请问你，什么是什么叫做佛法？连这个布袋和尚呢都没有讲话哦，他就把他身上背的那个布袋放下来。那大家搞不清状况，哎，为什么把布袋放下来？哦，什么是佛法？哦，看开放下，放下哦，放下，佛法就是要学习放下。然后再继续问布袋和尚啊，那放下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呢？那这个布袋和尚又把这个布袋把它扛起来就走了。大家就猜，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哦，提起啊，放下之后要提起，提起以后还要放下，哎，提提放放，该提就提，该放就放，提放之间呢，哎，做得恰到好处，就是佛法。所以这个有人问说，哎，佛法用四个字来形容是什么？啊，用四个字形容叫做看开放下。哎，啊，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佛法是什么呢？哦，布施。哦，两个字叫做布施啊。那用一个字来形容佛法是什么？舍。所以布施就是舍，舍就是布施的。所以你懂得舍跟布施的人呢，你才有可能继续去学习怎么放下。所以舍跟布施呢，是放下的前提啦。我们今天如果要学习怎么样放下的话，你要平常就要学习怎么样去舍，怎么样去布施啊。哎，捐钱也叫布施啊。所以布施捐钱呢，就跟取井水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井水啊，你每天把井水取出来用呢，取之不尽啊，它也不会干掉了。你都不取这个井水放到那边，井水也不会满出来了。所以告诉我们什么？不取白不取啦，不用白不用啦。好，钱也是一样的，你不捐白不捐呐。你捐的钱出去，你也看不到说钱减少啊。有形的出去，无形的进来，这是很多懂得布施的人的那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为什么呢？因为懂得布施的人呢，哎，他就很有福报。啊，有福报的人呢，哎，他诸事顺利，他做什么事呢？做什么事业他都赚钱。那因为他很容易赚钱，因为福报够嘛，对，他很容易赚钱，他就很有能力，很方便再去布施。啊，因为布施又有福报，所以这个是一个循环。那有一些人是啊，他不敢舍，他不敢布施，他不敢放下，因为没有舍，所以呢，福报不够，诸事不顺，所以他不容易赚钱，因为福报没有，就很难赚钱。因为没有赚钱，哎，贫穷布施难，哎，他又没办法布施，因为没有布施，福报又不够，因为福报不够又不能赚钱，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循环。所以布施也是要学习的。有些人呢，他不是不能捐钱，他也不是没有钱捐钱，他是没有捐钱的习惯呐。以前我也是没有捐钱的习惯呐。尽职尽责知道说啊，能舍才能得，不舍就不得，多舍就多得啊。那个有一对老夫妻啊，哦，这个先生呢，老先生呢，大概差不多快90岁了。可是他看脸上看起来没有90岁的那种老人的样子，满面春风，相貌很好，很庄严。那大家就问他，问这个老先生啊，说：“哎呀，你活到90岁了，怎么会面相这么好看呢？请问你是怎么养生的？”啊，大家都会问他：“你怎么养生的嘛？”那老先生说：“没有啊，我没有养生啊，但是我以前年轻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有约法三章了，结婚后。”如果有争吵或争执的话，自认为理亏的人呢，就先离开，先去后院。他说：“这几十年来啊，每次到后院都是我啦。”什么意思啊？哎，谁先放下，谁先解脱。啊，这个老先生他懂得要放下。哎，他放下怎么样？哎，都不计较，不执着。哎，他怎么样？哎，他就容易有向好之果啊。为什么？容易忍啊，叫忍辱啊。所以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修忍辱得向好之果。
你这个人的面相要长得很庄严好看的话呢，要懂得修忍辱啦，也很有道理耶。不能忍的人容易发脾气，发脾气是短暂的发疯，那发疯的脸怎么会好看啊？所以这句话很有道理，修忍辱得向好的果。那良好的情绪管理啊，你这个人情绪管理很好，碰到喜事碰到坏事一样如如不动，很平常心的，他不会说喜形于色，他很会收敛常行的。这个人情绪很高， EQ 很高，他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就是修忍辱啦，要很容易忍，要能够忍得下来。所以这个能够忍的人，能够布施能够舍的人呢，接下来要学放下就比较容易了。就好像什么一般的人讲说他这个人修养很好哦，他很会忍气吞声呢，他不会生气动怒。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这种人嘛，我们身边也是有这种人啊，但是这个叫做修养很好，但是跟修行是扯不上关系的哦。如果你要提升到一个修行的领域的话呢，你不只是不生气动怒啊，不只是会忍气吞声而已哦，你不能有忍的念头，没有忍耐的念头。我忍你，我忍你，好，现在你是我的主管，我忍你，好，现在你比我强，我忍你，哪一天我比你强，你给我试试看，哪一天变成我当主管，你试试看。心中有忍，我忍你，我忍你，这个忍的话呢，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忍啊，因为哪一天忍不下去怎么办？就爆发出来，就更严重了嘛。所以忍气吞声跟不生气动怒，那是修养很好。如果还要继续更上一层楼的话，就是什么？也不是忍无可忍哦，是忍而无忍呐。忍而无忍就是没有忍的念头，没有说我忍你的念头啊，没有这回事了。就好像什么？好像船过水无痕呐，雁渡寒潭，雁去不留影呐，叫做心上无痕呐，不自心中布置的自然，布置会场那个自。心上无痕，无痕不自心中，是最美的心地功夫。这个是上人讲的。所以，如果要懂得修忍辱的话呢，这个要好好学习啊。那上人曾经呢开示过，对大家开示一句话，那时候我是听不懂这句话。上人讲什么？他说：对的人要向错的人道歉。对的人要向错的人道歉。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我不解嘞。我说，应该是错的人向，应该是错的人向对的人道歉嘛？啊，怎么会对的人向错的人道歉？那错的不是更嚣张吗？气焰更嚣张吗？那时候我无法理解。后来慢慢在慈济里面看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之后，才发现，这个是一个进入修行的领域里面去了，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里面去了。什么意思啊？后来上人解释嘛，他当然知道我们都听不懂。上人讲啊，人家错了，但是他不想修行，他不想改过。我们想修行，我们先跟他讲对不起，那是因为我们想修行，修的心宽念存。所以你如果懂得放下的话呢，大家就是游戏自然终止。你如果不放下，你不主动跟他道歉，就很难止息纷争，因为他不高兴啊，你怎么没给我道歉呢？你说你对，他说他对啊。那我们先跟他道歉的话呢，就止息纷争啊。你不跟他对不起的话呢，你跟这个乱境呢，这牵扯不完，捆绑不已啊。所以刚刚讲嘛，谁先放下，谁先得救啊，谁先解脱嘛。古时候呢，孔子时代的有一个老兄啊，他去商家买东西啊，买好之后呢，他就问商家说多少钱？老板说买三个，一个8块钱，3×8=24。这个老兄呢，硬要吃人家，占人家便宜。他说怎么会3×8=24？3×8=23呐，不是24的。那这个时候呢，旁边刚好颜回在旁边，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在旁边。那因为听的也是不高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做，这么不讲道理的呢？就跟他讲，老兄，3×8=24，不是23。这老兄就不高兴啊，他知道他是孔老夫子的学生啊，
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去问你们老师的，你们老师说了算。哦”啊，就问了、啊，啊，颜回就问他：“啊，如果我们老师说你错怎么办？你们老师说我的错的话，哦，我投给你了。哦，那再问颜回：如果你错呢？”颜回说：“我如果我错的话，我这顶帽子给你了。”一行人就跑去问孔老夫子啊。那孔老夫子了解整个清楚整个状况之后，孔子说：“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要三八二十三才对。”那这时候颜回很不高兴：“老师，难道你真的认为三八是二十三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颜回就很不高兴嘛，问他的老师嘛。啊，这个孔老夫子就跟颜回解释说：“你想一想啊，如果我说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你是错的。”你只不过输他一顶帽子啊！我如果说三八二十四，你的是对的，变成他错的，他头要给你，那是一条人命呢！哇，这个时候颜回呢恍然大悟啊！哎，老师果然是至圣先师啊！哦，老师果然是啊，重大义啊，轻小事小非人。看，所以孔子说，你不跟他道歉的话，哎，他输他头给你的，一条人命呢。所以不要只是做一个对的人，不要只是做一个有理的人，还要做一个什么慈悲的人呢？这个很重要啦，因为我们常常会理直气壮嘛，得理不饶人嘛。对，明明你是对，你是很有理，没有错啊，上次也讲过啊，你说话很有道理啊，但是声色有点失礼，如此道理再好，难进别人心里了，人家还是不服你，你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你声色哈，我看得很反弹，啊，这言结不好，所以理直要契合啦，得理要饶人的，这个是近似于嘛。所以我们不是做一个有理的人就好，还做一个慈悲的人呢。所以刚刚这个孔子、这个孔夫子这个故事，就给我们一个道理：为什么要哎这个对的人跟错的人道歉呢？啊，以前呢有一位族长啊，志工团队的组长，哎，这个组长呢，他很有定见，很有主观呢、啊，我知我见很深呐、啊，因为他有这种任性的个性跟率性的个性嘛，所以他在推动活动的过程中呢，会让下面的志工哈、会什么深受其扰啦。你明明讲的东西又不是很正确的，很明显不是很正确的，那我们要听你的吗？我们又觉得不喜欢，因为讲的东西不是正确的啊，但是不听你的吗？这个区块又是你负责的，你是组长，不听你的话，又人家讲我们不尊重，没有做到尊重，所以深受其扰，无所适从。那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位干部啊，也是蛮资深的，他是很会很有正义感的，他常常可以帮大家仗义执言的，他就跑去跟这个组长呢就理论。啊，因为这个刚讲嘛，这个干部呢，他是理直气壮嘛，所以他跟这个组长谈过之后呢，适得其反，这个组长反弹更大，你凭什么跟我讲这些东西？哎，这个组长反弹更大，但这个整件事情呢，其实是在这个据点里面有一段时间的，所以上人也了解。有一天呢，这个干部呢回到金色区啊，那上人跟他对谈的结果，后来上人说，叹一口气说：“哎呀，你不要去断人家的慧根啊。”我在旁边一听，上人怎么叫这个干部不要去断那个组长的慧根？上人怎么不担心这个组长这样子做的话，会断很多志工的慧根呢？上人怎么没有考虑这个事情呢？我百思不解啊，应该是这个组，我们要担心这个组长这样子做的话，会伤很多人的道心才对啊。后来我才发现说，哎呀，这个是智者教育弟子的用心良苦，博大精妙之处啊。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你在我面前，我要教育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境界。如果那个组长回来的时候，上来会用另外一套来教育那个组长，我才知道，发现，后来发现在这个志工的工作里面哦，这种情形常常会碰到类似的情形，上人都是劝那个自认为受害的、自认为
委屈的那个人的，你先改。哎，我们以前听不懂啊，啊，为什么啊？要成佛的人先改，要觉悟的人先改，要解除烦恼的人先改。你不改，你跟这个乱境刚才讲牵扯不完，你很难解除烦恼，你落入这个境界里面。所以上次我们不是讲吗？对境无心，舍离这个境界的意思了。啊，所以这个这也是上人对对这个这我们志工的一个教育嘛。以前就有一个师姐啊，哦，那他就说，他也是一样碰到这个碰到这样问题，他是受害者。另外一个志工呢是不对的，对他有一种伤害啊，或者是不尊重啊，或者是哦是那个委员是不对的，但是这个师姐是无奈是受害者，但是他来跟上人讲那个委员怎么样的时候，他讲一些那个另外那个委员的一些不是的时候呢，他想说上人我讲完上人应该会体谅我，会安慰我嘛，对不对？说我几句好话嘛。帮我讲几句好话嘛，就他讲完之后，上人说你要改，你要改。哎，这个世界一定觉得很奇怪。哎，我是受害者，上人你怎么叫我改？你怎么没有讲他呢？我在旁边听你说，哎，奇怪，哎，他是受害者，上人应该安慰他几句嘛。啊，怎么会用这种逆受的方式说你要改？一样的道理啊。上人对大家讲，要成佛的先改了。啊，你不成佛。啊，你不想修行，刚刚讲你不想改过，哦，那我们想改过啊，先放下的人怎么样？先解脱嘛，你要改嘛？为什么？你唯有心宽念存，懂得适时放下，懂得改变自己的人，懂得先自我改变的人呢，才有可能因为放下而度脱此生呢。这个是。上人哈，这个德恨涵养来教育弟子的这种醍醐灌顶的师徒之言呢，师徒之间的对话啊。有一次呢，有一个师姐啊，他们那个据点也是发生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个师姐很资深，她也很想做慈济，但是跟团队精神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就是跟团队处得不是很融洽啊。有一次他回来随侍哦，那上人知道他有问题了嘛？啊，有时候中间有空档啊，上人就跟他聊了嘛，哦，啊，他就跟他上人就跟他讲啊，现在你们据点怎么样啊？大家相处的怎么样啊？啊，这个师姐就跟上人说，上人，他也知道上人要问他什么，他说上人，是我要跟大家和，是大家不要跟我和啊？哎，听他这样讲起来是别人的错，不是他的错，是我要跟别人和，是别人不跟我和，是别人的错啊。上人说：“你不要这样子讲，你不要这样子讲，你应该要讲说，人家不跟我和，那是因为我没有主动去跟人家和。你看，同样一句话，你看看，这么细腻的一点差别呢，那就是意境差的太多了。那有一次，也是有一个国家的据点哈，那这两个据点的互动不是很好，好啊。”那上人当然是希望说，哎，你们一定要哦和和互协啊，要团结一起啊，彼此尊重啊，哦啊啊，有一个负责人，他就哎听上人的话，哦，他就主动要去试出这个善意的橄榄枝啊，哦，他回来以后，哎啊跟上人讲说，上人啊，我有听上人的话，哎，我想主动去跟他们哈互动啊，所以上人有时候他们有大型的活动哈，我都会打电话去跟他们问说哈。你们有没有需要我们去过去协助？他们都说没有需要，讲这句话。那上人说：“来，师父告诉你一个更好的办法。下次他们有大型活动在办的时候，你就跟他们讲，我们有一群人要过去协助去助援，好不好？”你看，同样一句话，哎，这种。从内心反映出来的那种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看上人这种的睿智，那种的慈悲啊，这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这个也是师徒之间的一个啊一个对话嘛。那其实呢，刚刚讲嘛，你说这个人来见上人，上人劝他你要改，不管你对错都你要改。
那一个人不用改吗？那个人还没有看到他，那个人是谁？上人也不知道嘛。可是哪一天他回来了，上人会用另外一套来教育这个人，叫做观机斗教、因材施教。有一次啊，孔子跟他的学生啊，子路冉求，冉就是冉冉上升那个冉，再见的再一横去掉了啊，冉求啊，还有公西华啊，这几个孔子的学生一起在那边啊，在那边聊天呢。那其中呢，子路就问孔子啊，老师老师，一件事情知道了之后，就需要马上去做吗？孔子说，当然不行啊。你还有父母在啊，你应该回家问问你的父母啊，这件事情要这样子做可不可以，要尊重父母啊。而后来换成那个冉求再问孔子一样的问题，老师老师，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就要马上去做吗？孔子说，当然啦、啊、你知道就要去做啊，知行合一啊，知道了就赶快去做。哎，那个公西华在旁边很纳闷，哎，怎么搞的？两个同学都问相同的问题，老师答案居然是不一样的。那公西华就问孔老夫子说：“老师，老师，刚刚子路跟篮球都问你同样问题，怎么答案不一样呢？”那孔子怎么讲啊？孔子说：“子路他很莽撞，做事的很莽撞，属于有勇无谋那类型的。”所以我必须用这个理由说，你还有父母在，要问父母才做，先帮他踩一下刹车，事缓则圆呐、啊，不要急急躁躁的了。那冉求呢，个性是懦弱的，所以比较慢动作的，比较消极那一种的，比较没有魄力那一种的。所以他问孔子要不要做的时候，孔子当然马上要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个性懦弱的人嘛，你知道你就赶快去做，不要再等了。所以你看，不同的人不同的教育啊。就今天你任何人进到上人面前，即使你是对的，你是无辜的，上人还是要你改，不是改你的错啦，改什么？你调整自己啊，不被这样的境界影响嘛，先不被他影响，跟这个境界不要牵扯不完，心离境就是禅了，心不乱就是定了，就禅定了。那如果你跟境界一直纠缠不完，那就变成禅，也是禅定了。哪一个禅呢、啊？纠缠的禅呢、啊？所以你一边利益众做利益众生的行善布施的工作，可是，一边有起烦恼，烦恼放不下，这叫什么？在禅菩萨。虽然你是做菩萨没有错，可是呢，烦恼缠身啊，叫做在禅菩萨。出家人一边修行一边也是烦恼缠身，叫在禅如雷啊，在禅如来啊，都是烦恼缠身，纠缠那个缠的、啊，不是禅定的禅。啊，这个是师父呢，给我们的一个教育嘛。所以我们说，人生如果要觉悟的话呢，就要先懂得放下。人生要懂得觉悟的话呢，转迷成悟，觉悟就要先学习放下，就是舍。你舍不是只有舍金钱、舍时间呢，舍名利不是这样子，舍痛苦都可以舍啊，舍到最后连痛苦都可以舍啊，把痛苦舍掉就没有痛苦了嘛，把哀伤舍掉就没有。用爱上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舍意思就是放下的意思啦，放下。这个下次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叫什么？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呐、啊。有感受，有苦的感受，但是没有苦的反应，没有苦。有痛的感受，但是没有痛的反应，就是没有苦，痛而不苦。下次我们会讲到这个议题，讲到这个题目。刚刚讲的放下，要觉悟的话就要放下。放下什么？放下我执我见啊，放下比较计较，放下攀缘攀比，放下你争我夺，放下什么名闻利养，放下你的欲望，就全部都要放下。
所以刚刚不讲，谁先放下，谁先得救，谁先自在。放下即自在，因为解脱了就自在了嘛。所以清朝康熙年间呢，有两户人家呢，为了一道墙呢，在那边争执不休啊。这一家是儿子在很远的一个衙门呢当官的，这一家是一个平民呐、啊。那这个平民他家的这个围墙呢，哦，侵占过来这个儿子当官的这个家里的三尺。哎，那这个当官的这个家庭都很火大了，你怎么可以侵占我的基地三尺呢？没办法，这个爸爸呢，这个爸爸就写一封信给他在衙门当官的儿子，希望他儿子呢出来评评理，主持公道。写去了，儿子收到这封信之后，回给爸爸一封信，要回什么？他说：“哎呦，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了啦。”什么意思啊？物是人非的，人都不见了啦，不在了啦，还有什么好计较？百年之后没有人记得我们是谁的啦。所以刚刚不是讲说放下比较跟计较吗？所以两种教不可以信，一个是比较，一个是计较。所以不要比较，不要计较。哎，那这个儿子当官的这个父亲呢，哎，收到儿子这封信之后很惭愧，哎呀，对啊，我们平平一个富有人家，对不对？跟人家争那个三尺墙，其实这个在社会上是很多的，我们生活中也是很多这样子的，不只是三尺墙了，一点点东西就争来争去的了。这个爸爸呢非常的惭愧啊，听儿子的话哈，那就跟隔壁讲，好，没关系没关系，那个我退三尺给你了。那隔壁这个平民，隔壁这些户人家看到，哎哇，这家是大富大贵的人家了，有权有势的人家呢，哎，他没有仗势欺人哦，他退三尺给我。那隔壁这个平民，哎，他也感动了，对啊，那你退三尺，那我也退三尺吧，啊，这边退三尺，那边退三尺，中间六尺，啊，叫做六尺巷，现在在安徽有这个地方，哎，两间豪宅啊，两间大房子中间的隔了一个好长的六尺的巷子，就是一边让三尺，一边让三尺，传为美谈呐、啊，就是什么放下计较，对，就这样。忍一口气呢，是海阔天空啦；那争一口气呢，祸事临头啦。现在很多的乱象、冲突都好，都是为了你争我夺嘛。以前我们被人家欠债，我们也是很火大啊。现在社会上不是有人家帮人家讨债的吗？对，我讨回来的话，你多少钱要给我，变成有这种行情了。为什么我们被倒钱倒早还算，倒这么多？很不甘愿啊，为什么你跟我借钱不还呢、啊？以前我也会啊，人家跟我借钱不还，我也很火大、啊。可是学佛之后，我发现，哎呀，你要了知因缘果报啊。你这辈子这个人跟你借钱不还，有这样的果报，表示你的前世你跟他借钱，你也是没还。但是拖了好几次的，累生累世的，可能以前你没跟他借那么多钱的，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本金加利息，所以这一次呢，他跟你借很多钱不还了。那个钱本来就不是你的啦，那钱其实是短暂属于我们的啦，过路财神呐，因为你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嘛。有什么好争的？到最后一毛钱都带不走啊。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放下的功夫嘛，放下比较计较啊。我记得以前呢，二零零一年呢，那时候我在马来西亚处理会务啊。有一天呢，我跑去东马，带一批人跑去东马去处理会务啊。我还记得那是礼拜天哦，礼拜天活动比较多啦，跑去东马嘛。那一天下午我还记得哦，本会呢一个同仁打电话给我，他说：“师伯，上人哦，要问你说哈、哦，新加坡目前呢会务很多呢，欠一位执行长去那边哈、哦、协助推动会务，去那边坐镇的意思啦。
上人的意思是说，如果要你过去新加坡当执行长，长时间待在那里，但是也兼顾马来西亚这边的会务，你可以吗？问我可以吗？我还记得很清楚哦，我做事情很干脆的，我没有说啊那我回去考虑考虑好吧，因为这个很大事情呢，本来这个很大的事情呢，那后来我当场就回答，我还记得很清楚八个字，我说没关系的，上人如果认为这样比较好的话，我就随境而安，随缘自在八个字。好，赶快就过去了，就一过去就怎么样？2001年就过去了。到2012年呢，满十年了，哇，那个会务是很多嘛。刚开始去哦，百事待兴呐，活动也好啦，读书会、共修会、培训的，哇，都要大力的整顿呐。我一个人过去，那因为这样的过去呢，我一个人过去嘛，变成我家师姐在吉隆坡，我在新加坡，我的两个女儿在美国。我的爸爸妈妈在台湾，所以那时候我就自我调侃讲一句话，我说：“哎呀，夫妻一人过一坡，同为此际来奔波，相见时少离别多，所以没空起风波。”后来2004年呢，有海啸发生了，各位都记得吗？南亚海啸，2004年，那圣诞节的过后一天嘛。2004有海啸，海啸过后又一波，常常要飞可伦坡。磨练考验特别多，你知我知不必说，道业继续走上坡啊，走上坡。好，去新加坡满十年了嘛，对。有一次我们在新加坡开董事会，台湾本会一团人过来，他们开会他们就讲了，说哎呀，新加坡经过十年的这个整顿之后呢，现在哇人才辈出哦，团队很强哦。那上人在问说，是不是新加坡这边的执行长可不可以传承给新人？那其实平常我们就有这种概念的，因为我们经营过企业的人，我们很清楚了，人才是要靠长期的培养，发掘人才，培养人才，储备人才的，平常就要准备有这样的机制才可以的。那时候其实新加坡已经有人选了，可是本会这样一提，突然间问我说，可不可以传承，我不能说不要啊，我说可以啊，那我说好，我现在有一个人选啊，谁啊，他也是大企业家，很好，从基层做起，是很适合的人选。那我就问他们说，好啊，他们说啊，那这样好，你可以传承吗？我说可以啊，可以啊，我没有眷恋的，对不对？刚刚不是讲随境而安，随处自在吗？他们说，那我就问他们，那什么时候开始交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三月底哦。我还记得很清楚，他们说那4月1号开始交接，我算一算4月1号那只有四天交接，你知道吗？但我不会说只有四天的怎么交接，我没有这样子讲哦。我说好啊，没关系啊，四天就四天啊，反正这种修行工作，对，一切随缘嘛，不像如果企业都不行哦，企业不是开玩笑的哦，你比境界高的哦，你四天就四天走掉，企业一定要无缝接轨，要重叠的嘛。修行团体不一样嘛，我就好，那我就传承了。那时候很多干部就看得就很不高兴了，怎么可以，本会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怎么可以这个一个十年的会务这么多，而且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怎么只给人家四天交接的？这个四天能够交接吗？那时候当然我常常跟他们共修啊，都要跟他们分享上人的法嘛。我这个时候当然要提起正念，我不能说对哦对哦，本会我不能这样子讲啊，我还是要怎么样？正法宣流，我说。你们要这样子想啊，我们学佛常常在讲说，一切都是好因缘嘛，对不对？四天也是好因缘呐，你给我4个月交接也是好因缘呐，随顺因缘就是好因缘嘛。对，我说你要想想看哦，如果本会给我4个礼拜来交接，或者是给我4个月来交接，那就不厉害了嘛，对不对？给4天来交接才厉害嘛，对，对我心里这样子想了。所以你看，我说我新加坡我是提起用10年，放下只4天，然后放下之后我就没有，只要新的执行长接任之后，我就没有插手他们任何的行政会务，没有插手。其实我要插手的话，干部也会听我的啊。可是你这样子给人家麻烦呢，
人家新的团队已经出来了，对不对？你又插一脚下去，那些干部要听谁的、啊？听你的吗？你已经卸任了，对啊，不听你的吗？你又是我们的前执行长，我们跟你都是你带出来的，缘又结这么好，你这样给人家为难嘛？我们不要，所以就是提起用4天，放下用4天，然后叫人叫我回到台湾来，现在已经8年多了啊，裸退啊。我也没有说来台湾啊求个一官半职，说要什么什么，没有啊，也是没有。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放下的部分是我在做慈济过程中哈，进步比较明显的地方。所以我常常想哦，我对我将来往生也很有信心呐，哦，不会拖泥带水了，对，这样子哈，但是依依不舍的，不会，该走就走。其实现在是怕走不了了，不是怕走，你知道吗？对不对？怕党在那边死不了，死不了就麻烦了。哎，那我还记得刚刚讲2004有海啸，对不对？海啸的时候，那时候2004年，我2001我就去新加坡了嘛。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嘛。那时候那个海啸那段时间，刚好我去美国，哦，我去美国。那时候海啸发生后，本会也派人打电话给我，问我说：“就是说，你看这个海啸这么严重，你看上人问你说你的看法怎么样啊？”我地图一看，哎，新马离可伦坡最近。飞机飞过去3个半钟头就到了，一天好几班飞机。台湾呢要到斯里兰卡的可伦坡去，那没那么简单了，不是在新加坡过夜，就是在泰国过夜，转机第二天再飞到那边去，到那边前后都要2天多的时间，距离蛮远的。那我跟本会讲，哎，看起来是新马过去，新加坡过去比较方便。啊，那时候我就给他4个字，义不容辞，全力以赴，就是8个字。我那时候如果没有很果决的讲这句话的话，哦，我这样子哦，那我再考虑考虑看看，那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人生哦，原生就要把握当下，该上台就上台，该下台就要下台。啊，其实人生的舞台就是人生的什么？人生舞台的台上就是人生的台下，舞台的台下就是人生的台上。舞台上所演的故事是舞台下真实的故事，可是舞台上那个演的毕竟还不是真人真事啊，真人真事在台下，所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哪一个是台上，哪一个是台下，没有台上台下之分的嘛，非上非下嘛，不二法门唯一的真理啊。所以斯里兰卡我也是很果决，全力以赴，这个义不容辞，全力以赴8个字，啊，这个很干脆的。其实刚刚讲说你有看开啦，你要放下啦，当下啦，啊，其实你说把握当下很重要，没错，活在当下也很重要，活在当下也很重要。各位，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相片应该不止50张啊。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相片拿50张出来，贴在纸板上面，对着这个镜子一照，请问镜子里面有几个你？50张相片你拿着对着镜子照，镜子里面有几个你？相片里面都是你啊，50个吗？哦，没有，51个，加我51个，50也不对，51也不对，是几个啊？一个，哪一个？活在当下的这个你，才是真正的你啦，不是活在过去，不是活在未来，所以过去的，对过去的，不再去做无谓的回忆跟计较，那叫做无悔。对未来不去做无谓的想象跟担心，叫做无忧。所以如果可以无悔又无忧的话，那就是活在当下。一个人如果一直在怀念过去，回忆过去，或者担心未来，烦恼未来，基本上呢，这个人不能叫做活着，他不是活着，因为他不是活在当下，
他是活在过去，活在未来啊，那个都不实际的啊。真正的活在当下的人是什么？他是实际体验，当下就来体验的。那实际体验在哪里啊？就在当下嘛。所以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很重要，活在当下是更重要。很多人常常这样子啊，担心，对吧？就是后悔过去也好，计较过去也好，烦恼未来，妄想未来，造成迷惑现在，不知所措。所以你说，明天重要不重要啊？明天是充满了希望啊，但是活在当下是更有希望啊。所以刚刚那个相片照那个活在当下的这个你，才是真正的你。过去的你不能说不是你，但是已经过去了，不去做无谓的怀念跟回忆。好事你回忆的，你会陶醉在过去；坏事你回忆的，那是更不好。所以上次我有跟各位分享嘛，哎，该记的就忘不了，该忘的就记不起。哦，啊，你好事记得起还好，但是你坏事忘不了。现在我们要学习连好事也不去回忆，不去那个，啊，可以记忆，不要去回忆啊。我以前听这话听不懂啊，人生是可以记忆，但是不要回忆，什么意思啊？我刚刚讲，你对过去一直回忆，一直怀念，那个就是活在过去的嘛。那为什么可以记忆不能回忆？什么意思啊？好像电脑一样啊。你把历史放进去，瓷器也是很多，其实瓷器的历史啊，对。过去的瓷器的活动都变成历史了，历史放在我们的历史的大藏经里面保存起来。人生也是一样，你把你的过去保存起来，但是你不用常常执着在过去妄想，哎，或者是想未来想过去是杂念，常常去怀念过去，回忆过去，变成活在过去了，那变成脱离现实，就没有活在当下了。所以你可以把那些事情记在你的电脑里面，需要的时候回去看一下，但是不是执着在那个地方，跟他捆绑在一起，活在过去，陶醉在过去啊？人家不是说英雄什么那个什么，英雄不提当年勇嘛，对不对？但不是说把过去都忘光光，不是存起来，所以可以记忆，但是不要去回忆。那刚刚讲，你对过去一直在回忆，一直在怀念，这个是活在过去。所以这个活在当下也是很重要。有一次呢，阎罗王啊，召开地狱，在地狱召开会议啊，他就请那个牛头马面啊、狱卒大家来开会。今天开会的主题是什么？如何增加地狱的人口？啊，这些牛头马面啊、狱卒、狱兵啊，大家都来开会，大家都要提出建议出来，提出建议什么？如何增加地狱的人口？那这个牛头就讲，先发言了。他说：“阎罗王，这个我有个很好的建议，我要告诉地球的人，没有天堂。为什么？请详述之。为什么你要跟大家讲没有天堂？这样子大家就会下地狱哦。因为哦，我跟他们讲没有天堂的话。”那地球的人就会认为说啊，反正好事不用做了，做再多也不会上天堂了，他们就不做好事了，那这样就比较容易下地狱了啊，因为没有善业嘛，对，不管你们造恶不晓得了，但是你没有预知来世福啊，你没有累积善业嘛，可能就是靠着业力牵引下地狱啊。阎罗王听一听，好，换第二个，这个马面举手啊，阎罗王，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哈，我要跟地球的人讲，没有地狱，什么道理啊？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跟人家讲没有地狱，他们就下地狱？啊，地球的人会认为说，哎呀，坏事多做一点没关系的，没有地狱不会下地狱的啦。那这样的话，大家坏事一直做，他们就会怎么样？因果报应而下地狱的。那这个阎罗王听一听，两个人讲的，好，应该还有比这更好的。
结果突然间有一个狱卒啊啊举手，他说：“阎罗王，我有一个建议啊，会增加，会让地狱增加人口。”阎罗王说：“什么建议？”他说：“我会跟地球的人讲，还有明。”阎罗王说：“什么建议？”他说：“我会跟地球的人讲，还有明天。”哎，还有明天这么重要啊？

缓慢，很散漫，做事不积极的，哦啊，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会松懈，哦，然后松懈久了以后就会怎么样？就是懈怠，懈怠比松懈更严重。松懈完了之后就会懈怠，然后在懈怠中会怎么样？会蛰伏，蛰伏还没有到造业，为什么啊？你尽量吃喝玩乐这样子哦，超过头的就是蛰伏了。把你的福报折掉了，你都不必这样浪费，你这样浪费掉了嘛。虽然不是造业，但是是折福啊。哦，这个懈怠久了就会折福，折福久了以后就会怎么样？就会造业。那造业呢？那你恶业造多了，当然就下地狱了。对，好，哦，还有明天啊，这个心理，哎，那我们觉得真的是有需要去自我警惕哦。所以为什么上人说过秒关过秒关啊？现在在连线跟海外连线有时差，但是没有秒差，哎，这个也是很深的道理啊！啊，一天24小时，全球的直机人哎不日落，每天都有，每个地方都有直机人在做事情，每一天呢，啊，哎，这个还有明天的心态，很要命呢。不是说明天没有希望了，你这样讲，那明天没有希望吗？不是明天没有希望，是把握今天更有希望。那其实我想一想哦，哎，明天，我想想，哎，今天的，哎，昨天的明天就是今天嘛，对不对？昨天的明天就是今天，今天，今天的明天还是明天的今天，也是明天的今天。所以只有今天，不是还有明天啊！所以还有明天的心态，要把它改成什么？只有今天，不是明天不可靠，是把握今天更可靠，是这样子啊！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当下跟放下，啊，都是两下子啊。我们都要在生活中呢，去好好的这种啊去学习啊。那我们今天当下放下的这个读书会呢，哦，可能我们就是讲到这里。哦，那我们下星期的我们的题目是把烦恼写在沙滩上。为什么要把烦恼写在沙滩上呢？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呢，他不是把烦恼写在沙滩上，他是把烦恼刻在石头上。所以呢，永生难忘，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啊！啊，人是住在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豪宅，心是在烦恼深深深几许的地狱里面的。所以烦恼怎么消除啊？就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放下很有关系啊。舍一分的烦恼就得一分的清净了，舍一分的财物呢就得一分的清安。舍布施都属于放下，所以你该放的要放，该提的要提哦。刚刚讲嘛，你这个放下不是放下自己的烦恼埋怨与忧愁还不够，放下个人的这种事情小爱，提起众生的长情大爱，放下个人，提起的是什么？是大我，放下小我，提起大我的当下也是这样。所以我感觉到我在慈济差不多快30年了，哦，我很少去放弃任何的小因缘。我去新加坡，那个也是当下就决定。去斯里兰卡也是一样啊，去海燕也是一样啊。我那时候，那个是几年的？那个是10多年前吧？八年前的菲律宾的海燕风灾啊。那时候我正在随师啊，本来上人派我去斯里兰卡要去发放大米啊，斯里兰卡。好，我答应了要去啊，我在随师啊，突然间碰到一个世纪大灾难，海燕风灾啊！上次有跟各位分享过嘛？潇洒走一回里面有分享过嘛？

0: 那整个把那个城市摧毁掉，好像轰炸机轰炸过一样，哇，很严重。那这个灾难已经超过他们菲律宾分会平常所做的本土型的灾难的救灾工作，救灾能力已经超过他们了，必须本会过去支援了。那时候上人在讲的时候还没有号召人权哦，上人就讲，哎呀，现在这个菲律宾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怎么样，我随时哦，我如果没有当下赶快表态说，上人，这个看起来这个海燕风灾，菲律宾海燕风灾是非常严重，那我想当地的干部可能也需要本会支援哦。上人，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希望斯里兰卡的发放工作比较单纯，让新马他们过去就好哦。我希望上人让我去协助海燕风灾的看灾工作。上人说好，我第一个报名，我第一个举手。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得不举手，你知道吗？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我不举手，上会说，哎、欸，啊，你随侍的人呢？我已经讲到这个灾难这么重大，你居然是如如不动，都没有吭声，表示你怎么样？你没有发心立愿，你懈怠不积极。不过这个道理我也懂了，所以我赶快，哎、欸，那个在，所以有一个人说，一个人的身价哈、哦，是看的关键时刻他有没有出来了。一个人的属性呢，是看他旁边跟着哪些人呢、啊？因为物以类聚嘛，对，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觉得，哎，义不容辞，赶快举手。很多好几个看待工作都是我马上举手的，因为我不举手的话，上人说这个弟子孺子不可教也。我已经在讲的这个灾难这么大的时候，居然没有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临床营养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1: 素食
2: 好朋友，
3: 癌友关怀协会秘书长王美华说，
4: 我是一位营养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素之后呢，对我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发现说我开始如素之后，我的肠道呢变得非常的健康，所以呢除了排便很顺畅之外呢，也让我的脸上肌肤状况呢改变很多。以前的我脸上有很多的痘痘肌，我发现呢我的肠道变得健康之后，脸上的痘痘肌呢也会跟着改善，所以呢到现在大家看到我的肌肤都会觉得我的皮肤怎么会这么的好。所以呢我想要推广这个蔬食的概念给大家，蔬食营养真的很棒。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但是呢，在全校的师生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发展成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国际生大概占全校的学生人数的10%以上，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来到慈大就等于走向国际，你可以提早呢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学会跟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同学相处，学会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然后学会感恩，还有学会爱。那么希望透过慈济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有大爱。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来到慈济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心脑慢慢的体会，走进慈大就开始迈向国际了。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近视金色常驻师傅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益，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商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那么今天就要谈到了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的行为为什么会选择 A 或者是 B 呢？我们来听听上人是怎么说的。上人说，心有欲念，想法就很容易偏差，想法偏差呢，这个行为就会造成恶业。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这一颗心，这个心是要摆正的，摆正就会把不端正的行为还有杂乱的念头可以调整回来，也可以去除邪知邪见，那么甚至呢可以就是走向一颗很虔诚的爱心，那么也能够有正向的行动来造福人间。上人也特别提醒我们在这个人世之间呢，与人之间呢，我们不要用讨好的心态，而是要有正心正行，心念能够纯正，行为能够端正，那么做好应该做的事情，看见人间有苦难，就要发出好心去付出。而虔诚的心啊，其实就是最好的一炷馨香，清净无染。但是呢，这个点燃馨香啊，不是向外来求福，福是求不来的，是要靠自己造福。如果人人发心造福，则人间平安，大环境平安有福，小家庭自然就是平安幸福。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心心念念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要有正心念正行为。当我们分分秒秒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正知正信还有正行为，那么我们就能够朝向这个正的方向，不仅是可以平安有福，社会也是同样能够平安有福。所以呢，邀请大家，我们都用这样的一个虔诚的心念自我祝福，也为普天下苍生共同来祈福。好的，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是上人行脚在北区与资深志工来进行温馨座谈。上人提醒大家，我们这辈子不是只有行菩萨道，也要将过去流史感恩牵引我们进慈济的人，那么未来呢，也要继续带领后来的人同行菩萨道。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场的温馨座谈。

0: 在42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上人的时候，上人就跟我讲啊，就说你若给你的师兄做主者哈，绝对给我无后悔。真的42年来哈，真的我都很都不后悔，而且哈，天天都心存感恩我们敬爱的上人哈。那我有三个孩子，从小的时候，像我孙子这么小的时候，我们就利用假日带着他们去访贫，去见苦知福哈，真的很感恩哈。我们的家人有五位受证者哈，我希望能够更多上人讲慈二代、慈三代，要传50代哈。
1: 那时候花莲慈院开始建院，上人每一次都要奔波为了建院基金，我心里都很不舍，所以我就回去跟同事劝募，我就带着同事坐慈济列车，民国74年7月24号，圣圣师姐推荐我当委员。
2: 咱坐到这的人吼，拢是真知心啦，咱拢总坐会啊。虽然咱拢行前脚放后脚，唔过呢，行过应该都有足迹，咱的脚架啦，也咱吼难得来人间呐。今生出世来人间，我感觉讲人间需要咱继续多。咱现在这世人，咱唔是干那做，咱也是度人。恁算算看，恁度偌济人啊？恁度过的人，佮接到伊家己去度，安尼又是偌济啊？这种呢，人间缘呐，结偌济？我爱恁吼，现在开始，人人呐、要回忆过去，留住我们历史的足迹，不只是为你自己留，也要为慈济留啦。慈济留了历史呢，因为有你才会有历史。大家人吼，拢爱会记得，因为有我才有历史啦。我家己嘛安尼想哦，啊，有我有历史，那无恁我写未出来。啊，恁那无因呢，也无啥代志好讲。
0: 我72年底。还没有受证之前呢，就跟着老三师姐，那时候只有十组，跟着他去景英家开会啊。上人来的时候开会，帮老三师姐做一些记录。那74年初受证，77年老三师姐就跟我说：“慈碧，你可以出去另外一个组哦。”那因缘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开始17组的时候，只有11位委员，1位师兄，然后后来慢慢呢，放出一些小鸡呢，然后受证哈、
3: 对慈济，请诸暨有感恩，当时三师姑传给我组长的时阵，那时候我才30几岁呢。伊讲你的苦人，你有亲和力，最重要你有慈济的精神。我即马在老山当作是我的老母，我一年30多岁，我一定会召集咱三组的一挂老菩萨，我会苦来三叔这一刀吼，安尼跟他解释，这个华亲情是钱买袂到的，安那珍珠即世真正。最大最大的福报，不是我赚多少钱，是我得到名师，我得到正确的佛法，真的无限的感恩，非常感恩上人。
2: 所以、每一个人、总是呢要感恩你的，你带生之外，感恩后面给你塞出来， 那咱都要有人送，咱才会进步。有带人呢，咱才有法度呢，讲一个肝脏肝。所以咱有咱，才有因。啊，有因呢，啊，就是有咱甲带。总共是句，你啦，我啦，我啦，伊啦，咱拢总是吼连丁啦，共一丁啦，安尼呢，小接应啦。师父真感恩恁，恁呢也爱感恩你个接应的人。咱安尼呢，有缘啦，有缘。但伫即现在即个人间，咱才有法度成菩萨道。佛陀甲大家讲，空中妙有，上重要就是妙有啦。妙有呢，你若无去做，根本呢真正的恶有，就是真正无啦。也那是真正有去做，那叫做真空的妙有啦。师父即马要一直甲恁讲吼，咱来回忆过去，这就是妙有。你不说出来过去呢，无人知影过去。过去呢的环境，现在人唔知。过去的交通真困难，迄当阵，恁若要去花莲，会记得恁咧买车票的时无？正阳，迄当阵伫咧买车票，真辛苦。迄当阵唔是短时间，就是长时间啦，拢伫遐为着车票啦。很辛苦，所以陈站长，您都是安尼去熟悉啦。所以吼、哦，真感恩迄段时间呢，都真侪啦。所以您内底嘛有好这个车票吼、哦，去到花莲感动，回来投入的也有哦。所以讲吼、哦，真正是每一位。师父爱大家人，爱分享，因为呢，住在现代这个历史，咱也无留啦。后边呢，唔知影住在过去的辛苦来，所以讲团，唔是团咱现在五十代尔定。咱要团呢是垂直的，你即马现在五十个，真的吼、哦、精进的菩萨，这五十个精进的菩萨，以各国拢爱过去团，平面的精进，还要呢垂直，搁再去团，亲像恁的囝、恁的孙。现在呢，啊，有已经第四代哦，愈团愈济人啦。咱做对啊，唔对，看上清楚的啦，就是咱的家庭的人。咱的家庭啦，认定唔只是夫妻斗阵行，还要呢，新妇、后生，各家人行，最后是真诚。这是真正真善美，真啊！你做个好人，感觉真水啊，赞叹啊，你的家里新妇、后生等等啦，听到嘛真欢喜啊！感觉咱的爸母呢，做个好大家人真赞叹，很自然。他也会对你的脚步走，所以讲吼，咱做对的代志，外面的人甲咱讲对啦，真好，无算真。到咱的子孙啦，真甲咱学咯，会当对咱行赞叹啦， 这呢才是真正的真善美的家庭。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用心，让我们的孩子和媳妇，我们的亲戚看到我们所做的都是欢喜赞叹，同时呢也投入认真传承，这呢是最上上好的传承。真感恩您啦，感恩您吼，安尼有囝来见证啦，有新妇来传承啦，所以师父赞叹欢喜。

0: 感恩上人开始也听到很多资深菩萨的这个分享哦。那现在呢，上人都不断的提醒大家要盘点生命。那么有一些资深的菩萨，他们的生命故事都已经透过传家宝来呈现了哈。那么这些传家宝的确可以让后代子孙能够了解这一些菩萨行者的机会。那么更重要的是，可以将法代代相传，让人看了之后也能心生赞叹，同时也可以欢喜的跟着这个脚步一起来投入。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传承哦。所以呢，不只是自己做，那也希望可以带领更多人一起来投入。所以呢，这些菩萨的足迹，那可以看到不管是做慈济30年40年，真正做足贼无后悔了哈。那广度人间菩萨也留下了好多温馨美善的故事，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菩萨足迹可以代代相传。所以你已经开始盘点自己的生命吗？如果还没有，赶快加紧脚步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节目我们就来听听这一场资深的慈济志工与上人的温馨座谈。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慈济的爱一直都在，我们要透过许多资深的菩萨来回首当年，当年是什么样的因缘加入慈济呢？又是做慈济有哪些温馨的点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资深菩萨的故事。首先我们来听听，这个是刘月娥师姐的分享。
1: 今天很高兴啊，很欢喜啊，能够来参加今天的聚会，跟好多好多过去的师姐好久没见面，相聚一起真的是很难得啊。我要从我民国74年4月27号我第一次听佛法，也就是上人开示药师经，我如暮鼓晨钟。因为上人说人生要有一份志业，才不会白来人间一趟。那时候我小孩子都已经上国中，我觉得只是照顾家庭，难道就是我的责任完成吗？正在疑惑我的人生的时候啊，听到上人开示，慈悲要有智慧，没有智慧还造业。因为我喜欢做善事，但是也常常被骗，所以我的心声也很不放心。那我听了上人的开示，非常的感动，因为上人教我们要有一份职业。我那个时候在电信局上班，我有职业，但是我没有职业。那听了上人的开示，我找到了职业，也找到了明灯。因为上人就是如佛灯一样照亮我的心，我当下非常的感动。上人那时候正在忧心慈济建院，因为花莲慈院开始检验，上人很瘦很瘦，然后每一次都要奔波为了检验基金。我每一次听到上人开示，我心里都很不舍。于是我因为卢丽慧师姐的接引，我听到上人的开示之后，我觉得很多人一定跟我一样要找一个可以做善事的地方，也希望找到一份志业，人生才不会白烂。所以我就回去跟同事劝募，并且带同事到吉林路听上人开示。上人我们同事都很认同，因为他们也很想做好事，可是不知道要去哪里做好事。所以我也希望他们跟我一样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很放心的做好事的地方。所以我就带着同事回去参加，还没有出任委员之前就坐慈济列车，由圣圣师姐跟卢丽慧师姐陪伴。我住在慈济巷，那慈济巷是一个像大家庭很和乐的一条巷子。那圣圣师姐也让我很敬佩她，因为她很大气，然后她不收是非，又很有包容心所以我就跟着她。然后回去花莲，我的同事也都喜欢她。那回去花莲之后，我们同事都很认同慈济之业然后他们认同建院，所以就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我的会员很快就到50位。民国74年，然后到7月的时候，圣圣师姐推荐我当委员。那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在上班还有家庭，光有委员的名分，但是没有真正的做好承担自己委员的 责任，觉得自己还不能，所以我就跟上人说，等我会员100位的时候，我再出任委员。没想到7月28号，我就满100位了，因为都是电信系同事的扶持，就促成了上人民国76年电信协会会成立昨年的时候，去电信局开示，然后上人说了42法，到后来到28组，再带主演，还是希望就以42法，就是身体力行、爱语啊、力行布施。其实上人的话那么的
2: 深入浅出，
1: 深入浅出，就像《法华经》的譬喻品，种种的，包括建业，都是借引我们行菩萨道。所以上人都是在无形中就带入了《法华经》跟《无量义经》，是现在才懂的这样的道理。这种邪，邪中解，那我后来就圣圣师姐推我出来，但是就有了第10组，我就在林月影师姐这一组，在这一组的时候跟她学了很多，从皇室开始。雅美她的华号叫慈婉，她的人就跟她的华号一样，然后又办活动，然后又很有耐力，然后后来就从里面也是用44法培养组员，现在很多都是像秀玲师姐。感恩
2: 感恩
1: 上人，祝福上人法体安康，法轮常转。
3: 我是慈明，因为哈、我听麦克风无啥要讲话，啊，今仔日的因缘较特殊哈、所以我提起勇气哈、啊，就敢那古早讲绕开进进步。啊，因为以前吼，咱农历的24号进前一礼拜吼，就是全省联谊会嘛。啊，有一届联谊会吼，是伫台南、高雄啊、甲屏东。啊，迄届就静明师姐甲静丽师姐吼，啊，叫我去随师，因为师傅去伫屏东。啊，那一次好像柯美玉嘛，对书对甲足屌的。啊，师傅甲柯美玉同干。讲话当中师父有几句话我特别印象深深，师父就说你不要想说在台北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说我可以看透三过饼，他说到那小心心、在打招呼我也都很清楚的、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想哎呦怎么这么高水，停下来之后我就跟师父报告一个个案，因为那个个案我体会到说人间也有那个天堂跟地狱的生活，非常的震撼。啊，迄、那个过完嘛，都足侪人。啊，想无到讲，讲迄个过完了，过当天吼是台南、高雄、屏东联谊会时阵吼，阿叔就叫我讲，你怎讲我听迄个过完，甲大家分享。啊，其实我举着麦克风，我都不晓讲话。啊，一紧张哦，真的不晓要讲什么。啊，结果。迄联谊会结束了吼，我甲师小心心，啊，因为我都怣怣嘛，唔知影讲佛法有啥物规矩啊。对师父讲话要什么尊师重道，我未晓。我甲师讲，你无代无志，叫我起来讲话。我讲好，我即马头壳足疼。啊，师父啥物拢无讲，你做无够才疼。啊，我心里想，啊，济贫下富，啊，做念告别式什么我都做，啊，什么。病房隆重嘛，拢完成啊！因为古早吼要做主的，要完成病房隆重真无干，我是拢会得回啊！啊，结果吼，师父讲做无够头壳疼啊！我一直想讲，那我该做什么啦？啊，后来我就转来台北，一直想想师父一句话啊！我就去吉林路，迄句是真华跟秀玲底下啊，咱手机拢爱用手开嘛。啊，我就去遐找讲，有啥物代志我会当做。秀莲甲振华讲，啊，叔哥，恁迄30万的病房吼，真侪人拢是分期付款吼，啊，迄时间数目拢分足久的，啊，你会当甲阮帮忙吼，甲迄账目整理快，当时 完成。啊，结果哈、哦，我都做这个代志。啊，有一天哈、哦，所以几年都啊，无代无节啊，徛在我面头前，很特殊呢。迄天我就有一张机票是那个黑阿姐。啊，本来是想讲该做的都有做过啊，哈。啊，意思还没有想捐给慈济。啊，叔，我们在那里哈、哦。卡里面脑筋也不讲话也不动，啊！我那个时候心里想，哎呀，那呢？我手一伸到皮包，书都给他开起啊！我那个时候心里想，哎，啊，书那好像透视眼吼，啊嘛，刚那美术，刚那未卜先知，你想什么做什么，伊拢足清楚诶！啊，结果我就对书后壁行过，我就。把那支票拿給師父，我說我們朋友不是起好了，師父他跟我說，你認為這樣我們事情完成了，他說這才十分之一而已。那個時候我想，哦，那不簡單，朋友已經完成才十分之一。師父又問我一句，化成乳品你都沒聽，我說我真的是沒聽。結果，你知道十分之一，现在想起来哈，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你看现在全球哈，啊，你看咱的建设啊，真正较早还十分之一啊，现在才了解。啊，师父，我足幸福的，你一直爱讲盘点生命价值哈。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我最值得就是我做慈济，我对了起来哈，独一无二，而且哈。福至圆满的上人，是我这生上幸福，我足感恩，足感恩，感恩师父，感恩各位菩萨，今仔日有机会跟大家见，感恩。
0: 盘点生命的价值，我们听到了这一群资深的菩萨，从青丝到白发，从年轻到现在，真的要说的事情哦，不是三五分钟就能够说尽道完的。但是呢，哎，讲起来，真的我们在听故事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也来 kill？不好，足在俗境下走是走北玩呐，哈，就像是一座座的这个化城。那我们一个目标达成了，那么还有下一个目标，我们是可以继续往前。所以做慈济，那么每一个人这个有不同的过程，当然也有很多的体悟。那希望我们都能够盘点一下自己的生命，回头再看，就会觉得哇，自己的人生。好有价值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呢，是乔秋萍师姐，做慈济也超过40年的时间喽。
4: 我参加慈济43年了，所有的那个回忆一幕一幕，我现在讲到鸡皮疙瘩都起来，各位是感动的，要讲到跟上人的故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进慈济是因为呢，当年呢。因为我很爱学算命，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算命老师就告诉我们要回馈，要去这个注印什么大悲咒啊。因为呢真的也很感谢了啊，因为我的运气很好啊，就是从小父母也给我很多的爱，然后呢出了社会，因为行业选对啊，我做的是房地产代销，所以在那个年代是有赚到钱啊，也懂得要回馈啊，所以呢心念，各位心念一动啊，结果锦花师姐就来了，所以我参加慈济的因缘是这样。那讲起来实在很肤浅，第一次呢去见上人是在这个济南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我还特别戴了一个很大的耳环，还有很大的一条项链，欧洲式的，然后呢就去这个济南路见了上人。等到呢用完餐啊，上人讲的那一段话，上人说啊，有的查某人啊，就爱水的，啊，规工黑衫吼，都是一梳，搁换对一梳，啊，搁爱勒迄个镜照来照去，啊，搁爱想着人的感觉是不是好看？我当下想，这个好像在讲我所以非常非常的惭愧。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去见上人的时候，各位那时候真的不懂，指甲留的长长的，擦的红红的。 啊，上人就讲了一段，我相信各位都听过，讲林洋港夫人的手，哦，那个开示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啊，上人讲，哦，啊，这个手就是爱来做事情的，现在是手不是来观赏的，哦，观赏的手我做废手，废手。哇，从那次以后就这个指甲就全部都不敢再留长，也不敢再那个，哦，我在想说你看我是从这样子这么样一个肤浅的，哦，但是呢讲实话还算有福报，有幸进入慈济。那我还记得在打佛七的时候，那有一次打佛七啊，哇，李爷爷也在台上哭，哇，小的时候吃多少苦，大家都在台上哭。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寻师父，记得他爸爸是医生啊，医生环境应该也很好啊，啊，为什么他也在哭？小的时候很苦。各位，我那个时候我也去哭啊，我跟观世音菩萨哭，怎么办呢？从小吃这么多，用这么多，怎么办呢？是真的忏悔，哦，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妈妈啊刚好去见上人，哈，啊，也跟上人讲说很感谢啊，我的女儿改变了多少。啊，上人就问她改变了哪里，结果呢，我妈妈一样讲同样的话，哦，一堆细汉，什么都爱两分。哦，零用钱拿两分，啥拿两分，什么东西都要比别人多。上林刚刚跟我讲一句话，骗人太多，给走一寡。所以这句话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那我刚还在讲，各位，我们呐，啊，从这样子的一个凡夫俗子，从快乐志工最开始是快乐志工，哦，然后到要成长到有责任感。再下来有使命感，各位，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最少最少要有十年以上，最少，哦，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真的也是很天真了，啊，我就问上人，我说上人，如果，哎，你把一件事情完成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很快乐？上人想了一下，上人跟我讲责任。我那时候没有办法体会，我就想为什么这么严肃，责任，哦，你看我们那时候是这么多么多么的那个。然后上人以前我相信各位常听到上人告诉我们，人生如走钢索，如履薄冰，戒慎前程，哦，那个年代呢是不能体会，但是呢年事渐长以后真的是体会，其实啊真的是如履薄冰，哦，这如走钢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因缘果报的重要性啊。幸福人生讲座第一次在这个国父纪念馆，上人呢那天的那个讲座前面讲到后面讲到一个脱罪，上人的弟弟在军中不幸往生，那么上人对俗骂的那一段的那个开示啊，哇，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有的时候常常会分享啊，什么叫做真正的慈悲，深度的慈悲跟大爱。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在做接待，站在最前面，所以我听得非常的清楚，上人跟俗骂讲，他说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人生自有他的因缘。那在这个时候两个母亲都非常的痛苦，一个是已经定罪的，一个是还没有定罪在等待中，哦，那样子的恐惧，那样子的恐慌，然后呢自己的小孩又做错事，那个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哦，痛苦。然后上人要俗骂还要去安慰他，各位，那个时候我们在下面听每个人都泪流满面。你看上人是以身作则，完全是身教的带着我们。那我们常讲，好，其实呢各位，我们听闻的以后就是要怎么样，要去传法。1996年我们在上人的第100场，哦，那时候幸福人生讲座上人讲了10场，其他让我们这些的弟子有机会去怎么样幸福人生讲座，所以才有后面的这个度。各位，度呢其实也就是慈济人的发露忏，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依据的就是静思语。各位，那时候的静思语对我们每一位慈济委员，只要你讲上句我就会接下句，哦，然后呢大家上台讲的都是上人说上人说， 哦，所以呢各位啊，我们呢是非常幸运，这一生有幸能够跟随着上人啊，这样子一步一脚印，从慈济的四大到现在慈济的四大八法印。然后呢在慈济世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生生世世在菩提中，我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哦。那我现在非常的了解，我曾经跟人家讲，我这一生来人间我不是来结婚生子，我很清楚我的这一生三十岁以后就是进入慈济哦，所以呢今年73岁，43年了。那我觉得呢他们在问我我要写的啊，人生的盘点，我的盘点就是不虚度的此生。那慈济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你有做做你所讲的，就不会上台去打劫。好，谢谢各位，感恩，谢谢。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是北区资深的慈济委员来分享一下自己与上人的这个因缘。那当然也有就是早期人还不是很多的时候，那么在做慈济那有什么样的这些改变。那所以您是不是也稍微盘点一下，您现在入慈济已经多久了，那您所做的事情自己想一想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不一样，有很多的改变的呢？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是林智慧师姐。那么从当初21组怎么从8个人做到100多人呢？我们来听听咯。
5: 那我非常的感恩圣圣师姐，她把最优秀的潘廖伟师姐送到我们21组来。我们两位呢是很特别的个性的磨合在一起变成最棒的，她很理性上人，那我很感性哈。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我们呢8个人，那个时候有20个工人呢。啊，你知影吼，大家输这拢讲怎么办呢、啊？我们才有8个人呢、啊，要接2个是20个工人。我说我要告诉你们，太棒了，我们要感恩呢、欸。别人一个人才接一个工人，一个人可以学3个工人，你说我们棒不棒？所以我告诉你，我们实在是最有福报的人。结果大家就没话说，就这样接吼。那因为潘师姐呢，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好师姐。那他很冷静，那我们要开会的时候他呢就会跟我说哈，他说智慧咱吼早起时来开干部会，下晡时再给咱上林每个月来台北给咱交代的事情跟法，咱再来传给我们的那个助员这样吼。啊，这个早起要开要创啥呢？是因为我们了解这个组里面会员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把它提出来，用上人的法，以后我都用我自己的故事。我说啊，上人这边说了吼，说吼，有的师姐就去跟他说，我的组长我够差了，上人说吼，够差不够，要够地啦。我说你大家都上优秀，你看你自己知道说你今天入组织要创啥，所以你就够地吼。啊，然后呢，有一次啊，我们就跟上人在说哈，这个师姐有够够做工课，那上人就随给我教示讲哈，够做工课无够，爱够做人啦。啊，这拢是对我来讲哈，是一个真好的良药，让我知道说，你外高做代志，你就是爱会晓做人，自然代志都有人来倒做，唔免你家己一个做个足辛苦嘛哈。所以我会体悟到这一些啦。所以在这个中间的潘师姐哈，我为12组圣圣师姐呀，噶起码呢，我们有40几年的那一种情，那个亲情就是法亲亲情哈。所以我也感觉讲，有一个足优秀的哈，诶副组长，但是咱啊一个汤科啊是2科嘛，一个大科小科汤啊科在行嘛。所以不是什么人多高，但是如果没有组员那些房子，你两个组长副组长多高， 啊，不然要给你哭啊。所以我发现说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两个有这样的共识之后哈，进天宫啊，我那边开会哈，时间那边搞卡来，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开会啦？我讲我时间那边搞，咱达个月我那有固定的，你千万变冷暖呢，变讲迟到没有理由，因为我一年来底的日期，当时要开会、要开座会，我拢有列出来，除非很特殊。当然你可以哈，啊，那迟到一分钟，我上人曾经说过，当你里面看你有多少人，那是十个人，你讲迟到一分钟就是欠人十分钟，所以我安尼用话甲讲哈，大家唔敢迟到呢，啊，那迟到甘愿关机呢，一人一百块，啊，大家足甘愿的哦，所以我是觉得说，待人，咱无搞搞，上人的法。那有法度传达给所有的组员他们会自动自发自己知道自己的使命，自己要承担什么，他们都很乖承担。我二十一组哈，为开始都要八年，八年哈，我们产生到一百多个人，所以你知道我们都很开心哦。我们在这个当中哈，我今嘛想起来，我今嘛不是二十一组无去呢，我当年哦。大家拢讲智慧，你还袂带阮做客呢？当年都托要回来，大家相聚吼。那这就是说，我们跟组员的那种感情呐、啊，已经很深厚。我们就是觉得做人没有什么，就是你要感恩、尊重、爱。尤其你跟组员也一样嘛吼。所以在这个所在，我非常感恩吼，因为上人有上人。我所有的习气，传家宝拢有写卡就清楚了，莫搁在遮讲啊吼！我只是要让上人知影讲，我真乖啦，我哪有听上人的话吼？好好吼，安尼甲李祖带卡就好势，因出去拢干部呢，头下因拢唔爱出去哦，唔爱啦，你哪安尼啦？我哪唔捌因啦？我讲我跟你讲，上来为什么开始要甲咱分区？啊，哭就是大家人归类在你的附近，这样子更好。伊讲我不爱呢，我跟你讲，安尼我呢吼未困呢。我讲你若未困呢吼，换我甲潘了两个，我较未困的啦。吼、哦，像恁的话，咱呢吼，我安尼无发挥，啊，好恁来只欢乐安尼吼。然后我就跟你讲，我就跟他讲说，你去了会结更多的缘，因为这个所在是恁的地区。你会当过去跟大家结交较好的缘，唔通常常伫咧舒适区内底，你不会成长。我说我们人呐、啊，为什么上人叫我们走入人群？重点就是在于我们要去结好人缘的。你家个偶像，我做人，看到别人的问题，咱家己检讨看卖。咱若有问题，咱来借镜，我们来修改哈。所以我跟潘师姐这样一路走来四十几年哈，我们到现在还在合作。跟上人报告，王金妈、义德妈妈哈、慈大家这边，我们还是也都配合得很好。所以在这里呢，真的要很感恩感恩上人哈。我拢讲我敢那有几股感恩呀，我其他真的就是好好做。

0: 87岁的林智慧师姐的分享，您是不是也感受到她的那份年轻与活力？那么40多年前走入慈济，她说真的是从林智慧到后来是越来越有智慧了。那从很少的一个八人组到后来100多人，即使后来落实社区志工，那么是让大家可以结更多的好缘。所以呢，在慈济真的是不会学到会，而且是越来越有智慧。尤其是早期人不多的时候，那么可以师徒之间有好多的这些温馨的互动。所以呢，我们常会说不会学到会哦，那在慈济呢，可能就是18般武艺就都要多多去参与，那么学了很多的这一些，不只是自己高走马爱老抠，那不是很会领导，还要很会跟就是金高地了。那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能，也有不同的良能，那我们如何能够启发良能来发挥我们的这样的一份生命的智慧呢？所以做慈济真的是让大家无后悔了哈。那当然就是爱对俗乎行，然后呢，我们佛心施智摆在心头，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依法而行。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1: 无量已经讲述，
0: 欢迎收听无量已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20页。回归佛陀本怀，力行菩萨道。慈济功德会于民国55年农历3月24号成立。为了庆祝功德会成立的纪念日，静思精舍每年会举办一次佛七。过去常有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佛七，为什么要拜佛。经过几次的佛七共修之后，大家渐渐知道念佛的意义以及打佛七的功德。功德会的佛七法会每年从农历3月18号开始到24号为止，法会圆满的日子也正是慈济功德会的周年纪念日。慈济委员会员人数月月增加，上人希望每年的佛七共修人数也能一年比一年增加。静思精舍的空间很窄，有人就说，师父啊，这里已经坐不下了，您还希望每年可以更多人怎么办呢？上人就说，不要想今年坐不下睡不下，明年就不敢来。佛法是无边的，再多的人来，相信也能容得下。对于打佛七，不要觉得累，每一位佛教徒都要知道打佛七的意义。佛陀说，人生无常，天气也无常，常常下午好天气，晚上就下雨了。其实这样的天气感觉很好，精舍没什么适当的念佛空间，设备也不好。若是夏天，大家念佛念得很疲劳，热的时候一点点风都吹不进来。这个时候如果下一阵雨，就像是下甘露般，使大家的身心俱凉，能帮助大家念佛精进，感觉比较不辛苦。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1: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0: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1: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0: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2: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欧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3: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5: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哎，又钓到了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 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
6: 倒掉。
5: 回家晚餐呢、啊？哎，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早安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有人说南非离台湾很远，但对慈济人而言呢，只要有苦难的地方，爱就没有距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大爱之音呢，邀请您一起走进把爱带到最远的地方，来听听南非的吴国荣师兄来分享他如何从一念悲心出发，在非洲的土地上走出一条充满爱与希望的道路。节目一开始先邀请您一同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美的风景》。

0: 戴志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志英的志工谢文清。
1: 我是大爱基金的志工姚时金。
0: 往常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有邀请一些嘉宾来分享当年在南非开疆辟土的一些经验，但是区域范围很广大，是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人先去开发。今天很高兴，我们也邀请到一位慈济在南非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我们今天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当时在南非时的心路历程。
1: 是的，今天
0: 对。
1: 的这一位嘉宾呢，早期就是默默的在南非呢，在开展这个慈济工作，很少有机会来和我们大家说一说他当年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了。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他亲自来口述历史，他就是吴国荣先生。来，国荣先生你好，请先跟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感恩，感恩，我是吴国荣，大家好，我是，以前是早期是在南非，
1: 感恩您能拨出时间来和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来结一个好缘哈、
2: 是，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在慈济南非发展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当年您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要从这个零开始，然后把慈济的精神一步一步落实在那个地方，那我想这段历程非常的一定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希望您透过您来带我们一起回到那一段时光，了解您是如何走过来的。首先想请问您是什么因缘之下你会到南非去发展呢？因为很多人对南非的印象觉得那地方是一个很落后的，那你又是什么因缘什么情况下来到了南非呢？
1: 对，又到了南非之后，你又是多久，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到慈济，是什么契机？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你的南非的因缘吧。
2: 我去南非的因缘就是说，因为那个黄定林师兄他们早期是1983年就移民到南非，他们在1989年。就是要二度移民英国，那当初就是因为，他这边有事业，所以说问我说要不要到南非，我是跟他讲说我不喜欢，因为南非呢，那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全部都是动物，我到那边要做什么？那我爸爸说，那不然这样，我是不想去。我爸爸说，那我去看看。结果他是先去，
1: 哦，反而是你爸爸先去啊？
2: 是他
1: 哦，
2: 先去，我不想去，因为我以为那个地方都是动物，没有很不是很那个，就是不文明，就是那个好像非洲嘛，非洲草原就是这样。
1: 对，
2: 当初是有这种想法，所以
1: 对，
2: 我
1: 爸爸先去
2: 爸爸
1: 探
2: 妈
1: 路，
2: 妈先过去，
1: 啊、哦，爸爸先去探路了，是吧？
2: 对，是这样。那他回来跟我讲说：“哎呦，南非很进步这个红绿灯都很好，也没有什么水沟，那公共建设非常好。”他去住了3个月，他3个月回来说：“哇，南非比我们进步好多了。”3个月之后，我就带着我7岁的小孩，就举家就直接到南非，就是这样，是这个因缘。
1: 啊、哦，爸爸的这个判断，所以说就去了。我记得你刚刚讲的黄定林先生，我们之前也在大爱之音有采访哈。那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微也介绍一下，丁林先生呢，也就是当时候第一位到南非去开发，然后把慈济带进去的，是这样。OK，好，那这样子，您当时候到南非去发展，你做的是哪一方面的事，在那边会觉得能够安定下来呢？
2: 我们是做首饰品的那个批发。
1: 哦，所以说您在那边的事业发展很适合南非，但是你又是如何去接触慈济，把慈济在什么样的契机里头，你决定把慈济也带进南非呢？
2: 我是1989年，月份移民到南非。那在1992年的时候，黄定林师兄在英国的时候有接触到我们慈济的王华德师兄。那当初 他说慈济这个团体非常好，他想要回馈南非当地的社会，所以他就毅然决定说要在南非约翰尼斯堡成立一个联络点，是当初是这样的啊。
1: 那据我所知啊，黄定麟先生啊，他当时是第一个去到南非，然后也在事业在那边发展，那也把慈济的事业也在那边发展。您去了也是去接这个事业，是不是？
2: 是，
1: 那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也愿意接慈济的事业？哎，事业跟事业还是有不一样啊。
0: 那你是心里是怎么想？是什么感动了你呢？要来做
1: 慈
0: 慈
1: 济。
2: 济？其实事业跟事业同时可以并行一起走。当初黄定麟师兄他到英国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南非那么苦他在南非赚钱，他也要想要回馈给当地的社会。所以他1992年的时候，想要到南非约翰尼斯堡来成立一个联络点，来回馈当地的社会，是当初只是这样的，
0: 你刚才说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听说南非的生活很现代化，但我们听说在南非早期推动慈济，其实条件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对。所以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当时的许多困难呢？可不可以讲讲你谈谈最初你开拓的一个过程？
1: 对，刚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有啊，当然有很多的困难。
1: 比如说
2: 因为，
1: 呢？
2: 当初要成立联络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在南非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而且在南非华人也非常少，所以
1: 所
2: 当
1: 以，
2: 初要成立的时候，不止华侨非常少，而
1: 啊。
2: 且他们对台湾的自信其实也不了解。那当然当时要成立的时候，侨界也有一些说，你们在当地可能要募款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就要来募款，都还没有做事情就要募款，那我就有想一些想法，
1: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人家才会认同。那我一开始就是想要说，你没做事，人家怎么会捐钱给你呢？所以我就想到说，在南非募2手1到南非，因为南非是非常贫穷，所以连2手1都。那很珍贵，所以我就想到说募2手1，那能够为了那个就是借着募2手1这个过程来招募一些志工，你没做事，谁要给你实际的善款？我是当初就是这种想法。
1: 所以要募心，要募爱，也有很多的障碍，对不对？那
2: 是。
1: 您可不可以讲讲，就是说，比如说你去募二手一肯定是要去对一些富有的家里人，他觉得他多出来的。那当您去要募这些二手一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呐、啊？或者是募他们的这一份爱心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发现说，我怎么去把大家口袋里的那一份爱心能够募出来呢？
2: 有啊，当初要去募款的时候，也有一些，因为当时他们不了解瓷器，他们一定会想说啊，一下子你要在南非成立联络点，那他有师姐说，那这个你在那个成立联络点的没有什么，我没有看不到，那这个钱怎么样？当然有一些杂，而且说我吴国荣一定是他一定有薪水才会去做这些事情，受到很大的在侨界有一个误会。
1: 那其实呢，你怎么跟他们去把这个疑惑给他们解开呢？
2: 我当初就是说，我会到他家跟他讲说，瓷器的姻缘是怎么样，而且我们在南非真的是在贫穷之下，所以跟他一直沟通，一直沟通，到最后呢，之后当初是刚开始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也在南非住了十几年，而且他也才知道说，因为他也是住在我们台北的那个慈济医院、新店医院，就在他的旁边，他回去的时候才了解说，哦，原来我们慈济在我们台北这个地方有一家医院，所以我慢慢的去跟他沟通，他才认同说，哦，原来是这样，他才了解。
0: 所以说，为了人募物资，那你是怎么找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呢？
1: 因为你像你们在那边，你说你看到都是生活都是比台湾还要现代，还要进步，那你如何找到苦难需要去帮助的？
2: 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会员。 也没有什么钱啊，那你没有钱怎么去做慈善？所以我就想到说，在侨界登一个报纸，说我们要募二手衣来义卖。那当初就为了那个募二手衣，造成很大的回响，而且我们在徽州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有爱心。当我们在报纸登说要实际要募二手衣的时候，那就很多的普罗大众，他们就很高兴，很那个，我有留电话，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要捐二手衣。那我当初就是说，因为刚开始要做慈善，一定要有那个钱嘛，这个 free market 就是说那个地方去做义卖，把义卖所得就是当了我们的救济金，当初是这样开始。
0: 所以说，你要如何来取代任何人的信任？有没有这个过程？比如说，你摸二手衣啊，侨界慢慢了解啊，然后你在free market 去卖这二手衣呢，去义卖嘛，对。
2: 义卖，我们当初成立联络点的时候，我们第二天就是去关怀老人院，那给他们看到说，哎，我们有在开始在做善事，所以很多我们侨胞呢也都很认同。其实我们那边的侨胞其实对我们台湾的瓷器都是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当初我们要去募二手衣或者是在义卖的时候，真的很多的义工。我们也都登报纸，因为南非说实在的太大了，比我们台湾大35倍，所以要聚集一些华人在一起，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靠着那个当地华人的报纸来登一些信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关怀老人院，那我们有做事情，有做事情，我们的侨胞才会捐钱，是这样子。当初是这样开始。
0: 是的，所以说您刚刚说，一面募款，一面要做善事嘛，善事就到老人院。那他们老人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讲一讲当时那老人院的状况是怎样？还记得？
2: 当初那个老人院是我们华人的安老院，它是一般都是老华侨，不是我们台湾的，因为我们是移民，是第二批的移民，他们当地都是老华侨，他们都是讲英文，他们也不会讲，大概也他们只会讲广东话，不会讲我们中文，所以我们当初去关怀的时候，他们也很惊讶，你怎么有这个团体来这里，他来帮我们维护，在我们那个跟他们关怀，他们也觉得很纳闷。怎么有这个？他们在那边待了几十年，那都是老侨，那可能这移民到那边都已经第二代了，都是五六十年了，所以他们觉得很好奇，而且觉得说怎么有这种团体？他们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每2个礼拜就去关怀他们，他们都是老人院，是唯一在南非约翰尼斯堡的一个老人院，是老侨经营的。
0: 所以说语言方面啊，还有这个做人和实际有没有什么辛苦的地方？
2: 因为老人院都是老华侨了，他们都不会讲中文，大部分他们都是讲英文，所以我们要还是用英文跟他们沟通。中文院长是会讲中文，只是我们都一直说跟院长沟通。那我们去的时候要跟他关怀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讲英文，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大概都是广东人了，讲广东话，广东话会通，可是我不会讲广东话，他就是讲英文了，一定要讲英文。
1: 跟他们用英文沟通。
2: 对，他们一定要用英文沟通，他们都是老华侨嘛，他们几岁就过去了，可能是第一代、第二代都在那边的。
0: 一般就说募亲募爱吧，募亲募爱，
2: 是
0: 你
2: 啊。
0: 有没有碰到一些个案的情况？那你们是怎么去帮助的？还有这种类似的例子吗？还记
1: 对，
0: 得
1: 你
0: 吗？
1: 们找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当然要去关了，也有遇到一些问题，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慈善团体在那边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要去募款的时候，当然也有人会担心。可是因为我们台湾人知道是我们台湾有瓷器的，可是他们是老侨啊，他们很封闭啊，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所以当初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也有困难的，很困难的。他们都说广东话啊，不然就是英文。
1: 所以说，你们接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个案？
2: 个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关怀这个孤儿院或者是一些帮人院。
1: 孤儿院都
2: 孤儿
0: 有。
2: 院，都有很多的那个，很多的那个团体，那些弱势的团体都有。借着这个平台呢，我们来招募一些会员啊，
1: 会员
2: 能够招
0: 招
2: 募一
1: 募
2: 些
0: 会
2: 会员。
0: 员啊，
2: 对，那
0: 那
2: 你
0: 你
2: 有做事，人家才会认同。
1: 在非洲这个环境里头，那你去招募会员有没有遇到困难呢？你也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啊、义工啊，跟你一起去做这些慈善嘛。招募会员或者是招募义工有没有困难呢？
2: 当然是一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南非比台湾大35倍啊。那你怎么知道哪里有华人？因为先从华人开始，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们南非有一个侨生日报，是我们华人的那个报纸，华侨新闻报。刚开始侨生报，对不起，又有两个报，侨生报，
1: 先是乔生报，
2: 侨生报。我们就透过侨生报说，我们慈济已经在南非做一些事情，说要给他们知道，说我们慈善团体，我们慈济已经到了南非。
1: 去报纸里去刊登广告，来招募好心人跟你一起来做好事，然后呢，用公开的方式，这也是你的善巧妙法哈。那还有没有哪一项你的妙法是很有成就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好，OK，我就在我们的当地的华侨的报纸说"慈济人回娘
1: 哦，慈
2: 家"，
1: 济
2: 登
1: 人
2: 这个广告，
1: 回娘家
2: 哎，
1: 啊，
2: 慈
1: 登
2: 济
1: 广
2: 人回
1: 告。
2: 娘家，哇，我一心在意的就是说我登这个慈济人回娘家，给我有很大的信心，因为我登了之后呢，哇，好多人都打电话给我，哇，慈济终于在南非有慈济，慈济人回娘家，表示说慈济已经在南非要落地生根了，所以他们都很高兴，一个打电话给我，这是我们当初的一些的志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好多的志工就打给我，以前都是慈济人啊，成立一个联络的，哇，好多哦，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要去怎么样去追踪，可是呢，登这个广告就是，哇，太棒了，太好了。

0: 说这个回娘家这句也很有智慧的话啊、哦，是也是这个在艰难中产生智慧啊。但是我们在环境里面，就是说当然有顺境有逆境，那有没有觉得有些特别困难？
1: 困难到你想要放弃的吗？有没有过？
2: 当然是有啊。说他们说你我们在慈济在那边做啊，你刚开始也要不知道做什么啊，我把钱这个交给你，你怎么办？对不对？你怎么应用？怎么我们南非是外汇管事，那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啊。有一次呢，当时该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些困难。我跟我师姐有一次呢，我们两个人抱在那个棉被上哭，就是有人质疑说：“啊，你这个上网用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啊。”刚开始，因为刚开始啊。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如何去解决别人对你的这个疑惑？
2: 对，
1: 那个时候差点没有想放弃，是不是？你还是
2: 想要放弃
1: 哦，想要放弃。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坚持下来？你有什么妙法把它解决了这个疑惑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慈济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我在那边受质疑的时候，一定是心里一定有一些退缩的这个。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做事情，你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那我当初就是说，这一开始就是先关怀个案，盲人院啊、老人院啊，或者一些弱势的团体、智障院啊，那我就从这个关怀这个团体开始。有请那个我们早期比较的资深的委员，就是我们的施宏基师兄，他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已经资深的委员。我们当初就是想要说，在台湾募一些货柜啊，来这里去做发放的工作。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台湾94年募了两个柜，95年募了十几个货柜啊，来做一些发放的动作。造成这两年呢，94跟95造的很大的回响，因为你有做事，人家才会稳认同。
1: 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在南非有哪些区域就特别的贫困，哪些区域就是富人区，哪些区域就是贫困区呢？是不是有这样子？
2: 南非贫富差距是很大，你如果在大城市呢，他们过的生活是比欧美这个生活还享受，可是你一到了黑人区，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很苦。那为什么南非的治安不好？那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白人那么享受，本土的就是连吃都吃不饱，那当然他们心里又会不平衡了。所以我们的想法为什么会进入那个二手衣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真的很多人就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鞋子可以穿。
0: 所以南非现在可以一个我们叫实际叫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所以说你们在当地是不是有碰到这种机会呢？
2: 那个白人哦，他以前是有种族隔离的政策嘛，他们对种族歧视嘛，觉得是男的为什么治安不好，当然是有原因嘛，贫富差距很大啊，对不对？他们白人每一家都是比住的享受的都比别人好，黑人呢，坦白讲连面包都没有办法吃，连买个东西都没有，真的是一餐没吃，一餐没有，第二餐第三餐，真的是很可怜啊。在那个黑人区是这样的，过了就是曼德拉被放出来之后，才开始慢慢的那个生活才开始改善。我们当初为什么我会把我走下去的原因，就是说，哇，真的是从在世界上没有看到贫穷区有那么苦的这些普罗大众，你看不到的，你意想不到的。当初我们到黑人区的时候，真的，我们带了一些糖果跟他们互动。他们连糖果都不会吃他们就整个糖果就是这样就把它吃下去，也不会剥那个什么这个包装的那个皮，他们都不会真的好可怜所以我们当初就是说一直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就是说除了募二手衣之外呢，我们也从台湾进口很多我们的玉米粉能够给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真的很苦很苦，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苦的这个国家，
0: 真的来看到他们这个贫富差距，这就是你起了你自己的慈悲心啊、哦，慈悲心起来这一段过程当中，我想你一定遇到很多人，也有很多的故事， 有没有哪几位可以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者哪一个故事让你至今难忘吗？
2: 当初跟我一起在去做关怀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当初就是看到我一个人，没有人又没有钱，那我们很多的善心的台湾人，早期他就有参加慈济，所以早期就有几个是跟我一起关怀老人院呐、啊、或智障院呐、啊，哦，就是从这样开始，才慢慢说。做一个慈善的工作，我当初在一起打拼的有师姐跟师兄，真的是也很辛苦了。我们就是当初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嘛，我做慈济的时候才三十几岁，38岁，那个师姐师兄他们也都是差一两岁。那当初我们就是带着小孩子，不只要去关怀老人院。而且还要募款，做很多的事情，关怀老人院或者是要做发放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带着小孩子去做慈善，接着我最很干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当初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几个帮我很大的忙，才能够把慈济呢一天一天的在增加我们的会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里程碑。我是非常感恩这几位，可是也有的不在了，哎，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当初跟我一起打拼的，也有不在。
0: 我们曾经听你分享过，你说那段你在南非做志工的这个日子呢，是你人生很快乐的一段时光。现在你的家庭都一起来做慈济，应该全家做慈济都是很快乐的，对吧？那请问国荣，你这份所谓快乐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一般的快乐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我在南非做慈济是，我从30几岁就开始做慈济，这一段时间是在南非是我最精华的地方，是我最快乐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想念南非。南非是我在那边待了30几年，在南非我是看到那些怎么贫富差距那么大，真的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个白人他们的一餐可以供给本土的一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问题，还有吃的都没有问题，所以真的是贫富差距太大，所以我对南非真的很有感情，因为我在南非也是37年了，看到那个黑人的本土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心里真的有这样干嘛，真的是很不甘呢。为什么那个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你们就享受那么好，那在这贫穷之下的人就是过着那种生活。所以，我对当地的本土的都是非常的敬爱、很敬重，而且很尊重他们。因为我在那边请的员工呢，一待都是30几年，从来没有走。你是尊重他们吗？因为一般在南非的时候，他们对本土的他们都有一种有一点的歧视啊。因为南非本来就是有种族歧视，我对这种观念我是不觉得是好的现象。所以我对黑人特别的会去关怀，对他们会特别好，对他们的互动呢，有很多的感情。我只要看到本土的，我们讲本土就是黑人然后我们不要讲黑，就是本土，就是有一种看到他们就会起欢喜心，很奇怪，就是看到他们就很起欢喜心，因为他们很单纯，只是说他们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在生活贫穷之下。
1: 啊，我听懂了，你所谓的快乐，你在南非快乐的生活，所谓的快乐，就是因为你有这一份慈悲心，你能够助人为乐。那我想了解一下，您在南非30多年啊，做慈济也做了30多年，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做慈济的前跟后，之前跟之后有什么最大的改变吗？有吗？
2: 哦，当然有啊。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啊，做一些善事。可是呢，做到最后面，我觉得说哦，虽然我做很多的慈善，可是呢，对于我们当地本土的志工，我对他们非常的尊敬，他们比我们还精进。尤其是在那个乡下，我们很多的委员，我是跟着他们走他们我们很多本土可能在德本那个地方，那这是他们带着那个本土的带着我们走我的动力其实也是靠着我们本土，像格雷迪斯啊，就是他们最早的一个志工啊，在德本那个，我从他们的当中学习到很多真的第一批是非常优秀的本土志工，很多很多。可是呢， 岁月不饶人啊，也都是现在都已经都不在了，有好多都不在了。现在给我想起到他们那些本土的志工，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太棒了。
0: 那看来你受本土志工带动了，影响到你的人生观，你非常尊重他们。如果让你回到当年刚到南非的那个时候，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
2: 是，其实我们在跨国的时候，他们是比我们还精进。坦白讲，我可以这么讲啊，因为我们所培养出来的那个本土真的是很精进。他们不是说白天去跨国，而且回来的时候呢，晚餐之后呢，我们还心得分享。本来有时候我们跟他们跨国到不管到圣巴威什么西兰威，我们说到了晚上，白天已经到那个贫民区就已经很累，回来想要休息。可是呢，我们本土的文真的是太精进了，他们还在分享，他们还在做笔记，说今天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太感动了。真的，我们他们本土真的是很精进的，所以真的是很感动了。我是跟着那个潘明水师兄还有他带着一些一群他的那一些本土的志工，到处到哪一个国家，我真的很感动的，比我们还精进。我们想要睡觉太累了，他们还在那边心得分享，心得分享上人的话，真的是不简单，很感动啊，很感动。
0: 我们相信本土志工的精进也是你最欣慰的。如果你人生没有走进慈济，你觉得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呢？
2: 那我也不知道我人生会怎么这样子。我在南非30几年，我走入慈济之后，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的。一三十几年都是很快乐，因为我付出，那就会之后就会得到快乐，你付出就会得到快乐，那种快乐是也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语言可以形容的。你付出之后，这种快乐是怎么去跟大家分享？你的 feeling，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是很感觉是很快乐的。这是我在南非三十几年的这种感想。我就是很喜欢黑人在一起。你在上人有多少个弟子啊？很多啊，这是我们本土的，真的很精进。因为我在南非，就是从那时候就一直扩散到非洲有8、9个国家，那真的是他们本土这个慈善的心呢，他们的心呢，真的会帮助他们自己，所以很精进啊，他们本土非常精进。
1: 身为这个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啊，我们想请您给现在的志工或者是未来的慈济志工说这么一句话，你最想传递给他们的话是什么？
2: 我想要给他们的就是说，你在当地，因为南非贫富差距太大，你一定要在当地，你取之于社会，一定要用之于社会，所以你应该要在当地做一些回馈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南非真的是贫穷，尤其是在他们的黑人区，所以我感觉是这样啊，是我们要多一份尊重。虽然我已经回到台湾，可是看到他们这边唱歌跳舞跳跳，就是那种感觉我不会讲了，那种非我之间的快乐是可能就是。
1: 换作是我，我不晓得有没有那个勇气，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头从零开始。那你呢？
0: 是我也是啊。今天我们学到一件事，当一个人心中有了方向，就再远的路也不算流浪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
2: 感恩非常感恩我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来分享。
0: 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分享了很多难得听到的真实故事，借由您今天的分享，不只是让我们看到南非慈济从无到有的这个历程更让我们感到一个人如何用一念心走出一条影响他人也成就自己的那个道路。
1: 我也相信这些故事，您今天所说的故事，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真的有很深的一个提醒，还有一个学习。那我们学习到了，我们要去尊重他人，学习在善良中陪伴他们。所以说我们听见的呢，不只是慈济在南非的这些历史，更是一个普通人要如何因为这一念悲心，就像国荣先生一样，你这一念悲心走出了一个不普通的道路。37年，您刚说37年对吧？在
2: 37年，
1: 对，走出了一这个不普通的人生道路啦。其实您说这条道路远吗？很远啦。其实 往往最近的就是从你那一念心开始，所以感恩您这一念心啊。
0: 那我们相信，在遥远的国度也抵不过一份愿意走近的爱。
1: 所以我们在此祝福哈，南非也祝福所有的苦难中能绽放出来这个慈悲的花朵。那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们能够再来邀请国荣先生能再跟我们谈谈。我相信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还有更多南非的故事。我相信在37年的南非，您的人生故事一定有更多更多的所以我们再次感恩国荣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更感恩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您的收听，感恩，
2: 感恩，
0: 感恩，
2: 感恩。

慈济歌选阳光眷恋的地方。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也都上网了，您可以在网络或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那么再来收听呢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密的。你看，这么远从台湾去的爱，从这么多国家来的慈济职工，集中在那里啊，他们就能够代替慈济人亲手去做这样的一个爱的布施。而我们到2022年的，就去年的2022年当年的11月11号，就跟11个 NGO 的组织啊来做合作，援助乌克兰的难民哈、哦。那11月4号上来跟大林慈院长，虽然说几个月前我们去波兰的华沙发放，哦，看到共同的大爱啊，他说我们到那里没有地方发放，就去拜访神父，神父也是欣然接受啊，就借给我们慈幼会的那个教堂啊。我们在教堂里面发放，哎，借教堂里面来住宿，哎，拉长情扩大爱，慈济做到了，看到人生的疾苦，体会大爱无边。这样说，这是我这一辈子觉得最有价值的。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但是他需要，他有苦，我们就去付出。他们接受的物质有慈济的情，哦，所以呢，就是慈济情。那从2022年到2023年，慈济总共动员了12个国家。超过3500人次的志工去援助难民的生活，也定期去做访视，哦，也去开设相关的课程。难民大概有12万人次啊受益，所以2023年哈，去年的8月18号，上人跟北区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最近师父一直说这个时代我很急，急的是生命还有多久自己不知道，这一辈子认识了佛法，遇见这么多菩萨，共同汇合起来就是一件事，慈济在人间。在2年，慈济就60年了。从那个时代的5毛钱，一步一步，一个脚印，步步精进。这一双脚印到底踏了多少国家？这个都是要有人的能量才能够向前前进。那上面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去想哈，啊，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我也没有去，那，啊，我这样子，那有没有这份功德？有没有算我一份在内啊？上人很肯定的跟大家说，有。师父哪里都没有去过，我同样在台湾，但是在这一片地图里，同样在这么一小点，可是我把我自己的心放得很大，就是心包太虚，不管哪里需要慈济，哪里的慈济有缘，就会带着慈济人的爱心普及到。所以上人跟大家说，只要你有出这一份力，有这一滴水，你们都有去过，我们都是为天下用爱去关怀去付出，哪怕现在这个俄乌之战，哦，慈济天天为了那群逃难的人在挂心，要怎么集中力量，怎么可以过关到每一个地方，哦，那个地方如果有慈济人，我们就把毛毯啊、物资、粮食就运过去。上人说，我也不知道距离，就是每一个啦，哦，有慈济人的地方到底距离有多远。我说，反正哪个国家有人，你就去通知他们。啊，有的国家慈济人不多啊，但是上人点到了，只要上人点到那个国家，哪怕只有一个志工，他都会赶快穿上衣服，赶快出门，他们就去。上人说，我知道他们都很辛苦，很为难，可是大家都有慈济精神，有这样的因缘啊，把握因缘去做就对了。说道理不用很深，再怎么深不启动，脚不踏出去，做不了事。所以呢，起步快速啊，就可以做得到。2024年，今年的1月9号，北区岁末初五，上人说，慈济人给难民物资券。告诉他们这个是从台湾来的，啊，告诉他们这个钱怎么来，有人做环保，有的人洗衣服，一点一滴捐的，所以他们接到这样的物资券啊、衣服、毯子，就会赶快从口袋里面拿出铜板，这个就是普济把以复为说法，一定要说法，让他们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哦，所以他们也说我要帮助人，那我们在发放钱啊，就要告诉他们因缘果报的道理，他们也听进去了。也知道这就是业力，哦，当然不一定用同样的语言讲，但他们了解了因跟果，啊，他会说我就是没有造福，我也要捐一点点钱造大福，让大家都能够得到，啊，我这一点点钱合起来就是很多的钱，哦，完全了解滴水成河，可以去救很多人，这就是爱的循环，也是弘法利生，除了帮助他们，还为他们说法，引导他们可以去帮助别人，哦，1月14号，哦，一样北区的一个座谈，虽然说波兰是难民经过驻足的地方啊，这里面上来就讲到另一对夫妻，就是这个陈慧茹师姐哈，她知道这个事情，就请她的先生安德克呼吁企业界的朋友出来。上来说，你看这个就是有因有缘呐，啊，如果没有我们启动，没有台商在那里，没有台湾的女儿嫁到那个地方，这个因缘是合不起来的。你看到那样浩荡荡的难民是很不舍的，可是有慈济人在那里就可以暂时帮助，但是这些难民到底长久要怎么办呢？
不管要怎么办，总是有力才有办法帮助别人，然后呢走一步我们就尽力往下走，力量就是这样的点。

低会合。那虽然呢，上人的负担很重，上人说我们要翻转佛陀的故乡，哦，也要花很大的力气，也有一批的新马的志工在那里。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俄乌战争的难民很多，我们要去帮助这个难民，我们就把翻转佛陀故乡的事情停在这里。上人说我们不能停啊，持续爱的能量就是要不断不断的累积。哦，所以想一想，我们今天所做的，在全球各地面对这样的灾难所做的，就是符合到啊《无量义经》里面讲的示诸众生真善之事，示诸众生大良福田，示诸众生不请之师，示诸众生安隐乐处，右处副处大医子处，处处为众做大导师。所以慈济在乌克兰啊，在波兰援助乌克兰难民，已经从急难的救助时期啊，转成中长期的一个关怀。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啊还在往前进行的工作。好，感恩各位。

0: 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六十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三 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1: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2: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1: 对
2: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1: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多吃没有帮助。
0: 低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3: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3-5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0: 迎收看7月14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首先带您关注到八威台风在过去几天，中国大陆多省市地区都酿成了严重的豪雨水患，包括北部的河北、辽宁大淹水，狂风骤雨，交通停摆。洪水如瀑布宣泄一般，开车民众受困在洪水当中，消防员呢一度也被强劲的水流给冲倒，所幸最后全部都成功脱险。八威辖带有狂风豪雨，辽宁省多地都发布最高层级的红色警戒，部分公车以及地铁都是暂停营运的，超过17万人大撤离。现在包括北京、天津、安徽一路到黑龙江都要延犯短延时强降雨，雨势预计要到明天才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至于这把火则是烧到了法国巴黎近郊的枫丹白露森林，严重森林大火烧火的林地面积恐怕会超越2025年的同期，目前是持续的关闭高速公路，更大危机是地下水位因为干燥已经降到了警戒线以下了，重创农业灌溉，导致有大量的玉米和葡萄欠收，现在还得要挪用水源来扑灭不断蔓延的林火。
1: 两架加拿大航空消防飞机从塞纳河取水低飞灭火。
2: Les Canadairs vont écoper dans la Seine. Donc la rotation est très rapide hein, entre des passages de Canadairs. C'est de l'ordre de 6 à 10 minutes hein, donc, pour aller se ravitailler en eau, puis ensuite projeter l'eau. Donc voilà, on a des moyens extrêmement conséquents.
1: 消防员与志工扛水带喷水。森林火烧的空气几乎令人窒息，消防车一辆接一辆试图控制火势，但是火势规模异常大，连卫星图都能拍下起火前后的差异。野火从巴黎东南方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迅速蔓延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生物圈保护区，整个区域将近1000公顷。
3: La chaleur, vous l'avez vraiment ressenti?
4: Ah oui, oui, complètement. La chaleur et les gaz, on a vraiment ressenti ça.
1: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抵达或离开巴黎里昂车站的列车延误最长达6小时。法国历经5月以来第3波热浪，火灾风险大增，估计今年以来法国野火总烧毁面积恐达2.5万公顷，是2025年同期的2倍。大新闻，彭新编译。
0: 放眼整个欧洲大陆是热成一团，热浪一波接一波。最新的研究统计，在英国光是5月和6月这2个月，高温热浪在英格兰和威尔斯就夺走了超过2700条人命，其中大约有40%比例的死亡都是归因于全球暖化带来的额外升温。
5: I think the first important thing to take away from this study is that we are now seeing really dangerous levels of heat. This is not go out and play in the sun weather. This is something we all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risks of. And the other thing we really need to remember is that this is not naturally occurring heat. This has been supercharged by human-caused warming.
0: 极度干燥的植被以及高温助长之下，西欧正面临今年入夏以来的第3波热浪。专家警告，暖化使得野火变得更频繁，而且更失控，更难以扑灭。美伊战争进入新阶段的白热化，美国宣布恢复对伊朗所有港口的海上封锁，还要对行经霍姆兹海峡的所有船只都征收保护费。
6: We are just going forward. We're attacking them tonight. We're taking out all of their capability for anything having to do with the strait, with the Hormuz Strait. And I think in the end, we will end up discontrolling the whole thing.
0: 新一轮的封锁涵盖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码头以及沿海地区，无论哪个国籍的船只行经都会面临到强制行动。美国也警告了，倘若伊朗又对船只发动攻击，随即美方也会以武力来回击。泰国曼谷昨天发生的严重酒吧大火造成死伤，引发了国际间高度关注。现在正值夏季的旅游旺季，一定要格外注意自身安全。专家说，大火发生后的第一分钟是能否成功逃生的最关键。回顾今年以来全球发生过的这些娱乐场所的大火，包括元旦的时候瑞士滑雪圣地就发生过重大酒吧火警，当时夺走了40条 条人命，上百人受伤。如今曼谷的酒吧大火又造成至少有32个人死亡，73人轻重伤。分析这一回逃生不及严晕，包括了酒吧的天花板充满各种装饰用的假塑胶植物，加上为了隔音也安装大量的易燃物隔音泡棉，还有这出口实在是太狭小了。发生火灾后大家很恐慌，前仆后继全部都挤在逃生出口，才会引发重大的伤亡。
1: 浓烟不断窜出，大火猛烈燃烧。曼谷一间酒吧13号凌晨，疑似舞台电线短路引发大火，夺走至少30条年轻生命。许多家属痛失至亲，跑遍各大医院，至今仍找不到亲人。
7: 他是เจอน้องหนิงที่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ก็แจ้งแม่หน่อยน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แม่ไม่มีลูกชายคนเดียว。
1: 泰国警方指出，这间酒吧原本有4个出口，但后方2个出口，一个遭桌子阻挡，另一个出口把手脱落，根本无法使用，都是本次悲剧死伤惨重的主因之一。
8: มันก็ไม่ควรแล้วค่ะถ้าเกิดเหตุอะไรแบบนี้เราทางร้านคุณจะรับผิดชอบชีวิตน้องเรายังไงน้องเราเพิ่งอายุแค่23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เงินเท่าไหร่ก็ซื้อชีวิตของคนคนหนึ่งกลับมาไม่ได้หรอกค่ะ
1: 消防专家分析，火场漆黑又拥挤，加上逃生动线受阻，民众情绪恐慌，都可能是妨碍现场疏散的主要原因。此外，店家实际上为酒吧，营业登记却是餐厅，以规避严格的消防法规，还使用易燃的装潢材料，检警都会一一就责。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菲律宾中部奥莫克市这场大火则是烧毁了16户家庭的房屋，慈济志工灾后给予各种的援助金以及生活物资，暂解燃眉之急。
9: 生活中没它可不行，还有填饱肚子的主食不能少，一个个接龙进场就像救命稻草。就在奥莫克市，一把无情火烧光了阿尔塔维斯塔村民的心血，好好的家园人间蒸发，不少人心里被烙下好大的阴影。
10: Ani kami para maghatag ninyo o kaning hinabang nga manghinaot mi nga kining among panghatag karon na items is makatabang og dako sa inyong mga panginahanglan.
9: 爱莫大于心死，尽管不断安慰，可是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准备安享晚年，却撞上这么大的意外，人生还有几年经得起这样的打击。
10: Kung unsa ko kadugay na ning kamot na nigurog tigong para sa akong duha ka anak ug apo, so nawa ra sa usa ka pamilya.
9: 收下生活物资，安全感暂时回到身上，现场也发放现金，并视个案状况给予额外的援手。在重振旗鼓前，只能用无限的温柔与耐心陪他们走过这段煎熬的日子。大爱新闻海德罗伯特约翰菲律宾报道。
0: 马来西亚槟城的慈济志工为慈济照顾户来清领住家、清运垃圾，也有其他慈善团体的年轻人共同投入，而后续的居家清扫则交由单亲妈妈以工代赈，一次善的行动圆满了造福弱势、老有所依。
11: 慈济志工来到槟城打枪埔主屋，要为一位照顾户搬运住家杂物和家具，清理照顾户的家园。
12: 看起来我们都看到他的苦嘛，就是吉米他本身脚不是很有力，哦，所以他行动不是很方便，他有心要清理要回来住的话，他本身一个人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求我们一定要去应他了。
11: 从住家搬出杂物和家具，再接力运到附近的垃圾箱，当中的人力也包括其他协会团体一起共善助人。
13: I feel that especially nowadays, there's a lot more people are facing difficulties. and also suffering. And a lot of people that we don't know are actually having needed a lot of help. But this is also a good time that we can actually reach out to them and be a helping hand to go and really go down and help all these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have a better living.
11: 清空住家完毕，接着由当地义工带阵的单亲妈妈打扫住家环境，让照顾户安心居住。但志工的脚步并不停止。
12: 然后我们再跟政府部门接下，看他们可以来跟他装回他们的那些电是有，只是那些灯全部都不能够操作了，和水电他们都会来帮忙做。然后过后我们会来再看他，看他真的还需要什么，我们再看，走一步看一步咯。至少他有一个地方可以过夜先咯。
11: 清理照顾户住家，打造干净的家园，安身安心，也体会付出的喜悦。大爱新闻蔡迪跟李佳莹马来西亚报道。
0: 这里是位于中国大陆甘肃的天然地景，叫做七彩丹霞，宛如大地上的天然调色盘，不同色彩的山丘层层交叠，展现了独特高海拔的地质美景。
14: 这片地貌呢是咱们中国西北干旱地区呢典型的丹霞地貌，采自丘陵和土林地貌的复合区域，它具有极高的地质科考价值和美学观赏价值。
0: 岩层中的铁元素沉积经过长时间的地质作用，形成如今鲜艳多变的色彩，这是大约一亿多一年前这片区域曾是一片巨大的湖盆，如今岩层当中一道道的色彩纹理呈现了自然美景，也保存了古地理以及古气候演变的重要资讯。
15: 李医师知道我饰演万通之后，他只跟我讲了一句话：万通是我遇过最特别的病人。
16: 我想要把我得病的过程、治疗的过程，通通记录下来，然后出一本书。
15: 我上网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发现很多的病友他们其实都有看过万通的书，或是他的部落格。
17: 你的书总有一天会成为某个人的光之来源，这就是你的书存在的价值。
18: 就是怕以后就再也看不到。
19: 我真的很感谢你那时候建议让玛利亚照顾你。
15: 在万通的这个白血病之殿，有非常多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或是很好的想法。
20: 我好朋友写的文章，他叫黄万通，他的文章我遇到很多人，想说你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19: 知道。
15: 所以我觉得启程医师，后来有帮他圆这个梦，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20: 那是一间这么大的出版社，哎，很多有名的作家都想要在那边出书，哎。
21: 但是我们约定好了，你的书店第一本书就是我黄万通的书。

0: 那一年疫情让世界慢了下来，教室关了，学习方式改变。
1: Hello， 大家在吗？
0: 有一群人开始用行动连接世界，一台电脑，一堂线上课，荧幕这一端有很多人说我们都在。从课业落后的孩子到偏乡教室，再到世界另一端陌生的脸孔，土耳其、柬埔寨、莫桑比克、台北，语言不同，距离遥远，但共学没有时差。
2: 谢谢你。
0: 当疫情过去，这堂课并没有结束，在世界的另一端一直有人在线，和他们一起同在。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简单的几个动作测试一下自己的柔软度好不好。第一个，您有办法坐着往前弯，用手碰到脚趾头吗？第二个是双手可以往后上下扣住，压住自己的背部吗？还有这个叫做汤马式的测试，如果您的双手可以单脚往胸口来抱膝吗？如果以上这几个柔软度的测试您都做不到，代表这个柔软度欠佳。医生说，柔软度比较差的人可能会连带影响到血管的健康，对于硬化的风险也会比较高。如何改善呢？请看以下的这则报道。
4: 弯下腰，您的手能够碰到地吗？别小看这样的小动作，与健康可是有相关。
5: 柔软度可能跟身体的一些组织的弹性有关系嘛，哈。那我们血管里面其实也都有一些结缔组织啊这一类的组织，好，那它其实跟我们身体的不管是肌腱、肌肉、韧带等等的一些结缔组织，可能都是有一些相关
6: 联。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良的一些慢性病的控制，可能会造成身体慢性发炎，那可能会对我们的肌肉、对我们的组织造成一些发炎的纤维化。那这样的一个发炎，其实对心血管通常会造成伤害，所以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心血管不好的人，可能这些人柔软度好像确实也稍微差一点，
4: 缺少运动。或习惯高油炸饮食都可能让血管老化，身体变得更僵硬。日本研究分析526位受试者观察坐姿体前弯柔软度与动脉硬化关联，发现柔软度不好的人动脉硬化程度也会提升，就算是年轻人也可能让血管提早老化。
6: 最主要就是对心血管的一些伤害，那接下来就是对一些比较主要的器官，包括我们脑袋、包括心脏、包括肾脏造成的危险。
4: 研究更进一步针对50岁到70岁民众，发现只要每天早晚各进行一次伸展动作，持续一个月后，受试者动脉硬化程度就有明显改善，血管年龄也平均年轻了5岁。
5: 血管上面的这个代谢或者是整体的组织的状况相对上就比较健康嘛，会去刺激血管分泌一些血管扩张的物质，那这些物质相对上也是让血管保持弹性，会降低交感神经，然后让副交感神经作用比较强，那副交感神经也是相对上会让身体比较放松。
4: 不如现在就动起来，不用一次做很多，只要持之以恒就能多帮身体存一点本。大爱新闻陈品杰、张略佳台北报道。
3: 上人行脚今天上午在新北市新店静思堂，由台北慈济医院的胸腔内科团队分享自己平时繁复又沉重的医疗日常，从睡眠、气喘、慢性阻塞性肺病到肺癌，都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在急诊与加护病房之间与死亡拔河，为患者的健康做把关。
7: 病人的这个病情的改善都是靠大家一起的努力，
4: 同心守护呼吸，共善成就健康，是台北慈济医院胸腔内科团队的共同盼望。近期也获得气喘照护品质认证，强化医疗实力。
7: 特别针对这个高风险病患的一个康复计划，好，这是我们中心定的短期计划。那中期计划当然就是持续加强各团队之间的这个照顾能力，也希望可以推动团队参加一些品质竞赛。那长期计划里面是希望把它推广到其他我们胸腔科的其他疾病，比如说肺癌。
4: 肺癌是健康一大杀手，加上近年肺功能、呼吸问题病人增加，投入资源进行肺复原、运动治疗，量身定做运动处方间，改善患者肺功能与生活品质。
2: 通力合作，那不管是在加护病房这么重症的状况，还有就是稳定之后，然后我们肺复原，创造这个让病人就是最好的一个照顾的环境。
8: 一个医院，它的服务品质最重要的就是在急诊跟加护病房，那胸腔科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那都是分秒必争的地方了。
4: 坚持团队也是当年新冠肺炎肆虐之下，穿上防护衣，坚毅无惧地挺在最前线。
9: 发表了《近视本草饮》对 COVID 病人的好处，但后续他们还在继续对气喘、对慢性阻塞性肺病、对支气管扩张的病人漱石以及《近视本草饮》的那个正面的效果，那也都发表在国际的期刊了。
10: 期刊哦，总是呢。很有规则的时间呐，啊，我们做的事呢，也是依然呢，啊，朝着这一份的爱的能量前进呐，真的是很感动哈，很感恩。
4: 从医者专业为患者找出治疗解方，也是带着有爱与温度的陪伴，成为安定的力量。大爱新闻陈美杰、邓英中台北报道。
3: 花莲丰滨乡的乡亲到了静思精舍一日参访，启发善念与行动力。
11: 难产啊，还没钱啊，所以就回家了啊。
12: 随着静思精舍法师带领走读慈济一甲子历史，丰滨乡亲重拾早年家乡交通不便、医疗资源匮乏的岁月，尤其面临生产或重病时的漫长求医路。
13: 他是民国51年八个壮汉。结果到那里生了5个小时，很辛苦生出来了，回去小孩快到1岁的时候，
14: 都1岁了，
13: 就也是死掉。
14: 哪里有苦，我就哪里救。所以花莲医院是这样来的，
15: 帮很多，真的。现在你看生病的那么多人，可以救的就救嘛，有医院是最好，感觉很好啊。哦，我不知道在这里有这种。你们设备的那么好，
16: 让你扶着走不会跌倒，这样好吗？
12: 好啊。曾经的医疗困境催生慈济将慈善化为守护生命的行动，慈济基金会安美计划更走入偏乡，改善超过300户长者居家安全。这回丰滨乡亲来到静思精舍，感受慈济一路走来的初心。
14: 第一次我也没有来过，做善心都是为人民。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做爱心了，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天天能做爱心。
17: 独老啦、双老啦、经济比较弱势的，我们都要去帮他们做这个安眠，为了他们的一个扶手，为了他们的安全，做的这么样的一个仔细，他们都很感动。我们走到他家，带他们走入我们慈济的家，心脸的家，来了解慈济的精神理念。
12: 持续把医疗与住所安全送到需要的地方，守护的不只是乡亲健康，更是一份跨越距离的安心与陪伴。大爱新闻黄瑞娟、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3: 分享饭店大厨张长应退休后的复出人生，不算完全的转换跑道，他继续用拿手料理以十轮转法轮。
18: 在爱心厨房香园屋里忙进忙出，天气炎热，没一会儿张长应已经满身大汗，不停翻动大锅铲格外费力。还没退休前是名大厨师，志工活动他总是负责掌厨。
19: 后面脊椎这边会酸痛啊，啊手部这个肌肉会酸痛啊，嘛是阿个做，
20: 阿个做，
19: 师傅讲。做得爱你做，做到未做。
20: 你为什么觉得他做得太操劳？
21: 因为时间长啊，又量又大啊。
18: 这天要包3000颗素粽，数量多，备料格外繁琐。太太前一天也来帮忙，
22: 回去才深深体会到说，他真的是他的精神很伟大。
0: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辛苦，但是他从来没有含泪过。
1: 要感恩我们的张师兄，他本来是由荤转素，去素食餐厅还是一般的，如果听到哪里好吃的，他都会去那里，然后去品尝一下，啊，回来自己研发再做给大家分享。
18: 由荤转素五年多，张长印如素后身心清安自在，付出更让他获得很大的心灵发喜。
22: 心情是真的很好，可以为我们那个瓷器尽一点心力，为我们主力边尽一点心力。
18: 今年72岁，张长印除了有高血糖老毛病，身体硬朗，他期许自己付出的脚步不要停，生命不空过。大爱新闻黄子玲、杨俊廷台中报道。
3: 慈济在高雄新兴的长照据点，为了吸引长辈上课不缺席，开了打击乐器课程，增进体力，也活化大脑。
23: 打出了红，
24: 我这是粉红的。
23: 对，我这粉红就写粉红。
24: 哎，这是叫做手响板。
25: 把画布变实体，退化的阿公阿嬷总算爱来上课。
26: 还是要让他走出这个门，所以只能跟家人沟通怎么去引诱。
24: 哎呦，打击乐器的哈，啊，足好啊，看啊，心情足快乐的
27: 咯。这个老师哈，每一个动作拢比以前拢比较搁较新，运动起足趣味的。
25: 您把幸福学堂讲师用打击乐唤起长者记忆，来的人都笑眯眯。
28: 音乐节奏介入，然后让我训练我们的手眼协调，跟也增加我们的脑血氧的浓度。
29: 一大早起来就想来这边上课，这边哎过得很快乐，
30: 可以交很多朋友。
28: 对，
30: 哎，然后可以同乐。
25: 果真豆的老宝贝都快乐上学去，透过叮叮咚咚快乐打击，活化脑力体力，协助他们延缓退化。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建安高雄报道。
3: 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地区，除了基隆晴时多云，其他午后都容易有短暂雷阵雨，温度介于30到35度。中部地区彰化多云，嘉义云林晴时多云，其他容易有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4度。东部宜兰花莲晴时多云，台东会有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离岛29到32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3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2月1号到2号，主题挽救地球危机，静思小语，节能减碳知道还要做到，心灵生态会影响地球生态。

不为名获利，带动人与利。2月1日，日本慈济人透过网络视讯向上人报告元旦能登半岛地震震灾。第一阶段从元月13日至29日，在重灾区血水町发放热食，17天以来提供7000多份热腾腾的餐点，后续你将运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供应。另一方面，对于东日本大震灾的受灾乡亲，将近13年来，日本慈济人的关怀不曾间断。东京慈济志工有一部分赶往能登半岛投入热食发放，一部分按照既定行程前往宫城县东松岛市和石卷市举办祈福会，与乡亲共同祝福能登半岛受灾民众。日本慈济人以女众委员居多，上人赞叹师姐们如千手观音，人人的心力汇合，付出的力量很扎实，各方面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全。曾经遭遇过强震、海啸大灾难的东北居民，慈济人直到现在都还在关心，这份情没有间断，很令人感动。对于能登半岛的后续援助，上人请日本慈济人了解政府对于受灾户的安置以及重建方向，让慈济的帮助可以更贴切。上人说，到底受灾的民众需要的是什么，政府要如何做，都需要时间去了解，去与当地人士互动，慈济人才有实际的方向再去付出。过去一个月的时间是急难期，现在已经是中期，居民惊惶的心已平静下来，只是前途茫茫，失去家园，未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要了解政府对受灾人的帮助，再看看慈济如何付出。上人建议日本慈济人可与当地华人台商互动，邀约他们投入灾后援助。慈济现在很需要志工人力，脚踩人家的土地，头顶人家的天，在那里经商生活，要以回馈的心去帮助受灾居民，不要轻视每个人一点一滴的力量，人人出一分心力，可以凝聚安定社会的大力量。上人肯定日本慈济人以少数人力长途奔波到灾区做了这么多事，实在很幸福。慈济人不谈苦，要谈福，因为你们付出时间心力，造福了当地人，很了不起。急难救助先告一段落，不是停步，而是要为未来铺路。首先是人力，要有人才会有力量。你们在那里所做的，当地居民应该都看到了。我们不是为了名或利，是要带动人与利。未来的慈善救助需要人力，要召集当地志工，也可以看看其他地区是否有人肯发心前往。不只要愿意与慈济人一起做事，还要会招呼，凝聚大家的心力。享受少一点，发心多一点。上人于四大志策会对主管叮咛，四大志业都要用心推动素食，带动护身爱身，引导大众疼惜生命而如素。尤其医疗志业推素，可以影响民众建立如素有益健康的观念。人文志业可以发挥媒体传播的力量，用说故事的方式传达疼惜生命因缘果报观，还能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佐证素食的环保道理，比自己一个人不断呼吁更有效果，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上人提到，现在为了方便，许多食品用塑胶或纸类包装，少少分量就用几层外带包裹，相对制造了大量的垃圾。如果这样的商品包装越来越普遍，大地、空气怎么会不受污染呢？
只是制造一张包装纸，就不知道要用多少资源。所以教育、人文置业若能多做分析，善法多弘扬，可以让大众知道如何健康过生活。节能减碳、减少污染的方法有很多，只是现在的人不大喜欢去思考，或是知道方法却不愿做，这才是危机所在。上人叹道，只是随着欲念享受便利，不愿意为了挽救地球环境而改变，这就是人的心灵生态导致的地球生态危机。上人说，此际人分布在全球许多国家地区，同心同志愿而和和互协，一手动时牵手动。假如本会对于环保推素节能减碳有明确的方向规划和做法，可以让全球慈济人就地推展，应该能在国际间发挥影响力，让人们建立正确观念而改变生活习惯，这是真正造福人间。想到未来，师父真的很担心气候大变迁、环境污染导致的摧毁力量很大。不论信仰什么宗教，我们要相互勉励，带动人人缩小欲望、扩大虔诚的心，凝聚大力量去帮助苦难人。上人说，只要减少自己的一点点享受，将享受的费用转为付出助人的善款，每天的一点点、一个月、一年累积起来，就是一股力量，汇合人人每天的点滴之力，就有力量为天下众生做事。请大家多说好话，不断启发人心的爱，共同造福人群。上人指出，竹筒岁月的推动是要让人人起一念善，汇合人人的虔诚善念，一善破千灾。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合道理的，我们要警告大家不能做；有道理的，我们就推动人人向前走。四大志业都可以弘扬善法，带动人人培养这一念善心。

出无所求，欢喜有价值。2月2日，花莲慈济医院总务室沈芳吉主任陪同警勤组、公善组的同仁向上人拜早年，并分享警勤有许多外包的保全公司人员。他们看着慈院同仁与志工亲切对待病患与家属，也会在用心投入本份勤务的同时，对病患与家属多加给予关怀与帮助。上人欢喜回应，听到大家在慈济大家庭里和乐融融，就让自己很安心。盘点生命的价值，此时做这份工作，真正帮助到人就有价值。大家在这里培养出爱心，关心来院的每一位，不只扶持长者、病弱者，对于年幼的孩子也有如同父母的慈爱之心，能够疼惜人，也会疼惜物，对于人、事、物都有爱心，都能用心，这就是道理。慈济医院是救命的地方，很多病人的家庭经济不好，同仁了解以后也会关心他们的家，照顾他们不安的心。期待各位都是慈济人，把职业当作置业，平时在职业岗位上各自尽职责做事，更进一步发心立志投入置业是更加可贵，因为已经不只为了生活而做事，是真正负起做人的志向，发挥置业精神。你们刚才分享在工作时能够帮助需要的人，都说很欢喜，这就是人生的价值。所做的事对人有帮助，且不求回报，这份志工精神很有价值。生命的价值为何？上人说，听到别人做好事而乐于响应，用心投入，即使付出脑力、体力，再累也甘愿，这就是慈济人常常说的甘愿做，欢喜受。因为劳心劳力而做出成果，看到别人因为自己的付出而得救，会有很欢喜的感受。立志利益人群，恒持这份志愿，把握机会付出，这份欢喜会长久维持。上人指出，甘愿做欢喜受与欢喜做甘愿受不同，甘愿做欢喜受是很甘愿做好事，内心法喜充满，欢喜做甘愿受则是随着欲念不顾一切，即使是错的也凭着自己欢喜就要做，例如赌博、十赌九输，但仍有许多人不顾劝告而沉迷其中。既然是自己欢喜做，无论要承受什么痛苦的后果，再如何后悔也无可奈何，只能甘愿受了。上人期待大家有机会多参与志工活动，与慈济人互动，了解他们为什么能够付出无所求，还说欢喜感恩，体会学习觉有情的菩萨精神。也可以跟着师兄师姐去家访，看见人间的苦难而自我反省与自我警惕，找到正确方向，日常生活谨慎不犯错，否则一念偏差，步步皆错。很高兴看到大家因为职业而走入置业，有相同的愿力为慈济、为人间而付出。若只用职业的心态做事，离职了就与慈济没有关系了。慈济志工是立志、立愿投入慈济，一日慈济人，则终身慈济人。慈济是我们的家，我们共同发挥愿力来做慈济要为人间做的事。祝福你们的道心越来越坚固，也感恩你们一直在岗位上付出，投入慈济大家庭，让大家平平安安。希望你们愿力永恒，祝福大家日日快乐。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商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那么今天就要谈到了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的行为为什么会选择 A 或者是 B 呢？我们来听听上人是怎么说的。上人说，心有欲念，想法就很容易偏差，想法偏差呢，这个行为就会造成恶业。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这一颗心，这个心是要摆正的，摆正就会把不端正的行为还有杂乱的念头可以调整回来，也可以去除邪知邪见，那么甚至呢可以就是走向一颗很虔诚的爱心，那么也能够有正向的行动来造福人间。上人也特别提醒我们在这个人世之间呢，与人之间呢，我们不要用讨好的心态，而是要有正心正行，心念能够纯正，行为能够端正，那么做好应该做的事情，看见人间有苦难，就要发出好心去付出。而虔诚的心啊，其实就是最好的一炷馨香，清净无染。但是呢，这个点燃馨香啊，不是向外来求福，福是求不来的，是要靠自己造福。如果人人发心造福，则人间平安，大环境平安有福，小家庭自然就是平安幸福。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心心念念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要有正心念正行为。当我们分分秒秒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正知正信还有正行为，那么我们就能够朝向这个正的方向，不仅是可以平安有福，社会也是同样能够平安有福。所以呢，邀请大家，我们都用这样的一个虔诚的心念，自我祝福，也为普天下苍生共同来祈福。好的，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是上人行脚在北区与资深志工来进行温馨座谈。上人提醒大家，我们这辈子不是只有行菩萨道，也要将过去流逝感恩牵引我们尽慈济的人，那么未来呢也要继续带领后来的人同行菩萨道。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场的温馨座谈。

0: 在42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上人的时候，上人就跟我讲啊，就说你哪和你的叔爷做主者哈，绝对和我无后悔。真的，42年来哈，真的我都很都不后悔，而且哈，天天都心存感恩我们敬爱的上人哈。那我有三个孩子，从小的时候，像我孙子这么小的时候，我们就利用假日带着他们去访贫，去见苦知福哈。真的很感恩哈，我们的家人有五位受证者哈，我希望能够更多上人讲慈二代、慈三代，要传50代哈。
1: 那时候花莲慈院开始建院，上人每一次都要奔波为了建院基金，我心里都很不舍，所以我就回去跟同事劝募，我就带着同事坐慈济列车。民国74年7月24号，孙胜师姐推荐我当委员。
2: 咱坐到这的人吼，拢是亲自亲啦，咱拢总坐会啊。虽然咱拢行前脚，放后脚。唔过呢，行过应该都有足迹，咱的脚迹啦。也咱吼难得来人间呐，今生出世来人间，我感觉讲人间需要咱继续多。咱现在这世人，咱唔是干那做。咱也是度人，恁算算看，恁度偌济人啊？恁度过的人，佫接到伊家己去度，安尼又是偌济啊？即种呢，人间缘呐，结偌济？我爱恁吼，现在开始，人人呐、啊、要回忆过去。留住我们历史的足迹，不只是为你自己留，也要为慈济留啦。慈济留了历史呢，因为有你才会有历史。大家人吼，拢爱会记得，因为有我才有历史啦。我家己嘛安尼想哦，啊，有我。有历史，那无恁我写未出来。啊，恁那无因呢，也无啥代志好讲。
0: 我72年底还没有受证之前呢，就跟着老三师姐，那时候只有十组，跟着他去景英家开会。啊，上人来的时候开会，帮老三师姐做一些记录。那74年初受证。77年，老三师姐就跟我说：“慈碧，你可以出去另外一个组哦。”那因缘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开始17组的时候，只有11位委员啊，1位师兄啊。后来慢慢呢，放出一些小鸡呢，然后受证哈，
3: 对慈济。请主持有感恩，当时三师姑传给我组长的时阵，那时候我才30几岁呢。伊讲你会靠人，你有亲和力，最重要你有慈济的精神。我即马在老山当作是我的老母，我一年30多岁，我一定会召集咱三组的一挂老菩萨，我会靠来三师姐引导哈。安尼跟他改制，这个华清情是钱买袂到的。安那珍珠即世真正最大最大的福报，唔是我赚偌济钱，是我得到名师，我得到正确的佛法，真的无限的感恩，非常感恩上人。
2: 所以吼、哦，每一个人呐、啊，总是呢要感恩。你的，你大声之外，感恩后边给你杀出来， 那咱都要有人送，咱才会进步。有带人呢，咱才有法度呢，讲一个肝脏肝。所以咱有咱，才有因。啊，有因呢，啊，就是有咱甲带。总共是句，你啦，我啦，我啦，伊啦，咱拢总是吼连定啦，共一定啦，安尼呢，小接应啦。师父真感恩恁，恁呢也爱感恩你个接应的人，咱安尼呢有缘啦，有缘。在伫即现在即个人间，咱才有法度成菩萨道。佛陀甲大家讲，空中妙有，上重要就是妙有啦。妙有呢，你若无去做，根本呢真正的无有，就是真正无啦。呀，那是真正有去做，那叫做真空的妙有啦。师父今嘛要一直甲恁讲吼，咱来回忆过去，这就是妙有。你不说出了过去呢，无人知影过去。过去呢的环境，现在人唔知。过去的交通真困难，迄当阵，恁若要去花莲，会记得恁咧买车票的时无？正阳，迄当阵伫咧买车票，真辛苦。迄当阵唔是短时间，就是长时间啦，拢伫遐为着车票啦，很辛苦，所以。陈站长，您就是安尼去熟悉啦，所以吼、哦，真感恩迄段时间呢，都真多啦。所以您内底嘛有互这个车票吼、哦，去到花莲感动，回来投入的也有哦。所以讲吼、哦，真正是每一位。师父爱大家人，爱分享，因为呢，自在现代这个历史，咱也无留啦。后边呢，唔知影自在过去的辛苦来，所以讲团，唔是团咱现在五十代呢，听。咱要团呢是垂直的，你即马现在五十个，真的吼、哦、精进的菩萨，这五十个精进的菩萨，伊各国拢爱过去团，平面的精进，还要呢垂直，搁再去团，亲像恁的囝、恁的孙。现在呢，啊，有已经第四代哦，愈团愈济人啦。咱做到啊，唔到，看上清楚的啦，就是咱的家庭的人。咱的家庭若认定，唔只是夫妻斗阵行，还要呢，新妇、后生，各家人行，最好是真诚。这是真正真善美，真呐、啊！你做到让人感觉真水呀、啊，赞叹呐！你的家里新妇、后生等等啦，听到嘛真欢喜啊！感觉咱的爸母呢，做到让大家人真赞叹，很自然。他也会对你的脚步走，所以讲吼，咱做到的代志，外面的人甲咱讲对啦，真好，无算真。到咱的子孙啦，真甲咱学咯，会当对咱行赞叹啦， 这呢才是真正的真善美的家庭。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用心，让我们的孩子和媳妇，我们的亲戚看到我们所做的都是欢喜赞叹，同时呢也投入认真传承，这呢是最上上好的传承。真感恩您啦，感恩您哈，安尼有囝来见证啦，有新妇来传承啦，所以师父赞叹欢喜。

0: 感恩上人开始也听到很多资深菩萨的这个分享哦。那现在呢，上人都不断的提醒大家要盘点生命。那么有一些资深的菩萨，他们的生命故事都已经透过传家宝来呈现了哈。那么这些传家宝的确可以让后代子孙能够了解这一些菩萨行者的机会。那么更重要的是，可以将法代代相传，让人看了之后也能心生赞叹，同时也可以欢喜的跟着这个脚步一起来投入。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传承哦。所以呢，不只是自己做，那也希望可以带领更多人一起来投入。所以呢，这些菩萨的足迹，那可以看到不管是做慈济30年40年，真正做足贼无后悔了哈。那广度人间菩萨也留下了好多温馨美善的故事。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菩萨足迹可以代代相传。所以你已经开始盘点自己的生命吗？如果还没有，赶快加紧脚步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节目我们就来听听这一场资深的慈济志工与上人的温馨座谈。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慈济的爱一直都在，我们要透过许多资深的菩萨来回首当年。当年是什么样的因缘加入慈济呢？又是做慈济有哪些温馨的点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资深菩萨的故事。首先我们来听听，这个是刘月娥师姐的分享。
1: 今天很高兴啊，很欢喜啊，能够来参加今天的聚会，跟好多好多过去的师姐好久没见面，相聚一起真的是很难得啊。我要从我民国74年4月27号我第一次听佛法，也就是上人开示药师经，我如暮鼓晨钟。因为上人说人生要有一份志业，才不会白来人间一趟。那时候我小孩子都已经上国中，我觉得只是照顾家庭，难道就是我的责任完成吗？正在疑惑我的人生的时候啊，听到上人开示，慈悲要有智慧，没有智慧还造业。因为我喜欢做善事，但是也常常被骗，所以我的心声也很不放心。那我听了上人的开示，非常的感动，因为上人教我们要有一份职业。我那个时候在电信局上班，我有职业，但是我没有职业。那听了上人的开示，我找到了职业，也找到了明灯。因为上人就是如佛灯一样照亮我的心，我当下非常的感动。上人那时候正在忧心慈济建院，因为花莲慈院开始检验，上人很瘦很瘦，然后每一次都要奔波为了检验基金。我每一次听到上人开示，我心里都很不舍。于是我因为卢丽辉师姐的接引，我听了上人的开示之后，我觉得很多人一定跟我一样要找一个可以做善事的地方，也希望找到一份志业，人生才不会白赖。所以我就回去跟同事劝募，并且带同事到吉林路听上人开示。上人我们同事都很认同，因为他们也很想做好事，可是不知道要去哪里做好事。所以我也希望他们跟我一样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很放心的做好事的地方。所以我就带着同事回去参加，还没有出任委员之前，就坐慈济列车，由圣圣师姐跟卢丽辉师姐陪伴。我住在慈济巷，那慈济巷是一个像大家庭很和乐的一条巷子。那圣圣师姐也让我很敬佩她，因为她很大气，然后她不收是非，又很有包容心，所以我就跟着她。然后回去花莲，我的同事也都喜欢她。那回去花莲之后，我们同事都很认同慈济之业，然后他们认同建院，所以就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我的会员很快就到50位。民国74年，然后到7月的时候，圣圣师姐推荐我当委员。那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在上班还有家庭，光有委员的名分，但是没有真正的做好承担自己委员的 责任，觉得自己还不能，所以我就跟上人说，等我会员100位的时候，我再出任委员。没想到7月28号，我就满100位了，因为都是电信系同事的扶持，就促成了上人民国76年电信协会会成立周年的时候，去电信局开示，然后上人说了44法，到后来到28组，再带主演，还是希望就以44法，就是身体力行、爱语啊、力行布施。其实上人的法那么的
2: 深入浅出，
1: 深入浅出，就像《法华经》的譬喻品，种种的，包括建院，都是接引我们行菩萨道。所以上人都是在无形中就带入了《法华经》跟《无量义经》，是现在才懂的这样的道理。这种邪，邪中解，那我后来就圣圣世界推我出来，但是就有了第10组，我就在你也师姐这一组，在这一组的时候跟他学了很多，从皇室开始。雅美他的法号叫慈婉，他的人就跟他的法号一样，然后又办活动，然后又很有耐力，然后后来就从里面也是用44法培养组员，现在很多都是像秀丽师姐。感恩
2: 感恩
1: 上人，祝福上人法体安康，法轮常转。
3: 我是慈明，因为哈，我听麦克风不像要讲话，啊，今仔日的因缘较特殊哈，所以我提起勇气哈，啊，就敢那古早讲，绕开进进步。啊，因为以前哈，咱农历的24号进前一礼拜哈。就是全省联谊会嘛，啊，有一届联谊会吼，是伫台南、高雄啊、甲屏东，啊，迄届就静明师姐甲静丽师姐吼，啊，叫我去随师，因为师傅去伫屏东。啊，那一次好像柯美玉嘛，对书对甲足屌诶，啊，师傅甲柯美玉同干诶讲话当中，师傅有几句话我特别印象深深，师傅就讲。你唔好想讲伫台北做啥，我唔知哦。伊讲我会当看透三过饼。伊讲到遐小心心吼，啊，伫拍招呼我嘛拢足清楚诶。啊，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想，哎呦，安内只古锥。停下来之后，我都甲师报过一个个案，因为那个个案吼，我体会到说，人间也有那个天堂跟地狱的生活，非常的震撼。啊，迄、那个个案嘛，都足侪人。啊，想无到讲，讲迄个个案了，过当天吼是台南、高雄、屏东联谊会时阵吼，阿叔就叫我讲，你昨讲我听迄个个案，甲大家分享。啊，其实我举着麦克风，我都袂晓讲话。啊，一紧张哦，真的不晓得要讲什么。啊，结果，迄联谊会结束了吼，我甲叔小心心。啊，因为我都。戆戆嘛，唔知影讲佛法有啥物规矩啊？对师父讲话要什么尊师重道，我未晓。我甲师父讲，你无代无志，叫我起来讲话。我讲好，我即马头壳足疼。啊，师父啥物拢无讲，你做无够，才疼。啊，我心里想，啊，济贫下富，啊，左念告别式什么我都做，啊，什么病房龙洞嘛拢完成啊。因为古早吼，要做主的要。完成病房隆隆真无干，我是拢一堆回啊！啊，结果吼，师父讲做无够头壳疼，啊，我一直想讲，那我该做什么啦？啊，后来我就转来台北，一直想想师父一句话，啊，我就来去吉林路，迄句是真华跟秀玲底下，啊，咱手机拢爱用手开嘛，啊，我就去遐找讲，有啥物代志我会当做。秀莲甲振华讲：“阿叔哥，恁迄30万的病房吼，真侪人拢是分期付款吼，啊，迄时间数目拢分足久的，啊，你会当甲阮帮忙吼，甲迄账目整理快，当时 完成。啊，结果吼，我都做这个代志。啊，有一天吼，所以吉林路，啊，无代无节啊，徛伫我面头前，很特殊呢。迄天我就有一张机票是那个黑仔钱。啊，本来是想讲该做的都有做过啊，吼。啊，意思还没有想捐给慈济。啊，师傅唔在那吼，徛伫面头前也不讲话，也不动。啊，我那个时候心里想，哎，安那安呢？我手一伸到皮包，书都给他开起啊！我那个时候心里想，哎，啊，师傅那好像透视眼吼，啊嘛，敢那美术，敢那未卜先知，你想什么做什么，伊拢足清楚诶。啊，结果我就对书后壁行过，我就甲迄支票跳书，我讲啊，咱是伊毋是气候啊，师傅，伊甲我讲吼。你认为安尼咱代志完成啊？伊讲这才十分之一呀。那个时候我想哦，还无简单啊，病已经完成才十分之一。阿叔佫问阿一句讲，化成乳品你拢无听？我讲我真正是无听。啊，结果吼，你知迄十分之一，即马想起来吼，真正是。很不可思议啊！你看现在全球，哈、哦、啊，你看咱的建设啊，真正较早还十分之一啊，现在才了解。阿、啊、叔，我就很好的，你一直爱讲盘点生命价值哈、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我最值得就是我做瓷器，我对了起来哈，独一无二，而且哈、哦、福至圆满的上人，是我这生上幸福。我足感恩，足感恩，感恩师父，感恩各位菩萨，今仔日有机会，大家见，感恩。
0: 盘点生命的价值，我们听到了这一群资深的菩萨，从青丝到白发，从年轻到现在，真的要说的事情哦，不是三五分钟就能够说尽道完的。但是呢，哎，讲起来，真的我们在听故事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也来 Q？足在俗真的走是走不完、啊、就像是一座座的这个化成，那我们一个目标达成了，那么还有下一个目标，我们是可以继续往前。所以做瓷器，那么每一个人这个有不同的过程，当然也有很多的体悟，那希望我们都能够盘点一下自己的生命，回头再看就会觉得哇，自己的人生好有价值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呢，是乔秋萍师姐，做瓷器也超过40年的时间咯。
4: 我参加瓷器43年了，所有的那个回忆一幕一幕，我现在讲到鸡皮疙瘩都起来，各位是感动的、要讲到跟上人的故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进瓷器是因为呢，当年呢、因为我很爱学算命，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算命老师就告诉我们要回馈，要去这个注印什么大悲咒啊。因为呢真的也很感谢了啊，因为我的运气很好啊，就是从小父母也给我很多的爱，然后呢出了社会，因为行业选对啊，我做的是房地产代销，所以在那个年代是有赚到钱啊，也懂得要回馈啊，所以呢心念，各位心念一动啊，结果锦花师姐就来了，所以我参加慈济的因缘是这样。那讲起来实在很肤浅，第一次呢去见上人啊，是在这个济南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我还特别戴了一个很大的耳环，还有很大的一条项链，欧洲式的。然后呢就去这个济南路见了上人。等到呢用完餐啊，上人讲的那一段话，上人说啊，有的查某人啊，就爱水的，啊，规工黑衫吼，都是一梳，搁换对一梳，啊，搁爱在迄个镜照来照去，啊，搁爱想着人的感觉是不是好看？我当下想，这个好像在讲我哎，所以非常非常的惭愧。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去见上人的时候，各位那时候真的不懂，指甲留的长长的，擦的红红的。 啊，上人就讲了一段，我相信各位都听过，讲林洋港夫人的手，哦，那个开示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啊，上人讲哈，啊，这个手都是爱来做代志的，起码是手不是来观赏的，哦，观赏的手我做废手。废手，哇！从那次以后就，这个指甲就全部都不敢再留长，也不敢再那个。哦，我在想说，你看我是从这样子这么样一个肤浅的，哦，但是呢，讲实话还算有福报，有幸进入慈济。那我还记得在打佛七的时候，那有一次打佛七啊，哇，李爷爷也在台上哭，哇，小的时候吃多少苦，大家都在台上哭。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寻师傅记得他爸爸是医生啊，医生环境应该也很好啊，啊，为什么他也在哭？小的时候很苦，各位，我那个时候我也去哭啊，我跟观世音菩萨哭，怎么办呢？从小吃这么多，用这么多，怎么办呢？是真的忏悔，哦，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妈妈啊，刚好去见上人，哦，啊，也跟上人讲说很感谢啊，我的女儿改变了多少。上人就问他改变了哪里，结果呢，我妈妈一样讲同样的话，哦，一堆细喊，什么都爱两分，哦，零用钱拿两分，啥两分，什么东西都要比别人多。上人刚刚跟我讲一句话，骗人太多，多做一寡。所以这句话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那我刚还在讲，各位，我们呐，啊，从这样子的一个凡夫俗子。从快乐志工最开始是快乐志工，哦，然后到要成长到有责任感，再下来有使命感，各位，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最少最少要有十年以上，最少，哦，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真的也是很天真了，啊，我就问上人，我说上人，如果，哎，你把一件事情完成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很快乐？上人想了一下，上人跟我讲责任，我那时候没有办法体会，我只有想为什么这么严肃，责任，哦，你看我们那时候是这么多么多么的那个。然后上人以前，我相信各位常听到上人告诉我们，人生如走钢索，如履薄冰，戒慎前程，哦，那个年代呢是不能体会，但是呢年事渐长以后真的是体会，其实啊真的是如履薄冰，哦，这如走钢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因缘果报的重要性，啊，幸福人生讲座第一次在这个国父纪念馆，上人呢那天的那个讲座前面讲到后面讲到一个脱罪，上人的弟弟在军中不幸往生，那么上人对俗骂的那一段的那个开示啊，哇，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有的时候常常会分享，啊，什么叫做真正的慈悲，深度的慈悲跟大爱。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在做接待，站在最前面，所以我听得非常的清楚。上人跟俗骂讲，他说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人生自有他的因缘。那在这个时候，两个母亲都非常的痛苦，一个是已经定罪的，一个是还没有定罪，在等待中，哦，那样子的恐惧，那样子的恐慌，然后呢，自己的小孩又做错事，那个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哦，痛苦。然后上人要赎骂，还要去安慰他。各位，那个时候我们在下面听，每个人都泪流满面。你看上人是以身作则，完全是身教的带着我们。那我们常讲，其实呢，各位，我们听闻的以后就是要怎么样，要去传法。1996年我们在上人的第100场，那时候幸福人生讲座上人讲了10场，其他让我们这些的弟子有机会去怎么样幸福人生讲座，所以才有后面的这个度。各位，度呢其实也就是慈济人的发露忏，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依据的就是静思语。各位，那时候的静思语对我们每一位慈济委员，只要你讲上句我就会接下句，哦，然后呢大家上台讲的都是上人说，上人说， 哦，所以呢各位啊，我们呢是非常幸运，这一生有幸能够跟随着上人啊，这样子一步一脚印，从慈济的四大到现在慈济的四大八法印。然后呢在慈济世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生生世世在菩提中，我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哦。那我现在非常的了解，我曾经跟人家讲，我这一生来人间我不是来结婚生子，我很清楚我的这一生三十岁以后就是进入慈济哦，所以呢今年73岁，43年了。那我觉得呢他们在问我我要写的啊，人生的盘点，我的盘点就是不虚度的此生。那慈济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你有做做你所讲的，就不会上台去打劫。好，谢谢各位，感恩，谢谢。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是北区资深的慈济委员来分享一下自己与上人的这个因缘。那当然也有就是早期人还不是很多的时候，那么在做慈济那有什么样的这些改变。那所以您是不是也稍微盘点一下，您现在入慈济已经多久了，那您所做的事情自己想一想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不一样，有很多的改变了呢？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是林智慧师姐。那么从当初21组怎么从8个人做到100多人呢？我们来听听咯。
5: 那我非常的感恩圣圣师姐，她把最优秀的潘廖伟师姐送到我们21组来。我们两位呢是很特别的个性的磨合在一起变成最棒的。她很理性上人，那我很感性哈。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我们呢8个人，那个时候有20个工人呢。啊，你知影吼，大家输这拢讲。怎么办呢、啊、我们才有8个人呢、啊、要接2个是20个工人。我说我要告诉你们太棒了，我们要感恩呢、欸。别人一个人才接一个工人，一个人可以学3个工人，你说我们棒不棒？所以我告诉你我们实在是最有福报的人。结果大家就没话说，就这样接齁。那因为潘师姐呢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好师姐，那她很冷静。那我们要开会的时候，他呢就会跟我说哈，一共智慧，然后在这时啊来开干部会，下晡时啊再甲咱上林，逐个月来台北，甲咱交代的代志甲发，咱再来传予阮的迄个组员安尼吼。啊，这个早起只开要创啥呢？是因为我来了解这个组内底啊会员有啥物问题，我们就把它提出来，用上人的法一啊，我都用我自己的故事。我说啊，上人这边说了吼，说吼有的师姐就去跟他说啊，我的组长我够带了。上人说吼，够带不够，要够地啊。我说你大家都最优秀，你看你自己知道说你今天入组织要创啥，所以你就够地吼啊。然后呢有一次啊，我们就跟上人在说吼，这个师姐有够够做工作。那上人就随给我教示讲吼，熬做工课无熬，爱熬做人啦。啊，这拢是对我来讲吼是一个真好的良药，让我知道说，你外高做代志，你就是爱会晓做人，自然代志都有人来倒做，唔免你家己一个做个足辛苦嘛吼。所以我会体悟到这一些啦。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潘师姐吼。我为12组圣圣师姐呀，噶起码呢，我们有40几年的那一种情，那个亲情就是法亲亲情哈、哦。所以我也感觉讲，有一个足优秀的哈，诶副组长，但是咱一个汤科啊是2科嘛，一个大科小科汤啊科在行嘛，所以唔是啥人外高，但是呢无组员啦。那些房子啊，你两个组长副组长外高， 啊，不然要给你哭啊。所以我发现说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两个有这样的共识之后哈，进天宫啊，我那边开会哈，时间那边搞卡来，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开会啦？我讲我时间都未够，咱逐个月我那有固定的，你千万变难乱呢，变讲迟到没有理由，因为阮一年内底的日期，当时要开会、要开座会，我拢有列出来，除非很特殊，当然你可以哈。啊，那迟到一分钟，我上人曾经说过，当你里面看你有多少人，那是十个人，你讲迟到一分钟就是欠人十分钟。所以我安尼用话甲讲吼，大家唔敢迟到呢。啊，若迟到甘愿关钱呢，一人一百块吼。啊，大家足甘愿的哦。所以我是觉得说，待人咱无搞搞，上人的法，那有法度传达给所有的组员吼，他们会自动自发自己知道自己的使命，自己要承担什么，他们都很乖承担。我们二十一周哈，为开始都要八年，八年哈，我们产生到一百多个人，所以你知道我们都很开心哦。我们在这个当中哈，我今嘛想起来，我今嘛不是二十一周无去呢。我当年哦，大家拢讲智慧，你还未带我做客呢，当年都特别回来，大家相聚哈。那这就是说，我们跟组员的那种感情呐、啊。已经很深厚，我们就是觉得做人没有什么，就是你要感恩、尊重、爱，尤其你跟主人也一样嘛，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我非常感恩哈，因为上人有上人，我所有的习气、传家宝拢有写卡这种做了，莫顾大家讲啊，哈。我只是要让上人知影讲，我真乖啦，我哪有听上人的话，哈，好好哈。安尼，甲李祖带个足好势，因出去拢干部呢，头下因拢唔爱出去哦，唔爱啦，你哪安尼啦，我难不因啦。我讲我跟你讲，上来为虾米开始要甲咱分区？啊，区就是大家人归类在你的附近，这样子更好。伊讲我唔爱呢，我甲你讲安尼，我呢吼未困呢。我讲你哪未困呢吼？换我甲潘了诶两个。我较未困的啦，吼、哦，上恁来发咱来吼，我安尼无发挥，啊，好恁来只欢乐安尼吼，然后我就跟你讲，我就跟他讲说，你去了会结更多的缘，因为这个所在是恁的地区，你会当过去跟大家结交较好的缘，唔通常常伫咧舒适区内底，你不会成长。我说我们人呐、啊，为什么上人叫我们走入人群？重点就是在于我们要。去结好人缘的，而且搁学啥？学做人，看到别人的问题，咱家己检讨看卖。咱若有问题，咱来借镜，我们来修改哈。所以我跟潘师姐这样一路走来四十几年哈，我们到现在还在合作。跟上人报告，关键嘛，义德妈妈哈，慈大家这边，我们还是也都配合得很好。所以在这里呢，真的要很感恩感恩上人哈、哦。我拢讲我敢那有几股感恩呀，我其他真的就是好好做。虽然今年有87，我发现说我的心应该要很年轻呐、啊。我会当做我就去做哈、哦，只要有人要爱我，我一定会付出，这是我的愿力啦哈、哦。所以伫咧这个所在，感恩所有的常住师父，因为有你们。才有我们上人是这么健康，然后受惠的是我们大家，感恩上人。
0: 听到了87岁的林智慧师姐的分享，您是不是也感受到她的那份年轻与活力？那么40多年前走入慈济，她说真的是从林智慧到后来是越来越有智慧了。那从很少的一个8人组到后来100 多人，即使后来落实社区志工，那么是让大家可以结更多的好缘。所以呢，在慈济真的是不会学到会，而且是越来越有智慧。尤其是早期人不多的时候，那么可以师徒之间有好多的这些温馨的互动。所以呢，哎，我们常会说不会学到会哦，那在慈济呢，可能就是十八般武艺哈，就都要多多去参与。那么学了很多的这一些，不只是自己高走马爱老抠哈，那不是很会领导，还要很会跟。就是很高兴了齁。那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能，也有不同的良能。那我们如何能够启发良能来发挥我们的这样的一份生命的智慧呢？所以做慈济真的是让大家无后悔了齁。那当然就是爱对师父行，然后呢，我们佛心施智摆在心头，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依法而行。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回归佛陀本怀，力行菩萨道。慈济功德会于民国55年农历3月24号成立，为了庆祝功德会成立的纪念日，静思精舍每年会举办一次佛七。过去常有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佛七，为什么要拜佛，经过几次的佛七共修之后，大家渐渐知道念佛的意义以及打佛七的功德。功德会的佛七法会每年从农历3月18号开始到24号为止，法会圆满的日子也正是慈济功德会的周年纪念日。慈济委员会员人数月月增加，上人希望每年的佛七共修人数也能一年比一年增加。静思精舍的空间很窄，有人就说，师父啊，这里已经坐不下了，您还希望每年可以更多人怎么办呢？上人就说，不要想今年坐不下睡不下，明年就不敢来。佛法是无边的，再多的人来相信也能容得下。对于打佛七不要觉得累，每一位佛教徒都要知道打佛七的意义。佛陀说，人生无常，天气也无常，常常下午好天气，晚上就下雨了。其实这样的天气感觉很好，精舍没什么适当的念佛空间，设备也不好。若是夏天大家念佛念得很疲劳，热的时候一点点风都吹不进来，这个时候如果下一阵雨，就像是下甘露般，使大家的身心俱凉，能帮助大家念佛精进，感觉比较不辛苦。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傅，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

要多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保养眼，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九十
1: 好朋友。
2: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3: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帮他们洗干净才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他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好，我们是
1: 全民共找出食。
2: 我是找出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再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找出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张华荣，法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慈济。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漂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有人说南非离台湾很远，但对慈济人而言呢，只要有苦难的地方，爱就没有距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大爱之音呢，邀请您一起走进，把爱带到最远的地方，来听听南非的吴国荣师兄来分享他如何从一念悲心出发，在非洲的土地上走出一条充满爱与希望的道路。节目一开始先邀请您一同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美的风景》。

0: 戴志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志英的志工谢文清。
1: 我是大眼睛的志工姚时金。
0: 往常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有邀请一些嘉宾来分享当年在南非开疆辟土的一些经验，但是区域范围很广大，是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人先去开发。今天很高兴，我们也邀请到一位慈济在南非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我们今天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当时在南非时的心路历程。
1: 是的，今天的这一位嘉宾呢，早期就是默默的在南非呢，在开展这个慈济工作，很少有机会来和我们大家说一说他当年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了。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他亲自来口述历史，他就是吴国荣先生。来，国荣先生你好，请先跟我们大家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感恩，感恩，我是吴国荣，大家好，我是，以前是早期是在南非，
1: 感恩你能播出时间来和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来结一个好缘哈、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在慈济南非发展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当年您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要从这个零开始，然后把慈济的精神一步一步落实在那个地方，那我想这段历程非常的一定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希望您透过您来带我们一起回到那一段时光，了解您是如何走过来的。首先想请问您是什么因缘之下你会到南非去发展呢？因为很多人对南非的印象觉得那地方是一个很落后的，那你又是什么因缘什么情况下来到了南非呢？
1: 对，又到了南非之后，你又是多久，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到慈济，是什么契机？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你的南非的因缘吧。
2: 我去南非的因缘就是说，因为那个黄定林师兄，他们早期是1983年就移民到南非，他们在1989年就是要二度移民英国，那当初就是因为他这边有事业，所以说问我说要不要到南非，我是跟他讲说我不喜欢，因为南非呢，那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全部都是动物，我到那边要做什么？那我爸爸说，那不然这样，我是不想去。我爸爸说，那我去看看，结果他是先去，
1: 哦，反而是你爸爸先去啊？
2: 他
1: 哦，
2: 先去，我不想去，因为我以为那个地方都是动物，没有很不是很那个，就是不文明，就是那个好像非洲嘛，非洲草原就是这样。
1: 对，
2: 当初是有这种想法，所以
1: 对，
2: 我
1: 爸爸先
2: 爸
1: 去
2: 爸
1: 探
2: 妈
1: 路，
2: 妈先过去，
1: 啊、哦，爸爸先去探路了，是吧？
2: 对，是这样。那他回来跟我讲说："哎呦，南非很进步诶，这个红绿灯都很好，也没有什么水沟，那公共建设非常好。"他去住了3个月，他3个月回来说："哇，南非比我们进步好多了。"3个月之后，我就带着我7岁的小孩，就几家就直接到南非，就是这样，是这个因缘。
1: 啊、哦，爸爸的去判断，所以说就去了。我记得你刚刚讲的黄定林先生，我们之前也在大爱之音有采访哈。那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微也介绍一下，定林先生呢，也就是当时候第一位到南非去开发，然后把慈济带进去的，是这样。OK，好，那这样子，您当时候到南非去发展，你做的是哪一方面的事，在那边会觉得能够安定下来呢？
2: 我们是做首饰品的那个批发，
1: 哦，所以说您在那边的事业发展很适合南非，但是你又是如何去接触慈济，把慈济在什么样的契机里头，你决定把慈济也带进南非呢？
2: 我是1989年，一月份移民到南非。那在1992年的时候，黄定林师兄在英国的时候，有接触到我们慈济的王华德师兄。那当初 他说慈济这个团体非常好，他想要回南非来回馈南非当地的社会，所以他就毅然决定说要在南非约翰尼斯堡成立一个联络点，是当初是这样的啊。
1: 那据我所知啊，黄定林先生啊，他当时是第一个去到南非，然后也在事业的在那边发展，那也把慈济的事业也在那边发展。您去了也是去接这个事业，是不是？
2: 是，
1: 那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也愿意接慈济的事业？哎，事业跟事业还是有不一样啊。
0: 那你是心里是怎么想？是什么感动了你呢？要来做
1: 慈
0: 慈
1: 济。
0: 济？
2: 其实事业跟事业同时可以并行一起走。当初黄定林师兄他到英国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南非那么苦他在南非赚钱，他也要想要回馈给当地的社会。所以他1992年的时候，想要到南非约翰尼斯堡来成立一个联络点，来回馈当地的社会，是当初只是这样的，
0: 你刚才说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听说南非的生活很现代化，但我们听说在南非早期推动慈济，其实条件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对。所以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当时的许多困难呢？可不可以讲讲你谈谈最初你开拓的一个过程？
1: 对，刚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有啊，当然有很多的困难。
1: 比如说呢？
2: 当初要成立联络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在南非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而且在南非华人也非常少，所以
1: 所以，
2: 当初要成立的时候，不止华侨非常少，而
1: 啊，
2: 且他们对台湾的自信其实也不了解。那当然当时要成立的时候，侨界也有一些说，你们在当地可能要募款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就要来募款，都还没有做事情就要募款，那我就有一些想法，
1: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人家
1: 啊哈。
2: 才会认同。那我一开始就是想要说，你没做事，人家怎么会捐钱给你呢？所以我就想到说，在南非募2手1到南非，因为南非是非常贫穷，所以连2手1都。那很珍贵，所以我就想到说募2手1，那能够为了那个就是借着募2手1这个过程来招募一些志工，你没做事，谁要给你实际的善款？我是当初就是这种想法。
1: 那要募心，要募爱，也有很多的障碍，对不对？那
2: 是。
1: 您可不可以讲讲，就是说，比如说你去募二手一肯定是要去对一些富有的家里人，他觉得他多出来的。那当您去要募这些二手一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呐、啊？或者是募他们的这一份爱心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发现说，我怎么去把大家口袋里的那一份爱心能够募出来呢？
2: 有啊，当初要去募款的时候，也有一些，因为当时他们不了解瓷器，他们一定会想说啊，一下子你要在南非成立联络点，那他有师姐说，那这个你在那个成立联络点的没有什么，我没有看不到，那这个钱怎么样？当然有一些杂，而且说我吴国荣哦，一定是他一定有薪水才会去做这些事情，受到很大的在侨界有一个误会。
1: 那其实呢，你怎么跟他们去把这个疑惑给他们解开呢？
2: 我当初就是说，我会到他家跟他讲说，瓷器的姻缘是怎么样，而且我们在南非真的是在贫穷之下，所以跟他一直沟通，一直沟通，到最后呢，之后当初是刚开始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也在南非住了十几年，而且他也才知道说，因为他也是住在我们台北的那个慈济医院、新店医院，就在他的旁边，他回去的时候才了解说，哦，原来我们慈济在我们台北这个地方有一家医院，所以我慢慢的去跟他沟通，他才认同说，哦，原来是这样，他才了解。
0: 所以说，为了人物物资，那你是怎么找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呢？
1: 因为你像你们在那边，你说你看到都是生活都是比台湾还要现代，还要进步，那你如何找到苦难需要去帮助的？
2: 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会员。 也没有什么钱啊，那你没有钱怎么去做慈善？所以我就想到说，在侨界登一个报纸，说我们要募二手衣来义卖。那当初就为了那个募二手衣，造成很大的回响，而且我们在徽州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有爱心。当我们在报纸登说要实际要募二手衣的时候，那就很多的普罗大众，他们就很高兴，很那个，我有留电话，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要捐二手衣。那我当初就是说，因为刚开始要做慈善，一定要有那个钱嘛，这个 free market 就是说那个地方去做义卖，把义卖所得就是当了我们的救济金，当初是这样开始。
0: 所以说，你要如何来取代任何人的信任？有没有这个过程？比如说，你摸二手衣啊，侨界慢慢了解啊，然后你在free market 去卖这二手衣呢，去义卖嘛，对。
2: 义卖，我们当初成立联络点的时候，我们第二天就是去关怀老人院，那给他们看到说，哎，我们有在开始在做善事，所以很多我们侨胞呢也都很认同。其实我们那边的侨胞，其实对我们台湾的瓷器都是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当初我们要去募二手衣或者在义卖的时候，真的很多的义工。我们也都登报纸，因为南非说实在的太大了，比我们台湾大35倍，所以要聚集一些华人在一起，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靠着那个当地华人的报纸来登一些信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关怀老人院，那我们有做事情，有做事情，我们的侨胞才会捐钱，是这样子。当初是这样开始的。
0: 是的，所以说您刚刚说一面募款一面要做善事嘛，善事就到老人院。那他们老人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讲一讲当时那老人院的状况是怎样，还记得？
2: 当初那个老人院是我们华人的安老院，它是一般都是老华侨，不是我们台湾的，因为我们是移民，是第二批的移民，他们当地都是老华侨，他们都是讲英文，他们也不会讲，大概也他们只会讲广东话，不会讲我们中文，所以我们当初去关怀的时候，他们也很惊讶，你怎么有这个团体来这里，来帮我们维护，在我们那个跟他们关怀，他们也觉得很纳闷。怎么有这个？他们在那边待了几十年，那都是老侨，那可能在移民到那边都已经第二代了，都是五六十年了，所以他们觉得很好奇，又觉得说怎么有这种团体？他们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每2个礼拜就去关怀他们，他们都是老人院，是唯一在南非伊安尼斯堡的一个老人院，是老侨经营的。
0: 所以说语言方面啊，还有这个做人和实际有没有什么辛苦的地方？
2: 因为老人院都是老华侨了，他们其实他们都不会讲中文，大部分他们都是讲英文，所以我们要还是用英文跟他们沟通的。中文院长是会讲中文，只是我们都一直就跟院长沟通。那我们去的时候要跟他关怀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讲英文，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大概都是广东人嘛，讲广东话，广东话会通，可是我不会讲广东话，那就是讲英文了，一定要讲英文。
1: 你跟他们用英文沟通。
2: 对，他们一定要用英文沟通，他们都是老华侨嘛，他们几岁就过去了，可能是第一代、第二代都在那边的。
0: 一般就说幕亲幕爱吧，幕亲幕爱，
2: 是。
0: 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个案的情况？那你们是怎么去帮助的？还有这种类似的例子吗？还记
1: 对，
0: 得
1: 你
0: 吗？
1: 们找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当然要去关了，也有遇到一些问题，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慈善团体在那边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要去募款的时候，当然也有人会担心。可是因为我们台湾人知道是我们台湾有瓷器的，可是他们是老侨啊，他们很封闭啊，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所以当初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也有困难的，很困难的。他们都说广东话啊，不然就是英文的。
1: 所以说，你们接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个案？
2: 个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关怀这个孤儿院或者是一些帮人院。
1: 孤儿院都
2: 孤儿
1: 有。
2: 院嘛，都有很多的那个很多的那个团体，那些弱势的团体都有。借着这个平台呢，我们来招募一些会员啊，
1: 会员
2: 能够招
1: 招
2: 募一
1: 募
2: 些
1: 会
2: 会
1: 员
2: 员。
1: 啊，
2: 对，那
1: 那
2: 你
1: 你
2: 有做事，人家才会认同。
1: 在非洲这个环境里头，那你去招募会员有没有遇到困难呢？你也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啊、义工啊，跟你一起去做这些慈善嘛。招募会员或者是招募义工有没有困难呢？
2: 当然是一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南非比台湾大35倍啊。
1: 啊、哦，
2: 那你怎么知道哪里有华人？因为先从华人开始，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们南非有一个侨生日报，是我们华人的那个报纸，华侨新闻报。刚开始侨生报，对不起，又有两个报，侨生报，
1: 好、哦，先是乔生报，
2: 侨生报。
1: 哎，
2: 我们就透过侨生报说，我们慈济已经在南非做一些事情，说要给他们知道，说我们慈善团体，我们慈济已经到了南非。
1: 去报纸里去刊登广告。来招募好心人，跟你一起来做好事，然后呢，用公开的方式，这也是你的善巧妙法哈、哦。那还有没有哪一项你的妙法是很有成就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好，OK，我就在我们的当地的华侨的报纸说"慈济人回娘家"，
1: 哦，慈济
2: 登
1: 人
2: 这
1: 回
2: 个广告，
1: 娘家
2: 哎，
1: 啊，
2: 慈
1: 登广
2: 济人
1: 告。
2: 回娘家，哇，我一心在意的就是说，我登这个慈济人回娘家，给我有很大的信心，因为我登了之后呢，哇，好多人都打电话给我，哇，慈济终于在南非有慈济，慈济人回娘家，表示说慈济已经在南非要落地生根了，所以他们都很高兴。一个打电话给我，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些的志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好多的志工就打给我，以前就是慈济人啊，成立一个联络的，哇，好多哦。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要去怎么样去推动，可是呢，登这个广告就是哇，太棒了，太好了。

0: 说这个回娘家这句也很有智慧的话啊、哦、是也是这个在艰难中产生智慧啊。但是我们在环境里面就是说当有顺境有逆境，那有没有觉得有些特别困难？
1: 困难到你想要放弃的吗？有没有过？
2: 当然是有啊。说他们说你我们在慈济在那边做啊，你刚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啊，我把钱这个交给你，你怎么办？对不对？你怎么应用？怎么我们南非是外汇管事，那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啊。有一次呢，当时该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些困难。我跟我师姐有一次呢，我们两个人抱在那个棉被上哭，就是有人质疑说：“啊，你这个账款用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刚开始、啊，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如何去解决别人对你的这个疑惑？
2: 对，
1: 那个时候差点没有想放弃，是不是？你还是
2: 想要放弃
1: 哦，想要放弃。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坚持下来？你有什么妙法把它解决了这个疑惑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慈济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我在那边受质疑的时候，一定是心里一定有一些退缩的这个。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做事情，你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那我当初就是说，这一开始就是先关怀个案，盲人院啊、老人院啊，或者一些弱势的团体、智障院啊，那我就从这个关怀这个团体开始，有请那个我们早期比较的资深的委员，就是我们的施宏基师兄，他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已经资深的委员。我们当初就是想要说，在台湾募一些货柜，好、哦、来这里去做发放的工作。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台湾94年募了两个柜，95年募了十几个货柜、哦、来做一些发放的动作，造成这两年的94跟95造成很大的回响，因为你有做事，人家才会认同的。
1: 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在南非有哪些区域就特别的贫困，哪些区域就是富人区，哪些区域就是贫困区呢？是不是有这样子？
2: 南非贫富差距是很大，你如果在大城市呢，他们过的生活是比欧美这个生活还享受，可是你一到了黑人区，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很苦。那为什么南非的治安不好？那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白人那么享受，本土的就是连吃都吃不饱，那当然他们心里又会不平衡了。所以我们的想法为什么会进入那个二手衣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真的很多人就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鞋子可以穿。
0: 所以南非显然可以一个我们叫实际叫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所以说你们在当地是不是有碰到这种机会呢？
2: 那个白人哦，他以前是有种族隔离的政策嘛，他们对种族歧视嘛，觉得是男的为什么治安不好，当然是有原因的，贫富差距很大啊，对不对？他们白人每一家都是比住的享受的都比别人好，黑人呢坦白讲连面包都没有办法吃，连买个东西都没有，真的是一餐没吃，一餐没有，第二餐第三餐，真的是很可怜啊。在那个黑人区是这样的，过了就是曼德拉被放出来之后，才开始慢慢的那个生活才开始改善。我们当初为什么我会把我走下去的原因，就是说，哇，真的是从在世界上没有看到贫穷区有那么苦的这些普罗大众，你看不到的，你意想不到的。当初我们到黑人区的时候，哎，真的，我们带了一些糖果跟他们互动，哎，他们连糖果都不会吃，哎，他们就整个糖果就是这样子把它吃下去，也不会剥那个什么，就是包装的那个皮，他们都不会。真的好可怜哦，所以我们当初就是说，一直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就是说，除了募二手衣之外呢，我们也从台湾进口很多我们的玉米粉，哦，能够给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真的很苦很苦，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苦的这个国家，真的
0: 来。看到他们这个贫富差距大，这就是你起了你自己的慈悲心啊、哦，慈悲心起来，这一段过程当中，我想你一定遇到很多人，也有很多的故事， 有没有哪几位可以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者哪一个故事让你至今难忘吗？
2: 当初跟我一起在去做关怀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当初就是看到我一个人，没有人又没有钱，那我们很多的善心的台湾人，早期他就有参加慈济，所以早期就有几个是跟我一起关怀老人院呐、啊、或智障院呐、啊，哦，就是从这样开始，才慢慢说。做一个慈善的工作，我当初在一起打拼的有师姐跟师兄，真的是也很辛苦了。我们就是当初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嘛，我做慈济的时候才三十几岁，38岁，那个师姐师兄他们也都是差一两岁。那当初我们就是带着小孩子，不只要去关怀老人院。而且还要募款，做很多的事情，关怀老人院，或者是要做发放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带着小孩子去做慈善，接着我最很干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当初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几个帮我很大的忙，才能够把慈济呢一天一天的在增加我们的会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里程碑。我是非常感恩这几位，可是也有的不在了，哎，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当初跟我一起打拼的，又不在。
0: 那我们曾经听你分享过，你说那段你在南非做志工的这个日子呢，是你人生很快乐的一段时光。现在你的家庭都一起来做慈济，应该全家做慈济都是很快乐的，对。那请问国荣，你这份所谓快乐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一般的快乐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我在南非做慈济是，我从30几岁就开始做慈济，这一段时间是在南非是我最精华的地方，是我最快乐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想念南非。南非是我在那边待了30几年，在南非我是看到那些怎么贫富差距那么大，真的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个白人他们的一餐可以供给本土的一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问题，还有吃的都没有问题，所以真的是贫富差距太大，所以我对南非真的很有感情，因为我在南非也是37年了，看到那个黑人的本土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心里真的有这样干嘛，真的是很不甘呢。为什么那个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你们就享受那么好，那在这贫穷之下的人就是过着那种生活。所以，我对当地的本土的都是非常的敬爱、很敬重，而且很尊重他们。因为我在那边请的员工一待都是30几年，从来没有走。你是尊重他们吗？因为一般在南非的时候，他们对本土的他们都有一种有一点歧视啊。因为南非本来就是有种族歧视，我对这种观念我是不觉得是好的现象。所以我对黑人特别的会去关怀，对他们会特别好，对他们的互动有很多的感情。我只要看到本土的，我们讲本土就是黑人然后我们不要讲黑，就是本土，就是有一种看到他们就会起欢喜心，很奇怪，就是看到他们就很起欢喜心，因为他们很单纯，只是说他们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在生活贫穷之下。
1: 我听懂了，你所谓的快乐，你在南非快乐的生活，所谓的快乐，就是因为你有这一份慈悲心，你能够助人为乐。那我想了解一下，您在南非30多年啊，做慈济也做了30多年，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做慈济的前跟后，之前跟之后有什么最大的改变吗？有吗？
2: 哦，当然有啊。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啊，做一些善事。可是呢，做到最后面，我觉得说，虽然我做很多的慈善，可是呢，对于我们当地本土的志工，我对他们非常的尊敬，他们比我们还精进。尤其是在那个乡下，我们很多的委员，我是跟着他们走他们我们很多本土可能在德本那个地方，那这是他们带着那个本土的带着我们走我的动力其实也是靠着我们本土的，像格雷德斯啊，就是他们最早的一个志工啊，在德本那个，我从他们的当中学习到很多真的第一批是非常优秀的本土志工，很多很多。可是呢， 岁月不饶人了、啊，也都是现在都已经都不在了，有好多都不在了。现在给我想起到他们那些本土的志工，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太棒了。
0: 那看来你受本土志工带动了，影响到你的人生观，你非常尊重他们。如果让你回到当年刚到南非的那个时候，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
2: 是，其实我们在跨国的时候，他们是比我们还精进。坦白讲，我可以这么讲啊，因为我们所培养出来的那个本土真的是很精进。他们不是说白天去跨国，而且回来的时候呢，晚餐之后呢，我们还心得分享。本来有时候我们跟他们跨国到不管到津巴威什么什么西南威。我们就到了晚上，白天已经到那个贫民区就已经很累，回来想要休息。可是呢，我们本土的文真的是太精进了，他们还在分享，他们还在做笔记，说今天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太感动了。真的，我们他们本土真的是很精进的，所以真的是很感动了。我是跟着那个潘明水师兄还有他带着一些一群他的那一些本土的志工，到处到哪一个国家，我真的很感动的。比我们还精进，我们想要睡觉太累了，他们还在那边心得分享心得分享上人的话，真的是不简单，很感动啊，很感动。
0: 我们相信本土志工的精进也是你最欣慰的。如果你人生没有走进慈济，你觉得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呢？
2: 那我也不知道我人生会怎么这样子。我在南非30几年，我走入慈济之后，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的。第30几年都是很快乐，因为我付出，那就会之后就会得到快乐。你付出就会得到快乐，那种快乐是也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语言可以形容的。你付出之后，这种快乐是怎么去跟大家分享？你的 feeling，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是很感觉是很快乐的。这是我在南非30几年的这种感想。我就是很喜欢黑人在一起。你现在上人有多少个弟子啊？很多啊，这是我们本土的，真的很精进。因为我在南非，就是从那时候就一直扩散到非洲有8、9个国家，那真的是他们本土这个慈善的心呢，他们的心呢，真的会帮助他们自己，所以很精进啊，他们本土非常精进。
1: 身为这个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哦，我们想请您给现在的志工或者是未来的慈济志工说这么一句话，你最想传递给他们的话是什么？
2: 我想要给他们的就是说，你在当地，因为南非贫富差距太大，你一定要在当地，你取之于社会，一定要用之于社会，所以你应该要在当地做一些回馈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南非真的是贫穷，尤其是在他们的黑人区，所以我感觉是这样啊，是。我们要多一份尊重，虽然我已经回到台湾，可是看到他们这边唱歌跳舞跳跳，就是那种感觉，我不会讲了。那种非你我之间的快乐是，可能就是，
1: 换作是我，我不晓得有没有那个勇气，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头从零开始。那你呢？
0: 是我也是啊，今天我们学到一件事，当一个人心中有了方向，就再远的路也不算流浪啊。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
2: 感恩啊，非常感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0: 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分享了很多难得听到的真实故事。借由您今天的分享，不只是让我们看到南非慈济从无到有的这个历程啊，更让我们感到一个人如何用一念心走出一条影响他人也成就自己的那个道路。
1: 我也相信这些故事，您今天所说的故事，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真的有很深的一个提醒，还有一个学习。那我们学习到了，我们要去尊重他人，学习在善良中陪伴他们。所以说，我们听见的呢，不只是慈济在南非的这些历史，更是一个普通人要如何因为这一念悲心，就像国荣先生一样，你这一念悲心，走出了一个不普通的道路，37年。您刚说37年对吧？在
2: 三十七年。
1: 对走出了这个不普通的人生道路啦。其实您说这条道路远吗？很远啦。其实 往往最近的就是从你那一念心开始，所以感恩您这一念心啊。
0: 那我们相信，在遥远的国度也抵不过一份愿意走近的爱。
1: 所以我们在此祝福哈，南非也祝福所有的苦难中能绽放出来这个慈悲的花朵。那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们能够再来邀请国荣先生能再跟我们谈谈。我相信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还有更多南非的故事。我相信在37年的南非，您的人生故事一定有更多更多的所以我们再次感恩国荣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更感恩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您的收听，感恩，
2: 感恩，
0: 感恩，
2: 感恩。

慈济歌选阳光眷恋的地方。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也都上网了，您可以在网络或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那么再来收听呢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圣马登不大，但是呢，只要有心，把这样的爱要传给大家，没有困难，对不？嗯。所以你们要一起多发心，当地呢能爱自己、爱大家，这个岛就是净土。
1: Pure, not only heaven, pure, it's higher than heaven.
0: 那就是人间的典范。
1: You set up a great example for all the world.
0: 所以你们就是做个让人家都可以看到圣马登的人都是善良。都是有爱。这就是我时常说的大爱。你们一定做得到。为你们祝福，所以这叫做皈依。
1: And that's the meaning of taking refuge to her in your.
0: 师父跟你们说的，就是要守护自己的爱心，去爱护天下所有的物命。
1: To love and care all the living beings in this whole world.
0: 能做到这样。
1: As long as we can do that.
0: 那就是世间最好的人生，也就是菩萨皆有情，就是觉悟啦，对人间有情的人。我引导你走入这一条道，你能愿意走，愿意如这一条道路去走，那就是我的弟子。因为我要求佛陀的智慧，所以我要学习菩萨的道路，所以我现在还在学习走这一条路。我也要你们跟我同时学走这一条路。

0: 祝福你们呐、的确啦，活在灵山莫远求啦。我们自己呢，行善、行孝，而且呢，爱，这都是内心的活佛。所以，天天向着自己求，求自己。要做好事，向自己要求说好话，向着自己要求要做好人，这都是呢，一切出在我的心。所以呢，人人呐、要像个灵山这一座宝塔修行，是自己了解吗？
1: 了解。

慈济歌弦我心深处。那在今天节目来分享的慈济在南非的开拓呢，是一个善念如何透过行动、信任与坚持，在陌生的土地上慢慢扎根的故事。那么从我们今天吴国荣师兄的分享，带我们重新看见最远的旅程往往只从一念心开始。那么当心中有了方向，当善念化为行动，爱就能跨越距离与隔阂，在更多的人的生命中来延续，能够将爱与希望呢从南非扩展至非洲更多需要的地方。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愉快的每一天。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 Ada。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一群非常优秀的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他们最近哦参加了一个学校的比赛，而且呢这个名列前茅啊，当然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哦，有非常的有经验的这两位同学，我们请他来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文创的李子勋。
0: 嗯哼，黎文创，
1: 对，
0: 黎文创，那个黎是玻璃的黎哦。
1: 没错，
0: 对不对？黎文创好像是个品牌呢，但是事实上你是就读什么科系？你可以讲一下吗？
1: 我的科系是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学系。
0: 嗯哼，那四年级了。
1: 没错，
0: 哇，这应该是临近毕业了哈，但是还是有精力参加我们学校的一些活动了哈。那还有另外一位伙伴呢？
2: 大家好，我是黎文创的李轩伟。
0: 黎文创的李轩伟，你也是四年级吗？
2: 对。
0: 哦，你也是二加七四年级。
2: 对。
0: 哇，真的是，其实人家系非常的优秀哎，好，因为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我也曾经读过相似的科系啊，相似的，高中的时候我读幼保，还当了一年幼稚园老师，后来就叛变了，因为我觉得我个性实在不适合。不是说每个读儿家系或读这个就一定会走这一行嘛，对不对？本来就是有很多的可能啊。我后来发现哦，原来我不适合走这一行，就又去读书做别的专业去了。
1: 嗯，
0: 哦，所以其实虽然是儿家系，但是因为你们的课程非常的特别，非常的丰富哦。即使是好像说成为一个就长大的成人，或者说你成为家成立家庭之后，都可以学到是相关的，对不对？
1: 没错，我们涵盖的范围就是非常的广，从出生前一直到老死都有。
0: 真的哇，人生各阶段各方面需要的一些成长经历什么，你们都提早学到了，所以读这个科系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优秀，应该这么讲哦。现在读这个科系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想到自己的未来哈，但是呢我很难想象说我们这个同学们呢除了做这方面的研究之外，其实哎，对我们学校的创新创业计划也很有野心呢。你可以先聊一聊当年哦，你也不是第一次参加了哈。
1: 对，
0: 为什么会对这个计划产生想要参加的一些念头？
1: 一开始我们其实算是参加一个培训课程，它叫做善智指导员，然后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就接触到了玻璃的这个蛮有趣的东西，就是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来给我们上一门课，就是跟玻璃有关的，就是它玻璃是可塑性很强的，它可以变成各种东西，就是它很酷。然后后来我们吴淑娟老师呢也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让这项事业让一些就是比较年长的轻盈就是一起合作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带给那些年长者一些二次就业的机会这些，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玻璃的它其实是一个很环保的东西，
0: 嗯，
1: 如果我们只萃取这个玻璃的原料，然后做成产品之后，我们的产品啊是可以就是无限循环再使用的，因为它的原料就是很单纯，只有玻璃这个，
0: 嗯，
1: 然后玻璃是就我刚刚讲的它可以无限循环这样子使用，所以它这个东西就是等于说它永远都不会坏掉，然后它也不会变成废弃物这样，
0: 嗯，其实玻璃大家生活中都常看到嘛，容器它也有可能是艺术品，
1: 没错，
0: 但是呢玻璃制造出来的垃圾还是说还是回收物的问题，可能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哈。
1: 对，
0: 那你们谈到说它可以无限的循环，是因为你们就把玻璃回收这件事情当做你们的一个设计的主题，是不是？
1: 没错，一开始最开始是觉得说玻璃这个东西它可以就是蛮多变的，然后很有趣，然后深入了解了之后发现说就是在花莲的那个环保站，慈济环保站的那个玻璃的部分啊，他们其实是算滞销在就是停滞在那边，对，
0: 嗯，
1: 然后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这个方法，就是因为他们那边玻璃不知道要怎么处理，那我们可以跟他们接洽，然后购入那些玻璃废弃的玻璃，然后拿来当做我们的原料，再来做成新的东西，赋予它新的生命这样子。
0: 哇，那你们中间就要接触到厂商了吧？
1: 对的，
0: 还要处理，对不对？还要设计。
1: 我们主要的话呢 都比较仰赖人工的部分、嗯、那些废弃玻璃拿回来之后呢，我们就需要自己把它清洗啊，然后除杂打磨，就是把它磨成碎块这样子变成粉，最后变成粉，粉了之后呢才可以再制作成其他的就是样子。
0: 是，
1: 对。
0: 可是这方面你们其实都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嘛？
1: 对，我们的专业不在这。
0: 那你们要特别去学？
1: 没错，我们就跑去新竹跟那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学这门技术。
0: 哇、嗯、那你们自己有小工厂吗？小作坊？
1: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规划当中、
0: 所以现在你们做的一些初步的成品都是透过一些厂商帮忙就是了？
1: 没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只是说我们是去新竹的时候。
0: 哦，你在新竹
1: 没错
0: 老师那边做的？
1: 对。
0: 嗯，所以未来的计划现在都在筹备当中。
1: 对的，
0: 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这个流水线这样子。
1: 对。
0: 哇，好像一毕业就可以就业了。哎，这学校这样的一个创业计划好像还不错哈、哦，给大家一个这个试手啊练习的机会，好像有任何的想法学校都可以接受，也要给你支持，给你的资金支持。
1: 我觉得很不错，就是这个计划很不错的地方是，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对这个领域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嗯、然后他就是学校方很就是蛮积极的，就是很支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嗯，
0: 那子勋他是上一学年度就开始参加过第一次比赛了哈，成绩也很好，就已经很受到评审老师的认可，因为毕竟这个环保回收嘛，虽然要花很多的时间或者是经费，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蛮有潜力的未来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应该讲这个方向了哈、
1: 嗯、
0: 那这位新的伙伴呢， 你应该知道子勋他们已经做了很久了。
2: 嗯，知道他们上一学年就有参加比赛。
0: 那有没有觉得他们忙到这个连课都没有上了没有？哎，没有了。我是说，有没有觉得他们忙过头了，或者说怎么样？还是说你有在关心他们？不然你怎么会加入他们再一次的比赛？这样，
2: 就是有听过他们几次分享，但是就是比较多的是在可能周末的时候，他们才会去忙碌这些事情，
0: 哦、
2: 所以就觉得自己可能。
0: 平常是认真上课的啦，对不对？然后就是假日的时候必须投入到这方面的工作去。那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诶，今年想要加入他们的团队呢？
2: 就是蛮有兴趣的，因为其实做出来成品还蛮漂亮的，跟就是我们这个学期就是想要做那个扩香的东西，
0: 是
2: 就是那的蓝图在我脑袋里面是非常华丽的、哦、就让我自己有点向往。
0: 哦，你也喜欢这类的文创？
2: 对
0: 对, 对。上次的成品最后是什么？
1: 哦，我们现在目前的产品呢是一个玻璃的它可以吸水的杯垫，它的形状是杯垫圆形的那种，然后但是它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就是它可以拿来当做扩香使用。因为我们的就是在我们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控制那个它进窑炉之后窑烧的那个温度，让那个温度不要那么高，那玻璃就不会完全的融化凝结在一起。那因为我们的温度有把控，就是不要那么高嘛，所以我们的玻璃粉呢烧了之后，它中间就还会留有一些细小的空隙，所以因此让这个玻璃制品它可以有吸水的功能。对，因为它有这些细小的孔洞啊、缝隙，所以它也可以拿来当做扩香使用。而且我自己使用啊，是觉得说它的扩香很不错，而且很持久。
0: 哦，这样讲大家就很有兴趣喽、嗯。但老实说哈，我有看到成品哦，大家带来录音室给老师看一下。这其实它有点像陶土做的呢，虽然是玻璃回收再制的产品，但是它很像陶土哎，你一点都没有感觉它像玻璃哈。
1: 它其实它的原理就是它摸起来很像是那种就是现在大家很常在用的那种硅藻土。
0: 哦，有硅藻土吸水的。
1: 对，但是硅藻土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这种东西它如果摔了碎了它就只能变成垃圾。但是我们的产品不一样哦，它摔了如果碎了，你只要把那些碎块捡起来然后再寄还给我们，我们可以再给你一个新的。
0: 哦，
1: 就
0: 是
1: 我们有保固、
0: 哦、
1: 我们有一年的保固。
0: 是，
1: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就是纯粹是玻璃嘛，
0: 是，
1: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破掉的破碎的玻璃再收集回来，它一样可以再磨成粉，再制作成新的产品。
0: 哇，你们未来如果上市，光这一个利多就挺吸引人的啊，一年内保固哦，你不小心摔坏了可以换回来新的。有人搞不好说，我不喜欢这个花色，我换一个来摔一下不会这么恶劣，但事实上如果真的不小心摔了很容易破。
1: 我们目前是没有那么敢说直接去摔它，对对对、
0: okay， 没有去尝试一下，到时候应该，因为你们这个厚度也好几种嘛，你看有比较薄的，有比较中的，有比较厚的，
1: 就是因为我们在前期比较算是在还在测试当中，说什么样的厚度啊，一些它的量去测试一下，然后最后是比较偏向就是那个慈济大学那一个 logo 的，
0: 是
1: 那一款
0: 厚度，
1: 对、它是比较适中的。
0: 是，那偷偷问一下这个商业机密啊，哈，因为毕竟呢，你要想象出用玻璃回收的再制的一个产品哈，一个文创品，然后要做成一个比较大家平常都可以用得到的。当然杯垫大家都常常用，只是各式各样的杯垫也价格也是各种的哈。那你会想到说，哎，它又有扩香的功能，又可以吸水当杯垫，这个想法，这个设计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1: 其实一开始这个也算是说清华大学那一个教授教给我们的，就是他自己先研发出了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玻璃这样子的一个特性之后，然后他就是发展了成很多样的形态，然后跟我们分享，告诉我们，引导我们说可以怎么样去设计这样的产品。
0: 是，那伙伴来聊一聊，你这样参与哦，虽然可能还没多久，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吗？有学到什么？
2: 目前就是学到比较多是关于就是基础的制作
0: 哦，
2: 制作流程
0: 要帮忙自己制作。
2: 对对，就是还。到时候去学习之后会有更多心得。
0: 你开始学习了没？
2: 就是有文字
0: 已经在
2: 学
0: 习、哦、文字学习、
2: 就是像那种
0: 看，我们说就看资料，
1: 现在比较多还是理论上的，
0: 理论上要先知道，對對
2: 對，先理论上知道之后再实践应该会比较、
0: 哇，不容易耶。其实上一年度参赛的时候已经很辛苦了，对不对？听说你们常常起起伏伏的，听老师在讲
1: 起起伏伏吗？我感觉也还好哎、欸，
0: 压力大。
1: 我觉得我们上学期其实蛮顺利的啊。它起起伏伏应该是说，因为我们三年级的时候系上有那个儿童剧，
0: 是
1: 大家就比较
0: 忙、啊、
1: 对。但是我感觉我们在做这个玻璃的这个一条路上啊，其实还算是蛮顺遂的，就是遇到很多很好的人、就是像清华大学教授很帮助我们，教我们，就是他很有耐心，
0: 是，
1: 就会教我们说怎么做啊，然后就是去调配那些比例什么的。然后淑君老师也很支持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学校也是就是我们只要出去就是学啊什么的，他们也都是很支持我们去实践这件事情，不会太受限给我们、
0: 哦、交通费、住宿费、吃什么都可以给你们一个支持就对了，
1: 对，
0: 像出差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哇，好好哦。那必须请教一下子勋啊，你已经投入已经快两年了哈、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毕业之后啊，你原来的目标跟你现在有介入这个创业计划之后，你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1: 因为我本来就是不算是走在我科系上面的工作，就是我自己就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我是做美业的，然后所以我其实原本的设想当中，在我毕业之后就不会走跟教育相关的东西。
0: 你个人的兴趣？
1: 对对对，
0: 专长美业是什么？
1: 我是做物美的。
0: 哦，美呀、啊，物美呀、啊，哇。老师也需要，
1: 就是比较爱漂亮的这个产业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再结合到这个玻璃的这个艺术啊，
0: 是，
1: 它其实也是一个很美的东西，然后所以一开始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它的美，所以我被它吸引了嘛，
0: 是，
1: 就来到了参与了这个活动嘛，然后其实渐渐的也会发现说，就是在做这个离文创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它其实可塑性很强，而且它是真的可以发展的一项事业。它可以让我很漂亮，然后也可以让这个地球可能更 永续的发展，
0: 是
1: 那种感觉。
0: 所以你虽然读的是耳家，可是你早就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那还甚至已经创业了，
1: 对，
0: 有自己工作室了。但是我很好奇耶，物美这个不容易，要学很久吧？
1: 嗯，其实还好，学的时间大概是两三个月就可以学会，
0: 就报那个师资班去学。
1: 对对对，只是说这个东西它需要你长时间的一直练习，它才可以做得好看，然后要累积客源这样。
0: 哦，好，老师如果去你的工作室有没有打折？
1: 可以，一定肯定的。
0: 我也需要，对不对？
1: 看，我觉得要看自己，就是因为有些人即使他眉毛可能没有那么的深邃，没有很明显，可是他自己觉得很好看，那就足够了。
0: 所以已经有创业理念了啦。对，作为同班同学伙伴们觉得讶异，还是你早就知道了？
2: 嗯，就是有看过分享，所以
0: 有看过分享。
2: 就是
0: 会 FB 上有分享，
2: IG 可能
0: 是 IG 有分享，你也蛮需要物美的，开玩笑，这是好像以前呢，我们这个年代都讲文美嘛，
1: 对，
0: 后来现在流行讲物美哦，听说是自然一点
2: 东西，
0: 都是眉毛，
1: 那个技术不太一样，
0: 我知道，而且以前的文美我觉得很不自然。我们突然跳脱了这个原来的想法哈，因为我实在是太好奇哦，本身也是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去弄一下这样，所以原来面前就有个高手，难怪这个对文创这件事情这么有兴趣，因为你已经从事美的事业啊，而且开始一段时间了，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哈。但是对于这学期新开启的这个比赛啊，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叫讲我们初赛吗？初赛我们这个团队 拿下第二名。
1: 对的。
0: 那接下来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1: 我们现在的计划呢，就是希望可以去申请公司行号，然后另外就是去把这一项技术申请一个专利这样子。
0: 是，
1: 当然这个专利的名字也会冠上说我们那个清华大学那个老师这样子。
0: 是，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我们想要在花莲设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0: 是，毕竟跑来跑去也是累的。
1: 对的。
0: 那工作室就要买一些设备了吧？
1: 没错。
0: 哇，那这真的是要创业了哈，需要有足够的资金了哈。那你对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从一开始你可能摸索学习到成品出来，慢慢出来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好，可以做到什么阶段？还是你觉得到毕业后都可以继续执行？
1: 我觉得毕业之后也会继续执行。就它真的是一个，在我眼里嘛，它就是一个真的很有未来、很有前瞻性的一项事业。它是很不错的，就是它很有发展性。
0: 哇，所以在学校期间呢，同学们，如果你们发现学校，其实全国大专院校都有嘛，教育部都鼓励大家要办这个比赛，
1: 没错，
0: 创新创业计划比赛。如果听众朋友如果知道说你的学校有不见得是慈济大学的哈，也有相似的比赛，你应该组队去参加看看，帮助是很大的。作为过来人，你要不要鼓励一下对于这个比赛？
1: 我觉得大家在就是只要有一点点你有兴趣的一项事情，然后找几个人你们一起做，我觉得学校的这个计划是很能帮助到就是各位学弟妹们，因为他就是这个可以，你们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去更了解自己究竟适不适合这样子的一份事业产业。如果发现你们不太适合，那也没关系啊，你们还在学习当中，可以就是趁早知道说，哦，原来这一项原来不是那么的适合自己，然后去找下一个目标。那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发现，哇，自己真的好喜欢哦，那不就更好了吗？借由就是学校的一些资源，然后让自己对于就是自己的人生找到了就是目标那样子的感觉。
0: 对，学校的资源让你学习练习，提早进入你想要做的事业。哇，来伙伴，可爱的伙伴，你这次参加完就要毕业了，你希望从这次的参与得到什么？
2: 我想我如果真的说要想得到什么的话，就是想要尝试一点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就是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然后也没有真的说了解一个什么公司的如何给它创办下来，这种阶段都是没有体验过的。
0: 哇，你刚好过了那个摸索的阶段，直接跟着同学就开始创办公司了，
2: 对，就跟着一起学习。哇，
0: 好难得哦，大家都好想一起创办公司，这样创业嘛，总是要创创看才知道，对不对？
2: 没有试过，对、
0: 啊。对，哇，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同学哈，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们参加创意创业计划然后的一些心得跟体会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鼓励他们啊，支持他们。以后如果看到这个东西叫做李文创，好，也可以支持他们一下。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拜拜。

0: 有的人啊，工作的空间无冷气，可不可啊，老公啊呢？工作的环境啊，不如我的心愿啊。为什么我的工作那么多呢？八点钟的工作时间到了，为什么我还不能下班呢？哎呦，苦啊！我感觉足可怜的，有影真多不如意，不如意的人生呢，真的苦啊！
1: 你觉得生活中辛苦与幸福哪个比较多呢？是工作不如你所愿，还是人事物让你觉得心累了呢？如果幸福是能比较出来的，那么要如何能够有幸福感呢？
0: 到底呢，什么才是幸福？如何呢，让人人见苦知福？不见苦啊，永远都不知福啊。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再看看他们的生活是那样，那比较看看啊，自己是不是很有福呢？福就是幸福，就是快乐。除了自己的幸福以外，也要付出给普天下的人人可以快乐。有一句话叫做自乐乐啊，也乐人。自己幸福就是也要让大家人幸福，这叫做大足以乐。那仙啊，仙呢就是水，真仙美。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同样清净的本性，就是最善良最美好的人性。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有善心，他的人生呢一定是很漂亮的人生。我们如果可以互相来开发，互相来鼓励，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呢自己幸福，我们也付出给大家人幸福。
1: 法师说，见苦知福，不见苦啊就容易身在福中不知福。要如何才能够做到自我幸福，又能带给人幸福呢？
0: 我们来宏观天下，苦难人偏多，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应该呢要如何来生活，提升自己的幸福快乐？如何呢帮助人，帮助人呢是最快乐的。总而言之呢，幸福是我们自己做出来。有福的人，我们呢能付出一点点，那一些苦难人啊不就得救了吗？所以我们呢要见苦知福，惜福再造福。身体上说不辛苦是骗人的，不过呢在心灵上啊的确呢充满欢喜。认真的想一想，能付出的人不都是富有的人吗？我们平常说富有都是财产很多很多，钱财很多，它叫做富有。但是呢真正的富有呢是无形的，是心灵的。富有爱心，富有能力，这呢都是用之不完的。而且呢跟人互动啊，真正呢能发挥啦那一份人生幸福的良能。
1: 老师说，真正的幸福是自己做出来的，能发挥自己的良能去付出帮助人，这样不仅是见苦之福，还能知福惜福再造福，这个呢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您找到了放大幸福感的方式了吗？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新光，我是 PP。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在全球化的时代下，我们每个人都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如何让自己在做的事情能够做得更加长久也更有意义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从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这本书来出发，带大家看见非营利组织如何以利他为核心，结合国际视野来实践慈善行动，以及在全球效率的时代下，如何将这份善念永续人间。让我们来欢迎作者傅伟琼傅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傅伟琼。
0: 上一集呢，有谈到很多您当初在写这本书的历程，决定每天跟着陈中启熏法香参与志工早会的连线，甚至呢也亲自实践了慈济的竹筒岁月，尝试每天投入零钱，将善念存进爱心铺满里，因此体会到了想要日日提起善念真的不容易。那么除了这些小故事之外，伟琼有没有其他在写书的过程当中让你记忆深刻或是很感动的故事呢？
1: 慈济是遍及全球，那走向国际其实是上人这个很早很早就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们的慈济人是遍布全球，因为每个地方你身边都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我很讶异的发现，其实上人从来没有出过国，但是他的子弟兵遍及全球，慈济所做的这些善事是遍及全球各个角落。那为什么上人的影响力，慈济的影响力可以遍及全球？这个就是一个很令人这个敬佩的事情。颜慈信长他在上任之后，就是大家知道他过去的资历是在等于是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第二大公司
0: 联电
1: 担任执行长。那他基本上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观的人，那一个有国际观的人来到了这个有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慈善组织，他讲相对来讲他在看事情的角度会用更有国际观的这个角度去做很多的事情。实际这几年其实在联合国或在国际事务上面来讲有做了非常多的慈善的事迹。那执行长 上任之后，他更看重这一块，所以他在组织的调整的那个里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说在全球合作的这一块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他也亲自带领了一些团队，那些团队来讲就是都是很年轻的一些年轻的职工，
0: 对，
1: 很多都不是台湾本地的人，像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在其他各个国家禁用了非常多的这种所谓的不管是慈二代或者慈亲，或者这些人才基本上来讲在国际事务这一块其实就有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这个慈济在做了这么多的国际事，都需要更多的这些青年志工、青年的这职工来做这个推展国际的事情？那其实过去慈济在走向国际的时候也曾经遭受到很多的质疑，内部人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当时我记得是那时候的一个青年事务室的一个算是主任静恩，他曾经问过上人，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么多国际的事，为什么要走到国际去？上人回他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走到国际你们才有路。就是慈济的这个青年或者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它不是只有一个光在台湾所谓的安身立命就好，实际上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局或者世界它已经就是走向国际化，那未来就是我们也有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或者我们要可以做更多的这些慈善的事情来讲，国际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功课。对，所以当时这个所谓的走向国际来讲这件事情来讲，研究市场他也一直在推广的这部分，所以后来就是他做了很多的所谓的国际的论述，就是要让更多国际的人士或者国际的 各行各业是来了解慈济，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做慈善的事业。所以全球合作或者是合作共善，也就是这几年这十年来这是慈济一直在推广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 单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必须要很多东西跨国，尤其是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有很多的地方是受到很多的政治上的很多的限制，这些都是实际很大的风险。所以这部分来讲，就是颜之祥他一直在讲，就是要让更多的瓷器的这个事迹在联合国在国际的各个这个角落都能被看见，对，所以他的影响力才会更大，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因为在联合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合作，然后也可以从透过联合国或跟国际组织的这个合作，瓷器的触角才能够真的走向世界的各个地方。
0: 这几年一定也很有感的，就是气候变迁、灾情啊、防灾这块，也是这几年很多的，不管是国际或是台湾自己，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去加强的部分。
1: 是，没错。
0: 对，
1: 瓷器过去来讲，就是说大家好像说以前都不是重视的所谓的这个救灾啊，对，但是现在的大家的意识就是会从这个防灾开始，
0: 对，
1: 你要怎么去做预防的这件事情。所以在颜之祥他这几年他一直非常强调，就是说因为我们面临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危机，对，像气候变迁也是一个这个危机，像很多的一些文化啦、冲突啦，这些都是会造成很多的危机，那要怎么样去让这些那个危机呢，在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要先去做很多的预防，才有办法去解决，所以不是说这个是预防重于治疗，所以我们要加强非常多的所谓的防灾的这个演习啊，防灾式的训练啊，这些都是瓷器在这几年来讲一直在大力推动的事情。对，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像我们各位讲说瓷器它是过去所谓做的这个环保置业，那个环保置业呢基本上就是说对环境保护，但是现在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这个一直改变，就是说环境教育，我们要有这些这所谓的环境的意识，会比你真的是去做些什么这个什么减废啊，做这些东西还要更重要。所以就是从这个环保的意识变成环境教育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也是瓷器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历程。对，就是说在你要做到所谓的风险的管理哦，就是说你要先让教育他，你不要这个乱丢垃圾，不要制造垃圾，
0: 不要等到最后的那个阶段，就是都已经制造完了才去弥补。
1: 对，没错，
0: 其实应该要从源头开始，
1: 是
0: 去了解到哦，因为这样子其实会造成什么样子的环境的破坏，那我们就从一开始就不要这样做，
1: 是，
0: 所以才会有现在的这种防灾啊、减灾、备灾、应灾、复原、重建等等的这种很多的这种变化跟应变的措施。
1: 是的，
0: 从您的角度，第一次听到说。不管是刚才说到这个 EMBA 的课程，或是您实际去参与了整个过程，以及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深刻的体会？
1: 这本书里面比较少像一般的企业，
0: 对，
1: 什么财务啊，什么他的这个绩效啊，什么这些都没有
0: KPI，
1: 对对对 KPI 怎么样，这些都没有。
0: 对，
1: 但是说。我也是因为在看了很多这个财务的资料里面，我才发现就是说，瓷器它的影响力是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个全球哦，它这瓷器的这个所谓的捐款的这个是有上千万人次，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来讲，是应该一般的这个所谓的慈善组织是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像光是台湾，就是它的捐款的人次哦，它就有200多万，它算是会员就有200多万人，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不是说我们要讲，是说瓷器好像它是无处不在，它是真的是无处不在，可是它的影响力就是真的是它造福的人都是上千万几千万人次在计算，就是全球。是，你看像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来讲，你说在一个商业领域来讲，它是所谓的 KPI 什么，它是很多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像我实际上他常常都会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慈济的这个志工，对，他就是说他不仅是这个要付钱，他要捐钱出人力，所以他的这个要都是无偿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从这些他们去无偿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就是说一年就是大概有上百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
0: 如果他换算成薪资的话，根本付不起，
1: 对，上百亿，对，等于基本上就是说，慈济他这个如果 要用这个企业的这个管理来讲，就是我要花那么多的成本，我才要把找到那么多人来做这些事，要上百亿的这个成本。但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些这是无形的，
0: 嗯，
1: 对，那是像我们的这个执行长，他很想要让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数据化，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但是这个很多也很难用数据化来去做，所以当时他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的无形的这个影响力，上百亿元的这个付出，这个价值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也其实用了很多的所谓的这个一些
0: 数据
1: 来去做。那实际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影响力这一块来讲，大家就现在比较大家重视的这个就是 SROI 的这个社会投资报酬率的计算的方式，就是说我花一块钱，他得到的这个代价，就是他得到的这个是报酬率是多少。那以慈济的志工来讲，就是说他的那个是说你花一块钱，我慈济只要花一块钱，他得到的是六块到十七块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报酬率。那以环保志工来讲，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更大，那个环保志工他的这个报酬是大概是大概153倍，就是说你要付出一块钱，他只是他得到的这个报酬是153倍。其实从这些数据里面来讲，他比较能够知道说慈济人做的很多事情是超乎想象，对，所以才会真的讲说很多我们在慈济志工在付出的时候，就真的就是只有使命感才有办法真正这样子去做这么多的付出。
0: 是，就是看得出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花这一块钱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回馈，而是他们发自内心，自费自驾，还出钱出力。
1: 对对，自理，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这样子，不是一般的人说，我说好像做志工这件事情，但我有钱有闲的时候我才做的事情。其实很多的慈济志工，他是职志合一。对，职志合一这件事情就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你除非有使命感。否则你很难去做到自治会，大家都是说我就上班就是要赚钱，
0: 对，
1: 就是将本求利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就是很多的我发现很多的慈济人他就真的是自治合一，对，所以你才会真正能够发心，那因为有使命，所以才会发心去做这些事情。
0: 除了您刚才有谈到了一些就是您眼中的执行长或是上人，有没有就是您在写完书以后现在的感受呢？就是对于执行长或是上人，
1: 我觉得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是从科技业出身的这个执行长，应该就是真的是绩效啊，然后谈的就是这个做事情非常果断，然后非常有效率啊。实际上，执行长他在做事情上是真的非常有魄力跟有效率，但是他的亲和力也是我觉得很难。你很想象的，对，在跟执行长接触之后才发现他其实他真的是让人有那种慈济人的那种感觉，对，他是非常的亲切，然后呢他其实对人非常的这个和善，然后就是待人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是无私，他就是真的无私。我相信说在联电当执行长，这个所谓的这个薪水啊，所谓的这个福利啦，应该是这个没有话讲，一定是这个一定是有非常非常丰厚。
0: 嗯，
1: 可是执行长来到慈济当执行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不知心的。
0: 嗯，
1: 对，所以你要把你这个身边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财富的诱惑这个去除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事情。那我记得我曾经访问过执行长，我在问他说，我说联电的执行长的薪水是非常非常诱人的，你当时怎么会舍得就是说放弃了那边的这个收入，然后呢来到这边还不知心，还要掏腰包，还要耗力气。但是我记得执行长他曾经回答一句话，他就是说我的欲望，个人的欲望非常的低，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让人家觉得好像都是身外之物， 对，然后他真的要真的发心要来慈济当这个执行长是用这个使命跟奉献的心情来做。从严执行长他在规划这些课程的时候，就是大家想说这个是其实就突破了非常多的限制去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后来在开课的时候呢，这严执行长他是每堂课都到上课哦，就是台大那个这个教授这个在上课，他执行长是跟所有的学员一样都在台下听课，而且是每一天，我们是记得那个课程是一个月上这个一次上两个整天，然后执行长就是那两天必定会在。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这个课程是在台大跟花莲金石堂两边开课，有一次的课程在花莲金石堂上课，那一天那个执行长他下了课5:30下课，马上他去赶火车，然后到台北，因为他当天晚上就要飞到美国去，然后去到美国到哈佛大学，他去参加一个的跟慈济跟哈佛大的一个论坛，即便是他当天也要赴美的行程，他还是两天的课程都上完才去。哇，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他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堂课，开这门课之前他一定跟任课的教授充分的沟通，他们会事先跟讨论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然后他还跟这个教授介绍慈济的精神，把为什么他要开这个课的这个想法，还过去慈济做了哪些事情，他跟教授的有很非常非常深入的这样子沟通
2: 讨论
1: 之后，才后续才有那这门课的出来。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这样子的课程的这个内容，就是真正的是做到就是一般这个所谓的 CEO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很佩服执行长，他是亲力亲为。而且非常的慎重，非常的这个专注在这样子一个想要对所谓的这个高阶人力的这个培训要做好的这件事情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执行长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上任以前，我们都是很远远的在看着他，很少有机会可以这个跟上任有近距离的接触。我记得在因为写书的关系，我曾经跟上任有过近距离的几次的这个会面的时候，就是当执行长在介绍我在要帮慈济写这本书的那个过程，我记得上任他那边对面的时候有两三次的时间，他就是看到我，他就会等于说爱嗲嗲瞪来。
2: 要常回来，
1: 对，爱嗲嗲瞪来，他常常回来，就是他的那样子，好像就是你回到家，好像你阿嬷或者你那个长辈都会跟你讲说要常常回来，那种亲切的那种的把你视为家人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其实是一般很难得的，就是说让我觉得说你没有什么距离跟隔阂，他就是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孙女、自己的这个晚辈。就用常常回来这件事情，这也是我在去年在参与慈济的周年庆的那个过程，大家回到金舍回娘家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好讶异，就是塞满了各个角落，
2: 你说
1: 所有人塞满，真的是塞满，真的好像你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有空地的感觉，就是金舍里面那个人山人海，我真的有点吓到，而且很多这些都是所谓的老菩萨，都是80-90岁的，然后都不良于行的，然后就是叩楼的身躯，满头白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那个真的好像，从各地回来，然后回到这个大家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从各地回来，然后回到这个大家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这种，就是上人的号召力，让我真正的感觉。

0: 对于慈济的这个理解程度也差了非常的多，然后从刚开始也许没有那么的了解，到后来非常深入的去参与很多的东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这份的爱是无怨弗届的。那这本书其实它也 不完全是给慈济人看的，我觉得它更多是要让更多不了解慈济的人来看。那您认为就是这本书对于像是一些职场的一些经理人啊，或是这种创业者，甚至是对于非营利组织有想要更多的了解的人来说，会推荐大家怎么去看它呢？
1: 我觉得其实来讲，就是不管是一个上班族，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你的事业生涯里面有做一些是就是说有一番作为，或者是你是想要创业的一个企业家，基本上来讲，其实这本书我会从所谓的你要不忘初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今天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做这个职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职业跟志业合而为一，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你的使命去做，然后你要去创业，你就要把这个企业你的初心是什么，除了赚钱之外，你想要在这个事业能够有什么样的影响力，你有什么样的成就，其实来讲就是说你只要不忘初心，那也就是我觉得呼应就是慈济这个上人他在最早开始在创办慈济功德会的时候，还有就是为利益众生，对，那为利益众生这件事情来讲就是利他，那其实你不管是我们在做事情或者我们在做这个要创业，如果说我们用以利他的角度去出发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很容易成功，对，因为刚刚讲就是说这个赚钱嘛，就是当然要自己要赚钱，可是你要赚钱你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如果你是为你的客户去着想，为你的这个供应商去着想，为你的合作伙伴去着想，就是这件东西就是利他，就是当大家都能得利的时候，其实你才容易成功。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想要我要赚大钱，
0: 只想自己得利，
1: 是，对，那个时候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你不容易在这里面得利，对，所以我访问了很多非常非常多成功的企业家，很成功的企业，实际上来讲就是我发现就是以利他为出发的企业，它反而是可以做到影响力非常的大，对，所以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从写慈济这本书谈到永续治理，就是要永续，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永续生存嘛。那永续生存来讲，如果说那个你赚到钱别人都没有得利的时候，你的企业也难永续生存。那相对的来讲，就是说像慈济他一直在做的事，要做的是慈善事业，为大众的利益去出发的时候，我们这个善念，我们这些事情才能够可长可久。企业相对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说你当你不忘这个初心，就是为了要利他，你有了那个使命感的时候，你要去成就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要成就这个利益我的客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才会真正容易走向成功。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来讲说这个百年企业，那要永续，你成功就是要真的永续，如果你只成功过10年20年，那不叫永续，那不是真正的成功。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角度来讲，你真的要能够让你的价值怎么样去呈现出来，这个才是一个大家值得去思考的事情。
0: 是，所以呢，其实要从我们每一天每一刻开始，就是把这份善念利他的这颗心，就是落实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才有办法让所有的这些好人好事也能够继续永续的流传下去，让这份大爱能够延续永传人间。那今天呢，很谢谢我们的伟琼来到节目当中，那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本新书《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也期待呢所有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来一起看看这本书，学习里面的精神之外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除此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提起这份善念。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请翻开250页，落脚花莲现出家巷。台东民风淳朴，可惜地震多，台风多，尤其秋冬季节的风吹沙，实在让人难以消受，亦非理想修行之地。静思与修道法师曾经沿着花东纵谷北上，对花莲山海壮阔的风光留下美好印象。当时修道法师生病，发愿要在当地宣讲《地藏经》，两人不曾忘记此愿。在台东佛教联社弘法约1年半，1962年冬日，又值风沙飞扬的季节，静思与修道法师决定启程北上，前往记忆中好山好水的花莲讲经还愿。

慧门山延命地藏尊，再度来到慈悲如父的许聪明老居士家，静思与修道法师提起在此讲经的想法。太鲁阁是观光地区，人潮虽多，但游览完就散去。若在长春祠讲经，那里只有开路英雄的牌位，要讲给谁听呢？睿智的许老居士说，他想了想，农场附近有间地藏菩萨庙刚建好，要落成开光，你们和我一起去参加，顺道看那里适不适合讲经。许老居士口中的农场，是日治时期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的北埔农场，面积约1400甲，范围包括今日的秀林乡嘉明村、景美村，以及新城乡的树林角、康乐村等地。日治初期，花莲太鲁阁族原住民与日本人长期对峙，时有冲突。1922年，日本人将花莲市北方6个社——埃塔托山社、普纳卡特社、乌雅瑙社、德列克社、卡乌湾社、须美奇社——划为一区，称北埔，作为监控太鲁阁族的前哨站。北埔地势宽广平坦，广植白甘蔗，甘蔗压榨后产出的蔗汁用小火车运往花莲制糖所、寿工厂或大和工厂加工。运蔗小火车的起点蔗埔头就是新城乡康乐村，农场即将落成的地藏菩萨庙就靠近蔗埔头，是许老居士和花莲企业界人士合资兴建，里面供奉的地藏王菩萨40年前来自日本。日治大正年间，花莲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疟疾、霍乱等传染病流行，制糖会社招募来此开垦的日本人，不少人染病身亡。1922年疫情蔓延，北埔农场的制糖会社员工家村中谷遂从家乡恭请慧门山延命地藏尊到埃卡托山社，与友人合思在家东树下建木屋供奉。不同于台湾常见的地藏菩萨，此尊石雕地藏王菩萨像高魁圆润，两耳垂肩，盘腿合十，两眼平视前方。小小的木造庙宇不只成为来台移垦日人的信仰依靠，附近居民也来礼拜，拉近了日本人与台民的距离，冲突日渐减少。二次大战期间，木造小庙被战火摧毁，地藏菩萨像长期受风吹日晒雨淋，逐渐没入荒烟蔓草间。

似曾相识，普明寺。小庙被毁十多年后，1960年代初期，花莲一些生意人不约而同梦见地藏菩萨。经过一番寻找，终于在嘉明村找到露天的地藏菩萨像。敢于地藏菩萨有求必应，他们询问信佛虔诚的许聪明老居士，要如何答谢地藏菩萨呢？许老居士邀请大家集资，为地藏菩萨盖一间小庙，免于风吹日晒。于是，包括许聪明、叶云基、方天林等人共襄盛举，以水泥钢筋搭建一间约四五平的寺院供奉。1962年10月，新建的地藏菩萨庙普明寺落成。这一天，许老居士带着净思与修道法师来到嘉明村，在管制站办了入山证，进到普明寺。这个地方怎么那么熟悉？好像曾经来过呢。普明寺造型简单古朴，小小的庙有三个门。静思看着看着，内心涌起一股似曾相识的熟悉感。然而这寺才刚建好，自己怎么可能来过呢？地方士绅为地藏菩萨重安金身，依民俗需要重新开光。于是许老居士请修道法师主持，在此进行五供。静思立于一旁恭诵地藏经，就算是开光落成了。回到许老居士家后，静思对普明寺那股亲切与熟悉感依旧萦绕于心。几经抽丝剥茧，他豁然想起，那寺曾出现在梦中。15岁那一年，为求母亲未及得遇，他向观音妈祈求。之后连续3天出现同一个梦境，一间小寺，大门旁边有两扇小门，中间是一尊很大、造型特殊的菩萨像，他蹲在门旁为母亲煎药。梦境距今整整10年。15岁的景云与25岁的静思在此时空相会。40年前，这尊地藏菩萨历经波涛，从日本远航来到花莲秀林乡，群山峻岭之间，护佑山林子民。而无形的因缘牵引着静思翻山越岭，辗转周折来到花莲，驻足于大山脚下的这间小寺。我和花莲有缘，这应该是我栖身的地方。离家至今流浪在外整整2年的静思，在心里告诉自己，我的缘在这里，我要在这里出家，在这里修行。

国姓公庙讲经还愿。修道法师花莲此行一大目的是宣讲地藏经还愿，然而普明寺属山地管制区，平地人进出需要办入山证，而附近居民多是精面的泰鲁格族，信仰耶稣基督，又上了年纪，只会说原住民语或日语。修道法师和静思评估后，认为此地不适合讲经。地藏菩萨庙对面是康乐村，那里住的都是闽南人。徐老居士说，与普明寺仅隔一条小沟渠的康乐村应该比较适合。徐老居士于是带着两个人来到康乐村，在国姓公庙前搭起一个像戏台的棚子，写了个牌子公告，有法师将在此讲地藏经。地藏经全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记载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宫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以及光目女为救度母亲因地修行成为地藏菩萨的故事，又称佛门孝经，告诫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黄昏时刻，修道法师准备晚上的讲经，静思环顾四周，家家户户都在捕鱼网，这里的居民多以捕鱼为业。地藏经强调戒杀，若讲这部分恐怕很难度人，还会造成他们内心不安。听静思说的有理，修道法师问，那你看怎么办呢？两人商量，就像在广播电台弘法一样，一人讲经，一人讲故事，讲故事的部分就交给你了，修道法师说。于是修道法师从地藏菩萨行孝讲起，再由静思接续讲因果故事，如此连续三晚，算是圆了修道法师在花莲讲地藏经的愿。

自行落法。离家两年来，如无根的浮萍漂泊在华东纵谷，因缘重回花莲，辽阔的山海让静思内心感到踏实安定。西部的寺院很多，法师也很多，佛法兴盛，东部相对缺乏，且年轻人口外流，独留老年人在此刻苦生活，有一种凋零感，这里才是需要我的地方。年轻愿大的静思决定在花莲安身立命，两人暂住花莲许家。修道法师随缘讲《地藏经》，静思搭配讲些佛经里的故事，法缘很盛，许多人皈依修道法师。在花莲讲完整部《地藏经》时，修道法师已年届四十，两年来抱病陪伴静思流浪，此时身体更加虚弱，加上丰源慈云寺的弟子频频来信请他回去，修道法师明白此刻该是归期。然而静思至今还未圆出家之愿，若现在回去就前功尽弃了。他坚持除非出家成功，否则就不回故乡。我想跟随徐老居士学习，静思吐露心声。修道法师说，徐老修行很好，德望又高，你可以私塾为师。于是在修道法师协助与见证下，1962年农历11月29日，静思在徐老居士家进行落法仪式，现出家相。徐老居士为他取名修参。从父丧几个月后发心出家的景云，漂泊东台湾两年的静思，到在花莲落法的修参，历经整整四年，终于现了出家相。而流浪花东700多个日子以来，一路与他患难相依，走过艰难困顿的修道法师，也终于回到了他在丰源的本寺慈云寺。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事实上援助北朝鲜大概是在我们的国际赈灾里面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国家我们却援助的时间其实拉得非常长，一直到2012年。那这个爱心党严冬呢，其实就是当初有一个募医的活动的名称，那对于北朝鲜在1997年一路延伸下来。其实北朝鲜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南北韩之间的一个对立，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一边其实就是跟俄罗斯然后跟中国大陆接壤，然后两边是一个海，再来就是跟南韩的北纬38度线当时的一个韩战的一个协议，所以它有一个板门店。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它面积很大，大概有12万平方公里，可是它人口也很多，2597万，大概就是面临我们刚刚讲的。那它一个很重要就是大概是我们目前全世界里面看到一个非常集权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共产国家。那因为是这样的一个保守，其实在救济上呢，我们其实面临很大的一个困难。那这个原因就是其实是从那个年代一直到现在，从1994年，如果算一算到现在其实2024年，将近30年，差不多3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北朝鲜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其实并还是不能算说过得很好，但是我们后来没有因缘再去帮助。但在那个时候，因为大概从1994到1998，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大面积的，这个国家就是很冷，所以呢，因为它的冷，然后它的冻，然后有的时候是很热，还有的时候是淹水，所以它的土地长不出植物，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大的新闻，就是非常大面积的饥荒。那这饥荒造成了老百姓经济上是很困难，所以当年那个饥荒而死亡的人数有的讲很多不过后来的一个研究大概讲的就是大概33万人往生就是饿死了，营养不良。那最高峰就出现在1997年，所以慈济就是在1997年去做这样的一个援助。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新闻版面不断不断的报道，所以在上人的开示里面，其实我们一直会看到一个国际的局势。那有一次我就问学生说，就我还在慈大教书的时候，我就问学生说，如果你想看到这个世界的一个脉动的话，你觉得你在哪一个管道可以看到？那很有意思的学生的答案，一个就是上人的人间菩提，一个就是那个陈文茜小姐的文茜世界周报。因为台湾的新闻几乎不报国际事件，如果大家打开台视新闻，前半个小时都在报车祸，不断的报，每天都有很多的人在往生，各种很离奇的车祸。所以大台要报真导正，要让我们看到更往前去看到那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这个是在5月20号1997年，其实花莲慈院的一个员工的研习会上人就已经谈到这个事情。虽然说北韩经历3年的天灾，再加上那个南北战争，就他那个封闭 人民已经面临那样的一个饥饿，可这个国家就是个性是 很硬的，联合国要去帮助他们，他们也不要，一拖就拖了3年，所以饿死的病死的人很多。那有一个因缘是什么？上人在跟这个慈济医院的这样子的一个员工的演讲的时候的之前，上人说2个礼拜前我从北韩收到一封传来的求救信。这求救信里面其实当然写很多了，包括到人往生不敢马上去埋葬，因为他们已经到挖树根了，所以你一埋很容易就被他给挖出来，所以你要再停一阵。所以上人看到这个很心痛，可是那个政治形态实际是不要去跟这个政治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连结，所以要怎么样处理才可以很妥当。然后呢，就是2个礼拜之后呢，就那个昨天我们刚刚讲上来说柬埔寨传来了一个传真，那这个是北韩住在柬埔寨的一位大使，各位就可以去想，对，因为慈济有去柬埔寨帮助，所以慈济的这个名声啊，跟慈济的这个组织的性质其实是可以透过不同的国家去做一个传达，所以我们在观看他们其实也在观察慈济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他知道说我们的3、4年来 对柬埔寨一直是有帮助，所做的一切事，他们觉得这个团体是很可靠，所以他就拜托了柬埔寨当时、那在上人的这个文献里面就写了张居士，那我就想这张居士到底是谁，总要查一下，我打电话问林英琴，那英琴师姐就这个他很清楚，因为从北朝鲜、大陆啦，或者是、这个台北啦，总是英琴师姐当时都有跟着去做这样子，所以他就跟我说是张丰龙居士，他有就拜托这样一个传真的一个球员，所以他就是张居士，他就想要到台湾来跟上人面对面的报告，就假设我们同意的话，他赶快办手续、当然这个手续是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最主要是在这样的接触里，他们期待我们可以去，就去北韩。那这样子，如果两边可以把时间稍微缩短、所以呢，我们又要再透过一层，就是跟柬埔寨的大使来联络，到底要怎么对话，要怎么做到重点而且直接的救济工作。各位要记住，重点直接，因为在几次的一个整理这样的法随，尤其是关乎到国际赈灾的时候，我就发觉上人真的从1991年的中国大陆赈灾开始，上人非常的强调就是重点直接，假设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宁可停下来，所以这个就是一条法脉，这个是绝对不能够改变的，这个是亲手遍布施一个很重要的了解。终于因缘凑成，在1997年的8月25号，我们基金会的当时的王端正副总，还有徐湘明专员，还有我们的谢景贵师兄，他们就第一次到北朝鲜去了解这个灾况，然后呢就在8月25、28号，其实就3、4天的时间就回来，就开始安排后续的一个援助事宜。那么也就是在他们出门的前一天，8月24号有中区教师的寻根，那上人也是一样就跟大家报告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上人说北韩自己发出的讯息是80多万，我们刚刚讲最后其实是30多万人往生，但是当时最可怜的是有80多万的幼儿已经面临死亡的边缘。那一个月前透过柬埔寨求救，上人说我想要帮助他们，但这个事情就是有个阴错阳差的时间点，就是当时台湾啊，这上人我们慈济的门就这样，大家要来都很好意，那上人也都会跟他们谈一谈。有个政治人士呢，他刚好要去北韩的前一天啊，就是到金色来拜访，那就来见上人，那也讲到北韩这个事，也知道慈济有这样的意愿，所以他就说北韩如果需要帮助的话、他们可以去，他们也可以代表。那上人就想说好事大家做，当然可以啊。所以他们一团就是5、6个人去的时候，问题是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讲了一句话说慈济派来的，所以我们做事要很小心，其实也没有，就是助援的话就很 OK 嘛，可他说慈济派来的，而且还要求要跟总理见面，这个样子，那这个他们当然很谨慎，马上讯息就切断了，就没有了啊。我们一直很主动的联系，他们的回复就是很慢，就是一直拖着，因为这个让他们很敏感，他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政治人物要去谈政治，共产国家一旦起义啊，要洗清啊，就非常的难。所以其实上人就每天就是看消息报告，不断不断的，真的是很不忍心，好不容易又接上线了，那这次就要用什么，就我们自己的人去，然后用观光的名义，然后旅行的名义出去，然后再想办法跟那个民间的团体沟通，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台湾民间团体要来了解灾情。所以8月25号就是王副总、徐湘明专员还有景贵师兄，他们就是在8月25号终于可以到北韩去看灾。所以回来之后啊，其实有一系列的就是规划，这个是一个比较长远的，所以当时就有发起了一个募医的一个活动，就从1997年的12月1号，好，那大概就到1月份，大概就是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有一个爱心党严冬，那个北韩冬衣的一个募捐的活动，所以当时总共募了11个货柜，4400箱的衣物，好，那元月的时候就很顺利的运往当地，所以1998年1月6号，这个就是货物已经运过去了。新竹区的岁末祝福，上人说一个月前了，所以你看这时间是斗得上的。他说我们曾经派人到北韩去，但是他们不希望我们的人到灾区，他就不希望我们去。上人说我们就很无奈又回来，回来以后呢，又开始接到这个求援的消息，就是断断续续，问题是每天都死很多的小孩，那个小朋友一个一个的往生，好几年的一个灾情没有改变，你就是看到那种冰封大地，要不然就是热到 不能忍受的这样，然后小朋友饥寒交迫，营养失调，气温是在零下几度的天寒地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委员就开始跟会员劝募就医，有很多爱心人就把那种暖和的衣服捐出来啊。那这个衣服捐出来，所以慈济其实每一次在做都是非常细心的，这又是我们的法随。社区志工绝对不会说来了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只是把它塞在箱子里，很细心的整理，洗过烫过，有破掉的，纽扣脱落的，大家就是拿回家，然后要负责去补的，要去缝扣子，如果缺一颗呢就全部换过，合起来就11个货柜运出去了。然后再来是呢，到1999年我们就跳着讲了，到1999年呢1月，所以从97到99，这中间又发生什么，就是粮食的严重短缺，所以我们又募了30个货柜。那这一次不只是啊，有10000多箱的衣服，还有素食的罐头，还有奶油，那二月份又送抵当地。所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发现到他们的耕作那个贫瘠，所以连续三年就分了三次发放了20000吨的一个化肥。所以1999年3月22号在北区的一个联谊会里面，虽然说我们上个月去北韩看灾，那经典杂志的总编辑就王志宏嘛，志宏总监他去啊，就他很会拍照，拍了很多照片回来，他回来后才知道那个灾区的一个情形，因为北韩不太让人家进去，慈济大概是最重要的，叫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去的慈善团体，这样子的一个。那这个医院真的就看到，我们真的也是瞠目杂舌，对不对？其实早期的中国大陆大概是这样，医院什么都没有，那个点滴就是一只汽水瓶子，然后就挂在上面，倒掉的话大概就可以下。那汽水瓶子里面装的就是葡萄糖水，而且是自制的，不是从国外进口，还有盐巴水，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说要打那个盐水，然后再用塑胶管来做这样的一个引流。那可是大家这个就跟当时要救那个蒙古是一样，外蒙古他看是小孩子看起来都胖胖的，可是上人说你看他的脚小小的，他身体胖胖其实有一点肿，可是脚小小的，上人说胖是营养失去，是快要瘦下去的前兆，那饿死的也很多，所以上人就觉得一定要赶快给他营养补给。那我们就来看说这样的一个营养补给，1999年4月4号这个全台委员联谊会，上人说上人亲自向北京味全公司沟通，那这个当然就是跟我们台湾的味全公司，然后再经过这样一个辗转的一个联系，要调出对婴儿奶粉最高，还有最重要老人也要可以吃品质最好的奶粉。好，那这个要经过转运，上人说很感恩啊，这个香港的慈济的3000多箱哦，90000多包的奶粉全部都贴上慈济的标志，你看这个就这样一包一包啊贴上慈济的标志。那最主要就是说总是希望他拿到的时候知道这个物资是从哪里来的。那这90000多包呢，其实原来大家是希望说啊，是不是就跟上人建议要把它分配给50000多人，那这样大家算一算，一个人大概最多拿到多少，就2包，对不对？90000多包如果给50000多人，一个人顶多就是2包。可上人看法不一样，上人说这个人数要减少，分量要增加，比如说你不能给到50000多人，你把那个更重点的集中，因为调整营养至少要3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分给太多人，一个人才喝到几杯，这个营养还是不够嘛。那我们的力量不大，所以一定要重点，可是可以集中直接重点的帮助。那当然要感恩北韩可以让民间团体到灾区，而且居然是让我们可以去跟灾民互动，不是说你远远看着，是让你可以去跟他讲话这样子。慈济是唯一的团体，1999年4月15号北区联谊会，虽然说前年我们从这台湾运去11个货柜的衣服嘛，送到北韩去，他们打开了每一箱，看到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都是质量很好的衣服，这个是他们在当地不曾见过，他们觉得很感动。感动归感动，还是要再检查，凡是牛仔裤不让人民穿，因为太美国味，这思想会影响。衣服上有英文字的不行，有人像的不行，太花的太流行的都不可以，可以想见它有多么多么的一个严格的一个限制。虽然衣服要经过检查，可是真的太好了，结果他们还是又写信来要求我们要捐赠。你会看到那个货柜到的时候，哇，这样一箱又寄了30几个货柜，这个就是有10000多箱的衣服，这样寄过去。1999年5月4号 志工早会哈，那上人说，其实两三年前哦，上人在回顾这个事情，上人说我们去北韩看灾的时候，就是很无奈。刚好今天四号师兄讲到无奈，就是你真的很想做，但是中间存在着一些没有办法跨越的。这个国家啊，他就是不让我们重点直接，要到灾区都很难。那后来当然知道慈济是诚意的，就邀请我们呢、啊、再去看灾，也让我们去灾区看这个孤儿院。孤儿真的很可怜哈，营养失调，真的是饿到你真的就这样啊。这张更清楚，那个脸看起来还没有太瘦，但那个脚真的很细哈、哦，站到没有办法站起来了。当时大概预计派30个人去，那当然物资要先行嘛，所以肥料、奶粉等物资都已经送过去了。就第一次这样的一个接触啊，就准备派30个人，一定要重点直接，而且要亲手。他们临时说，你们如果来了，不让你们啊，无法亲自把东西送给对方。那你能来做什么？就跟那些官员排排坐，就做一个仪式，拍个照。上人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把本来要去的人叫停，不要去了啊、哦。当时的要去的志工就跟上人一样，上人机票钱都浪费了呢，机票多少钱？30几万呢。上人说宁可浪费钱啊，人也不用去浪费时间。你去到那里做什么？人家又不让你去看到灾民，人家也不让你去发30多万的机票钱就这样取消的，包括先遣人员上人都把他调回来。那他们国家看到东西送过来啊，东西这么好啊，这么超水准的肥料奶粉也是想象不到，很感动啊，啊也很怀疑啊，他想说30多个人怎么没有去，先遣人员都被上人调回来，很急啊，一直问上人说为什么都没有去呢？为什么突然取消？为什么先遣人员派回来？为什么他们也没碰过这样的事？上人说没有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就是直接重点，没有办法发放互动，那我们就回来了，就不去了。所以你看上人的坚持，这样的一个坚持从来不曾改变过，再困难我们的原则都要留着。所以那个时候啊，因为他们有一个基金会、哦、那个基金会的会长就是金正基、啊、委员长，他就亲自到台湾来跟上人见面、哦、他亲自自己来问到底为什么。虽然说我们一片心意付出无所求啊，又不能直接重点，也没办法互相合作，一个要付出爱，一个无法接受，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把这两句截起来，有时候看一看，我觉得说如果你不跟上下文连起来，真的不知道上人在讲的其实是大爱、哦、其实是付出无所求，而不是那个连续剧里面在讲的、哦、他马上说100%配合，请你们再继续。然后呢，后来又写了一个信来说、不管你要挂旗子还是要挂横布条，还是要跟他们的人民接触，要到灾区通通可以配合，这个就是尊重、哦啊、就是希望上人你就再派人过来。所以各位你看到没有，我们的慈济旗飘扬在北朝鲜、哦、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还是希望上人你再派人过来。那后来上人当然就派了一些人过去嘛，然后罗明县大队长陈金发师兄他们就到了当地，就打回来说，打电话回来说，哎，那个委员长、哦、他们有亲自出来接见、哦、然后呢就在时间这沟通就容易多了。就是本来呢他们是早上9点就说啊，就9点我们再带你们去看灾，慈济人哪会浪费时间啊，不行我们5、6点就要出门、哦、啊，他们也说好好好我们来配合。所以北韩很保守，我们要把种子要撒播在那个地方，真的希望像冬天的太阳 用爱来融化这样的一个冰封世界。虽然中间中断了，但我相信所有当年接受慈济帮助的人心中是有一颗爱的种子，但什么时候能够萌芽，这个就要看时节因缘。1999年6月29号志工早会，就是我们也去到当地，就看到了他们的骨气，他们的人民很有自尊，他们的口号就是宁可病死、饿死、坐死、累死、冻死、五种死也要撑下去、啊、这种共同的默契其实是很让人佩服的。所以虽然那么穷，但是慈诚队去看了以后回来报告、啊、真的他们其实家里什么都刷得很干净，当然也去看了他们农作物农作的一个方式，很担心。因为我们曾经给过一次肥料，照理说因为上人自己做过农，上人知道第一次插秧之后撒了肥料，那我们这一次再去应该要看到很清脆的稻子啊，可是看到的是什么，就秧苗就一直滑一尺高，稻穗是黄色的稀稀落落，因为他们又很珍惜土地，所以种的密密麻麻，就是有空隙就种，有空隙就种。然后那个缝隙啊，田埂当中他会种一些其他的农杂作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所以 慈诚师兄啊，就看到这样一个情形，就变成长不好。结果他反而从这个当中得到一个法的体悟，他说这次去给他一个很大的启示，修行像耕田一样，一定要一心一意，不要贪心，你什么都要种，结果你的主要农作物就长不好。一亩福田、啊、要专心专利的耕作，不要贪心真地种的秘密嘛，你想多收成一点反而损失更多，徒劳无功。所以上人说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只要我们用心走用心思考，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啊、都是让我们学习体会。那在1999年的7月底他又逢水患，又是很大的灾难，再一次的又来向慈济求援。所以9月18号、啊、我们又再次去看灾，那这一次就援助签订了一个大米援助的一个意向书，所以11月29号我们就去发放大米。那这一次也是很破天荒的，也就是说、啊、北朝鲜是破例允许以农民为单位的，就几个几个一户为单位的方式，可以亲手亲自的来领这样的一个大米。所以1999年11月29号那刚好有两个团要出发，就北韩中国大陆这个赈灾团的行前叮咛，行前叮咛是我们团要出发，就北韩中国大陆这个赈灾团的行前叮咛，行前叮咛是我们过去所有赈灾团上人一定要做的，因为

两次面，从头到尾没有看他笑一下，完全没有笑哦。后来才知道，问说为什么都没有笑，他们表示尊重就是不能笑啊，这是跟我们完全没有，他们很爱面子啊，也不希望国际间知道他们很贫穷啊，他们要贫穷的很清高，所以也不愿意接受人家的帮助。所以上人啊，在给他们肥料之后，就很一直想，希望这次能够丰收。结果没想到，稻穗才要结穗，一场水灾，三分之一的稻穗都破损了。这个就是无奈，哦，没有办法。所以饥寒交迫，又无法生产的情形下，哦，那所以他们才跟慈济求援，哦，那所以加上慈济这种亲近的爱，他们愿意，哦，接受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所以一次那一次给。哦，王副总去了，哦，就是一次就是要给两个月的一个粮食，哦，那让这么多的人浩浩荡荡的去，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哦，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讲起来其实是一种非常成功的亲善的外交。那我们给肥料的时候，我们的慈诚队下去帮他们搬，下雨我们也去淋雨，这种诚恳没有做作的行为，其实他们都被感动，因为我们没有很骄傲的高高在上，哦，所以呢慈济人带动，你看难得看到他们露出笑脸，在那里唱什么阿爸看追骨，哦，真的是很厉害，哦，让本来是冷冻脸孔的人民，啊，被真诚带动，大爱化解冰冻的心，啊，所以他们也动起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啊，要援助这个农用的薄膜，这是2000年12月18号还是金正基先生，他跟三个随从来访，他希望我们可以给这个农用的薄膜。为什么？因为太冷了，如果你不做覆盖的话，这个植物根本，这个农作物完全没有办法长。所以2001年3月15号志工长上说，我们用农业用的塑胶薄膜到北韩，这是过去没有做过的这样的一个付出。这个薄膜是做什么？是保护农作物的，因为他前一年，啊，就去年他2000年的时候干旱，那个土地的水分就蒸发掉，到冬天呢又遇上大风雪，所以在这种啊旱涝相继啊，绝对是种不起粮食的。所以他希望我们可以给他这种塑胶薄膜，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样一捆一捆的，让种子撒下去以后，啊，用那个塑胶把它盖起来，至少那个土里面的那个湿气可以把它保住啊。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上人接到这样的讯息，从去年就开始评估这个，要去计算多少面积要多少薄膜啊，刚好又碰到这个春季的农作，所以他们就很珍惜，要在这一些塑胶的时候，他们还在车上先铺了一层草，因为怕那个塑胶啊勾破了。那我们提供的量是多少？是当时他们全国所需要的三分之一。同样的，上人说要给总是要给充分能真正帮助他们的，不只给，而且还要亲自送去。啊，那慈济人呢，去到那里呢，还去居家关怀，看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啊，这个国家的民主性真的很强悍，很有自尊，很穷哦，但是很干净，锅子碗等都刷的，哦，大概可以照到人的脸。哦，2009年1月8号，哦，那这个是我们基金会的团队啊，又到了，哦，还是王副总，哦，带着。那这个是做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结下一个缘，哦，就是到北朝鲜，啊，展开静思堂佛像还有大地之母艺术创作的互动。因为北韩的这个马赛克其实是做的很有名的，哦，然后当年也同时来举行过冬的粮食的捐赠仪式。所以2009年的2月20号这个在台中文心南路，啊，哦，静思堂的当时有在规划的一个会议里面，上来就讲了，上来说静思堂的佛像是我们自己创作的、创造的，不是传统的。彰化静思堂的宇宙大觉者还是帆布影印的，就是当时上人其实一直在想，我们的静思堂要用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佛像。好，那好不容易就请到了叫北韩万寿台的创作社，他们好几个人，啊，来了，在花莲的静思堂停留了好几个月，他们就慢慢的捏，慢慢的做，就在想要怎么做，用马赛克的拼图做出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佛像。那上人就跟北韩的艺术家提起，啊，说你们灾难那么大，人民生活那么贫困，啊，慈济想要去帮助为什么不能？他们说其实也没办法，啊，原来他们自己也好几个月没有领薪资，没有薪资就没有办法买米，然后呢当然也就没有配给，其实是很穷的，也很辛苦。那这个创作社，啊，很大，大概有六七千人，那上人就觉得说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给他们米啦，那刚好我们又遇上

0: 结果呢 这件事情就很困难了，为什么？因为这一年刚好碰到中国大陆啊，它那个米被禁止出口，油也被禁止出口。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华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南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啊，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啊，真的是，哦，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3: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2: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上人说，人生是随着时日而过，如果说浑浑噩噩不明道理，那么这样子是空过人生，而且呢也会累积烦恼业力，那这些呢还会带到来生来世，又会与不好的因缘而纠缠。所以呢每天早上啊，我们起来的时候都要警惕自我，当勤精进，慎勿放逸。因为呢我们经过一整天与人接触啦，会面对很多的人与事，那难免呢会疲累，也会为了不如意的事项而烦忧。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自我调整心态，不要去与人计较，而且呢是要反省自己的言行，消除无明与习气，深入佛法的道理，那么对一切人事看得开，想得透。昨天呢过去了，那今天呢又是新的开始，所以呢要对准正确的方向来勤精进，利用时间做对的事情，那么这样子啊就会随着时日不断的累积福慧。所以上人说，有智慧的人懂得善用时间，造福增慧，并且呢能够带动他人共同精进，那么生命的每一刻也就是很有价值。所以每一天的开始真的好重要哈。那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自我勉励，也与他人共同一起精进，彼此祝福，我们也把这份爱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上人开示，那么谈到我们要自我盘点生命的价值。那么怎么盘点呢？哎，就想想我们对人间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那我们在投入人群的时候是否用心等等。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各位菩萨，人生啊，要活在为人间付出。平常我们的生活总是呢平平淡淡过，这是平常，把平常的日子啊给浓缩，在一个短短时间啊，可知道啊那样的颜色呢，再加一点加一点加一点，那这个就很明艳啦，就是真明啦，平常无感觉啦，咱甲遮的物件，天天天天安尼改浓缩起来，真的，我们呐、啊、是做的很多，说的很好。也是呢发挥得很明亮，所以各位彼此祝福，对自己呢也要说感恩。我的最近啊，最近这几年来啦，我时常要大家盘点生命的价值，同时呢我也对自己呀、啊、说自己也要盘点盘点一下自己的生命是否对人间有帮助，或者是呢用心投入人情，有几次啦是为人间的好，自己要这样盘点哦，不要太谦虚啊，我无做啥个啦，其实伫咧讲我无做啥个，已经对自己就要说我到底做多少，用心盘点一下，的确呢自己也做不少，不比别人多，但是肯定我们要肯定别人啊，他自我盘点也是呢跟你差不多，所以啊我们人人都是自己很尊重自己，但是呢人对人啊对吧，自我谦虚啦，这是哈、哦、人之道，做人的道理都是安尼，唔通定啊讲哦，啊我都无啥路用。其实呢，你讲无啥路用，人对家己拢讲真实话，无我呢，你嘛袂当成就啦，吼、哦，这吼、哦。是真实话啦，其实呢，四季多啊卡啦，一季的内底，安尼擦分好，它都会摆卡，它会摇啊，一点嘛俩，它就会摇，这样摇呢，都是因为擦我一点嘛啦，这。不是，不是对自己感觉讲，安尼看到差我一点嘛，你就差哈济，无啥光荣。就是讲，因为无差我，所以呢，这一场呐、啊、演绎呢演得很好，只因为差我这一点，所以呢。有一点缺点，忏悔啊，这叫是叫做真忏悔。所以说，各位菩萨，师父跟您讲，咱要常常忏悔自己，不是自我扩大自己，
我们都有年龄的啦，但是呢，我们真正的要把自己啦争取，有机会我还要呢多这一点弥补进去，多这一点弥补进去，自我会感觉到我过去怎么差这点啊，好，我要再弥补，不是说这一回就是欠我，所以呢才会这样有一点缺人美，没有，缺人就是不美，不是那一个被你缺的人，是人人有责任，没有把这个人呢顾好，所以呢让他缺了。所以说起来，凡事呢都要自我反省，呀，这样的很美了，很美的时候要说感恩啦，多了他的一分啦，好你的一分，所以让我们呢这一场戏啦演得很成功。我们现在也在演戏啦，不过呢人生真实戏，但是现在在那演的是人生的真实戏，因为咱亲亲亲每一回的团体去活动没有差我一个，因为我也在里面，不是呢我故意差了让你不美，我没有进去其实呢也都很美，不过呢我没有进去就是缺我自己缺了这一场戏的美。所以啊，我们大家人生无常，我们还有几次的呢可以你需要我，我还有几次呢我需要你而你不缺席，你再过五归处。所以我还是要跟大家说，菩萨，我要感恩因你因他因我，所以说彼此啦爱怎样说，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我爱做一个主动给人需要的人，这样你们听有好啦，期待你们师父今天说的话，虽然啦说这样而已，但是呢这样而已让你们真有够深思，你来好好想啦，所以呢以后我们就是要做，那我们没让人欠说需要我们的事，每一回他需要我都在当中，可以这样人生就有用啦。我如果常常让人感觉我欠失，我缺席啦，这样我被利用的次数很少，这样呢我就减一分的德啦。所以说欠德欠德就是，我们常常缺席缺席，所以您爱把师父讲的话听进去。

0: 感恩上人开始，上人提醒我们要盘点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这个盘点呢，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当然也可以从我们的父母啦、祖父母往上来盘点一下自己的这个家族啦，然后到自己的身上呢，也可以想想，哎，从小到大一路走过来，尤其是走入慈济之后，我想很多人的这个生命更加的丰富了哈。那我们活出自己的生命价值，然后呢做了哪些事情，那我们不仅是对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甚至呢是否也可以成为他人生命当中的贵人，尤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事件对自己的生命又增添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色彩，所以呢真的盘点下来，哎，都会觉得哇，自己的人生真的是好有意义好有价值，对不对？所以呢也千万就像上人说的，不要太谦虚啊，都说啊，我不做什么我不做什么，要肯定自己到底做多少，那肯定的自我也要去肯定别人的付出。上人说，天下事不会因为少了我们一个而不美，当然也不会因为就是很多这种违心的事情那就改变了，但有的时候却也会因为人人的心念而产生的善跟恶业，所以呢很重要的还是要反省跟忏悔。当然啦，我们能够共同来付出，这是共福业。那如果说人人的心念都没有朝向这个好的，那当然可能就会共恶业了。就像我们11月在大巨蛋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金藏演艺，您是不是也都报名参与了？真的上人就说，所有的活动缺了一个不美，那我们自己呢也同样是缺了也不美哦。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我们从肢体当中来表达呈现法，所以好好的一起来盘点自我的生命价值咯。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也是随时点滴。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随师点滴。那么这个是我随师在大林慈济医院的时候呢，听到了许许多多的医疗个案的分享。那么我们首先就来听到这位呢，是慈济大学医学系毕业的黄俊熙医师。那么来谈到一位才50多岁的女性，20多年前因为车祸造成开放性骨折，术后呢伤口始终没有办法愈合，常年饱受慢性骨髓炎还有反复感染之苦啊，而且呢都看不到这个康复的希望，甚至面临可能要截肢哦。所以我们来听听团队如何携手来拔除病根的过程哦。
1: 我毕业于慈济大学，那目前在骨科的部分呢是负责运动医学科的部分，那主要专精的是在关节镜的手术这一块。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临床的个案，她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大姐，她其实是我们整形外科庄俊奇医师呢转接到我们骨科的门诊。那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她的小腿呢就是有一个慢性的伤口啊，可是这时候我们会很好奇啊，就是说，其实伤口的部分很常是在我们这种整形外科的门诊在做处理的。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整形外科会把这样的个案转接到我们的门诊呢？那我们细看了一下，它这个伤口不是单纯的一个伤口而已，它这个伤口的深度呢，其实是有到骨头，所以它这个伤口我们一看下去是通到里面的一个骨头一个状况。那我们再进一步的问一下这个病人，他你这个伤口多久了啊？一问之下，哇，吓了一跳。他说他这个伤口已经20多年了。那这样我们就很好奇啊，他这样20多年的伤口为什么会是这个状况？那再进一步的跟他了解呢，他说大概在20多年前他因为车祸啊受伤。啊，那时候呢，在其他的医院做的手术，那看起来当初呢，应该是因为一个开放性的骨折，也就是说我们骨折的旁边呢是有一个伤口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后续呢，他虽然接受了用了什么钢板啊、钢钉啊来做固定，那后续可能因为有感染的情况，也做了这个清创的手术，但是他这样一个伤口呢，就是一直都没有愈合好。那就这样子，他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去寻求任何的医疗的协助，这20多年来呢，他其实就是四处去给人家做这个检查治疗啊，可是他就是每天都一天可能要换2次药，这样一个伤口就是一直都没有愈合。那直到他来到了我们整形外科的门诊，那庄医师再把他转接到我们骨科来。那当下我看到这个伤口，其实想到的是我们一个西方的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我看到这个伤口，就看到它这个深棘见骨，就骨头里面有一个洞，就好像一个很深很深的洞。那这个洞可能是在看着我说啊，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伤口呢？那我们当时就在思考，这样一个慢性的伤口这么久了，20多年了，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患者？那前面庄医师其实有把，一般我们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要把可能好的状况跟最差的情形都要跟患者做解释。那时候庄医师有曾经跟患者提到啊，如果真的状况不太好，这个中间的骨头不健康，可能要把中间的骨头给它切掉，然后再来取旁边的健康的骨头来补。好啊，当下呢，病人听到要切骨头，他非常的担心啊，甚至就是落泪，然后跟我们说，他其实这一段时间听到这样要这样子处理，他其实都睡得不太好，也吃不太，也没有办法吃东西，食欲变得很不好。那过去呢，我们科简瑞腾院长还有我们谢明宏部长有分享过，我们大林慈济医院的骨科呢有所谓的三不啦，就是三个不惧，来者不拒，不拒跟不拒，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患者有骨头这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感染啊或是受伤，我们会尽可能去帮助我们的患者，不要再不要切骨头或是截肢的状况，看能不能尽量保留他的骨头，来把他的这个问题给处理好。所以当病人呢问我们说， 可不可以不要切骨头，因为他实在是很担心这个问题。那我们给他的答复是，那我们一起努力看看，我们来帮你想办法，看怎么样可以把这个问题来好好解决。那其实这个患者他遇到的就是我们骨头的一个感染的问题，那也就是我们医学上的这个称呼叫做骨髓炎。那骨髓炎发生的原因呢，很常是、有些时候是患者是血中有细菌，那细菌跑到了骨头这个位置造成感染，或者是说他在骨头的附近呢，这些皮肤啊、软组织啊发生了感染，然后进一步去影响到骨头，或者是像这个患者他车祸骨折，那时候旁边有个伤口，细菌直接从伤口跑进去，造成骨头的感染的这个状况。那慢性的骨髓炎的治疗其实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要把它清干净，也就是我们的手术的清创手术的部分。那第二个就会需要用到我们的抗生素来做治疗啊，这个是我们在治疗慢性骨髓炎最主要的两个部分。那所以回到我们的个案，我们去看他的这个 X 光，第一件事我们还是要确认说，他这当初骨折受伤的部分是不是都长好了？看起来骨折是有愈合，但是我们再细看哈，他其实当初呢，这个骨头里面呢有这种白线，还有这种圆圆的这个点，好，那我们进一步的去分析，其实这个应该是当初呢，他因为有感染的问题，所以那时候的医师呢，放了一些这种骨水泥球在里面。他当时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借由骨水泥球里面的抗生素呢，去处理这样感染的问题。但是呢，他这个效果在二十多年后已经没有办法发挥这种杀菌的效果了，所以当二十多年过后，这个失效的东西在体内就是一个外来物，反而会成为细菌的一个温床。所以我们当下评估这里面的这些外来物呢，其实是应该要拿掉，它这个感染才有办法处理好。那所以我们就拟定我们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来做。好，一开始我们是先把，就像好像这个把环境要先清扫干净嘛，要把一些脏东西呢给它清掉，所以我们一开始先做了清创的手术，把这些不好的这种皮肤啊、组织啊、骨头啊给它清干净。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考虑怎么样把骨头里面的这个外来物给它拿掉。那因为我本身是做关节镜的手术的医师，那所以我们就想方法把这个关节镜的工具呢放到骨头的里面，去找到它这个外来的东西，那我们借由特殊的关节镜的工具呢，把它给它拿出来，这样以后细菌也就没有可以滋生的温床了。那即使呢，我们把骨头处理好，其实我们人体不是只靠骨头就可以生存，我们骨头外面呢还有皮肤啊跟肉。那骨科呢能够处理的问题其实是骨头的部分，那外面呢一定要有皮跟肉，不然我们就是骷髅人了。所以外面的皮肤啊跟这个肌肉的部分就要找我们整形科来帮忙，那我们就需要做到所谓的皮肤软组织的重建的手术。那这样一个重建的过程呢，就好比说我们盖房子一样，要一步一步来。比如说一开始这个房子的地基啊，有一些坑洞啊，有一些废弃物，那我们就是要用像我们做这个手术一样，把这些东西呢给它清干净。所以我们第一步是先做了清创的手术。那接下来呢，盖房子的地基要稳嘛，所以如果有不平，我们要把它填平。那我们遇到骨头的缺损呢，就是需要做所谓的补骨的手术，把这个骨头的缺损给它补好。那接下来呢，房子的结构呢要盖，要把它慢慢的盖好。那所以在我们的皮肤的这个地方呢，就需要先做一个皮瓣的重建手术，这个就是请我们整形科庄医师来帮忙。那可想而知，在盖房子这个阶段呢，也是比较复杂、比较辛苦的阶段。确实，我们在做皮瓣的重建呢，需要取皮瓣，然后接血管，所以这是一个相当耗费时间的一个过程。那最后呢，房子盖好之后，外观也是要做一些装潢啊，贴瓷砖啊。那我们在伤口有这个肌肉覆盖之后，最后最外层呢，也是要做一个植皮，把皮肤盖上去，后续这个皮肤的这个状况才会完整。所以藉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这个手术的处理呢，我们帮患者的这个伤口慢慢的给它重建起来。那但是呢，我们这种感染的问题，刚刚有提到，还是会需要我们做所谓的抗生素的治疗，因为有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可能不是我们清得到的地方，可能也有肠细菌，这时候就需要抗生素来做治疗。但是我们那时候想的是，除了抗生素的治疗之外， 我们有没有办法再做得更好。这时候我们帮他想到了一个高压氧的治疗。那什么是高压氧？高压氧就是说我们让患者呢躺在这样的一个高压氧舱里面，去吸这种所谓的高浓度的氧气，让我们体内的这个氧气浓度可以提升。那这个提升氧气浓度的这个状况呢，可以刺激我们的白血球呢去清除我们体内的细菌。所以藉由这样的一个高压氧的治疗呢，其实是对我们这种慢性的骨头的感染也会有帮忙。所以在我们健保的制度底下呢，它有列了13项好符合健保的条件可以来做所谓的高压氧治疗。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慢性骨髓炎，也是其中的一个项目。那为了要能够让患者来做我们的高压氧治疗，我们就联络了我们的病理科好曾志恩主任来帮忙。我们请他呢，在这个透过病理检查，在显微镜的底下呢，帮我们去找细菌感染的痕迹，帮我们证明就是说这是一个慢性的感染，一个慢性的骨髓炎。那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报告呢，来做高氧的申请。那接着呢，我们就请了我们的胸腔内科朱一群医师呢来帮忙，帮我们安排所谓的高氧治疗，希望我们可以除了借由这个抗生素的治疗之外，再加上高氧的治疗，让患者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可以更好，可以让他不要再面临反复感染的这个问题。那所幸呢，我们在藉由这样不断的努力之下啦，病人其实前后住院的时间超过了一个月，经历了大概5次的手术，还有这种抗生素跟高压氧的治疗。那终于他从原本的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洞的一个伤口呢，然后变成完成了这个重建的手术，然后顺利的出院。那回到门诊呢，我们检查他的伤口整个复原的状况，他在骨科还有整形外科的门诊呢，也是要一起追踪来帮助他，让他的这个整个后续的这个状况能够稳定。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病患呢他现身说法回馈的部分。
2: 我好记伤他10次死不去了，都弄上违规了，
3: 没啦，
2: 我感谢这两个医生，让我痛到安尼，有法都好啊，唔免割，割我拢一工割两届，安尼我都唔免割啊，啊，搁有法都安尼，让我痛到安尼，好啊，有法都让我擘嘴，无我30几年才拢无用到嘴啊，啊，足感谢这个护士长的。人伊拢对咱袂歹，我踮11楼啊，人个护士长啦、护士啦，拢对我袂歹。
1: 那这就是我们患者呢，他回诊的时候给我们的回馈。那其实回顾这个个案的治疗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是透过了好几科的团队呢一起合作，才有办法把他这个困扰他20多年的一个病灶呢给他处理好。那历经了骨科、整形外科、病理科跟胸腔内科的合作，除了这个以外，包含我们刚刚病人讲的病房的护理团队，还有我们的社工师都有来给他协助帮忙啊，整个这个医疗的过程呢才能够顺利。那这几位医师包含我了，就是其中4个医师里面有3个都是慈济大学毕业 的学生。那另外我们这个病理科的曾主任也是慈济大学的一个老师了。那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要感谢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这个慈济大学培养了许多医疗的人才，不管是医疗啦、护理端这样子，让我们在投入一线的医疗服务这样子。那病理科也是我们这次合作的一个团队 的医师之一，这让我想到我在大学的求学期间，又有一位病理科医师对我们的影响很深，那就是病理科的主任徐永祥主任。我很记得他在我们在进入临床前的最后一堂课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他期许我们要当一个有良心的人，希望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 那今天我们治疗患者也许不是用什么最先进最高端的这种技术，或是说用非常昂贵的药品来做治疗，但是我们那一份想要帮助患者的心是不会因为时空环境的不同而有所改变。那回顾这样一个病人，他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个案的病情呢，我们其实虽然是各科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的做，但是也要透过团队的合作沟通协调，才能够把这样棘手的这个状况呢，一步一脚印来把这个困难给他度过。那就像我们近视语讲的，该做的事情要有毅力与勇气，坚持到底，不畏艰难啊，事情就是一步一脚印的做，总有成功之时。那这一份就是要想要帮助患者的这一份信念，其实也就是我们行医的初衷，好的初心，感恩。
0: 听完大林慈济医院骨科的黄俊喜医师的这个分享，您是不是也哇觉得20多年备受折磨的这位女性哦，她如何能够20多年这个脚都没有办法碰水，然后每天要不断的擦药物，就是这样子反复感染，始终是看不到康复的希望，甚至还有面临截肢的可能哦。所以在团队当中这样子不断的为病人清创啦补骨啦，皮瓣重建植皮这样一步步来重建他受损的肢体哦。那这个真的是跨科别这样子大家一起团队才能够解除他的病苦啦。那因为黄俊喜医师是慈济大学的这个医学系毕业的，那他也永远记住了病理科的徐永祥老师提醒他们要莫忘帮助病人的初心，不因时空改变而有所不同哦，所以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医师用心，然后呢病人也有福，所以呢这真正是先行延租然后哦，是缺一不可，两个都是要很有福的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感恩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哇，这真的是举重若轻啊，也是在团队当中众志成城帮一位87岁的阿嬷来进行这个心脏的手术。这个是大林慈济医院的张坚华医师的分享。
3: 我是心脏外科张坚华，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患者哦，其实我爸都把他下了一个题目哦，就是众志成城，举重若轻，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很危险的疾病哦，很高风险的病人哦，然后呢平顺的啊让他接受完手术，治疗好他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是一个87岁的阿嬷，快90岁了哦，年纪很大。那他30年前呢，因为心脏粘液瘤有接受过开心的手术哦，所以说呢，他已经是如果这一次要再手术，就是第二次手术了哦。那我们都知道，如果第二次的心脏手术粘连啊这些问题哦，都会是一个大麻烦哦。那他最近开始觉得越来越喘，那体力大不如前这样子哦。那而且呢，发现哦，诊断出来是严重的主动脉瓣膜狭窄。我们来听听看阿嬷是怎么说他的镜头哦。
4: 你啊，你艰苦哦，喘会开始喘，啊，喘啊严重哦，就喘要喘，看要来找医生啊。
5: 他到后面，他整个状况上来的时候，然后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才知道他是主动脉瓣狭窄的问题。
4: 啊，就安尼，直喘啊，喘到拢安尼足艰苦啊，安尼，哎呦，看要车。
3: 所以你可以知道，像这种心脏有问题的人，常常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喘，所以大家有时候喘的时候就会想说我心脏是不是有问题。那先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说主动脉瓣膜狭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知道在心脏，然后呢这边是主动脉瓣，那它就是像心脏的前门。我们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呢，前门要打开，像这样子，前门打开，然后让血液能够到全身去。那如果说 出现了主动脉瓣膜狭窄、钙化等等的问题的话，它就会像这样子，哦，要关关不太起来，要开也开不太开，哦，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哦，大心脏要出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把血挤出去，哦，所以这样子病人常常会觉得会喘，哦，会胸痛，会胸闷，哦，而且呢，严重主动脉瓣狭窄如果出现症状的话，还能够活几年，哦，如果说呢是出现胸闷的情况呢，活不到五年哦。哦，那如果已经出现昏倒的情况，那平均寿命大概只有三年，甚至呢已经出现心衰竭的症状的话呢，大概平均存活的寿命只剩两年而已，哦，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听到了很多，哦，一些癌症的治疗等等的，哦，你可以知道严重主动脉瓣狭窄其实它的存活率是比刚刚讲的一些癌症都还要差，哦，我们的现在的乳癌啊、大肠癌啊，哦，像那个今天讲到肾腺癌这一些的，其实他们治疗好存活率并没有那么差这样子，哦，但是呢严重主动脉瓣狭窄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沉默的杀手这样子，哦，那这个门，哦，如果坏掉了，哦，这个门呢钙化了打不开，那我们处理的方法就是换一个新的门，哦，那换一个新的门有一些 处理的方法，哦，例如说，哦，我们传统手术，哦，传统手术呢就是要开胸，哦，然后呢换一个新的瓣膜，但是因为这阿嬷年纪大，而且呢她三十年前已经开过一次心脏了，这一次要再开，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风险很高，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微创或是机器人手术，哦，但微创机器人手术一样也会遇到有粘连的问题，另外它的伤口，哦，我们必须在那个胸前，哦，大概要三四个大小不等的伤口，而且在该壁这边也会有伤口这样子，哦，那我们帮他采取的方法是用经导管的主动脉瓣置换手术，哦，那我们这样子呢只要在该壁的地方，哦，鼠蹊部只要 0.5 公分的伤口，我们把导管放到正确的位置，在 X 光的导引之下，哦，把瓣膜撑开，哦，气球收起来，这样手术就结束了，哦，这样手术就结束了，哦，我们可以来看看阿嬷怎么说。
5: 你之前手术会惊吓？
4: 惊是要哪惊？啊，就努力的做，努力的上班嘛。哈哈哈！哈哈！哈哈！嘿，袂使讲讲安怎啦？吼，点点静静啊，就静静啊，就安尼努力的，啊，搁出来，安尼。啊，真心讲话，安尼足舒服啊，啊，无安怎？
3: 哦，所以呢，从阿嬷的视角看起来，哦，就是阿都努力去，阿出来真心讲话，阿足舒服，都安尼。哦，那为什么阿嬷会觉得好像很轻松的就这个事情好像就解决了这样子？哦，你可以看到，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麻醉科团队，哦，麻醉科团队对于我们这种经导管的主动脉瓣置换手术，那他们是用所谓舒眠麻醉的方法。其实舒眠麻醉，哦，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哦，越简单的东西就越困难，哦，就是说你要在进行这样子的手术，然后呢不插管，不然后呢能够用这样子，哦，那个维持它的氧气交换，哦，病人又要能够不动，哦，要能够不痛，哦，那这样子呢其实是，而且尤其像这种心脏又不好的病人，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哦，那我们感谢我们的麻醉科的团队，哦，能够帮我们，哦，好好的让病人能够舒眠麻醉，而且你看我们手术当天，哦，你可以看到我们手术当天这照片里面，哦，好像就这些人，哦，实际上，哦，在场的手术人员有21个人，哦哦，在麻醉科的团队、心脏内科的团队、哦、我们心脏外科再加开刀房的团队，总共有21个人在里面、哦、一起来帮阿嬷解决这件事情、哦、阿嬷都睡着，她什么都不知道，她都努力去了，你要出来就进行就说话就这样、哦、那其实呢我们是很多的人在里面、哦、帮她处理这个问题、哦、那所以呢在手术之后，因为阿嬷没有插管、哦、所以她回到那个家务病房、哦、那个家人来看她的时候，她就已经可以跟她讲话了、哦、然后呢也可以开始吃东西，那我们在家务病房观察一个晚上，那她就可以回到普通病房哮喘活动，过两天就出院了这样子。那我们看一下阿嬷怎么说。
5: 你手术啊到现在啊，你感觉有差吗？
4: 有差吧，
5: 身体状况有差
4: 哦，差足多哦。即摆拢无毛病，爱吃，爱来做工课。阮农夫呢，来阮家食水果，
5: 种什么？
4: 种笋啊，啊毛龙井，啊毛奶鸡，啊不是。哦，做这行做这行。
3: 哦，所以你看，妈妈恢复得很好，而且当然很可爱哦。哦，那所以哦，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么高风险的病人，这么困难的一个手术，哦，那在病人的视角里面看起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就好了这样子哦。其实我们是很认真的对待我们每一个病人。哦，我们在有这样的病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所有的检查，接下来我们心脏内科、外科、放射科还有麻醉科的团队，我们会一起来开会哦。然后呢，在术前的时候来看这样子的检查的结果，那它适合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案，有哪些治疗的选择，各自的风险是什么，哦，我们能够为病人提供最佳的选项是什么，哦，那在决定手术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手术要开始之前，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复合式的手术室里面还有一个大萤幕，我们还做了那个 PowerPoint，哦，就是简报，哦，跟大家讲，哦，今天的病人，哦，他的检查的结果病史，哦，然后我们术中要注意的事情，接下来的步骤，每一步提醒所有团队的成员，哦，大家，哦，就是往同一个方向，哦，来前进，哦，那结束了之后，我们术后，哦，我们每个月还会检讨，哦，上个月手术的病人，哦，如果手术很好，状况很好，那很 OK， 那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形，我们就会一个一个逐步来检讨，来检讨我们在流程上面是不是要需要做什么改善，或是在我们术前的时候的讨论，那是不是有哪一些忽略的地方，哦，来不断来精进我们自己这样。那我们看一下阿嬷她对医护同仁的感谢，哦，这刚好是我们那时候 CCU 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我们请阿嬷来我们现场，哦，现身说法，也鼓励一下我们的医疗同仁们这样子，
5: 给你治疗这啊，医生对你好吗？
4: 足好诶喏，迄有够好诶，有够好咯，嘿啊！
5: 啊，护理师咧，
4: 足好，拢足好。
5: 啊，哪好？
4: 都甲你关心啦，吼！啊，讲话呢足好诶，安尼啦。啊，像啊足好甲你照顾诶，像你照顾妈妈安尼吼，真正大家都足好诶。哎，医生。医生做阮个做阮个囝个敢袂过？会吼，啊，亲像阮个囝个安尼，会使讲足好足好个，系啊，啊太好了，无在很紧咯，好位，迄有差呢，迄差足济呢，嘿，干那医生个叫护士小姐安尼对我安尼讲话哦，迄就差足济啊，啊有个足关心个，有个。去顾别人比去顾家己个，家己个亲人佫较亲，安尼就差足济啊！我感觉足好个，系啊，啊无代很紧咯。
3: 我们很感恩我们整个团队，哦，我们很感恩所有跟我们一起努力的伙伴，那也很感恩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哦，那有一句话是这样讲，哦，就是说你要非常非常的努力。哦，才能让一切看起来毫不费力这样子，哦，那的确就是我们团队，哦，一直努力的方向，哦，我们把困难留给自己，然后呢把健康带给病人，好，谢谢大家。
0: 这个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外科的张坚华医师，那么谈到了众志成城、举重若轻，为87岁的这个阿嬷来进行开心手术，真的开了这个手术之后，真的越来越开心了哈。从阿嬷的镜头，那很喘啦，甚至大小便都会失禁哈。那因为哎，这个是进行舒眠麻醉了哈，所以呢。上的 key 出来就很清醒很舒服了，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只现在医疗科技不断的一直在进步了，那透过了不管是心脏外科啦、内科还有这个麻醉科护理医师团队，哇，阿嬷的手术其实有20多位的专业人员共同携手合作的了，真的是把困难留给自己，那也把健康还给病人，这真的是慈悲与专业最真实的展现了。所以呢，真的是我们听到了 医疗的报告，我们也会觉得哇，这个就是温馨医病情。我们如何能够真的平常照顾好自己的健康？那如果一旦身体有疾病了，我们就是把病交给医师，把心交给菩萨了哈。好，这个是在随时点滴当中我们与大家所做的分享。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义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义经讲述前言，请翻开21页。无量义经讲述因缘，每年一次的佛期，农历24号这一天，白天要发放，晚上要放农山。讲经进度只能说到前一天，因为时间不够，若没有很需要解释，没有贴近生活的部分，就以很简单的消文方法读过去。虽然没办法详细解释，不过相信大家都听得很清楚。这次讲无量义经感觉非常圆满，不是我讲的好的圆满，而是感觉大家能听得很入耳的圆满。我原本没有准备要讲无量义经，因为功德会每个月24号都是送药师经，所以这一次打佛期本来准备要讲药师经，因缘凑巧修观法师来花莲，本来要讲法华经，却变成讲药师经。修观法师讲药师经，就换我讲法华经。法华经7卷无法在7天说完，而讲法华经前要先讲无量义经，所以我才动了念头讲无量义经。无量义经的经文长，尤其道理很深，大部分的人很少听过。其实在我离家前也不曾听过，直到在台东一位糖厂科长家做客，才出现日文版的法华经大讲座。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买大藏经，只是从日本的3部经里看到有无量义经，却是日文的解释。我从日文的解说一字一字抄下来，抄无量义经时感觉很震撼，原来佛法是生活化，菩萨原来在人间。我们假如做到这一点，就是人间菩萨。有人帮我所抄拿去装订成整本，当时正在学写毛笔字，字不是很漂亮，不过总是纪念。后来出家，拜托别人帮我从日本请一部《新式法华3部经》回来。这部经附有一本《无量义经》，那时候我才知道，《法华经》的开经是《无量义经》。法华会上，佛要开讲《法华经》前，先说《无量义经》。我发现时非常欢喜，就深入研究。感觉这部经完全是教人行菩萨道，很值得讲述。很多人不曾听过无量义经，因为请不到无量义经。我又写信到书局问，才知道在台湾没有无量义经这本书，没办法，自己赶紧用钢板抄写。这次使用的誊写板底有很多字，因为时间太紧迫而写错，有的是颠倒，有的是少写。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 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2: 拥有日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3: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2: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4: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2: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4: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2: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0: 来充电喽，大爱Jingle。

0: 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地对待动物们。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一起在空中相会。那今天是我们第九次的读书会，主题叫做把烦恼撒在沙滩上，把烦恼写在沙滩上。那人生有很多的烦恼哈，那其实是这个每一个人呢都有各自的烦恼了哦。那有的人是把别人的烦恼呢拿来自己烦恼，那有的人是把还没有到的烦恼呢提前来烦恼，那有的人是生了很多孩子，子女不孝而烦恼，那有的人是这个老了，身体还很健康，但是钱已经花完了而烦恼，有的人是快死了，但是呢，钱还没有花完呢。那有的人是怕失去所拥有的而烦恼，那有的人呢是求不得而烦恼。所以啊，佛法上讲说，这个烦恼无尽啊，四蕴断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的烦恼呢是无止境的。四蕴断，希望呢用各种方法呢把它断除掉。所以佛法不只讲，不只是说烦恼无尽四蕴断啊，还讲说法门无量四蕴学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既然有无穷尽的这个烦恼呢，那我们也是要去学无量的法门，用无量的法门呢来对治无尽的烦恼了。那佛法上面其实也是说用无量的法门呢啊去度化无边的众生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上呢必须时时去用到的东西啊。那其实呢现在面对问题的这个人呢未必是将来要面对事情的那一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烦恼也是齁白烦恼的，其实不必去烦恼的。因为刚刚讲现在面对烦恼的这个人未必是将来要面对事情的那个人，为什么？三个原因呢。第一个呢，历经时空的转变啊，可能我们对治烦恼的看法跟想法呢已经有改变了，所以以前认为是烦恼的，现在不认为烦恼了。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经过时空的转变啊，年龄的增长呢，我们智慧增长了，智慧提升了，所以呢可能很多烦恼呢早就迎刃而解的，我们不必去烦恼。那还有一种第三种呢是可能我们已经不在了，所以你都不在了你还烦恼什么，所以白烦恼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呢，这个当我们有烦恼来的时候呢，如果可以把这个烦恼呢把它写在沙滩上的话呢，那肯定会就会很快的消除，烦恼很快就被就被洗净了，那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个烦恼呢写在沙滩上的话呢，那反而把它刻在石头上，那去加深印象，那甚至是复制烦恼，那这苦上加苦啊。有一位妇人呐、啊。他想在河边想寻死啊，那刚好有一位船夫呢经过那里啊，那这个船夫看到这个妇女哦想寻死，那他就船就划过来的问这个妇女，你是发生什么事情呢？要寻死呢？那这个妇人就跟他说，我的先生猝死了。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丈夫呢活不下去的。那船夫就问了、你结婚多久了？这个妇人就说3年。那船夫又问，没结婚前你是做什么事情呢？这个妇人就说在村子里面呢染布。船夫再问了，你那个时候生活过得如何啊？这个妇人就说过得很惬意的，还算很好。那船夫就回到你那个时候没有丈夫就为何活得下去，活得很惬意？这个妇人就一阵哑然呐、这个时候船夫就对这个妇人说：“你去找回当初
结婚前的你吧。你结婚前的你还不没有先生还不是这么快乐嘛？啊，所以那时候一个人也是很快乐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信与不信啊，幸福或者辛苦呢？那都是在什么？在一念之间呐。那其实人生八大苦里面的哦，哪一个苦我们跑得掉？八大苦：生老病死、求不得苦、五阴怨憎会苦啊，那个求不得苦啊、爱别离苦啊，总共八个苦，哪一个我们跑得掉呢？哦，所以佛法上有一句话说：佛法如果缺少了烦恼跟污浊呢，佛法就不能成立的。什么意思啊？哦，佛法一定要有烦恼跟污浊。莲花如果缺少了污泥呢？莲花如果缺少了污泥的话，莲花就没有办法开出清净的花朵出来了。啊，这个就跟说，哎，烦恼其实也是成佛的种子啊，烦恼是成佛的种子啊，所以你要成佛就是要有烦恼。但是问题是，你要把烦恼化为菩提的话，还要看我们转化的能力到什么程度啊。如果你转化的那个能力不足，那烦恼缠身，就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啊。而如果你转化的能力很好，哎，你把烦恼化为菩提了，哎，那这个时候无明就变光明了，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啊。所以佛法可以对治众生的烦恼啊。但是佛法对一种人的没有办法，就是什么？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啊，就是每天的糊里糊涂不清不楚的，他的生活是懵懵懂懂的浑浑噩噩的，所以都不觉得自己有病的人呢，他怎么会去看医生呢？就跟说都不觉得自己有贪嗔痴慢疑的这种心理的问题，心理的众生的这个习性，那怎么你会想去学佛呢？不可能嘛。对，所以你会问说，那你不是说佛法很厉害吗？所有的众生烦恼都可以度化吗？为什么这种人不行？其实佛也不是无所不能啊，佛也有三不能啊，三种情况下佛陀在都没有办法了啊。第一种呢是不能灭定业。什么意思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业嘛，前世带来的业嘛，那我们要尝这个业报啊，那个定业要靠自己去消。佛陀不能帮我们改习气转业力，也不能帮我们解脱跟觉悟哦。你不能说，哎呀，佛陀拜托你帮我觉悟一下啊，师父你帮我觉悟帮我解脱一下。没有，佛陀跟师父都没办法帮我们转业力改习气，但是他们可以告诉我们方法，改习气的方法，转业力的方法。所以每一个人的业呢，这个佛陀没有办法帮你承受，只能告诉你方法。第二个呢，不能度无缘呐，跟你讲因缘果报，你不相信，你不信，你不信因果，当然就有严重的后果。那像这种不信因缘果报的人呢，你跟他讲佛法也是无缘呐，这个是不度无缘呐，不能度无缘的，无缘的人没办法度，佛陀再也没有用啊。第三个呢，不能进众生界了。什么意思啊？你看佛陀跟我们都是人啊，我们人跟人之间语言都可以通的，有时候要度化众生都这么难了，何况是那些入三恶道、那些地狱鬼道畜生的那些众生呢？对，那个很简单，我们不可能去叫那些动物上洗手间呐，那我们也不可能去教猴子穿衣服嘛，这个就是不能进众生界。人道的这些人呢，都已经这么难度了，那不可能度到六道那些众生去了。所以佛也有三不能、三种做不到的事情啊。其实呢，烦恼在形成之前呢，其实有征兆的啊。各位，我们想想哦，
我们真的碰到很多事情很烦恼的时候呢，我们就想想，其实这个烦恼来临之前呢，已经有征兆了。你想一想，确实是如此哦。什么征兆啊？担忧，对事情很担忧，啊，可能对事情很困扰，对事情很埋怨，对事情很忧愁、烦闷、嫉妒、愤怒、失落、反叛等等呢、啊，这些都是烦恼形成之前的什么的征兆。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感冒一样啦、啊，哦，以感冒来讲呢，哎，感冒的初期症状什么，就是头痛啊、发烧啊、咳嗽啊，哦，就这喉咙痛啊，就这些东西嘛。那这个是呢，这个是一个有形的果。那其实它的因是什么？有这个果就有那个因啊。那个因是什么？那个因就是说，哎，我们的抵抗力降低的，免疫力很弱。或者我们那段时间里面呢，对吧？太疲倦，身体太疲倦了，这个就是潜在的因啊。因为有这些因在，所以才有那些果产生嘛，才有感冒的现象产生嘛。啊，所以我们要从因去下手。所以我们平时如果多运动啊，多强健体魄的话呢，哦，就是要什么？就是要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嘛。让这个病菌呢不得其门而入啊！那即使这个病菌入侵呢，我们除了借免疫力跟抵抗力来跟它抗衡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借健康的心理，让自己呢生病心不病，身体的病，但是心没有病啊。一旦我们把这个心灵照顾得很好的话呢，心理健康的，这也会慢慢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哦。相反的。一旦我们的心里有病，身体没有病，但是看起来还是像病人的样子啊，啊，这个就一般我们所讲什么相由心生呐，啊，那烦恼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心念哦，把它锻炼得很强韧，则这个刚刚讲的烦恼啊、埋怨啊、忧愁啊、愤怒啊、反叛啊、恐惧啊等等的这些。这些心理现象也不得其门而入啊！即使这些负面的情绪来了、产生了，那我们也能靠着坚强的信念呢，至少不让它在我们心中呢招兵买马、做大势力啊！只要我们不让它继续恶化，甚至恶化之前呢，就让它什么随起随灭。即使烦恼还是在呢，烦恼占据我们心田的时间呢，就不会太长。烦恼在我们心中啊所待的时间呢、啊、越短就越不会对我们身心呢造成威胁了。所以以前有一位哦很资深的委员啊，那么他向上人呢哭诉自己所遭遇的冤枉的指责，因为他担心哦会引会他担心说会造上人误会他了，他也会担心上人误会他了。那上人看他这样的哭诉，上人就跟他说：“哦，你太在意别人的话而耿耿于怀。别人对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反省过后，有错就改，没错就放下，不要自己对号入座了，否则你会烦恼自己找了。所以，如果自己要对号入座的话，那就是自愿与乱境沾染，那就会变成烦恼呢不尽的什么苦难众生了。”也有一位师姐呢，她是一个大企业家，他们家是一个大企业，对慈济的事业呢出钱出力，甚至呢很多慈济的大活动里面哦，大笔的扶持慈济的救灾活动啊，捐款干什么？可是有一次呢，他就是跟一群人呢互动不是很好，结果呢，好像有点被排斥啊，会被排挤啊，干什么？哎，他是企业家的夫人呐、啊，对，我在很多地方都被人家奉为上宾，啊，在这个地方被人家这样子排挤排斥啊，他有一点心里很不服，那心里就是很受伤啊。有一天他跟我讲说，他想休息几天，哎，我说菩萨道哪有在请假的、啊？他想请假几天呢？他没跟上人讲，他跟我讲，他说，哎呀，最近心里很不舒服啊，想休息几天。我跟他讲什么事情啊，他就跟我讲他发生的事情嘛。那这时候我就跟他讲什么，我跟他讲说，
慈济的一些救灾啊，济贫的那个，还甚至是一些大台的广告也好，你们都大力的支持，那个花了不少的钱呢。哦，那个如果换成买屋子的话，买几间屋子的啊？对，你大台的广告一年都好几百万了，啊，好多少年下来，是不是可以买屋子了？我说你想想看，你要告诉自己，你屋子都在捐的人呢，你何必去计较那个马桶呢？啊，他一听以后，哎，他就觉得，好像蛮震撼的啊。对哦，我是连屋子都在捐的人，我怎么会计较那个马桶呢？啊，那比起来，那这个还算是小事一桩嘛，对，啊，那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跟他讲说哈，一念心转的万境转呐，所以他这样一听以后，他没有请假了。哎呀，这继续用这句话太好了，那这个我们当他的善知识啊，让他一语惊醒梦中人呐，啊。那他是一念心转万境转呐，但问题是刚开始转不过来啊，为什么？因为转个念头是几秒钟啊，但是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平常就要去转啦，啊，就要去转法轮、转心轮呐，啊。以前呢，啊，古代哈，哦，那个圣贤呐，啊，像什么伯夷呀、啊、叔齐呀、啊、子贡啊、文天祥、史可法，像这些人哦，他们都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呢。你像伯夷、叔齐，他非常贫穷。但是他什么？他有高风亮节呀，啊，他们也不接受人家提拔他们去做大官呐，啊，尤其是子贡，啊，他去帮皇帝平乱哦，这功劳是很大的呢。可是他平乱之后，皇帝要给他爵位他也不要，要给他官位做他也不要，哦，你像说史可法、文天祥也是一样啊，你看，对，卧薪尝胆呐，啊，但是上次有讲过嘛，对。板荡四忠臣呐，啊，在国家乱的时候看到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功臣，伟大的臣子啊，才是伟人呐，啊，才是真的爱国之士啊。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像子贡这样平乱之后，对啊，他拒绝皇帝给他的任何的这个官位啊，那这个让我想起什么？他们是什么弃天下如敝屣呀？天下就是哦，把这个啊地位啦，哦，这个头衔呐，啊，或者是功名利禄啊，都算是天下了。视天下如敝屣，敝屣是什么？就好像破的鞋子一样了。那这些东西当作破鞋子一样，哎呀，不用去重视它，丢掉了。薄帝王将相而不为啊，什么意思？薄就是很薄的薄啦，什么意思啊？就是不重视它，很忽视它的意思啦。帝王将相都不想做了。好，所以这个你看，这个都是我就觉得像这种的高风亮节哈，哦。这可以说是正气凛然哦，而且又非常谦卑缩小，那会又非常看开放下，这个就是跟我们佛法是相契合的，那值得我们去学习啊。那其实呢，要把烦恼看开看淡呢，有一个方便法。假如说你很多烦恼啊，心情好像是一些人事问题啊，心情不愉快干什么，要把这个烦恼看淡跟看开呢，有一个方便法。我们也是这样从方便法过来的，什么方便法？有空的时候去医院的太平间走一走，或者去哪里？去医院的急诊室看一看，送进来什么样的情形，都是非常紧急的。为什么紧急？发生意外。为什么发生意外？因为无常。哦，人生无常啊！你开始对无常想去了解，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对不对？本来好好的，人心也无常啊。本来这个人都跟我很好啊，突然间翻脸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也很难解释，因为人心就是无常，不是你无常，他无常。但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无常。啊，到急诊室去看一看，去外科病房看一下，外科病房都有动过外科手术的嘛？你才知道哦，啊，怎么年纪轻轻，十七八岁躺在这里，犯什么事情？哦，飙车。为什么飙车啊？想了不起，结果发生车祸了，变得起不了。本来想了不起，变起不了啊！飙车，无常，意外产生了。再看看这个人，这个人三十几岁，怎么往生了呢？就我在马来西亚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三十几岁一个年。
年这么年轻就当了一个大公司的经理耶，派去马来西亚吉隆坡不到两个礼拜发生事情了。什么事情？礼拜六晚上他请他的司机载他去马六甲，跟一堆台商在那边饮酒作乐啊。到清晨的时候，这个司机呢载他回吉隆坡啊，不知道车子怎么开的，整辆小轿车呢开进了那个货柜车的那个车底下去。听了现场的人讲啊，那辆车子在卷进去以后喷出来，在高速公路翻了好几圈。这个司机呢擦伤而已，我看他的司机脸上就擦伤，没事。但是这个台商这个经理呢往生了，往生也不是说身体被撞到面目全非，也没有，人还好好的，但是往生了。为什么？他的安全带从他的后脑这个地方呢削到这个胸前这个地方来，削一道这么长，那安全带都很厉害的，再削下去，动脉破裂，流血过多，往生了。那他在马来西亚无亲无故啊，那时候我只好，那晚上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带了一些志工呢，就到医院了，到太平间去看他。那个时候已经把他缝起来，因为他失血过多，把他缝起来嘛。那我们到了太平间去后，就要到那个停尸间里面，不是一个抽屉嘛，对不对？哎，那时候我就不怕了，现在做瓷器比较不怕了。哎，把他拉出来以后，哎，都弄好了，都缝好了，看到一条那个缝好的线，那通到这里来。那我就必须跟他讲话。以前我们怎么敢跟往生的人讲话？现在不会啊，啊，跟他结好缘呐，对，啊啊，一些人在那边助念，那我就跟他讲话，啊，他说好，你不要啊，你就万缘放下了哈，在这边虽然发生事情了，啊，家人呢也没有还没有来，但是我们会帮你处理一切的事情，啊，你的生命就到此结束，万缘放下，慈济人会陪你，啊，你现在呢，哦，就站在那边，哦，随着我们呢。念佛号，啊，祝福他呢，你临安，啊，按你们家人来，我们会让他们心安，一切会帮你处理很好，不要担心。我必须跟他讲这些话，那旁边的职工就开始念佛了嘛。哎，像这个也是一样啊，哎，三十几岁，而且还升官当了经理，才到马来西亚，没两个礼拜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所以，你说刚刚讲，你要去这些地方，这个情境看到的哦。昨天好好，今天往生了，啊，这个什么？去太平间看，啊，去急诊室看一看，啊，然后再去这个，啊，这个外科病房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嘛情境教育啦，啊，那其实呢，消除烦恼还有一个很好的方便法，刚刚讲是把烦恼看开看淡的方便法嘛，现在还有一个消除烦恼的很好的方便法。一般人呢，碰到烦恼啊、埋怨、忧愁啊，心情郁闷不乐啊，都会怎么样？都会想在家里休息的，因为意兴阑珊的嘛，对，心情很不好，情绪低落，对，这个就想待在家里，想休息嘛，对。那这个时候你一休息下来的话呢，跟人讲说，你休息下来没有做事情，想太多，做太少，胡思乱想，那更什么？更可能跟那些烦恼的事情呢？捆绑一起啊，所以消除烦恼有一个方便法，这方便法是什么？就是精进。上次也跟各位分享过了，越精进才会越早偏离脱离险境嘛，对。那为什么说精进？就一般人讲努力嘛。那为什么精进可以消除烦恼？你知道吗？因为精进的人一定什么？一定很忙碌，但是忙碌的人不一定精进哦。你忙的吃喝玩乐、游山玩水，那个不叫精进，那个叫忙碌。忙碌跟精进不一样的，精进是忙得有方向、有目标、有重点、有意义的。好，二零为什么说精进可以消除烦恼呢？因为精进的人一定很忙碌的。当他在忙一件有意义、有目标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会忙得哈，没有时间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他会忙到没有时间去看别人的缺点，他也会忙得没有时间去批评别人。他也会忙的没有时间生病，最重要的，他会忙到没有时间呢去烦恼，甚至呢忙到忘记烦恼。所以因为很忙碌，
很精进，而忘记的烦恼，没时间烦恼了。所以这一种的精进跟忙碌跟努力呢，也是一种方便法了。所以当你有烦恼的时候，越不能待在家里，越是要出去。烦恼来的时候，不是到远方的地方呢啊去散心，不是的。烦恼来的时候是要调心，不是调心水啊，调心情，调心念，调心念。所以烦恼来的时候，不是去散心，去调心呢、啊，这个才是究竟之道啊！啊，这个就好像说哈，好像说一般人呢，一个人的心呢，平常没有修炼的话呢，他的心是软弱无力的。我们不容易察觉我们的心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平时啊没有无常，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啊，甚至在顺境中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就像处在这个诱惑环境的人一样啊，他没有办法体会什么是苦啊，什么是无常啊，他没办法体会的。但是人生毕竟有顺逆起伏啊，不是万事如意的啊，啊，一旦一点点的挫折或不顺心或者无常这种逆境到来呢，马上就受不了了。我们可以生活中都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啊，对，你看他很痛苦，我们一看你这哪叫痛苦，这三分的不如意而已嘛。他会把它夸张为十分的痛苦，因为心没有锻炼过，没有转进转念的能力啊。这个就好比什么，一个钢琴家也是一样，一个钢琴家如果久不练啊，久不练琴啊，他的指法会变成生硬呢。对，弹钢琴的人他要常常弹啊，就像我们身体一样，常常运动身体才会柔软啊，否则会身体很僵硬嘛。这个钢琴家也是一样，他必须时常去回去弹钢琴练手指，手指才不会生硬啊，曲子也才不会生疏啦，啊、哦，音乐家也是一样啊，一段时间不练唱啊，他的嗓子会变得很生硬的，他的歌曲也会变得很生疏的，所以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嘛，都不去用它，都不去锻炼它，都不去接受磨练跟考验，它就会沉睡在那个地方啊，睡久了以后怎么样的，软弱无力嘛，软弱无力的心怎么去对治烦恼呢？所以啊，人之所以会感觉被冷漠、被埋没、被伤害、被打压、被羞辱、被凌迟、被冤枉、被误解等等的反应，虽然表面上呢，这个是别人加诸在我们身上的，其实你把它仔细想想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反应呢。啊，上次有跟各位分享过，叫做自信的显现，不是自信性的自信哦，不是相信的信哦。个性的性，自信的显现、啊、就好像什么，好像两个人在跳舞一样啊，其中一个人不跳的话，这个游戏自然终止嘛，其中有一个人不随之起舞的话，就是嘛，就是游戏终止了嘛，啊，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叫做对境不起心、啊、对这个境界呢，我们心不动，不被它影响的意思，不跟这个境界沾染。我上次有跟各位分享过这样嘛，佛法上叫做什么，叫做念起不随身而无助啊，念起，念头起来了，念起不随，哎，这个念头不好，念头起来了，不随着它，不跟着它，身而无助了，哎，这个念头生起来了，但是没有执着在那个地方啊，叫做念起不随身而无助啊。那这个在金刚经里面所讲一句话也是很是异曲同工之妙，叫什么，金刚经里面讲一句话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生起什么心啊，生起一念无所住之心啊。哎，起心动念不是不好的啦，不生心焉得妙用啊，起心动念是很好的，很多事情你要用心，你要用心也是要起心啊，对啊，你要转念也是要起念啊，所以这个叫做有起心动念，但是没有执着在那个地方，不惹尘埃啊，不起涟漪啊。就有一句话也说得非常好，感受跟反应啊，中间是有微妙的距离的，叫做什么？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啊。我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有感受但是没有反应哦。哎，我当初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哎。
有感受，感受很苦就是很苦啊，哎，不一定哦，哎，感受很痛就是很痛啊，哎，没有，感受跟反应之间的有距离的，我们可以把它什么区隔开，把它切割开的。对压力有感受，但是不起反应，这样就没有压力的。对伤害有感受，但是不起反应，这样也是没有伤害。哎，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对我是伤害哦，你对我讲话不尊重哦，讲话这么样的重。但是我心不跟你起反应的话，我就没有说不被尊重的感觉啊，没有我嘛，就不说你怎么对我这样子，你怎么这样对我，哎，没有我就不会自惹尘埃嘛，意思是这样子嘛，啊，所以对伤害有感受，但是不起反应，这样还是没有伤害。对苦也是一样啊，对苦也是一样啊，对痛苦有感受，但是没有反应，所以还是不痛苦。甚至呢，有时候我们碰到痛苦啊，你说在菩萨道里面修行，在人群中做事情，对不对？意见不合，有冲突啊，有彼此意见不合啊，互相伤害啊，对不对？你说有痛苦吗？哎，转个念头，痛苦变痛快，对，痛苦也是这样子过啊，痛快也是这样子过啊，一念之间嘛。好，你说哀与伤，一般我们讲哀很哀伤两个连在一起的，对，哀呀，我们的伤痛很伤痛很伤痛，伤痛都连在一起的，对，哎，啊，其实呢，这个生活的智慧哦，佛法的智慧在这里哦。哀跟伤也是有微妙的距离哦，也是可以把它切割开，把它区隔开的哦，叫什么？哀而不伤啊。哎，伤跟痛也可以把它区隔开的，也是有距离的啊。伤而不痛，苦跟怨也是一样啊。哎，任劳容易啊，任怨难啊。哎，我做事情我再怎么苦都可以。可是别人批评我就受不了了，对，任劳容易任怨难嘛，所以劳而不怨什么意思啊？哎，我做得很辛劳，但是我不埋怨，我很辛苦，但是我不埋怨，哎，可以嘛？对，就是苦而不怨嘛，所以叫什么？哀而不伤，伤而不痛，痛而不苦，苦而不怨。你看，哎，凶跟猛也是一样啊，孔子讲的嘛。君子凶而不猛，你看这个都很好的话，《论语》里面讲的，一个君子是凶而不猛。哎，那凶跟猛有什么不一样啊？听起来好像一样嘛，很凶，很凶猛嘛，对不对？凶，哎，很凶猛嘛，威而不猛嘛，哎，威很有威力，很有威势，对，那跟猛好像差不多，两个威而不猛。什么叫威呢？孔子的解释啊。不怒而让人生畏，叫做威。不怒就是没有生气嘛。不怒而让人生畏，哎，他没有让人敬畏，对不起，怒而让人敬畏了。他这个人哦，没有生气，可是人家对他很敬畏，那种敬畏的心呢，叫做威，威严的意思啦。哦，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叫做不怒而让人敬畏，叫做威。怒而让人生畏啊，怒就发脾气嘛，脾气发起来了，让人家很害怕很恐惧，就叫做凶猛，叫做猛。所以威跟猛也是有距离啊，所以孔子告诉我们，君子当一个君子呢，要威而不猛啊。那有人是说，像这种平常生活中这些东西把它切割开的话，哎，我们可能会分寸的拿捏呢，恰到好处，对，把它切割开，差一点点差很多了，伤而不痛啊，对，痛而不苦啊，苦而不怨啊，对。那有时候我们就是人，我们凡夫就怎么样，很会钻牛角尖啊，对，其实钻到不见天日是自己造成的嘛，没有人教你这样子钻嘛，对。所以有人问上人说，上人，请问你会钻牛角尖吗？请问各位，正言上人会不会钻牛角尖呢？上人说，我也会钻牛角尖啊，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是钻进去马上出来啊，
啊，你们是钻进去就跑不出来啊，差在这里啊。大机大用啊，随起随灭，入是非而不得是非啊，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在烦恼中不落入烦恼，哎，这个厉害啊！啊，这个可进可退啊，可提可放嘛，啊，这个就是提放之间的切割嘛，跟这个距离要把它分清楚啊。所以有一次啊，有一个和尚啊，问一个老禅师啊，他说：“师父，我想渡生死大海，可惜没有舟啊，船的意思啊，舟船的意思啊，怎么办？”这个老禅师的回答说：“哈，四个字，寸草不借。不要说一艘小船呐、啊，就连一根小草都不依靠它，都不给你呢。其实关键在哪里啊？关键就在一念之间的无形的一念之间呢，而不是有形的，即使是一根草都不给你。一个知见要坚持它，或者放下它。”也是一念之间的，你要放下这个知见，或者你要坚持己见，也是一念之间的。所以上人说，不要坚持己见呐，要坚持己智啦。所以，你意思是说，不必借助外力的意思的，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呢。解脱生死也是一念之间呐，解脱烦恼刚刚讲也是一念之间嘛。天堂地狱一念之间呢、啊，烦恼菩提也是一念之间的，刚刚讲的嘛。所以解脱生死一念之间，解脱烦恼也是一念之间。还有一种解脱呢，也是很不容易的。什么都可以解脱，就是这种东西解脱不了。等一下再跟各位讲这个答案。有一位委员呢、啊、他跟师父讲了，师父。我自认为我是几十年来做慈济，我是付出无所求的，不为名不为利。不过老师讲了，慈济里面也没有名利，没有名利给你求了，对。但是很奇怪哦，一旦给你一个头衔下去，哎，那个时候虽然我也是无所求，是你给我的啦，可是，一旦给我这个头衔之后，我就会怎么？我就会执着这个头衔呢，执着这个名相哎，然后这个名相所给我的这个权势啊，或者权力啊，哎。我就会享受它了呢，这个人性的弱点在如此啊。所以这个师姐说：“哎呀，师父，我就是自认为我就不为名不为利无所求的，可是我觉得我还有烦恼哎。”上头说：“哎，无所求就是无欲啊，无欲就是没有烦恼啊。哎，按理说还有烦恼，那表示你还是有所求啊。”这个委员说：“师父，我真的想我是没有哎，我真的是无所求呢。”上来马上问他，上来是通晓人性。有没有坚持己见？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也是有所求，勉强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那是对别人强求。主观认为自己的意见比别人好，那更是没理由。所以要学习什么？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为什么烦恼？坚持己见啊，你在做善事也是一样啊，对，什么都无求。但是为什么我这个方法这么好你不用？哎，为什么我是组长你不听我的？哎，为什么我是负责人你不听我的？哎，就来了，我执我见深重，所以要心空无见，放下知见，解脱知见，哎，这样呢，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哎，烦恼再见了就没有烦恼啦。但是这个是老实讲，3岁小孩听得懂啊，80老翁啊就做不到啊。同样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哦，各位想想看，很奇怪哦，同样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哦，在小孩子身上哦，停了5分钟，在我们大人呢是难忘一整年呐、啊，甚至有的人会什么追忆数十年呐、啊。数十年忘不了啊，但是孩子们呢、哦，也会碰到事与愿违的事情而不高兴。但是跟大人不同的是哦，小孩子几分钟就过了就没事了，
他不会放在心上的。这是小孩子为什么他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他也不会恶化成为烦恼的原因呢、啊？那我们以前也是一样啊，我们以前也是小孩子啊，快乐无忧啊。那、啊、为什么年纪越大，啊、甚至呢，不做善事还没事哦，在人群做善事，也会起烦恼哎。那、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忧虑很多，烦恼很多，困扰很多，为什么？随着岁月的增长呢，见思欢颜呢？为什么？因为原本我们无邪的赤子之心，在成长的过程中呢，经过社会的大染缸的染着呢，而造成什么个性变异啊？哎，这个人以前这么单纯，怎么现在行善过后，怎么反而变成这样子的呢？啊，当然这不是说行善过后行善的人都会这样子，不是，因为进一事长一智啊。进一事长一智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磨练过程中成长的嘛，对。哎，那、啊、这个人为什么以前这么单纯，现在为什么这样啊？心随境转了、啊，在这么多人世的境界里面呢，被跟他染着了、沾染了，然后自己又没有去闻法入法，所以变成那个邪法、恶法、杂念呢，战胜我们的政治政见了，就变成很多烦恼出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过程中呢。烦恼、困难、挫折、障碍等等，它成长的速度快过我们心智成长的速度的话呢，我们就很辛苦了，常常被困难呢、被烦恼克服了。但是我们心智成长的速度如果快过这个烦恼啊、这个困难、挫折、内心障碍等等的速度的话，哎，我们常常克服它了，不怕。哎，虽然碰到很多的逆境的考验，但是呢，我们心智成长也是成长得很快，啊，这个就比较有保障了嘛。对，就好像说能够做到烦恼止息，没有烦恼的话呢，你自然就会幸福快乐。你说哎，我们大家都在追求幸福快乐嘛，对不对？可是呢，学佛之后我才发现说，不是追求幸福快乐，要追求是追求烦恼止息啦。为什么？因为烦恼止息的人他一定幸福快乐的，幸福快乐的人他不一定烦恼止息哦。为什么？你看他很幸福快乐哦，你在卡拉 OK 里面唱歌唱得很快乐、啊、真的很快乐吗？那苦中作乐唱完之后烦恼还是来了。那所以我们就是说哎，心智的成长呢，要透过学习呢才能够超越跟突破、学习很重要，学习是灯啊，努力是油啊，要加油灯才会亮啊，要努力学习的意思的。好，所以刚刚讲嘛，你说幸福快乐对不对？哎，你有幸福快乐的人，他不一定没烦恼。为什么？因为这种的幸福快乐，看他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之上啊。假如这种幸福快乐是建筑在吃喝玩乐、游山玩水的五欲之乐，五欲之乐，欲望的欲啦，五欲之乐呢？五欲之乐其实还是什么？欲乐是苦。还是苦，最后还是苦。那是感官上的短暂的接触啊，才会让我们快乐了。这个短暂的接触才会快乐，这个短暂一拉长的话就不快乐了。为什么？你看，你说好啊，今天吃一餐吃得好舒服哦，今天去大吃一顿，去夜市大吃一顿吃得好舒服哦。好了，好了，你即使去吃那个山珍海味好了啦，你吃一餐可以吃多久？我问你，好了，两个钟头好不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很简单了，吃一顿饭都十五分钟就解决的了，啪啪，现在又吃的少啊，吃就解决，十五分钟解决，好了，算你大致他吃的很爽快，两个钟头好不好？好，这个是短两个钟头之内感官上短暂的接触，让你觉得很快乐，把时间拉长，好，你既然的话你吃的很快乐，对不对？好，连续吃四个钟头，不能停，哎，哇，很享受，真变得很悲惨了。好，你说啊，现在夏天到了，洗澡很舒服啊，洗完澡身体很爽快，对不对？啊，很好。你要洗多久？现在冬天了，现在也没有人在泡澡了，对不对？好，现在用冲凉的好了，冲几分钟，二十分钟好不好？好了，给你半个钟头了，慢工出细活了，哦，让你冲半个钟头。啊，冲凉很舒服，好，冲两个钟头，不要离开浴室。你继续冲啊，你说冲凉很舒服啊，冲凉把时间加长。很爽快变得很悲惨，在那边拿着蒙头
联盟头一直冲身体，冲两个钟头，哎，所以这个快乐是因为短暂才快乐的，一拉长就不快乐的。拉长，那学佛人拉长还是快乐，叫什么？叫做法喜啊，不叫快乐，叫法喜，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所以幸福快乐的人不一定没有烦恼，但是烦恼止息的人一定幸福快乐。所以我们追求的不是幸福快乐，是烦恼止息。你没有烦恼了而幸福快乐，这种快乐才会持久，持久的快乐就叫做法喜，叫做喜悦了。所以这个过程呢，都要靠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学习很重要。孔子又有一句话很好，他说好人不好学了，好人，好就是好不好的好了，好人，仁爱的人，仁慈的人，好人不好学。哎，这个人很爱行善，很爱做好事，他是个好人，但是呢不好学，只喜欢做善事，不喜欢学习啊，喜欢去帮助别人，但是自己不充实自己的，其弊也愚啦，弊就是弊端的弊啦，就缺点的意思啦。他的缺点是什么？愚，愚不是讲，不是讲愚笨的啊。这个地方解释是说哈，你也不会变成一个有智慧的好人的意思啦。很爱行善，但是又很爱计较；很发心，但是又很执着；很爱做慈济，又很爱发脾气。有爱心，但是没有智慧。而常常怎么样？好心做错事，叫做什么？只入宗门呐、啊，不入法脉，不知法脉了。啊，有进入慈济宗门，就走入人群做善事，只入宗门呐、啊，但是不知进士法脉，他不知道他的不知己体，不明其理的意思了。啊，就是说只学不只去做不去学的意思了，缺少学习的意思了。好，所以好人不好学，然后其弊也愚了。第二个什么？好勇不好学了，勇敢的勇了。哎，他这个人很勇猛，很勇敢，很有勇气，但是有勇无谋。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想学习的，很会冲，但是常常呢努力跑错方向。那他不去学习，他没有谋略，他有勇，但是没有谋，没有谋略的。就变成匹夫之勇，常常什么其弊也乱啊。他的缺点是什么？会乱，会出乱子啊，会出乱子啊。很有魄力，很积极，没有错，但是呢缺少学习，没有美感，没有那个美，就是没有那个美角，乱冲啊。所以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容易，这种人容易出乱子啦。第三个呢，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啊。刚就是个性很刚强，刚强有好有坏了哈。有的是刚正不阿，他这个人很有原则的，没有随便跟人家妥协的，原则掌握得很好，不轻易动摇的。那也有缺点什么？很强硬，个性刚强，但是那个强不是强韧，强硬，坚持己见，我就是这么刚强。这个也不好，这也是不好。那这问他的缺点是什么？其弊也狂了，或者说这个人讲话有话直说了，直言直语的，这个人就是很刚强嘛，刚正嘛，其弊也狂，会变成狂人呐，狂妄了，这个人变成狂妄，这都缺少学习了。所以我们常讲说头脑有问题啦，四肢再怎么灵活都没有用了。头脑有问题，头脑不清楚啊，会苦的手脚了，手忙脚乱了。对，四肢很有力啊，但是头脑就是不清不楚的、啊，苦的那个手脚，手忙脚乱，到最后一事无成啊。心念有问题，观念不正确哦，没有正念哦，心念有问题呢，身体再怎么精进也没有用。为什么？精进不是很好吗？刚刚不是讲精进很好吗？但是越精进的越偏离正道，因为头脑不清楚，观念不正确。所以越精进越偏离正道，跑得很快，但是呢在不正确的轨道上呢全速迈进，努力跑错方向的意思了。
哦，所以其实还有另外三个，但我们只讲这，我们讲只讲这三个，就是有这些优点啊，但是呢，他不去学习，也是造成一些问题出来。所以刚才讲学习很重要嘛，人生就是不断的在学习。有一个年轻的财夫啊，跟一个老财夫啊同住一间屋子啊。这个年轻的财夫呢，早上一大早都去山上砍柴，傍晚呢回到家里。这个老财夫也是一样，跟他同时间上山，同时间下山。可是很奇怪哦，回到柴房一看哦，这个年轻的财夫发现老财夫砍的柴比他多。这个年轻财夫呢，他就开始，明天我要早一点上山，比老财夫早上山，我砍的柴一定比他多。结果第二天呢，果然早一点上山砍柴，这个老财夫还在照那个时间上山呢。傍晚一起下山的时候，哎，这个年轻财夫又发现老财夫砍的柴还是比他多。他说：“好，没关系，那明天我就是早上山，晚下山，把时间前后都拉长，我一定比老财夫砍的柴多。”第三天呢，果然是回来以后一看，哎，我比老财夫早上山，晚下山，怎么老财夫砍的柴还是比我多？那老财夫用的时间还比我少，哎，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都是一样。那这个年轻财夫就忍不住问这个老财夫啊，老财夫，你比我晚上山晚下山，我比你早上山早下哎晚下山，啊，怎么你砍的柴都比我多呢？问题出在哪里呢？那老财夫就跟他讲说：“哎呀，年轻人呐、啊，你每天呐、啊、忙进忙出的啊。”哦，你虽然很有体力没有错啊，但是你每天忙到晚傍晚的时候精疲力竭的，回到家都想休息睡觉啦。我跟你不一样啊，的时候精疲力竭的，回到家都想休息睡觉啦。我跟你不一样啊，我照我的时间啊，那个时间上山，那个时间下山。

0: 事倍功半呐、啊。好、哦，老财富是什么？老财富是什么？事半功倍啊。所以学习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讲学中做，学了以后还要去实行嘛。你知道了就要去做，你知道了不做，那等于跟不知道一样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啊。这个道理你知道了，但是不去做，知而不行的，是为不知，还是叫不知道？不知而行啊，这个道理佛理我不懂啦，今生的道理我都不懂啦，但是我只知道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上人讲的啊，就是不知而行，我道理我不知道，但是我就去实践，做了再说，可以自知啊，最后我也会知道啊，你看看，所以强调这个做的重要性啊。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1: 四五十
3: 好朋友，
1: 大爱台英语新闻主播苏锦丽说，
4: 我会如素是因为我在加入大爱台之前就在慈济外语队担任志工，有很多的机会为外宾介绍慈济，在介绍慈济的时候就会提到慈济是大力的推广素食，为了环保也为了健康，那么我也更觉得自己应该要以身作则，所以开始如素。如素之后我的体力变好了，精神也变得更好，在加入大爱台英语新闻的团队之后，我更坚信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每天介绍如素的新闻，看到很多的体育员以及儿童，他们如素不但身体变好，也能常养慈悲心，所以我也会坚持的如素下去。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一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

0: 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1: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2: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帮他们洗干净才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他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日本推动全民惜食运动，20多年来食物浪费率下降了53%，他山之石可参考。小麦起司橄榄油，欧洲热浪影响粮食供应，欧洲特色美食也在减产。2岁就跟着阿妈天天早起熏法香，在孙女的眼中，阿妈就是超级厉害的时间管理大师。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14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绮。八尾台风在远离台湾之后呢，在中国大陆的浙江登陆，现在它虽然已经出海了，却还是带来了天气上的威胁。今天晚间的头条新闻，我们透过路径图带您看到八尾台风离开了大陆，朝北朝鲜的方向前进，而且它已经变性为一个温带气旋了，可能的风雨威胁还是在的，所以现在北朝鲜是严阵以待。至于稍早它经过大陆的时候，在东北地区酿成了灾情，我们透过画面带您来看到，这里是辽宁地方，很多的低洼地区已经再度的淹水了，女性驾驶受困在洪水当中，消防人员是一度的被强烈的水流冲倒，最后索性呢是把它带离了危险区域。辽宁省包含了沈阳、鞍山、抚顺等地方都出现了积水的灾情。气象预报显示，未来的3天包含了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都依旧是非常不稳定的天气形态。不论是亚洲地区的洪水，或者今年欧洲国家的热浪跟森林大火，看起来是远方的事情，其实都正在影响我们的餐桌。有没有盘点一下我们日常三餐有哪些粮食或者是佐料可能来自欧洲呢？比方说这3个应该是大家很常见的。欧洲盛产小麦，也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供应产区，另外还有橄榄以及这个马铃薯等等，都是重要的粮食作物跟重要的油脂。可是现在呢，受到持续的热浪影响，这些东西可能都要减产，影响全球的粮食供应，甚至是粮食价格。另外还有一些是欧洲特产，尤其是欧盟限定产区。假设以意大利来说的话，这个圣马扎诺的番茄干多半是以罐头出口的方式运送到全世界。还有呢，皮埃蒙特的榛果，它是制作高级巧克力的关键原料。另外2项大家很熟悉的巴萨米克醋，还有来自意大利的这个帕马森起司等等，都是我们餐桌上的熟客。可是呢，现在受到热浪的影响，都已经出现了减产的讯号。
1: 天气好热好热，赶快给乳牛洒水降温。意大利热浪来袭，业主在畜牧场拉满水线，就是为了要顶住金字招牌，不让帕马森 cheese 的美名融化掉漆。
2: I bovini sono animali che soffrono tanto il caldo, perché? Perché hanno un rumine che è tipo una borsa dell'acqua calda appoggiata alla loro parete. Quindi, come stanno bene in ambienti freddi, ahimè, il caldo lo soffrono tanto.
1: 热到吃不下，大大影响产乳量与风味品质。帕马森 cheese 协会主席指出，酷热天后不仅影响牛乳的蛋白质与脂肪含量，也会影响牛乳的微生物系统。能促进牛乳发酵，熟成出美妙 cheese 风味的益菌减少了，整个产业链也跟着拉警报。
2: Concettualmente, se cambia il clima e qui non si possono più fare i foraggi, non si può più fare il parmigiano reggiano. Il DNA del parmigiano reggiano sono questi fieni che hanno questi batteri buoni che crescono solo.
1: 业者指出，高温热浪不仅让目前每天的用电量增加30%，成本上升之外，长期来看，干旱和牧草危机也让欧盟认证的帕马森 cheese 农产品奖章难以维系下去。老洛农更表示，不忍心看到有800年历史的 cheese 产业在自己手上消失。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其实所有农产品都是看天吃饭的，所以我们能够吃什么是仰赖天地之间的恩赐跟给予。我们唯一能做的应该是好好的珍惜食物。以日本为例，日本一直被视为是先进国家当中呢，以开发国家浪费食物非常严重的一个民族。日本人也知道这个状况不能持续下去，所以痛定思痛，2019年开始从日本的中央政府开始推动一系列的叫做惜食的国民运动，意味着全民都要一起参加。中央政府做了什么？首先，他们改变了赏味期限的标示方式。日本的赏味期限是非常严格的，早在食物坏掉之前，他们就定赏味期限。以前会标示年月日，现在部分食物只标示年跟月，没有日期的日了。如此一来，赏味期限的弹性就变得比较大。另外，企业界也配合推出了集齐品的回馈，食物只要快要到齐了，就开始各种不同的打折，鼓励消费者把物美价廉的他们，而且没有安全隐忧的他们能够带回家吃。再者，日本街头巷尾非常流行，也是日本重要文化之一的贩卖机，现在也开始有科技的置物柜可以来贩卖这些集齐品。上班族在上班通勤的路上可以用便宜的价格方便购买。如此的努力下来，确实也看到了成效。假如回推过去20年，日本浪费食物的状况已经大幅下降了53%。这是日本的全民运动，也值得台湾来参考。
1: 精致的螺旋面包塞满绵密奶油，以及有着酥脆外皮的可颂，都让人食指大动。
3: よく利用してます。そうなんです。バターの味が濃厚で、これはかなりおすすめです。
1: 这家位于日本福冈天神地下街的知名面包店，每天提供70多种面包和精致糕点，深受顾客喜爱。不过，为了维持最佳口感，店内大部分商品的赏味期限都只到当天。过去到了打烊时间，上百个面包因为未售出或只是外观不完美，就面临被丢弃的命运。
3: ゴミ袋に入れる瞬間はちょっとってなりますね。
1: 为了解决剩食问题，福冈市府与置物柜业者合作，在地下铁天神南站与桥本站设置了惜食面包贩卖机。原本在店内买要花1200到1400日元的面包，在贩卖机只要700到800日元，相当于打了6到7折。
4: 廃棄予定のことを感じさせないぐらいバターの香りがしっかり立ってて美味しいです。
1: 虽然自动贩卖机的租金和设置费用需要由面包店负担，但业者表示，面包废弃量减少到只剩一半，减少浪费的效益高于投入成本。
3: 年間で約 3.9 トンの食品廃棄物の削減ができるではないかと見込んでいるところです。こういった自販機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ていただくことで、市民の方に食品ロスについて関心を持っていただくきっかけ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ます。
1: 福冈市目前每年产生的食品废弃物高达13万公吨，市府表示未来会持续累积运营经验，并规划将这类环保贩卖机推广到民间商用设施，朝零剩食的目标迈进。台新闻综合编译。
0: 好，接着来关心发生在曼谷的酒吧大火，一口气夺走了32条人命，这是曼谷近20年来最为严重的火灾，罹难者都很年轻，平均年龄才27岁。现在很多家长是奔走在各个医院之间，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找不到自己的孩子。那么就因这场大火为什么烧得这么样的猛烈，其实有两个关键的原因。其一，这间酒吧里头的装潢包含了它的餐桌椅等等，有很多都是易燃的塑胶材料。其二是几乎所有的逃生通道都被阻挡起来了，所以几乎是没有办法逃命。再者是这个营业场所，他领到的营业执照是餐厅，可是他却违规的经营起酒吧，等于是无照营业的状态，才会酿成大火。
5: 浓烟不断窜出，大火猛烈燃烧。曼谷一间酒吧13号凌晨，疑似舞台电线短路引发大火，夺走至少30条年轻生命。许多家属痛失至亲，跑遍各大医院，至今仍找不到亲人。
6: 他是เจอน้องหมิ่นที่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ก็จะแจ้งแม่หน่อย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แม่ไม่มีลูกชายคนเดียวแม่ไม่มี
5: 泰国警方指出，这间酒吧原本有4个出口， 但后方两个出口，一个遭桌子阻挡，另一个出口把手脱落，根本无法使用，都是本次悲剧死伤惨重的主因之一。
7: แต่จังหวะนั้นมันชุลมุนมากครับมันไม่ทัน
8: มันก็ไม่ควรเลยอะค่ะถ้าเกิดเหตุอะไรแบบนี้เราทางร้านคุณจะรับผิดชอบชีวิตน้องเรายังไงน้องเราเพิ่งอายุแค่23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เงินเท่าไหร่ก็ซื้อชีวิตของคนคนหนึ่งกลับมาไม่ได้หรอกค่ะ
5: 消防专家分析，火场漆黑又拥挤，加上逃生动线受阻，民众情绪恐慌，都可能是妨碍现场疏散的主要原因。此外，店家实际上为酒吧，营业登记却是餐厅，以规避严格的消防法规，还使用易燃的装潢材料，检警都会一一就责。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美伊停火协议现在正式作废了，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
9: We are just going forward. We're attacking them tonight.We're taking out all of their capability for anything having to do with the strait, with the Hormuz Strait. And I think in the end, we will end up discontrolling the whole thing.
0: 几乎是边谈边打的情况，让人觉得雾里看花。路透社报道，这一次重新封锁伊朗所有港口，包含了石油码头、沿海地区所有船只都不得进也不得出。美国同时强调会恢复对于伊朗的各种攻击，伊朗也宣布会立刻报复。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阿嬷一个人住在山脚下，如何给她一个安全可靠的家。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医师知道我饰演万通之后，他只跟我讲了一句话：万通是我遇过最特别的病人。我想要把我得病的过程、治疗的过程，通通记录下来，然后出一本书。我上网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发现很多的病友他们其实都有看过万通的书，或是他的部落格。
1: 你的书总有一天会成为某个人的光之来源，这就是你的书存在的价值。
2: 就是怕以后就再也看不到。
3: 我真的很感谢你那时候建议让玛利亚照顾你。
0: 在万通的这个白血病之殿，有非常多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或是很好的想法。
4: 我好朋友写的文章，他叫黄万通，他的文章我遇到很多人，想说你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3: 知道。嗯。
0: 所以我觉得启程医师，后来有帮他圆这个梦，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5: 那是一间这么大的出版社，很多有名的作家都想要在那边出书，哎。
6: 但是我们约定好了，
5: 你的书店第一本书就是我黄万通的书。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进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杀人行脚。今天在新店静思堂有一场温馨的师徒对谈。很多人都是在自己生命的低谷时期遇见了慈济，好像是在生命里头开了一扇窗，迎接外头的阳光和光线。现在他们想把这扇窗户开得更大一点，接引更多人走进来。
1: 就是我接引爱心竹筒，然后他们也很发喜充满。
2: 翻开手机，社群软体满满的分享照片，都是参与慈济活动的兴奋回忆。肖秀满，终生代慈济志工，推富有爱心店，是因为父母都是志工，他想打破外界的刻板印象。
1: 以前我的想法是我要先玩乐，然后等到老了60岁的时候再来做志工好了。但因为我已经答应妈妈了，我就想要接引我身边的年轻人哦。所以我任何出办的事情啊，我去做任何的勤务的事情，我都把它抛出去。他们就觉得说，做慈济好像很快乐，无形中就已经募心、募爱、募款，有爱心店家，然后有会员。
2: 充满活力，在朋友间推广慈济。另外，在菜市场卖石花冻的老板放爱心竹筒很特别，
3: 他有捐钱，我就说我送你一个石花冻。
2: 因为对他来说，石花冻和慈济的爱连结非常深刻。
3: 我本来是做经络做40年的，后来是因为做那个石花冻被烧烫伤40%，我有接受慈济的急难救助跟帮忙，跟师姐的关怀，因为在烧烫伤的时候过程很痛苦，此生遇到了苦难，可是也遇到真心的好朋友，跟慈济这么好，这么浩瀚，我觉得我也是有福报的人。
2: 小小竹筒牵起一段锥心之痛的理解和接住。
4: 人生最苦也莫过于丧子之痛，这是切身之痛。那我看到他这样子也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刚好有富有爱心店嘛，那我就是邀约去参加，带他去综合参募富有爱心店，
3: 心情就比较愉悦啊，然后比较宽心，比较不会一直挂念从前的一些事。慈济发挥这个爱心真的是很好。
2: 陈淑慧在慈济之工陪伴下推富有爱心店，做环保与人互动，心情不知不觉被疗愈。爱心竹筒的巧思运用，更成为人与人之间培养善心和修行的桥梁。
5: 我本身工厂是在新庄新宿路，所以我们的竹筒就变成我们跟员工每天许一个好愿给自己，在工作场所有一些愤怒或什么生气的讲一些粗话，我们就请他涂一个竹筒给自己忏悔一下，那把公司的气氛也搞得很不错。我们公司也有贴金丝雨，
6: 师父讲爱做心无疑问，就是做了做就对了，师父讲做就对了。我自己在盘点啊，很有价值，我跟大家人有缘，所以我一呼啦，百千万人相应。
2: 大爱新闻，陈宏烈、黄宁浩、简元吉，台北报道。
0: 说起了富有爱心店，全台湾已经快要70000家了，店面大小不同，但爱心一致。在高雄，这是一家小小的餐车，卖的是早餐饭团，它也是富有爱心店，原因是店主曾经被这个小摊贩救了一条命。
7: 几个？
8: 10个。
7: 我带小孩子来这边就没有找到工作啊，他想说就让我他在他店里面工作。
9: 来自大陆的姚春飞手脚利落，他感恩这饭团摊的老板愿意收留他。
7: 我来快20年了，没有身份证啊，难道都没关系啦？不然我出钱让你去把身份证办出来。这个是我老板的孩子。
10: 阿姨做事情很认真的，也做的都比我们还要好。
9: 几年前老板过世了，现在春飞顶下小摊子，每每包着饭团的同时，他总是想起前老板的恩情。 他决定放个爱心竹筒在摊位前。
7: 我就每天都跟他们讲，感谢秦宝宝你来到我的身边，现在你们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8: 要支持富有爱心商店，对，然后有自己带自带保暖袋，
11: 店家只有这样子才是正能量的。
12: 钱老板往生了之后呢，帮忙协助照顾老板娘跟女儿的角色，
13: 教他怎么去煮青草茶，他这样可以增加他的收入。
9: 尽管老摊依旧，但从前后两任主人手中接续的不只是生意，更是一颗愿意照亮他人的善心。大爱新闻李嘉欣、陈立伟，高雄报道。
0: 花莲的丰滨是原住民部落，跟慈济有着深厚因缘。早年上人希望兴建花莲慈济医院，也跟丰滨的因缘有关。现在一群部落妇女受邀参访慈济的一甲子特展，往事历历在照片上看到部落的故事。
14: 难产啊，还没钱啊，所以就回家了啊。
15: 随着净思金社法师带领走读慈济一甲子历史，丰滨乡亲重拾早年家乡交通不便、医疗资源匮乏的岁月，尤其面临生产或重病时的漫长求医路。
16: 他是民国51年八个壮汉抬他10个小时，结果到那里生了5个小时，很辛苦生出来了，回去小孩快到1岁的时候，
17: 都1岁了，
16: 就也是死掉，
17: 哪里有苦我就哪里救，所以花莲医院是这样来的。
18: 帮很多，真的，现在你看生病的那么多人，可以救的就救嘛，有医院是最好，感觉很好啊。哦，我不知道在这里有这种你们设备的那么好，
19: 让你扶着走不会跌倒，这样好吗？
15: 慈济基金会安美计划更走路偏乡，这回丰滨乡亲来到净思金社，感受慈济一路走来的初心。
18: 第一次我也没有来过，做善心都是为人民服务，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做爱心了。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天天能做爱心，
20: 独老啦、双老啦、经济比较弱势的，我们都要去帮他们做这个安美，为了他们的一个扶手，为了他们的安全，做的这么样的一个仔细，他们都很感动。
15: 持续把医疗与住所安全送到需要的地方，守护的不只是乡亲健康，更是一份跨越距离的安心与陪伴。大爱新闻黄瑞娟、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0: 一份善念能够被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看见、记忆并且传承，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以善传家单元，我的阿公阿嬷做慈济，今天带您认识这位阿嬷，她的名字叫做方碧珠，来自高雄。年少结婚时，她曾经因为不适应婚后的生活而觉得心灵很辛苦，来到慈济之后，因为透过访视看到了人生百态，才知道自己是有福的。阿嬷在10多年前开始带3个孙女长大，其中还包含了一对双胞胎。阿嬷虽然很忙，一边要带孙，一边还能做慈济，所以在孙女的眼中，阿嬷不只是天使，还是超级时间管理大师。现在孙女一个一个长大了，阿嬷的足迹都被记在他们的心中。其中呢，孙女叫做秦子云，今年已经12岁，从小跟着阿嬷去熏法香。她说虽然听不懂，但是善念已经留在心里。

0: 这是我的阿嬷方碧珠，她总是抢时间做好事。她说，当全家休息的时候，就是她出门当志工最好的进修充电时间。我和双胞胎妹妹从小就让阿嬷带大，阿嬷带三个孙真的很累，就像当初她带大三个孩子一样。但阿嬷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就是有办法挤出时间做志工。
1: 艾米好好，
2: 艾米好好，
0: 阿公阿嬷每天清晨四点起床熏法香，那个时候我才两岁，硬要跟着我不吵不闹，跟着他们熏法香至少八年。
3: 祈求天下无灾无难，恭祝上人法体堂堪，常住世间法轮常转。
0: 虽然我不懂熏法香是什么，但阿嬷说听不懂没关系，因为那份善念已经存在心里。
4: 一堆物件，啊，传到三人是要奈死办？
0: 双胞胎妹妹出生后，阿嬷更忙了。排除困难的他，为了当志工，带着尿布、奶瓶，和我们三个一起。
4: 这里啊，不是啊，补上去，放上去一点，你慢慢的。阿子瑜上人一直讲，佛法爱力用在生活中。我在家这三个以后，我跟他们结这份缘，以后他们也会去跟人家结更好的缘。
5: 呀呀呀呀！
0: 阿嬷总是自创歌曲，把所有对我们的祝福都放进歌里，教我们哼唱。
6: 是谁？
0: 阿嬷说，阿公阿嬷做此计，小孩不叛逆，佛法就是要落实在生活中，家就是修行的地方。他给我们的家教和敬教，都是施工上人所教的。我能感觉到他做慈济的时候最快乐，还有他想做善事的决心真的很厉害。
7: 家里一定照好多天，只能到满天。
0: 我是秦子云，他是我的天使阿嬷方碧珠。
8: 仿佛是有在带孙子的阿公阿嬷都比较不容易老，所以现在最流行的学校就是把阿公阿嬷跟孙子放在同一个班级里。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9: 先生，どうして行っちゃったの？
10: 集中集中！お前がペタンと真っ白なままやるわ！
11: 開け！
12: 開け！
11: 開け！
13: 他用最严厉的方式，带着最深的期许与陪伴，守护着他的天分。青春与梦想交织的线条，成就一生最珍贵的相遇。
10: 教室ついてくれ。
14: もう時間がないからよ。
15: 先生は誰よりも綺麗な心の持ち主やった。先生に鍛えてもらったし。
16: 私頑張るよ。
13: 周日下午1:33，晚间8点，涂鸦日记。
17: 米铺满春，日存100米，原是起无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8: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有人因战火流离，有人因风雨失去一切，也有人在城市里被贫穷慢慢吞没。以工资代替救济，提供另一份选择。我们走进五个国家，看见以工代赈如何让人重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1: 气象看大海，陪你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来关心天气。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在台湾东南东方，第十一号台风海神在今天上午8点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并且呢朝东北方前进，对台湾没有影响。而目前呢，台湾的环境是吹偏南风，所以呢带来进了南方比较多潮湿的空气，天气也变得比较不稳定。而明天开始一直到周六，环境呢会转吹西南风，所以呢在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阵雨，而中部地区清晨到上午的时间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西半部的山区，则是要小心会有局部的大雨。而到了周日周一，水汽会稍微的减少，但是在南部地区呢还是会有些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则是要留意午后带来的大雨。气象署呢会根据观测的状况发布剧烈天气的即时资讯，请大家再多留意。而这几天下雨的时间比较短，没下雨的时候感受上会比较闷热，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4到35度左右。而像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温度会来得更高，来到36度。因为明后两天西南风会比较强，所以呢在台东地区比较容易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生活follow me，阿丁咖喱哥，这周天气都是比较闷热，要小心热伤害。而中午过后呢容易下雨，可以带把伞出门比较安心。台东会有焚风的机会，建议农民做好农作物的防护。这几天是年度的大潮，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会有海水倒灌或是积淹水的情况。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温度在25到35度，而大台北、桃园、苗栗则是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基隆和新竹则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接着来看到中部地区气温在26到35度，台中到云林是晴时多云，但嘉义呢午后会有60%的几率有雷局部的雷阵雨，要记得带伞出门。而南部跟东部则是高温在31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则是晴时多云的天气。至于外岛地区高温在31、32度，澎湖则是有短暂阵雨，金门是多云，马祖则是晴时多云。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阿丁。接下来今晚封面故事叫做《当朝露遇见晚霞》，朝露指的是小朋友，晚霞指的是长辈。假如把老人跟小孩摆在同一个班级里学习，所有的课程都一起学的话，医学证明对于老人和小孩的脑子的运转跟学习都是有帮助的。
2: 73岁的刘霞妹和7岁的张喜瑞年纪相差66岁，他们是幼老共圆的同班同学。
3: 做阿妈可以交到一个新的好同学。
2: 看阿公阿妈抱在一起，不忘对着镜头扮鬼脸，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古灵精怪，活泼好动。
4: 对长辈来讲，孩子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年轻的不少觉得自己好像可以觉得在家里就只能做，来到学校他就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丢球啊，然后一起玩剪纸啊，然后一起做教具啊，这反而是他能力的提升啊。
5: 小朋友的帮忙是在哪里？他看到人会老，他也更可以看得到人体的一些变化，然后再想到可能哪个地方它的功能是什么，那对他脑子的那一份的一个互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感动，也会对他大脑的网路慈悲的网路的连结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忙。
2: 不管是手牵手绕圈圈玩游戏，或者是把棉花包裹香草植物制作成香包，布满皱纹的双手和稚嫩的小手不分你我协力完成。
6: 冠军队是红队安吉吉，
2: 和小朋友共组棒球队一起种菜买菜烹饪，体验台湾传统的半桌文化寓教于乐，
7: 也让社区的长辈或者是他自己的阿公阿嬷可以进到这个教室里面来跟孩子进行共学。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会称小朋友为小同学，阿公阿嬷称为老同学，那他们早上上课的时候就会一起问好，那小朋友其实也觉得原来我的阿公阿嬷也可以来进到教室来跟我一起当同学，甚至有一些阿公阿嬷他们以前是没有读过书 殊的，所以他们非常珍惜来可以进到学校的机会。
2: 近年来，在教育部推广下，全台湾已经有21所幼儿园加入幼老共圆的全学期课程，一整个学期每周安排一天，让阿公阿嬷和小朋友当同学，推动世代共融。大爱新闻刘朝阳、廖学信、杨妈允，台中报道。
0: 台中新社一位70多岁的老阿嬷，大半辈子独居在一间山脚下的铁皮屋，来看慈济的修缮团队如何改造阿嬷的老宅。
8: 老屋出电老屋啊，用毛巾把它用着啊，屋顶都是盖那个布盘嘛。
9: 台中新社山区76岁的蔡阿嬷独居这间漏水破旧的铁皮屋，
10: 屋顶的边边做一个超大水槽，钢构的方式把这个边坡也给包覆起来，然后彻底把它这么多年来这个会漏水还有边坡潜力的这个危险然后一并的把它解决，
9: 排除了土石流的危险威胁，蔡阿嬷的生活品质也大幅提升了。
11: 冬天那个风很大，然后从前面吹到后面，就没有前门也没有后门。
9: 全面修缮房屋，加装前门、后门和浴室。原本的厕所潮湿阴暗，地板凹凸不平。
12: 我的师傅也没是骨头的。
8: 系啊，哎，老好啊，搭给我搭一间好啊，真好用啊。
13: 新开运通福就来，
14: 你安尼出入平安。
15: 慈济团队也很专业，也超强的执行力，很快来帮我们那个独居长者让他有很舒适的那个生活环境。
9: 新家的厨房墙壁仍留下关瓦斯的醒目字样。
8: 我就是我忘记关了，就是锅煮烧坏了。
9: 于是志工为阿嬷装设这台空烧会自动断电的瓦斯炉，任何细节用心把关。
16: 后续我们在做居家关怀服务的时候，我们会在做安心的部分，
9: 安住安身也要安心。偏远山区的阿嬷家不再孤独，充满欢笑和温暖。大爱新闻张泽仁、李月维，台中报道。
0: 影响人生的关键之一是您读了什么书？桃园有10家静思阅读书轩今天举办了联合启用典礼。
17: 3、2、1，起揭牌！
18: 静思阅读书轩联合启用仪式在桃园市建德国小举行，扩充校园资源，推广品德教育。
19: 这个书轩的位置刚好是在我们校门口这一边，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从早上来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进到书轩这边来做一个阅读。
18: 全新阅读空间，小朋友相当兴奋，迫不及待翻阅馆内藏书，甚至当场扮演起小小记者认真提问。
20: 我想当火车司机，
18: 营造明亮整洁可以静心的阅读环境。桃园市第一间静思阅读书轩2000年10月下旬进驻成功国小，多年来教育局挹注支援，并结合慈济志工力量陆续展开教育拼图。
20: 那么过去3年多，我们已经成立了34个学校里面静思书轩，今天更高兴的是一口气又成立了10个静思书轩在不同的学校里面。我相信加起来这44个静思书轩可以为我们桃园所有学校里面的同学给他们一个很好的阅读环境，里面的书都是精挑细选，非常正面的。
21: 另外我们的桌子椅子都是善的故事，因为这些都是用于赈灾用的，然后它都环保回收的材质。另外一个部分是让孩子知道说台湾很多的爱跟善，然后在各个地方发挥他的良能。
18: 桃园市在新增10所学校成立静思阅读书轩，如同点亮10盏明灯，照亮孩子的视野，也扩大阅读影响力。大爱新闻于国伟、林国兴，桃园报道。
0: 人物故事认识这位住在高雄的陈建安，他自己事业有成，个性有点急躁，凡事都讲求完美主义。看到大爱台而认识慈济，他决心投入这条跑道，成为人文真善美志工，拿着摄影机拍下人生百态。他也在观景窗里头修正了自己的脾气和习气。
18: 低头认真做分类，投入环保回收已经16年的陈建安，当年走进慈济，全因为收看大爱电视。
1: 看到大爱电视台蓝天白云的志工，就他在帮助人的时候，他很那虔诚的说：“哦，感恩，向每位人说感恩。”这时候我心里真的很感动，这就是我要加入的团体。
14: 年轻，而且配合度又很好，啊，脾气又好。
18: 社区一有活动，他随即拿起摄影机做记录，给人温和印象的他，原本是皮件批发负责人，做事讲求效率，个性急躁，是上人近思语改变了他。
1: 一句近思语写的说：“把心门打开，缩小自己。”微尘虽小，却能成就大千世界。同时，我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发脾气。
22: 蛮认真的在岗位上，那他也不吝指导一些先进的人文正善美。
1: 看到这里是不是晃动？就是好像我们心在晃动。好，我们要把这晃动的东西把它剪掉。
18: 每回拍摄后制需耗费许多时间，不过能为慈济留历史、为时代做见证，所幸辛苦都成为滋养生命的养分。大爱新闻许文林、郑瑞平，高雄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向全世界问好。家中长者不是生病，却慢慢变得走不动，看不清楚，也越来越没精神。走路变慢，视力退化，甚至情绪低落，越睡越累，都可能是警讯。iCOP 长者功能评估啊，就是从生活中的六项能力提早看出功能退化。本周跟着我们从中医看懂长者六力，陪着长辈慢一点变老，找回生活能力，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有些故事一下子说不完，所以我们用了60年。我们看见一个善念能走多远，我们明白微小从来不是渺小。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给我回来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31集，又有转学生。

0: 姐呀，怎么那么早起来啊？
1: 嗯，可能是刚搬进来这里，不太习惯吧。
0: 没关系，慢慢就习惯了。今天要去新学校报到，早起也好，先来吃早餐。
1: 好。爸爸还在睡觉吗？
0: 你爸他，算了，不要管你爸了，快吃。妈妈现在上班要转车，所以要早点出门。如果时间来不及，你就要自己去学校报到哦。
1: 啊，我不要自己去，妈妈没空，可以叫爸爸陪我啊。
0: 你爸，人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们昨天才刚搬来这里，我看他是找不到路回家了吧。你不用想了。
1: 嗯，可是人家不想自己去新学校嘛。
0: 那你就快点吃早餐，再拖拖拉拉就真的来不及了。
1: 嗯，爸爸回来了。
2: 你们母女在等我啊？
0: 你是忘了我们搬到哪里了吗？
2: 被你猜中了，我真的是差点找不到回家的路呢。
0: 找赌场你这么厉害，找自己家去找不到啊？你骗三岁小孩吗？
2: 你讲话一定要这么冲啊？
0: 冲怎么样？你怕丢脸啊？
2: 是你在跟我冲丢人的是你，我怕什么？
0: 你还敢说？如果不是你，我们需要一直搬家吗？
1: 妈妈，你们不要吵了啦。
2: 你看。我一回来你就骂个不停，不跟我吵你不甘愿就是啊。
0: 对，我就是不甘愿，为什么会嫁给一个赌鬼？
2: 你那我走可以了吧？哼，
0: 你真的给我走，气死我了。北丫，你以后学校就是这间咯。妈妈快来不及了，你自己进去哦。哈，
1: 妈妈， 我一个人会害怕，陪我进去好不好？
0: 你听话，妈妈前几天来帮你办转学手续的时候，觉得主任和老师都很客气，你不用害怕。记得进去要找六年丙班，找尤正清老师，哈，知道吗？
1: 妈妈，
0: 雅雅，你都这么大了，不用什么事情都靠妈妈，妈妈真的来不及了。
1: 可是我不想上学。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不想上学。
0: 你不上学要做什么？跟你爸爸一样游手好闲吗？我现在没有时间骂你，你自己乖乖进去，听到没？快点！
1: 我最讨厌妈妈了。
0: 雅雅，妈妈也没办法。你要坚强一点啊。
3: 对不起啊，我没有看到你。
4: 哦，邱冬梅，你把人家撞哭了啦！
3: 哎呦，你怎么样？很痛吗？对不起啦，对不起。
1: 我没事了。
5: 你是哪一班的？好像没有看过你。
4: 陈嘉庆，你问这么多干嘛？
5: 我是看他好像需要帮助啊。
3: 对啊，老师教我们要日行一善。同学，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忙哦。
4: 对，全校就他们两个最热心助人了。不过，早自习快迟到了。
5: 帮助别人当然比早自习重要啊。
6: 老师一定会体谅我们的。
1: 谢谢你们，我是转学生，不知道要去哪里报到。
7: 转学生。
8: 尤老师啊。
9: 洪主任早啊。
8: 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转学生黄姿雅同学。
9: 黄姿雅你好，我是你的导师尤正清。
1: 老师好。
9: 你好你好。
8: 那我就把它交给你了，那我要去准备广播升旗了。
9: 好好好，谢谢主任。主任慢走哦。
8: 好好好。
9: 你的书包一定很重，老师来帮你拿，这样啊，你就不用一直弯腰驼背了。
10: 谢谢老师。
9: 诶，今天你是自己一个人来上学的，你爸妈没陪你一起来吗？
10: 他们很忙。
9: 哦，嗯，你一个人来新学校报到，表示你很勇敢哦，了不起。
10: 没有啦，有碰到几个同学热心帮忙哦。
9: 真的？
10: 嗯，
9: 你看，一到学校就认识新朋友，那对我们学校的感觉应该不错吧？
10: 感觉跟我以前读过的几个学校都不太一样。哎，
9: 啊，几个学校？
11: 不知道那个女生是转到哪一班哦，会不会刚好转到我们班啊？那我们就真的太有缘了。
4: 哎，你在讲话，我就要记你的名字了。
11: 不要这样嘛，你这个风纪股长怎么跟班长越来越像了？
12: 陈嘉庆。
11: 哦，班长生气了，师公说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哦。
12: 我没有生气啊。
13: 哎，陈嘉庆，你忘了师公有说过，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
11: 谢建德，你很爱跟我唱反调。
4: 老师来了啦。
11: 那个转学生他真的转到我们班了。
8: 好，各位同学，这位黄姿雅同学刚从别的学校转过来，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六年丙班的一份子了，以后大家要多多照顾他，跟他做朋友，好不好？
7: 好。
8: 王子雅，你跟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
10: 好。各位同学好，我叫王子雅，草头黄，姿势优雅的姿雅。我常常转学，所以一直交不到好朋友，希望这一次可以跟大家做好朋友，谢谢大家。
8: 很好。黄子雅，你就坐窗边这一排最后一个座位啊。
12: 好。
11: 哇，新同学坐我旁边。
8: 今天老师要跟大家分享这两句静思语。

0: 的 T 怎么写？
1: 黑板上不是有写吗？
0: 可是我看不太清楚啊。
1: 你有近视吗？那等我写完再借给你好了。
0: 哦，谢谢。
2: 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
3: 这两句话好像在讲陈家庆哦。
4: 邱东米，你干嘛又说我坏话？
5: 老师，施工这句金丝语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不要说得多做得少，所以才会说白纸黑字写太多，不如身体力行做一回，叫我们要警惕自己。
2: 嗯，老师最近也发现大家都很会背近思语，可是却常常拿近思语来开同学玩笑，这种行为对不对啊？
6: 不对。
2: 所以老师希望各位同学可以把施工的话确实的在日常生活上实践，然后可以大声的回来跟老师还有同学说，我做到了，可以吗？
6: 可以。

0: 周先知，你小心一点啊！
1: 周先知，你怎么了？你不是最后跳绳了吗？
2: 我也不知道，刚刚突然眼睛看不太清楚。
0: 我看你真的可能近视了啦！
2: 啊，那我不是就要去配眼镜？人家不想戴眼镜。
1: 戴眼镜有什么不好吗？我觉得戴眼镜看起来很有气质啊。哎，换我跳了吧，我今天一定要破周先知的记录。
2: 1、2、3、4、
1: 不行，再一次，再一次。
0: 新同学好像一直在看我们耶，我们要不要一起找他来跟我们玩跳绳？
2: 好啊，等班长跳完一起去。
3: 哎，黄之雅，
0: 啊，
3: 你一个人在发呆哦？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玩骑马打仗？
4: 嗯，我不想玩那个，那是男生玩的。
3: 对哦，那你可以跟女生玩啊，我帮你说。哎，蔡美芳，你们很不够意思哎，女生居然不找女生玩。
1: 哎呦，陈嘉庆，都是你害我不能破纪录了啦。
4: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你们不要吵架哦，我先回教室。
3: 喂，你不玩了，等我一下，黄子雅。
1: 嗯，新同学他怎么了？
0: 不知道哎，可能被陈嘉庆骂了
1: 吧。不，真受不了陈嘉庆哎！等一下回教室，一定要帮他骂回来。
2: 快上课了，我们也赶快回教室吧。
3: 哎，黄之雅，等我一下。
5: 他们两个来了，黄之雅、陈嘉庆，你们看，谢谢的把你们画在黑板上了。
4: 你们在那画什么？
6: 我是觉得陈嘉庆很有同学爱，帮助新同学，所以画一个爱心给你们啦。
3: 谢建德，你画一个爱心，里面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会被别人误会啊，擦掉。
6: 哼，抱歉啦，我画那个不是男生爱女生的意思啦。
3: 你看你，把新同学弄哭了啦。
2: 几个男生欺负一个女生，丢不丢脸啊？
6: 都是啦，
3: 好不好？
7: 啊，现在怎么办？万一被老师发现，你们就惨了。
8: 什么事情被老师发现就惨了？你们在做什么？
1: 老师，
2: 他们把黄之雅弄哭了。
9: 不是我，
6: 我不是故意的啦。
8: 黄之雅，你为什么哭？告诉老师，老师来帮你主持公道。
4: 老师，我没事了，是我自己找不到同学玩，觉得很难过，就哭了。
8: 哦，原来是这样，你今天才来上学，不要心急，老师相信你很快就能够认识好朋友的。
4: 嗯，老师，我知道了，我可以去厕所洗把脸吗？
8: 好，你快去吧。
4: 嗯。
8: 你们愿不愿意跟黄之雅做朋友？
10: 我愿意。
8: 新学期的开始，总是会碰到一两个转学生，我的班级也不例外。但是在经过静思与教学的影响之后，我相信即使新同学刚开始很不适应，也一定能够很快融入这个班级的。我对我的学生越来越有信心了。

罗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黄姿雅、李云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刘仁鹏、张凡玉饰演，洪主任、涂德奎饰演，姿雅父、关嘉宇饰演，姿雅母、朱嘉怡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其实每一个病患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啊，但是要透过院志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大爱电视台，也有大爱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你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大爱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呐、啊，我们慈济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就是在夜晚，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大爱广播电台，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要及时说出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梁文庆。要感恩的人非常的多，首先我要感恩天地万物滋养我们，接着我要感恩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有家人，让我有机会和时间出来做慈济。最后我要特别感恩上人，引领我智慧日日增长。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有人说南非离台湾很远，但对慈济人而言呢，只要有苦难的地方，爱就没有距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大爱之音呢，邀请您一起走进把爱带到最远的地方，来听听南非的吴国荣师兄来分享他如何从一念悲心出发，在非洲的土地上走出一条充满爱与希望的道路。节目一开始先邀请您一同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美的风景》。

0: 戴志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志英的志工谢文清。
1: 我是大眼睛的志工姚时金。
0: 往常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有邀请一些嘉宾来分享当年在南非开疆辟土的一些经验，但是区域范围很广大，是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人先去开发。今天很高兴，我们也邀请到一位慈济在南非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我们今天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当时在南非时的心路历程。
1: 是的，今天的这一位嘉宾呢，早期就是默默的在南非呢，在开展这个慈济工作，很少有机会来和我们大家说一说他当年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了。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他亲自来口述历史，他就是吴国荣先生。来，国荣先生你好，请先跟我们大金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感恩，感恩，我是吴国荣，大家好，我是，以前是早期是在南非，
1: 感恩你能播出时间来和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来结一个好缘哈、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在慈济南非发展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当年您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要从这个零开始，然后把慈济的精神一步一步落实在那个地方，那我想这段历程非常的一定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希望您透过您来带我们一起回到那一段时光，了解您是如何走过来的。首先想请问您是什么因缘之下你会到南非去发展呢？因为很多人对南非的印象觉得那地方是一个很落后的，那你又是什么因缘什么情况下来到了南非呢？
1: 对，又到了南非之后，你又是多久，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到慈济，是什么契机？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你的南非的因缘吧。
2: 我去南非的因缘就是说，因为那个黄定林师兄，他们早期是1983年就移民到南非，他们在1989年就是要二度移民英国，那当初就是因为他这边有事业，所以说问我说要不要到南非，我是跟他讲说我不喜欢，因为南非呢那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全部都是动物，我到那边要做什么？那我爸爸说，那不然这样，我是不想去。我爸爸说，那我去看看，结果他是先去，
1: 哦，反而是你爸爸先去啊？
2: 他
1: 哦，
2: 先去，我不想去，因为我以为那个地方都是动物，没有很不是很那个，就是不文明，就是那个好像非洲嘛，非洲草原就是这样，当初是有这种想法，所以
1: 对，
2: 我
1: 爸爸先去
2: 爸爸
1: 探
2: 妈
1: 路，
2: 妈先过去，
1: 啊、哦，爸爸先去探路了，是吧？
2: 对，是这样。那他回来跟我讲说："哎呦，南非很进步诶，这个红绿灯都很好，也没有什么水沟，那公共建设非常好。"哦，他去住了3个月，他3个月回来说："哇，南非比我们进步好多了。"3个月之后，我就带着我7岁的小孩，就举家就直接到南非，就是这样，是这个因缘。
1: 啊、哦，爸爸的去判断，所以说就去了。我记得你刚刚讲的黄丁宁先生，我们之前也在大金有采访哈、哦。那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微也介绍一下，丁宁先生呢，也就是当时候第一位到南非去开发，然后把慈济带进去的，是这样。OK，好，那这样子，您当时候到南非去发展，你做的是哪一方面的事，在那边会觉得能够安定下来呢？
2: 我们是做首饰品的那个批发。
1: 哦，所以说您在那边的事业发展很适合南非，但是你又是如何去接触慈济，把慈济在什么样的契机里头，你决定把慈济也带进南非呢？
2: 我是1989年，因为移民到南非。那在1992年的时候，黄定林师兄在英国的时候有接触到我们慈济的王华德师兄。那当初 他说慈济这个团体非常好，他想要回南非来回馈南非当地的社会，所以他就毅然决定说要在南非约翰尼斯堡成立一个联络点，是当初是这样的。
1: 那据我所知啊，黄定林先生啊，他当时是第一个去到南非，然后也在事业的在那边发展，那也把慈济的事业也在那边发展。您去了也是去接这个事业，是不是？
2: 是，
1: 那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也愿意接慈济的事业？哎，事业跟事业还是有不一样啊。
0: 那你是心里是怎么想？是什么感动了你呢？要来做
1: 慈
0: 慈
1: 济。
0: 济？
2: 其实事业跟置业同时可以并行一起走。当初黄定林师兄他到英国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南非那么苦哦，他在南非赚钱，他也要想要回馈给当地的社会。所以他1992年的时候，想要到南非约翰尼斯堡来成立一个联络点，来回馈当地的社会，是当初只是这样的。
0: 啊，你刚才说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听说南非的生活很现代化，但我们听说在南非早期推动慈济，其实条件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对。所以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当时的许多困难呢？可不可以讲讲你谈谈最初你开拓的一个过程？
1: 对，刚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有啊，当然有很多的困难。
1: 比如说呢？
2: 当初要成立联络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在南非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而且在南非华人也非常少，所以
1: 所
2: 当
1: 以，
2: 初要成立的时候，不止华侨非常少，而
1: 啊。
2: 且他们对台湾的资讯其实也不了解。那当然当时要成立的时候，侨界也有一些说，你们在当地可能要募款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就要来募款。啊，都还没有做事情就要募款，那我就有想一些想法，
1: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人家才会认同。那我一开始就是想到说，你没做事，人家怎么会捐钱给你呢？所以我就想到说，在南非募二手衣到南非，因为南非是非常贫穷，所以连二手衣都很珍贵。所以我就想到说，募二手衣，那能够为了那个就是借着募二手衣这个过程来招募一些志工，你没做事，谁要给你实际的善款？我是当初就是这种想法。
1: 要募心，要募爱，也有很多的障碍，对不对？那
2: 是。
1: 您可不可以讲讲，就是说，比如说你去募二手衣，二手衣肯定是要去对一些富有的家里人，他觉得他多出来的。那当您去要募这些二手衣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呐、啊？或者是募这些募他们的这一份爱心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发现说，我怎么去把大家口袋里的那一份爱心能够募出来呢？
2: 有啊，当初要去募款的时候，也有一些，因为当初他们不了解瓷器，他们一定会想说啊，一下子你要在南非成立联络点，那他有师姐说，那这个你在那个成立联络点没有什么，我没有看不到，那这个钱怎么样？当然有一些杂音，而且说我吴国荣哦，一定是他一定有薪水才会去做这些事情，受到很大的在侨界有一个误会。
1: 那其实呢，你怎么跟他们去把这个疑惑给他们解开呢？
2: 我当初就是说，我会到他家跟他讲说，瓷器的因缘是怎么样，而且我们在南非真的是在贫穷之下，所以跟他一直沟通，一直沟通，到最后呢，之后当初是刚开始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也在南非住了十几年，而且他也才知道说，因为他也是住在我们台北的那个慈济医院、新店医院，就在他的旁边，他回去的时候才了解说，哦，原来我们慈济在我们台北这个地方有一家医院，所以我慢慢的去跟他沟通，他才认同说，哦，原来是这样，他才了解。
0: 所以说，为了人物物资，那你是怎么找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呢？
1: 因为像你们在那边，你说你看到都是生活都是比台湾还要现代，还要进步，那你如何找到苦难需要去帮助的？
2: 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会员。 也没有什么钱啊，那你没有钱怎么去做慈善？所以我就想到说，在侨界登一个报纸，说我们要募二手衣来义卖。那当初就为了那个募二手衣，造成很大的回响，而且我们在徽州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有爱心。当我们在报纸登说要实际要募二手衣的时候，那就很多的普罗大众，他们就很高兴，很那个，我有留电话，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要捐二手衣。那我当初就是说，因为刚开始要做慈善，一定要有那个钱嘛，这个 free market 就是说那个地方去做义卖，把义卖所得就是当额我们的救济金，当初是这样开始。
0: 所以说你要如何来取代任何人的信任，有没有这个过程？比如说你募二手衣啊，侨界慢慢了解啊，然后你在free market 去卖这二手衣呢，去义卖嘛，对，
2: 义卖。我们当初成立联络点的时候，我们第二天就是去关怀老人院，那给他们看到说，哎，我们有在开始在做善事，所以很多我们侨胞呢也都很认同。其实我们那边的侨胞其实对我们台湾的慈济都是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当初我们要去募二手衣或者是在义卖的时候，真的很多的义工，我们也都登报纸。因为南非说实在的太大了，比我们台湾大35倍，所以要聚集一些华人在一起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靠着那个当地华人的报纸来登一些信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关怀老人院，那我们有做事情，有做事情，我们的侨胞才会捐钱，是这样子，当初是这样开始。
0: 是的，所以说您刚刚说一面募款一面要做善事嘛，善事就到老人院，那他们老人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讲一讲当时那老人院的状况是怎样，还记得？
2: 当初那个老人院是我们华人的安老院，它是一般都是老华侨，不是我们台湾的，因为我们是移民，是第二批的移民，他们当地都是老华侨，他们都是讲英文，他们也不会讲，大概也他们只会讲广东话，不会讲我们中文，所以我们当初去关怀的时候，他们也很惊讶，你怎么有这个团体来这里，来帮我们维护在我们那个跟他们关怀，他们也觉得很纳闷，怎么有这个，他们在那边待了几十年，那都是老侨，那可能在移民到那边都已经第二代了，都是五六十年了，所以他们也觉得很好奇，又觉得说怎么有这种团体，他们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每两个礼拜就去关怀他们，他们都是老人院，是唯一在南非伊安尼斯堡的一个老人院，是老侨经营的。
0: 所以说语言方面啊，还有这个做人和慈济有没有什么辛苦的地方？
2: 因为老人院都是老华侨了，他们其实他们都不会讲中文，大部分啊，他们都是讲英文，所以我们要还是用英文跟他们沟通的。中文院长是会讲中文，只是我们都一直就跟院长沟通，那我们去的时候要跟他关怀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讲英文，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大概都是广东人讲广东话，广东话会通，可是我不会讲广东话，他就是讲英文，一定要讲英文，
1: 跟他们用英文沟通，
2: 对，他们一定要用英文沟通，他们都是老华侨嘛，他们几岁就过去了，可能是第一代第二代都在那边的。
0: 一般就说木亲木爱吧，木亲木爱，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个案的情况？那你们是怎么去帮助的？还有这种类似的例子吗？还记得吗？
1: 对，你们找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当然要去关怀，也有遇到一些问题，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慈善团体在那边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要去募款的时候，当然也有人会担心。可是因为我们台湾人知道是我们台湾有慈济的，可是他们是老侨啊，他们很封闭啊，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所以当初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也有困难的，很困难的。他们都说广东话，不然就是英文。
1: 所以说，你们接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个案？
2: 个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关怀这个孤儿院，或者是一些帮人院、
1: 孤儿院
2: 都有很多的那个团体，那些弱势的团体都有。借着这个平台呢，我们来招募一些会员啊、能够招募一些会员。对对对对，那你有做事，人家才会认同。
1: 在非洲这个环境里头，那你去招募会员有没有遇到困难呢？你也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啊、义工啊，跟你一起去做这些慈善嘛。招募会员或者是招募义工有没有困难呢？
2: 当然是一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南非比台湾大35倍啊。
1: 啊、哦，
2: 那你怎么知道哪里有华人？因为先从华人开始，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们南非有一个侨生日报，是我们华人的那个报纸，华侨新闻报。刚开始侨生报，对不起，又有两个报，侨生报，
1: 啊、哦，先是乔生报，
2: 侨生报。
1: 哎，
2: 我们就透过侨生报说，我们慈济已经在南非做一些事情，说要给他们知道，说我们慈善团体，我们慈济已经到了南非。
1: 去报纸里去刊登广告。来招募好心人，跟你一起来做好事，然后呢，用公开的方式，这也是你的善巧妙法哈、哦。那还有没有哪一项你的妙法是很有成就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好，OK，我就在我们的当地的华侨的报纸说"慈济人回娘
1: 哦，慈
2: 家"，
1: 济
2: 用
1: 人
2: 这
1: 回
2: 个广告，
1: 娘家
2: 哎，
1: 啊，
2: 慈
1: 登
2: 济
1: 广
2: 人回
1: 告。
2: 娘家，哇，我一心在意的就是说，我登这个慈济人回娘家，给我有很大的信心，因为我登了之后呢，哇，好多人都打电话给我，哇，慈济终于在南非有慈济，慈济人回娘家，表示说慈济已经在南非要落地生根了，所以他们都很高兴，一个打电话给我，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些的志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好多的志工就打给我，以前都是慈济人啊，成立一个联络的，哇，好多哦，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要去怎么样去追踪，可是呢，登这个广告就是哇，太棒了，太好了。

0: 说这个回娘家这句也很有智慧的话啊、哦，是也是这个在艰难中产生智慧啊。但是我们在环境里面，就是说当有顺境有逆境，那有没有觉得有些特别困难？
1: 困难到你想要放弃的吗？有没有过？
2: 当然是有啊。说他们说你我们在慈济在那边做啊，你刚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啊，我把钱这个交给你，你怎么办？对不对？你怎么应用？怎么？我们南非是外汇管事，那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啊。有一次呢，当时该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遇到很多人的质疑啊。有一次呢，当时该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些困难。我跟我师姐有。

0: 疑惑呢？
1: 我的想法就是说，慈济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我在那边受慈济的时候，一定是心里一定有一些退缩的这个。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做事情，你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那我当初就是说，这一开始就是先关怀个案，盲人院啊、老人院啊，或者一些弱势的团体、智障院啊，那我就从这个关怀这个团体开始。有请那个我们早期比较的资深的委员，就是我们的施宏基师兄，他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已经资深的委员。我们当初就是想要说，在台湾募一些货柜啊，来这里去做发放的工作。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台湾94年募了两个柜，95年募了10几个货柜啊，来做一些发放的动作。造成这2年呢，94跟95造成很大的回响，因为你有做事，人家才会很认同。
0: 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在南非有哪些区域就特别的贫困，哪些区域就是富人区，哪些区域就是贫困区呢？是不是有这样子？
1: 南非贫富差距是很大，你如果在大城市呢，他们过的生活是比欧美这个生活还享受，可是你一到了黑人区。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很苦。那为什么南非的治安不好？那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白人那么享受，本土的，就是连吃都吃不饱，那当然他们心里又会不平衡了。所以我们的想法，为什么会进入那个二手衣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真的很多人就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鞋子可以穿。
2: 所以南非显然可以一个，我们叫实际叫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所以说，你们在当地是不是有碰到这种机会呢？
1: 那个白人哦，他以前是有种族隔离的政策嘛，他们对种族歧视嘛，觉得是男的为什么治安不好？当然是有原因嘛，贫富差距很大啊，对不对？他们白人每一家都是比住的、享受的都比别人好。黑人呢，坦白讲，连面包都没有办法吃，连买个东西都没有，真的是一餐没。吃一餐没有，第二餐、第三餐，真的是很可怜呐、啊。在那个黑人区是这样的，过了就是曼德拉被放出来之后，才开始慢慢的那个生活才开始改善。我们当初为什么我会把我走下去的原因，就是说，哇，真的是从在世界上没有看到贫穷区有那么苦的这些普罗大众，你看不到的，你意想不到的。当初我们到黑人区的时候。哎，真的，我们带了一些糖果跟他们互动，哎，他们连糖果都不会吃，哎，他们就整个糖果就是这样就把它吃下去，也不会剥那个什么，这个包装的那个皮，他们都不会，真的好可怜哦。所以我们当初就是说，一直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就是说，除了募二手衣之外呢，我们也从台湾进口很多我们的玉米粉，哦，能够给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真的很苦很苦，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苦的这个国家，真的
2: 那
1: 太
2: 看到他们这个贫富差距大，这就是你起了你自己的慈悲心啊、哦，慈悲心起来。这一段过程当中，我想你一定遇到很多人，也有很多的故事。有没有哪几位可以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者哪一个故事让你至今难忘吗？
1: 当初跟我一起在去做关怀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当初是看到我一个人，没有人又没有钱，那我们很多的善心的台湾人，早期他就有参加慈济，所以早期就有几个是跟我一起关怀老人院呐、啊、或智障院呐、啊，哦，就是从这样开始，才慢慢说做一个慈善的工作。我当初在一起打拼的有师姐跟师兄。真的是也很辛苦了。我们就是当初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嘛，我做慈济的时候才三十几岁，38岁。那个师姐师兄他们也都是差1、2岁。那当初我们就是带着小孩子，不只要去关怀老人院，而且还要募款做很多的事情，关怀老人院或者是要做发放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带着小孩子去做慈善，接着我最最不甘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当初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几个 帮我很大的忙。

0: 才能够把瓷器呢一天一天的再增加我们的会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里程碑。我是非常感恩这几位，可是也有的不在了，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当初跟我一起打拼的，也有不在。
1: 我们曾经听你分享过，你说那段你在南非做志工的这个日子呢，是你人生很快乐的一段时光。现在你的家庭都一起来做瓷器，应该全家做瓷器都是很快乐的，对吧？那请问国荣，你这份所谓快乐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一般的快乐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我在南非做瓷器是，我从30几岁就开始做瓷器，这一段时间是在南非是我最精华的地方，是我最快乐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想念南非。南非是我在那边待了30几年，在南非我是看到那些怎么贫富差距那么大，真的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个白人他们的一餐可以供给本土的一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问题，还有吃的都没有问题，所以真的是贫富差距太大，所以我对南非真的很有感情，因为我在南非也是37年了，看到那个黑人的本土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心里真的有这样干嘛，真的是很不甘的。为什么那个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你们就享受那么好，那在这贫穷之下的人就是过着那种生活。所以我对当地的本土的都是非常的敬爱、很敬重，而且很尊重他们。因为我在那边请的员工呢，一待都是30几年，从来没有走。你是尊重他们嘛？因为一般在南非的时候，他们对本土的他们都有一种有一点的歧视啊。因为南非本来就是有种族歧视，我对这种观念我是不觉得是好的现象。所以我对黑人特别的会去关怀，对他们会特别好，对他们的互动呢，有很多的感情。我只要看到本土的，我们讲本土就是黑人，然后我们不要讲黑，就是本土，就是有一种看到他们就会起欢喜心，很奇怪，就是看到他们就很起欢喜心，因为他们很单纯，只是说他们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在生活贫穷之下。
1: 啊，我听懂了，你所谓的快乐，你在南非快乐的生活，所谓的快乐，就是因为你有这一份慈悲心，你能够助人为乐。那我想了解一下，您在南非30多年啊，做瓷器也做了30多年，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做瓷器的前跟后，之前跟之后有什么最大的改变吗？有吗？
0: 哦，当然有啊。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啊，做一些善事。可是呢，做到最后面，我觉得说，虽然我做很多的慈善，可是呢，对于我们当地本土的志工，我对他们非常的尊敬，他们比我们还精进。尤其是在那个乡下，我们很多的委员，我是跟着他们走。他们我们很多本土可能在德本那个地方，那这是他们带着那个本土的带着我们走。我的动力其实也是靠着我们本土，像格雷迪斯啊，就是他们最早的一个志工啊，在德本那个，我从他们的当中学习到很多真的第一批是非常优秀的本土志工，很多很多。可是呢，岁月不饶人啊，也都是现在都已经都不在了，有好多都不在了。现在给我想起到他们那些本土的志工，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太棒了。
1: 那看来你受本土志工带动了，影响到你的人生观，你非常尊重他们。如果让你回到当年，刚到南非的那个时候，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
0: 是，其实我们在跨国的时候，他们是比我们还精进。坦白讲，我可以这么讲啊，因为我们所培养出来的那个本土真的是很精进。他们不是说白天去跨国，而且回来的时候呢，晚餐之后呢，我们还心得分享。本来有时候我们跟他们跨国到不管到津巴威什么西南威。我们就到了晚上，白天已经到那个贫民区就已经很累，回来想要休息。可是呢，我们本土的文真的是太精进了，他们还在分享，他们还在做笔记，说今天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太感动了。真的，我们他们本土真的是很精进的，所以真的是很感动了。我是跟着那个潘明水师兄还有他带着一些一群他 他的那一些本土的志工，到处到哪一个国家，我真的很感动哎，比我们还将近。我们想要睡觉太累了，他们还在那边心得分享哎，心得分享上人的话，真的是不简单，很感动啊，很感动。
2: 我们相信本土职工的精进也是你最欣慰的。如果你人生没有走进慈济，你觉得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呢？
0: 那我也不知道我人生会怎么这样子。我在南非30几年，我走入慈济之后，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的，一三十几年都是很快乐，因为我付出，那就会之后就会得到快乐。你付出就会得到快乐，那种快乐是也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语言可以形容的。你付出之后，这种快乐是怎么去跟大家分享？你的 feeling，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是很感觉是很快乐的。这是我在南非30几年的这种感想。我就是很喜欢黑人在一起。你现在上人有多少个弟子啊？很多啊，这是我们本土的，真的很精进。因为我在南非就是从那时候就一直扩散到非洲有8、9个国家，那真的是。他们本土这个慈善的心呢，他们的心呢，真的会帮助他们自己，所以很正经的，他们本土非常正经。
1: 身为这个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啊，我们想请您给现在的志工或者是未来的慈济志工说这么一句话，你最想传递给他们的话是什么？
0: 我想要给他们的就是说，你在当地。因为南非贫富差距太大，你一定要在当地，你取之于社会，一定要用之于社会，所以你应该要在当地做一些回馈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南非真的是贫穷，尤其是在他们的黑人区，所以我感觉是这样啊，是我们要多一份尊重。虽然我已经回到台湾，可是看到他们这边唱歌跳舞跳，就是那种感觉，我不会讲了。那种非你我之间的快乐是，可能就是，
1: 换作是我，我不晓得有没有那个勇气，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头从零开始。那你呢？
2: 是我也是啊，今天我们学到一件事：当一个人心中有了方向，就再远的路啊也不算流浪啊。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
0: 感恩啊，非常感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2: 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分享了很多难得听到的真实故事。借由您今天的分享，不只是让我们看到南非慈济从无到有的这个历程啊，更让我们感到一个人如何用一念心走出一条影响他人也成就自己的那个道路。
1: 我也相信呢，这些故事，您今天所说的故事，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哈，真的有很深的一个提醒，还有一个学习。那我们学习到了，我们要去尊重他人，学习在善良中陪伴他们。所以说，我们听见的呢，不只是慈济在南非的这些历史，更是一个普通人要如何因为这一念悲心，就像国荣先生一样，你这一念悲心，走出了一个不普通的道路。37年，您刚说37年对吧？在
0: 三十七年。
1: 对，走出了这个不普通的人生道路啦。其实您说这条道路远吗？很远吗？其实往往最近的就是从你那一念心开始，所以感恩您这一念心啊。
2: 那我们相信，在遥远的国度也抵不过一份愿意走近的爱。
1: 所以我们在此祝福哈，南非也祝福所有的苦难中能绽放出来这个慈悲的花朵。那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们能够再来邀请国荣先生能再跟我们谈谈。我相信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还有更多南非的故事。我相信在37年的南非，您的人生故事一定有更多更多的所以我们再次感恩国荣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更感恩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您的收听，感恩，
0: 感恩，
2: 感恩，
0: 感恩。

慈济歌弦阳光眷恋的地方。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也都上网了，您可以在网络或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那么再来收听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祝福你们啦、啊！的确啦，佛在灵山莫远求啦。我们自己呢，行善、行孝，而且呢，爱，这都是内心的活佛。所以，天天向着自己求，求自己要做好事，向自己要求说好话，向着自己要求要做好人，这都是呢，一切出在我的心。所以呢，人人呐、啊，要像个灵山这一座宝塔修行，是自己了解吗？
1: 了解。

慈济歌学我心深处。那在今天节目来分享的慈济在南非的开拓呢，是一个善念如何透过行动、信任与坚持，在陌生的土地上慢慢扎根的故事。那么从我们今天吴国荣师兄的分享，带我们重新看见最远的旅程往往只从一念心开始。那么当心中有了方向，当善念化为行动，爱就能跨越距离与隔阂，在更多的人的生命中来延续，能够将爱与希望呢从南非扩展至非洲更多需要的地方。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咱修学佛法，立佛门之用啊，爱学正角度啊，内向外向，天长地久啊，地色诸天，护持正法，思穷三界，行遍十方。也就是要跟大家讲，既然咱得佛法门中，咱必定所爱追求的呢，就是正角度。正角度，大家人大家都听大菩提道，正定正觉，这就是咱修学佛法啦。必定精进，步步向前，绝对无有停滞。这就是正角度。佛法如大海呀、学功无边际。在日常的生活中，无论大小，一切拢总是在佛法中。所以请大家人在日常生活不离学正角度法，对自己呢要内修，自己要好好把自己修好好啦，这就是内好。要好什么？好咱的心念嘛，保护咱的心念，时时呢都是不离正觉，所以内向外向，外面呢，咱都是爱弘扬佛法。咱啊心静啊，念静，道静，咱伫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中啊，无不都是伫咧弘法，用咱的身教，用身行。这种种会当摄引众生，摄受人心，就是爱看咱平时啊做人，咱的作为，这也是方法的一部分。方法无一定讲哦，都伫讲堂中，或者是呢大堂讲讲啊，安尼伫咧说法。这是叫做方法，不一定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形态中，这就是内向外向。人人来当心静眼静行静，这样这个宗教啊，就可以因为你我跟大家人啊，这样叫做弘法利生，定定讲人和啊，树和，利和，这是和字呢，共同合为一心，安尼会当天长地久啊！这就是真和法者，人间是爱安尼。那这个何以感动天哦？所以啊，地色诸天何其正法？地色诸天，嘛会当何其正法啦？思穷三界啊，行遍十方。思穷三界，就是讲伫咧过去、现在、未来。这叫做三界，吼、哦！咱生来到现在的几十年，咱敢知呀？也个有一生中的过去，一生的过去，无量无数的过去，所以不断的过去，不断的现在，不断的未来，在咱逐天啊，都生活伫三界中。都只甲恁讲的现在，已经呢，随着苗又是过去啦。
那我现在我要讲的现在也是呢，在过去的未来啦，这种三者啊，在短时间，就是在分秒中，或者是在心念中，咱呢无时不刻都是普遍在这个三者，过去、现在、未来。既然啊，时时都伫咧过去，那不断的现在，那就是造就了无数的未来。所以，思想三者，咱来时时把握啊，把握当下，那就是呢，把握的未来。不该行为的呢，无小心去犯着的呢，那惹来了未来呢的恶果，这呢，那就是爱真谨慎，咱的心念呐顾好好，一点心嘛，开端呢会当好行遍十方，常常甲大家讲过去咯。心包太虚啊，两周三界，那这都是啊，那你一念间啊，会当包容天下事。那大刚刚唔都是为天下事啊？那知影真多，敢那知有路用无？爱去做，真正爱去做，那那是会当。想要去做，无有咱做未到的地方，所以定人讲，时间、空间、人甲人的中间，伫这欢喜甲得的啦，咱呢爱时时用心去体会，体会会到，咱做会到，那安尼呢，就是思想三者行。遍十方，都只讲地色诸天何其净化，真正咱生活人间呐、啊，人甲人的中间真直觉会当头体会，也个有啊，地色诸天冥冥中啊，天地之间，咱即马听人讲啊，人间呐、啊。天神何念嘛？有啊无？有啦！佛陀成道了后，天地性呢，常常都来听经闻法啦。地性啊，嘛是归道的佛，为佛的弟子啊。所以咱称佛陀呢，是三界道师，四圣之父啊。所以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称为三界。所以伊是三界导师。所以定人讲啊，宇宙的大觉者，唔是干那人间的觉者，是宇宙的大觉者。何况讲地色，伊时时都来护佛法，那。这地色到底是什么款的形态？哦，咱即马一旦来看讲，逆时的现在啦，佛陀迄个灵鹫山迄个时阵，迄当阵迄个道场，除了咱前面讲过去，有出家的大众啊，啊，成道合一。无学，哎呀，出家众，以外也阁有菩萨啦、啊。这拢咱前面讲，伫迄个会场里呐，人数之多。那除了菩萨以外，阁有天界吼、哦，那色体幻音呐，以及观想二万天诸计。天界啊，甲咱人间比较比较有关系吼。咱也定啊，伫咧讲天
主其实啊，就是伫天地色这个中间啊，吼、哦，那色体反应，甲伊个惯性呢，就是讲伊个天性有两万天主机，亦以那天地色色体反应，麦当叫做天地色。啊！伊居住的地方伫倒位呢？那就是脱离天呐、啊，也就是脱离天主。

咱伫咧讲经的时，听听都会听到托利天，佛陀呢，就是伫托利天呐、啊、讲《地藏经》，一个结下安居的时间，佛陀，迄、那个夏天啊，就是去咧托利天呐、啊、讲一部的《地藏经》。大家知影，《地藏经》是佛门的号经啊。佛陀去当尊，为了要报答伊的老母的恩情，伊的老母生伊呢，就七天，某一妇人那就往生啦。所以碰到伊所生的囡仔，就是后来呢。人间大觉者，因为这个功德呢，伊生在天上，所以佛陀虽然啊已经是成佛啦，到晚年的时，认为呢，也阁有一项也未报，那就是爱报答伊老母的恩，转停到脱离天去为。老母说法啦，托利天啊，总共有33个天。啊、哦，这33个天呢，原来也有伊个故事。这个33天啊，有四方，都、就是东西南北四方，每一方呢有8个城，所以呢。四方呢合起来是32个城，32个城的中间呐、啊，搁一个城，所以合挂来呢就是33个城。所以这33个城，每一个城中就是有一个城主，啊，伊是天界嘛，所以称为。天主，所以称为33天主。那这个33天中间呢，叫做显见城。这个显见城就是佛陀讲《地藏经》的地点。这显见城的城主呢，就是统领呢这四方。那就是32个城的城主哦，所以啊，讲起来呢，色体梵音呐、啊，地性呢，是这个托利天呐、啊，天主的中心，所以称为33天主哈、哦，就是这个33天内底呢，中心的天主。

其实啊，托利天呐、啊，伊的一天就是啊，人间一百年。是安怎这个33个城共在一起，称为33天？伊的典故呢，就是啊，非常长久以前啊，的迦叶佛的事，无法度好去数计吼。伫迦叶佛的唱法啦，迄个中间呢，有诗有塔，已经呢年久失修啦，所以破去啦。迄当阵有一位女人，她去拜佛的时候，看到呢，这个诗甲塔呢，拢总接近荒废的程度。无忍心啦，看到佛像真欢喜，看到寺甲塔呢已经失修，所以心不忍，发一个善心啊，请伊的财产，安尼呢来修寺修塔。无够啦，伊发心呢，就赶紧找伊的好朋友，找来了。32位的好朋友，大家人甲伊的理念有共同，佮看伊遮尼发心嘛，将伊的财产呢，拢完全奉献出来。所修的这个塔寺啊，看起来呢，将接近完成。那所以大家人呢，就是啊，配合伊的，大家人完啊。奉献吼，那出资啦来完成迄个塔寺，有这个因缘呐，所以呢，这33位，包括发起这位妇女往生了后啊，成这个功德，供养迦叶佛的塔寺，这个功德啦，所以。就升到托利天，分布呢，伫这个托利天四方啊，共为33个城。那中间这个城，就是迄位发起的仙女人啊，伊后来就是成为呢，这个33天的领导者吼。这都是伊的典故啦。再来吼，佛有明月天子、普雄天子、宝光天子、四大天王，以及观世万天主祭。在天子呢，从月天子到普雄天子、宝光天子、四大天王，这呢就是降为一个天。这四大天王啊，大家人知影，这是一个地级天呐、啊，离咱人间呢，搁较近。伊呢，就是一天的时间，咱的人间50年啦、啊、吼。那伫佛经的内底的传说是伫须弥山的四方吼，那伫这个中间呐、啊，就是接近人间，叫做地。几天，那这中间呢，日啊、月啊、星宿呢，拢属于这个界吼。那所以呢，叫做四天王天，伫离地无真远的地方。那四天王呢，就是领导伫这个宇宙间的星宿，包括月啊、日啊，吼，它都是属于所领导的。这有四位天王，因为伊伫四面嘛吼，所以呢有东方七国天王，阁有南方的正中天王，西方啊广目天王，北方呢有多闻天王吼，这都是啊伫四天王天呐、啊，四天王所统领的，所以咱伫这人间呐、啊。有各不同啊，统领的天王啊。

再来哦，住在天主，待住在天主，以及观想三万天主记，这都是伫空寂天，就是欲界的天将哦。再来，娑婆世界诸梵天王，四气大梵啊，光明大梵，以及观想万二千天主记，这是空寂天中的色界天将哦。这色界呢，都已经啊，离这个地界呢，哇，真远的所在哦。天王啊，他就是啊，人人所尊重。咱定啊讲啊，佛陀伫要成佛的时阵是安怎呢？有行魔呢？那就是咱定啊讲娑婆世界啊，有这个魔王啊。好，那有人要出离三界呢，伊就真恐怖吼、哦。所以呢，思想上啦，也来扰乱人心。不过呢，他还是会当受佛的正法所降服哦，所以这呢有万二千天主记，这就比较较少啦。总共一句呢，佛法啦、啊，在人间呐、啊，不管在欲界或者是色界，这呢都是啊正法爱普遍的地方，咱学佛啊，必定爱用心用地。正觉中，咱来用心身体力行呢，在日常生活中吼，那唔通讲吼，伫咧生活啊，以为呢是干那有我家己随心所欲，唔通。咱入来佛门了后呢，爱记着爱内服外放啊，咱才会当天长地久，才会当能得到呢地色诸天呐、啊。好奇，这正法人间天人呢，安尼共同来好奇吼，不管是过去、未来、现在，都是呢，咱爱佛法行住人间的时刻，需要呢人灵弘法啦，那慧道弘人，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0: 美大に行け。もう一年うちに来て絵描け。来年どこでも取るようになる。
1: 絶対落ちてます。
0: お前筋は悪くないんやから、お前ならなれる。
2: 青春与梦想交织的线条，成就一生最珍贵的相遇。
3: お前教室ついてくれ。
0: もう時間がないからよ。
4: 先生は誰よりも綺麗な心の持ち主やった。先生に鍛えてもらったし。
5: 私頑張るよ。
2: 周日下午1:33晚间8:00涂鸦日记。
6: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八分饱两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7: 联合国目标消除饥饿。
2: 2012年桑迪飓风重创美国东岸，断电、断讯、低温，一片冷冽与晦暗。在这样的夜里，却有一群人带上头灯，重启炉灶，把一份份热食送进绝望之中。这是灾难的高光时刻，但真正困难的是在没有名单的城市里，如何不漏掉任何一个人。慈济人翻开电话簿，一行一行拨打，把被世界的遗忘一一找回来。您需要帮助吗？语言不通，信任尚未建立，他们用一次次敲门换来一次次点头。急难的高光时刻会过去，慈济选择在漫漫长夜一直都在。

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叫好，坐好。
1: 好，好我载落去啊。
2: 无啦无啦，我会甲你护保护好，好。
0: 好，好我要请车。
1: 走啊。
3: 他是我们贵人啦，没有他我早走了，急性出血脑中风，这多条耶。
4: 哟，左，哟，左，啊。
2: 不简单，
5: 不简单哦。
2: 天福就像自己的弟弟啊，我爸妈中风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不方便，而且他是一个，现在只剩一个人，可是他旁边的居服啊，或者是各方面那个复健过程的那些善友，你就会觉得他的鼓励是非常的大的。对，
0: 阿公，
6: 被上帝也帮打，
5: 你还给我帮耕耘，你还给我帮耕耘，我被安怎？

咱会当四代调和啊，天下就平安啊，四生万物啊，共生天地，八宝粮食共守护念啊，必有天下经济安康。常常甲大家人讲，咱的心啊，爱真调和，时时咱爱虔诚戒心。那因为咱人人那心调和啦，有虔诚戒心，敬天爱地啊，那自然就上达菩萨，诸佛量天护法，一同来庇佑天下平安。那么，既然咱相信有八宝粮神，咱更多爱了解四大调和的力量，来注意这人心调和啊，感天良、神王等等的庇佑。过去讲经啊，常常都会提起，尤其是伫《地藏经》啊，风神、水神、地神、火神，真侪经典呢，都有各有所思，各有所主，天地万物啊。所以，那会当四大调和啊，那就是爱。风神、水神、地神、火神等等呢，真调和。看四大那是不调和，天下呢都不得平安哦。天下无离开四生万物，四生啊，那就是胎生、湿生、化生、乱生，这个生命无离开这四种的形态。所以呢，天下不管是植物、动物、人物，参加真多微生物啊，种种，这呢都是共生的天地间。地生天有啊，可是呢，这个天地之间啊，不调和啦，这心灵啊，就是受灾受难，不得安康。那么爱天地呢，四大调和啊，万物平安啊，必定爱起恭敬心，敬天爱地。咱若会当有这个敬天爱地，人人呢这种的心态啦，顺天地啊，那合天理啊，自然呢八宝粮食也庇护。那看看讲，父母都是最主宾，不过呢，囝那是歹甲伤过头啊。那父母呢，卖心灰意冷哦。那有的亲戚虽然真想要帮助啊，啊，无法多好帮助，也嘛该放弃啦。也有的呢，嘛会感觉啊，这款呢吼，这么不受教，那都还可以吃一寡苦。在咱人间啊，的心态是安尼哦，何况啊，这个八宝粮食呐，同款看人间啊，人人顺天理啊，八宝粮食呐，自然呢。
就会来用好。所以咱必定啦，爱有这个观念，因为人人拢真好咯，所以呢，应该记得的哦，天地啦，心机的修好，自然啦，必有天下经济安康啦。人人爱有这点心魔吼，唔通讲吼。啊，这五行五素，半无因果，常常讲过去，因缘果报嘛。你做善呐，做人呢，那良心八宝会来庇护，那四大调和，这呢就是善因，做人的善果，善的循环呐。也咱那是呢，为恶啦。啊，为恶恶因啊，恶果啊，那自然啊，天神啊，龙王八部啊，他呢也无法度通来给咱庇护，因为众生共业吧。所以咱学佛，咱来相信，佛出人间呐、啊，道济必灵，法之传世。自欲万有，因为呢，佛已经出现在人间咯。佛陀说法，莫非呢开一条的大路？佛陀伊已经行过了这个境界，搁再回归呢，甲大家人讲，行爱安尼修，心爱安尼调和，那这条道路呢？大家人来行，绝对是平安，会当回归呢。人人啊，本具的佛性，这就是佛陀啊，以时时向咱说法，爱按咱的心嘛，导正咱的方向。所以人人那会当按自心，那面向着正道啦，这呢。自然，人人平安呐、啊。法之传世，就是自欲万有。佛陀说法呐、啊，希望呢，这个法会当当不断流传，也亲像咱讲，慧命法美，那呢，慧命是永恒的啦。生命呢是有段落，所以分段成数。人间呐、啊，众生都分段成数，生命呢是一段一段。那你人生到底几年？哦，三十年啊，七十年。八十年啊，啊一百年，爱看咱呢，甲这个人间姻缘呐，到底有偌长啊？过去生中你结出生的世缘有偌多？啊，有的呢，就是真短；有的人真长，这呢叫做段落吼，分段成数。那在这众生界啦，脱离不了分段成数。不过呢，咱有一个永恒不生不灭、哦、不死的慧命，这就是叫做慧命啊。所以咱慧命啊是幸存，但是咱要安怎样？咱的慧命？家己知影啊，会当安尼永远长久呢，无去互伊迷失去，唯有啦佛法，用佛法啦，咱体悟了，咱除了生命以外，这分段成数，大自然的法则，咱已经知影。伫生命中呢，只是有使用权。
好好甲使用啦，心是再度去利用这个身体，这个寿命的期间，咱会悟佛法，赶紧将佛法来吸收啊，了解，在人间的来体会，那是学者啦，除了呢不断。向外吸收知识，向内呢爱用功研究，这呢就是学，利用时间爱好好学吼。那学中觉，咱来用心学啦，自然呢咱会当觉悟，好了解这个生死呢，本来就是无常，咱会当体会出了。有一个常住永恒的慧命，所以咱都爱珍惜啊！生命咱来个利用，慧命咱爱珍惜，所以才爱甲大家人讲，爱好好啊，好好爱顾好咱这粒心，唔通一粒偏差。所以呢，这些佛法在人间啊，多济。必能吼，会当通所有的心灵啊，来接受了这个道法。那法呢，就慧命，就是法呢不断爱流传落去。这呢，佛陀来助育万有，伊的慈悲啦，这个法呢，就是啊，要来养育大家人的慧命啊。所以咱应该呢。爱滚滚佛用啊，佛陀的教法，咱来用在咱的内心嘛，日常生活中，安尼咱的慧命才会当成长。所以这个八宝心相啊，护持大家人如归如矩啦，好好修行，体会人间，入人群中去，自然啦、啊。不良心都好持哦，吼！各诸经中啊，都列八宝之中，所以因为安呢，佛陀那在咧讲经的时啊，经典都会列出了有诸天护法、良心八宝，现在也发化回向啦。除了呢。出家众啊，菩萨众啊，当然啦、啊，也各有良心护法吼，有八宝心众啊，所以那了解安尼啦，咱就来解消文过吼。那有偌尼真侪的良心八宝伫这个会中呢，也是同款举例代表吼。那有八良王。八良王是两类吼，最中啊，良心代表吼，有八良王啊，就是难得良王，八难得良王啊，那沙克罗良王、何秀杰良王、德查加良王啊、阿那婆达多良王、摩那苏良王那。有化罗良王，各以若干百千观想计，以上有八位的良王啊，在法会中哦，这些良王也代表啊，到底有偌侪人？有若干百千观想计，若干哦，大概哦，有百千哦，哈。的观想机，那各有啊，数金那罗王啊，法金那罗王啊，妙法金那罗王，那大法金那罗王，次法金那罗王，各以若干百千观想机，这数金那罗王呢，那就是啊。观心吼，有四位代表吼，领导者。这四位代表呢，就是观心啊。这个观呢，不是一般世俗的观，伊所唱出来呢，无不都是
教法，因为呢，天神也是归依佛法啦，所以呢，在迄个所在所唱的歌呢，就是这种的教法，所以法金那罗王伊是教法哈，妙法金那罗王是法之妙义，会当通解释。除了歌词优美以外，歌词内底呢有伊的微妙的意义。再来，大法金那罗王，那就是法之大公行哈，这就是唔只是了解啦，也阁都爱深入，会当实行的法，此法呢，金那罗王就是佛果功德的法。咱身体力行啊，自然呐、啊，咱护持佛法哈、哦，这就是有属金那罗王啊，一对佛法的护持。再来呢，有属乾达波王，就是啊，乐乾达波王，乐音乾达波王，美乾达波王，美音乾达波王，各以俗间别称惯俗记。同款呢，有这么真多的惯俗，也是这四位呢来代表，这就是乐神，就是乐音啦、啊。在指挥吼，这个乐器的人，搁在乐的水吼啊，听起来真优美啊。那美音就是完全伫咧指导呢，这个音声安怎出来才会水吼？哦，这就是乐神呐。搁有素阿修罗王，就是菩提阿修罗王。毗卢遣哆阿修罗王，毗摩遮哆罗阿修罗王，那罗睺阿修罗王，各以若干百千观想记。这阿修罗，大家人应该知啊，他就是飞天，因为呢，伊虽然是在天上啊，不过呢。亦有天福而无天德啦，因为咱大家人都了解啦，阿修罗脾气真歹，啊脾气这么歹呢，啊是安怎生在天上？因为呢，伊有修这个布施，但是呢，心性无修，看咱在人间嘛是啊，哎真。欢喜呢，去布施啊，有钱啊，愿意布施啊。但是呢，脾气真无好吼，而且呢，布施了后呢，愈布施愈自大吼。人间啊，这种的布施的人嘛未少啊，在人间有造福，所以生在天上。不过呢，伊的心性无修啦，所以啊。他呢，就是真怒的心容易起，定定呢，伫天堂啊，甲天人呢，安尼伫咧互战吼，足好斗的啦，真爱冤家相拍吼，这呢叫做修罗。再来，有属迦流罗王，大威德迦流罗王，大心迦流罗王，大愿迦流罗王。如意迦流罗王，各以若干百千观想记。这迦流罗王就是一个鸟类啦，吼！尤其是呢，这个鸟真大，迄、那个是天开呢，差不多30亿万里啊！吼、哦，咱也唔捌看到这么大的鸟吼，但是呢，逐天那咧供养大鹏金丝鸟吼。那就是这种的鸟类啊，啊，这个鸟类呢，就是属龙啊，最恐怖的，因为呢，它就是爱吃龙，所以啊，一物克一物啊，吼，所以这个金丝鸟呢出现了龙呢，是真恐怖哦，吼，在印度的神话啦，就讲这是叫做鸟神，而且呢，以
真大吼，啊，到底世间有安尼啊无？我唔知吼。总而言之呢，天龙八部，咱爱相信有这个神呐、啊，各有所属，各有所主吼，天地万物啊，都有所管理的这个神，所以咱爱了解吼，所以神的神通真大，神通力。真大啦，所以咱必定爱相信。啊，到底咱要安怎相信？是毋是迷信呢？毋是，佛陀爱咱智信，爱咱相信天地万物啊，都有这个神所属吼，因所管理的地方啦、啊，真的自古以来啦，不管什么款的宗教都有安尼个啊。传说何况佛教呢出在印度啊，咱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总共一句呢，咱人生啊，爱知影天地万物，爱真调和，要调和都爱将心气，心会当调和啦，真自然呢。咱的行为，咱的这个做事。待人接物，都拢总是真正的和睦，只要一和啦，那天下呢，都会当真正的平安康乐吼。所以各位菩萨啊，各位修行者，咱学佛唔只是自修，咱也个都爱呢啊，带动人人来修，那上重要敬天爱地啦。积福缘呐，咱的身躯段落成数啦，唔知什么时阵结束啦。确实呢，咱有永恒的慧命啊，所以咱来照心呐，好好来修行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啊，甲开窍洞悉，一切的行为无不都是。在天地万物所有的神奇啊，佛法中呢，甲咱看个真清楚。所以人人啊，爱戒心虔诚，多用心。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请翻开250页。落脚花莲现出家相。台东民风淳朴，可惜地震多，台风多，尤其秋冬季节的风吹沙，实在让人难以消受，亦非理想修行之地。静思与修道法师曾经沿着花东纵谷北上，对花莲山海壮阔的风光留下美好印象。当时修道法师生病，发愿要在当地宣讲《地藏经》，两人不曾忘记此愿。在台东佛教联社弘法约1年半，1962年冬日，又值风沙飞扬的季节，静思与修道法师决定启程北上，前往记忆中好山好水的花莲讲经还愿。

慧门山延命地藏尊，再度来到慈悲如父的许聪明老居士家，静思与修道法师提起在此讲经的想法。太鲁阁是观光地区，人潮虽多，但游览完就散去。若在长春祠讲经，那里只有开路英雄的牌位，要讲给谁听呢？睿智的许老居士说，他想了想，农场附近有间地藏菩萨庙刚建好，要落成开光，你们和我一起去参加，顺道看那里适不适合讲经。许老居士口中的农场，是日治时期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的北埔农场，面积约1400甲，范围包括今日的秀林乡嘉明村、景美村，以及新城乡的树林角、康乐村等地。日治初期，花莲太鲁阁族原住民与日本人长期对峙，时有冲突。1922年，日本人将花莲市北方6个社——埃塔托山社、普纳卡特社、乌雅瑙社、德列克社、卡乌湾社、须美奇社划为一区，称北埔，作为监控太鲁阁族的前哨站。北埔地势宽广平坦，广植白甘蔗，甘蔗压榨后产出的蔗汁用小火车运往花莲制糖所、寿工厂或大和工厂加工。运蔗小火车的起点蔗埔头就是新城乡康乐村，农场即将落成的地藏菩萨庙就靠近蔗埔头，是许老居士和花莲企业界人士合资兴建，里面供奉的地藏王菩萨40年前来自日本。日治大正年间，花莲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疟疾、霍乱等传染病流行，制糖会社招募来此开垦的日本人，不少人染病身亡。1922年疫情蔓延，北埔农场的制糖会社员工家村中谷遂从家乡恭请慧门山延命地藏尊到埃卡托山社，与友人合思在家东树下建木屋供奉。不同于台湾常见的地藏菩萨，此尊石雕地藏王菩萨像高魁圆润，两耳垂肩，盘腿合十，两眼平视前方。小小的木造庙宇不只成为来台以垦日人的信仰依靠，附近居民也来礼拜，拉近了日本人与台民的距离，冲突日渐减少。二次大战期间，木造小庙被战火摧毁，地藏菩萨像长期受风吹日晒雨淋，逐渐没入荒烟蔓草间。

似曾相识，普明寺。小庙被毁十多年后，1960年代初期，花莲一些生意人不约而同梦见地藏菩萨。经过一番寻找，终于在嘉明村找到露天的地藏菩萨像。敢于地藏菩萨有求必应，他们询问信佛虔诚的许聪明老居士要如何答谢地藏菩萨呢？许老居士邀请大家集资为地藏菩萨盖一间小庙，免于风吹日晒。于是包括许聪明、叶云基、方天林等人共襄盛举，以水泥钢筋搭建一间约四五平的寺院供奉。1962年10月，新建的地藏菩萨庙普明寺落成。这一天，许老居士带着净思与修道法师来到嘉明村，在管制站办了入山证，进到普明寺。这个地方怎么那么熟悉？好像曾经来过呢。普明寺造型简单古朴，小小的庙有三个门。静思看着看着，内心涌起一股似曾相识的熟悉感。然而这寺才刚建好，自己怎么可能来过呢？地方士绅为地藏菩萨重安金身，依民俗需要重新开光。于是许老居士请修道法师主持，在此进行五供。静思立于一旁恭诵地藏经，就算是开光落成了。回到许老居士家后，静思对普明寺那股亲切与熟悉感依旧萦绕于心。几经抽丝剥茧，他豁然想起那寺曾出现在梦中。15岁那一年，为求母亲未及得遇，他向观音妈祈求。之后连续3天出现同一个梦境，一间小寺，大门旁边有2扇小门，中间是一尊很大、造型特殊的菩萨像，他蹲在门旁为母亲煎药。梦境距今整整10年。15岁的景云与25岁的静思在此时空相会。40年前，这尊地藏菩萨历经波涛，从日本远航来到花莲秀林乡，群山峻岭之间，护佑山林子民。而无形的因缘牵引着静思翻山越岭，辗转周折来到华莲，驻足于大山脚下的这间小寺。我和花莲有缘，这应该是我栖身的地方。离家至今流浪在外整整2年的静思，在心里告诉自己，我的缘在这里，我要在这里出家，在这里修行。

国姓公庙讲经还愿。修道法师花莲此行一大目的是宣讲地藏经还愿，然而普明寺属山地管制区，平地人进出需要办入山证，而附近居民多是精面的泰鲁格族，信仰耶稣基督，又上了年纪，只会说原住民语或日语。修道法师和静思评估后，认为此地不适合讲经。地藏菩萨庙对面是康乐村，那里住的都是闽南人。徐老居士说，与普明寺仅隔一条小沟渠的康乐村应该比较适合。徐老居士于是带着两个人来到康乐村，在国姓公庙前搭起一个像戏台的棚子，写了个牌子公告，有法师将在此讲地藏经。地藏经全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记载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宫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以及光目女为救度母亲因地修行成为地藏菩萨的故事，又称佛门孝经，告诫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黄昏时刻，修道法师准备晚上的讲经，静思环顾四周，家家户户都在捕鱼网，这里的居民多以捕鱼为业。地藏经强调戒杀，若讲这部分恐怕很难度人，还会造成他们内心不安。听静思说的有理，修道法师问，那你看怎么办呢？两人商量，就像在广播电台弘法一样，一人讲经，一人讲故事，讲故事的部分就交给你了，修道法师说。于是修道法师从地藏菩萨行孝讲起，再由静思接续讲因果故事，如此连续三晚，算是圆了修道法师在花莲讲地藏经的愿。

自行落法。离家两年来，如无根的浮萍漂泊在华东纵谷，因缘重回花莲，辽阔的山海让静思内心感到踏实安定。西部的寺院很多，法师也很多，佛法兴盛，东部相对缺乏，且年轻人口外流，独留老年人在此刻苦生活，有一种凋零感，这里才是需要我的地方。年轻愿大的静思决定在花莲安身立命，两人暂住花莲许家，修道法师随缘讲《地藏经》，静思搭配讲些佛经里的故事，法缘很盛，许多人皈依修道法师。在花莲讲完整部《地藏经》时，修道法师已年届40，两年来抱病陪伴静思流浪，此时身体更加虚弱，加上丰源慈云寺的弟子频频来信请他回去，修道法师明白此刻该是归期。然而静思至今还未圆出家之愿，若现在回去就前功尽弃了。他坚持除非出家成功，否则就不回故乡。我想跟随徐老居士学习，静思吐露心声。修道法师说，徐老修行很好，德望又高，你可以私塾为师。于是在修道法师协助与见证下，1962年农历11月29日，静思在徐老居士家进行落法仪式，显出家相。徐老居士为他取名修参，从父丧几个月后发心出家的景云，漂泊东台湾两年的静思，到在花莲落法的修参，历经整整4年，终于现了出家相。而流浪花东700多个日子以来，一路与他患难相依，走过艰难困顿的修道法师，也终于回到了他在丰源的本寺慈云寺。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上一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报告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在种种的发明被引进到欧洲，在欧洲历经了黑死病的洗礼，然后在欧洲开始有大量的大学，然后开始在基督教的环境底下，有很多科学家开始发现很多真实的世界可以用除了上帝以外的道理来做解释，于是呢就促成了欧洲的文艺复兴。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书里面的第十五章叫做复兴叙事。这里的复兴呢不是文艺复兴的那个复兴，
1: 不是，
0: 它是指就是除了欧洲之外其他的地方在这段时间在干嘛。那当时的地方比方说中国啦，中国当时是那个同一个时期大概是蒙古人到明朝的那段时间嘛，杨先在上一集有跟我们稍微解释了一下，就是蒙古人统治这个地球大概是5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50年之后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维持下去了，然后呢于是呢在被他们征服的这些土地上，人们努力的恢复自己被中断的过去，一旦蒙古政权衰弱之后，那在蒙古之前的大叙事又开始恢复元气，积蓄能量，而且添加复杂性。
1: 是，
0: 那明朝就是这样啊。
1: 明朝其实是一个，我在刚刚在 review 下我自己写的这个哈，当比如说在这段时间里头，我刚上次有讲到，包括伽利略哈。在1609年他是发明望远镜，1633年伽利略他地动说被逮捕，然后这个359年后1992年教宗保禄二世公开向伽利略道歉，这个我们刚上一集有提到。那在1601年你就看到这个哈姆雷特也写完了，那这个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写了三个哈，
0: 莎士比亚写的四大悲剧里面那一年他完成了三个，里面有一个是哈姆雷特，
1: 对
0: ，To be or not to be，
1: To be or not to be 哈，那这个科普勒也在这时候出现，科普勒发现的这个行经运行的原理啊，这在1571年哦，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意大利啊的传教士哈的利玛窦。到达澳门是1580年，那明神宗有召见，那你也可以看到明朝张居正开始一条鞭改革朝政，这是1581年，都在1581年。可是1587年就是我们一再提醒的万历十五年，就是一个无大事可叙的年，可是这个1587不要忘记1588年英国的舰队已经摧毁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变成海上新的霸主，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差不多是在这个1596年左右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 在世，他穿这个方法论畅言我思故我在，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时间点1599年的时候，当时女真族努尔哈赤已经创造了满文，其实明朝的危机这时候已经开始了，可以看到。可是你注意在这一段时间点我们可以几乎可以看到各方面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新的文化，新的文明，包括日本在1603年的时候，是德川家康建立了江户幕府，我们旁边的日本都起来了。那1600年的时候，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那1602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成立，那1602年从成立东印度公司之后22年后
0: 没多久就跑来台湾
1: 了，那这个对，但是中国当时并不是没有努力的人，然后 比如说徐光启啊，在1607年的时候，他翻译欧式几何，
0: 嗯，
1: 啊，这个是西元前300年前的这个几何学原理啊，
0: 嗯，
1: 终于哈，你看这个落后多少年啊，西元前300年加上1607年啊，差不多
0: 1900年，
1: 1900年后，
0: 中国人终于知道有几何学，
1: 有几何学这件事哈。那可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里头啊，这个英国诗人密尔顿啊在世，他在1665年的时候是写了史诗哈，《诗乐园十二册》哈。其实这个东西都很重要哈，这些点点滴滴都很重要。可是中国当时候，我看那个实在是很悲惨的事情哈。我念几个了哈，其实就是你前面哈。可以看到黄河解口哈，从1489年开始黄河开封解口哈，一直到这个1547年哈，1577年哦，黄河解口，对，每隔几年哈，就黄河就患难解口，也就是当时的皇帝其实在治水上面是可以说束手无策啊，所以老百姓啊非常辛苦，老百姓非常辛苦。在这个几百年时间里
0: 头，这本书哈、被发明的昨日作者形容当时的中国哈、他用了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我觉得很值得大家读一读哈，叫做向过去前进的中国。
1: 是，可是向未来走的人也有，也不是没有，可是就是零零星星哈。我念一个大家一定很喜欢的哈，1578年哈，明代的这个大药学家李时珍啊。完成100多万字的《本草纲目》，叙述1892种药草，10000多种药方，附图有1000幅，这是了不起的事啊！
0: 马西乌高郎啊，
1: 马西乌高郎，
0: 只是大势所趋了，大势所趋了，
1: 大势啊！然后朝廷啊，无大事可叙。
0: 对，就是用现代人的话，
1: 民间还在努力了。
0: 对，用现代的话讲，叫做近乎不灵了哈。
1: 嗯，是
0: 查拉近乎。好，向过去前进的中国哈，这个时代里面是明朝哈，就是在继元朝之后中国的一个王朝哈。那夺回明朝的对，就是创建明朝的这个是朱元璋嘛，
1: 洪武帝
0: 了哈。
1: 嗯。
0: 然后呢？
1: 草头红不滚。
0: 哎，对，
1: 草头
0: 出水红对文哈，
1: 出水红对文。
0: 那呢？洪武帝最大的决心就是要恢复孔子理想中的中国，这个问题就大了哈。然后呢？一定要中央集权化，官僚要体制化，要井然有序，以农立国。哈，他高度推崇家庭价值，他高度推崇农村和谐。他希望社会的每一部分都能够融合，再次形成一个统一而且是更大的整体。他希望宇宙的秩序恢复成最完美的样貌，也就是说，世界会再度绕着中国旋转，而中国呢，则绕着皇帝旋转。这段话讲得鞭辟入里啊，
1: 是，
0: 就是他的理想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他治国的方略是这个样子，齁。然后呢，因为他这样的治国，然后呢就没办法嘛，齁。所以他必须要仰赖士大夫嘛，齁。他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学问，所以必须要仰赖士大夫。
1: 他又不信任他们。
0: 对啊，士大夫因此在明朝的朝廷里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权势，齁。那他们的知识是来自什么呢？不是来自天文，不是来自地理，是来自四书五经。这样的内容，所以呢，他就是用礼仪嘛，
1: 对，
0: 好，用这样的东西，好，然后呢，所以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控制这个社会的一种方式了，一种方法了，好，然后呢，但是呢，朱元璋又不相信这些士大夫，
1: 好，
0: 所以呢，他虽然提高士大夫的地位，但是同时想办法削减他们的权力，譬如。明朝刚开始是没有宰相这种制度的，他怕这些士大夫骑到他头上，哈，然后呢，而且呢，他不止不信任士大夫，他也不信任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这些朋友们，
1: 杀光了差不多。
0: 所以呢，到最后呢，就是跟他一起夺得天下的人
1: 有60几个，
0: 对，最后呢， 只剩下到他驾崩的时候只剩下八个、哦、当然也不是他就是那个心特别好了、哦、只是说那八个 还来不及杀、哦、
1: 那个八个比较聪明
0: 躲得比较远一
1: 点、
0: 哦、然后呢从好的方面来看、哦、他的出身因为他是农民出身嘛、哦嗯、所以他天生同情农夫他降低农田的税负但是呢这样的结果却损害了政府的税收、哦、然后呢那个就是行政机关要钱啊然后呢军队要钱啊、哦、啊所以呢士大夫他就想办法、哦、就是 帮他想办法说啊平常不存在常备军那要怎么变成常备军呢就是农夫就是兵了、哦、然后呢军官可以拥有土地啦啊他可以从这土地管理土地、哦、然后在履行军事职务的时候他就要变成是军人、哦、所以呢用这个方法洪武帝以农为兵养活了超过百万的常备军、哦、啊这些常备军呢很多都是从农夫来指挥了、哦、那这些人呢就是被欧洲人称作 Mandarin 也是一个带有轻蔑的意味的一个英文、哦、除了农夫将领士大夫之外中国还需要体力劳动的人、哦、然后呢那个士大夫帮朱元璋找了很好的解方叫做说这些人呢天生就该为帝国贡献服务这是为整体社会的利益、哦、这样才是符合儒家的道统因此呢他可以合理的征召农夫做劳工不断用孔子的思想灌输他们告诉他们君臣父子的道理、哦、然后指导他们怎么样表现良好然后农夫也组成了紧密的村庄单位让人民互相监督跟管理洪武帝也削减了很多行政开销、哦、然后农夫的责任还包括彼此监视有任何可疑的活动就密报给政府明朝是一个那个情报组织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哦、
1: 搞东厂、啊、
0: 就是主其事的人对于他所管理的人不信任嘛、嗯、所以他必须要靠情报
1: 他说这个皇帝是可怕残忍的大老粗啊
0: 对然后呢就是他怀疑第一开国功臣李善长密谋谋反所以把他斩首灭门接下来李善长的朋友也遭殃再之后是朋友的朋友受到株连等到皇帝杀够的时候有四万人因为一个人被指控谋反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哎那这些呢就是他统治这个国家的方法所以向过去、哦、向过去前进的中国、
1: 嗯
0: 欸、中国是就是在明朝的那一代、哦、当西方正在快速的对快速的向上升的时候
1: 向上升的时候
0: 他反而是在向过去发展、哦、
1: 是
0: 然后呢所以这些行为是在呼应中国古代的思想而且相当获得人民的支持
1: 所以、哦、我们刚讲的李时珍的事情然后或是说这个张居正的一条鞭、啊、在当时候都是空谷足音、啊
0: 哎、是所以呢这种复兴叙事、哦、这一段是在讲复兴叙事、
1: 哎、还有一个也不错、哎、
0: 在
1: 1586年、哦
0: 嗯、
1: 因为我刚讲1587就万历十五年嘛、哦中国的大地理学家徐宏祖他就叫徐霞客、
0: 嗯、
1: 前后旅游30多年遍及大半个中国考察各地山脉河流植物并按日记写下后人把他的日记写成
0: 徐
1: 霞客游
0: 记
1: 20卷40万字开启地理学上有系统的观察、
0: 嗯、所以再讲一次不是没高人
1: 有
0: 即使这高人不被重视，
1: 不被重视，因为
0: 然后呢，因为皇帝崇尚的是那个，然后呢，所以呢，百官也在崇尚的那个，
1: 嗯，
0: 哎啊，然后呢，
1: 不过还好有人把他们的记录都还留下，
0: 哎，要不然的话、嗯，我们真的会以为明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哈、
1: 啊？对，
0: 然后呢，
1: 所以老百姓的活力还在，
0: 是，
1: 对。
0: 那洪武帝驾崩之后呢，
1: 嗯，
0: 接替他的哈，就是中间经过政变了、哦、
1: 永乐
0: 嘿永乐大帝、哦、
1: 永乐还不错的样子
0: 嘿、
1: 哦、永乐还可以
0: 他一生没有办法摆脱掉篡位者的嫌疑
1: 是、
0: 哦、但是呢他比他爸爸更厉害的地方、哦
1: 嗯、
0: 是 他用力的更用力的向回头看、哦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他把那个首都迁到中华文明的原乡，也就是黄河流域、嗯哦、就是北京嘛、哦、
1: 对，
0: 然后呢他把那个 在这座大城市的中心心脏地带，他创造了一个东西，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还看得
1: 上，紫禁城、啊、
0: 紫禁城
1: 就是永乐
0: 建的、嗯、故宫、嗯哦，然后呢他为了要那个，因为他是篡位嘛、哦
1: 嗯、
0: 他为了据说啦、哦、曾经历史上有很多人这样讲，说他为什么要派遣郑和下那么多次西洋、嗯、因为他怀疑那个逃走的皇帝是逃到西洋去的，
1: 对啊，去 找人去、哦、
0: 对对对，所以找人下去看一看
1: 也算是盛世了、
0: 哦、宣扬
1: 国威，62艘、全世界没有打造过的大船，
0: 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
1: 嗯、对、
0: 哦、一直去到甚至去到非洲，
1: 去到非洲
0: 的海岸、嗯、
1: 所以表示当时候的
0: 从唐
1: 宋以来，唐宋以来所累积的中国科技、哦、还是有在这个郑和下西洋的这个过程里头、哦
0: 嗯、
1: 被看到，
0: 是、哦、所以呢他是试图要去恢复大家想象中的那个那个中国的国威了、
1: 嗯、对，
0: 然后呢他也重新就是他死了以后明仁宗在位嘛，
1: 对，
0: 那到明仁宗的时候呢就开始
1: 没兴趣了、
0: 哎、就是捣毁整批舰队、
1: 嗯
0: 哎、不准片帆下海，
1: 奇怪、哦、
0: 对，
1: 这个 也做得太过头了。
0: 然后呢另外呢明仁宗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啊、包括他重建了那个长城，就以前的长城是夯土城秦始皇建的、
1: 嗯，
0: 但是呢明朝呢重建的长城变成砖头做的城、哦、那到目前为止呢长城是从太空中最容易看到的人造物，也就是今天游客们游人如织的那条长城。那明朝呢也重新疏通了大运河，
1: 就是隋朝那条，
0: 隋朝那条大运河、哦、是明朝重建的、哦，
1: 他有安装闸门跟闸门跟那个科技改良，
0: 对对对对对、哦啊、当然就是、欸、也有科考制度、哦、然后也考四书五经、哦、然后
1: 所以他有特别说明说隋朝新建那条原始运河、哦、是明朝重建过
0: 是然后呢科举变成是士大夫能够进到官场的唯一的管道，
1: 嗯，
0: 科举制度啦，然后呢所以呢明朝的确是一个很辉煌的时代、哦、他努力的回到过去的中国、啊、也他也的确回到了过去的中国、哦、
1: 也回去了。
0: 那但是呢这些 光鲜亮丽的表面有它的阴暗面，明朝的政治也蛮残酷，统治者非常残忍、哦、上层阶级往往活在阴谋跟恐惧所主宰的危惧的气氛当中。那那个时代的士大夫呢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早早弃甲归乡啊，回到
1: 家里的，
0: 对对，家家爹卡卡透懂哈、
1: 嗯，
0: 这是明朝哈、哦，所以呢，明朝在这个时代呢，就是创新不受人青睐，哦，就是创新这件事情在明朝是不被鼓励的。
1: 对啊，所以我们刚念了好几个创新者，
0: 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他最理想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听起来像
1: 结构，
0: 对，往昔回音的东西，听起来像往昔回音的东西都会闪闪发光。那任何有破坏迹象的事物都臭名远播。人类最努力的伟大目标是社会和谐，如果能够达到社会和谐，变化就会停止，那个就是最高成就、哦、对此时的人们而言，伟大的工程就是反抵过去的水准、啊哦、所以中国不但变得更内观，也更向过去看齐。这是明朝。
1: 嗯、
0: 那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哦、也有一些改变、
1: 嗯、就是因为蒙古人走了嘛，
0: 蒙古人走了俄罗斯人活了、
1: 嗯、活了、
0: 哦、然后呢活了以后呢开始就是建立他们的公国嘛、哦、莫斯科大公国、哦、然后呢慢慢慢慢也扩张他的领土、哦、然后莫斯科变成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哦、然后他们信仰东正教，宗教热忱让这个莫斯科的这个王朝、哦、也曾经兴盛了一段时间。然后呢那个时候俄罗斯人开始称自己的首都是第三罗 马、
1: 嗯
0: 哦、第一罗马是意大利的罗马，第二罗马是君士坦丁堡，
1: 对，
0: 那第三罗马
1: 他们
0: 认为就是莫斯科了、哦
1: 嗯、
0: 然后呢，对俄罗斯人来说，他们的首都现在是最伟大的残存的罗马，哦，然后因此呢，他们就变成了一个新旧身份合并起来，哦，就是蒙古人走了以后，他们就说啊，我们是俄罗斯人，哎，我们是同一个民族的人，哦，啊，他的领土扩张非常的快，哎，东到太平洋，西到欧洲，
1: 就现在还是，哦，
0: 现在的俄罗斯
1: 还
0: 是这样，嗯，还是这样。就是在欧洲兴起的过程当中，俄罗斯也长起来了，哦，嗯，那中国呢是一直向过去看，哦，那在与此同时呢，中央世界也就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
1: 发生变化，
0: 哦，他们也发生很严重的变化，哦，嗯，然后呢原先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这个地方，
1: Timur，
0: 对对，蹂躏嘛，哦，
1: 嗯，
0: 然后呢慢慢后来呢，当成吉思汗的就是蒙古的力量退却以后，哦，伊斯兰教的真理就再度在这块土地上面又重新死灰复燃，哦，
1: 嗯，
0: 那也是一样复兴叙事，伊斯兰世界也有它的复兴叙事，恢复过去伊斯兰的光荣，嗯，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主要计划，就是这个区域
1: 跟中国一样，
0: 对，跟中国一模一样，
1: 印度
0: 对，又向后看了啦，又在向过去看，
1: 嗯，
0: 对，哦，然后呢第一个成立的火药帝国，哦，历史学家称为
1: 火药帝国，那这个用火药帝国是很有意思的，哦
0: 啊，因为他们把枪炮带进战场嘛，
1: 对，
0: 使用火器跟大炮打败那些拿着剑跟战斧的敌人嘛，
1: 嗯，
0: 那第一个火药帝国是鄂图曼帝国啦，
1: 嗯，
0: 就现在的土耳其啦，
1: 土耳其，
0: 嘿，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慢慢、哦，整个第二个火药帝国就是鄂图曼帝国向东扩张嘛，
1: 对，
0: 哦，然后这些事情呢都在这个地方造成很大的战争，哦，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
1: 萨法维人、
0: 哦，
1: 嗯，萨法维帝国了，
0: 萨法维帝国，
1: 就是，苏菲道团，哦，
0: 嘿，
1: 源自亚塞拜然地区苏维道团，
0: 就是努力的要去恢复伊斯兰的往日的荣光了，
1: 荣光，
0: 嗯，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哦，然后呢甚至呢曾经它扩及到印度河流域，
1: 是就变成蒙古尔帝国。
0: 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作者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说，哦，这些帝国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哦，他也是不断的重提旧事，回溯伊斯兰教的起源的故事，哦，他的核心思想认为历史的完美时刻早已经发生了，而宇宙是一出朝着末日前进的戏剧，会在最后审判日结束，哦，那故事的关键时刻就是穆罕默德先知诞生，哦，然后呢在先知走了之后呢，穆斯林世界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这个完美状态，但是呢穆斯林却一度让重任从手中溜走，就是被元朝灭了嘛，哦
1: 嗯，
0: 因此呢如今他们肩负重责大任，必须恢复往日荣光，这是中央世界，
1: 中央世界，哦，
0: 对，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也就是呢欧洲不断的前进，欧洲不断的进步，
1: 对，这几个，
0: 那相对而言中国，哦，伊斯兰世界，
1: 伊斯兰世界，
0: 嘿，都一直想要回复往日的
1: 原地踏步，
0: 荣光，原地踏步，
1: 嗯，
0: 好，哦，然后呢，
1: 所以
0: 俄罗斯也兴起，
1: 有一个东西啊，叫东方专制主义，哦，就是那个历史的那个循环啊，一直都是这样，
0: 嗯，
1: 一直在原地，一直扭转，
0: 嗯，
1: 哦，那这个革命者哈，哦，跟统治者之间呢，啊，其实有相同的叙事，
0: 嗯，
1: 就是为什么是你，
0: 嗯，
1: 啊，哦。应该换我，
0: 嗯，
1: 那你因为老实说那个门槛很低了，你说我要恢复过去的叙事，
0: 嗯，
1: 哦，那我也会讲啊，
0: 嗯，
1: 啊为了什么是你，
0: 嗯，
1: 哦，所以那个就不停的在原地打转，
0: 嗯，
1: 就一个皇帝起来，哦，革命了以后起来，那做到有一天忽然又来一次农民革命，
0: 不是忽然，其实你仔细看历史，啊，都不是忽然，
1: 都不是忽然，
0: 其实如果说宇宙之间有什么样的真理，哦，
1: 嗯，
0: 是不断的在发生，然后那个不断的在重复，哦， 其实 佛教里面的说法了哈，
1: 嗯，
0: 就叫成住坏空，
1: 成住坏空，
0: 生住异灭了，
1: 嗯嗯，
0: 生老病死了，哈，三理四相，佛陀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三理四相哈，那也就是说，每个朝代兴起的时候都有它的原因，
1: 嗯，
0: 可能是因为前一个朝代做了很多不太应该做的事情，
1: 嗯，造业，
0: 然后呢，或者是说前一个朝代遭遇到很重大的天灾，他没有办法再让人民可以安居乐业，那那个时候呢，就是再惨也不过就是个死嘛，那我跟你拼一下，搞不好我还有机会嘛，
1: 嗯，
0: 哦，那就是让那个朝代的兴衰就这样不断的在上演，哦，那等到呢，他开始成了，变成一个帝国了。然后开始呢，就腐败就跟着一起发生嘛，哦，那腐败发生又会让老百姓的生活刚开始看起来好像有好一点，但是后面呢又开始越来越糟，然后接下来呢又会遇到一些天灾，一些人祸，那到最后呢，这个朝代又必须被迫走向败亡的命运，那由下一个朝代再继续起来，再继续接续。
1: 那当然。你说中国那时候有没有人想要
0: 改变？
1: 改变朱顾炎武是在1613年到1682年，
0: 嗯，
1: 他著有《日之入》跟《天下郡国立病书》，
0: 嗯，
1: 其实一直在看病，
0: 嗯，
1: 一直在看这个中国的问题，
0: 看国家的病。
1: 然后在这一样差不多1633年的时候，有《明夷代黄录》，
0: 嗯，
1: 是黄宗羲在世，他就明伦学案，
0: 嗯，
1: 启发中国近代的民主思想，
0: 嗯，
1: 在那时候已经出现，
0: 所以中国也开始在思考自己未来的命运。
1: 对，
0: 好，
1: 好，
0: 所以呢，发展到这里呢，欧洲慢慢起来了，然后其他的世界慢慢衰落了，然后俄罗斯也变大了，好，这个是这一段的世界历史。好，被发明的昨日，感谢您现在的收听。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新观，我是 PP。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在全球化的时代下，我们每个人都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如何让自己在做的事情能够做得更加长久也更有意义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从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这本书来出发，带大家看见非营利组织如何以利他为核心，结合国际视野来实践慈善行动，以及在全球效率的时代下，如何将这份善念永续人间。让我们来欢迎作者傅伟琼傅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傅伟琼。
0: 上一集呢，有谈到很多您当初在写这本书的历程，决定每天跟着陈中启熏法香参与志工早会的连线，甚至呢也亲自实践了慈济的竹筒岁月，尝试每天投入零钱，将善念存进爱心铺满里，因此体会到了想要日日提起善念真的不容易。那么除了这些小故事之外，伟琼有没有其他在写书的过程当中让你记忆深刻或是很感动的故事呢？
1: 慈济是遍及全球，那走向国际其实是上人这个很早很早，就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们的慈济人是遍布全球，因为每个地方你身边都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我很讶异的发现，其实上人从来没有出过国，但是他的子弟兵遍及全球，慈济所做的这些善事是遍及全球各个角落。那为什么上人的影响力，慈济的影响力可以遍及全球？这个就是一个很令人这个敬佩的事情。颜慈长他在上任之后，就是大家知道他过去的资历是在等于是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第二大公司联电担任执行长，那他基本上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观的人。那一个有国际观的人来到了这个有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慈善组织，他讲相对来讲，他在看事情的角度会用更有国际观的这个角度去做很多的事情。实际这几年其实在联合国或在国际事务上面来讲，有做了非常多的慈善的事迹。那执行长 上任之后，他更看重这一块，所以他在组织的调整的那个里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说在全球合作的这一块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他也亲自带领了一些团队。那些团队来讲，就是都是很年轻的一些年轻的职工，
0: 对，
1: 很多都不是台湾本地的人，像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在其他各个国家，禁用了非常多的这种所谓的，不管是慈二代或者慈亲，或者这些人才，基本上来讲，在国际事务这一块，其实就有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这个慈济在做了这么多的国际事，都需要更多的这些青年志工、青年的这职工来做这个推展国际的事情？那其实过去慈济在走向国际的时候，也曾经遭受到很多的质疑，内部人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当时我记得是那时候的一个青年事务室的一个算是主任静恩，他曾经问过上人，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么多国际的事，为什么要走到国际去？上人回他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走到国际，你们才有路。就是慈济的这个青年，或者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它其实它不是只有一个光在台湾所谓的安身立命就好。实际上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局，或者整个世界它已经就是走向国际化，那未来就是我们也有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或者我们要可以做更多的这些慈善的事情来讲，国际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功课。对，所以当时这个所谓的走向国际来讲这件事情来讲，颜慈长他也一直在推广的这部分，所以后来就是他做了很多的所谓的国际的论述，就是要让更多国际的人士或者国际的 各行各业是来了解慈济，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做慈善的事业。所以全球合作或者是合作共善，也就是这几年这十年来，这是慈济一直在推广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 单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必须要很多东西跨国，尤其是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有很多的地方是受到很多的政治上的很多的限制，这些都是实际很大的风险。所以这部分来讲，就是颜志祥他一直在讲，就是要让更多的瓷器的这个事迹在联合国在国际的各个这个角落都能被看见，对，所以他的影响力才会更大，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因为在联合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合作，然后也可以从透过联合国或跟国际组织的这个合作，瓷器的触角才能够真的走向世界的各个地方。
0: 这几年一定也很有感的，就是气候变迁、灾情啊、防灾这块，也是这几年很多的，不管是国际或是台湾自己，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去加强的部分。
1: 是，没错。
0: 对，
1: 其实过去来讲，就是说大家好像说以前都不是重视的所谓的这个救灾啊，对，但是现在的大家的意识就是会从这个防灾开始，
0: 对
1: 对，你要怎么去做预防的这件事情。所以在颜志祥他这几年他一直非常强调，就是说因为我们面临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危机，对，像气候变迁也是一个这个危机，像很多的一些文化啦、冲突啦，这些都是会造成很多的危机，那要怎么样去让这些这个危机呢，在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要先去做很多的预防，才有办法去解决，所以不是说这个是预防重于治疗，所以我们要加强非常多的所谓的防灾的这个演习啊，防灾式的训练啊，这些都是实际在这几年来讲一直在大力推动的事情。对，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像我们各位讲说瓷器它是过去所谓做的这个环保置业，那个环保置业呢基本上就是说对环境保护，但是现在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这个一直改变，就是说环境教育，我们要有这些这所谓的环境的意识，会比你真的是去做些什么这个什么减废啊，做那些东西还要更重要。所以就是从这个环保的意识变成环境教育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也是瓷器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历程。对，就是说在你要做到所谓的风险的管理哦，就是说你要先让教育他，你不要这个乱丢垃圾，不要制造垃圾，
0: 不要等到最后的那个阶段，就是都已经制造完了才去弥补。
1: 对，没错，
0: 其实应该要从源头开始，
1: 是
0: 去了解到哦，因为这样子其实会造成什么样子的环境的破坏，那我们就从一开始就不要这样做，
1: 是，
0: 所以才会有现在的这种防灾啊、减灾、备灾、应灾、复原、重建等等的这种很多的这种变化跟应变措施。
1: 是的，
0: 从您的角度，第一次听到说。不管是刚才说到这个 EMBA 的课程，或是您实际去参与了整个过程，以及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深刻的体会？
1: 这本书里面比较少像一般的企业，
0: 对，
1: 什么财务啊，什么他的这个绩效啊，什么这些都没有
0: KPI，
1: 对对对 ，KPI 怎么样，这些都没有。
0: 对，
1: 但是是说。我也是因为在看了很多这个财务的资料里面，我才发现就是说，瓷器它的影响力是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个全球哦，它这个瓷器的这个所谓的捐款的这个是有上千万人次，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来讲，是应该一般的这个所谓的慈善组织是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像光是台湾，就是它的捐款的人次哦，它就有200多万，它算是会员就有200多万人，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不是说我们要讲的是说瓷器好像它是无处不在，它是真的是无处不在，可是它的影响力就是真的是它造福的人都是上千万几千万人次在计算，就是全球。是，你看像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来讲，你说在一个商业领域来讲，它是所谓的 KPI 什么，它是很多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像我实际上他常常都会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慈济的这个志工，对，他就是说他不仅是这个要付钱，他要捐钱出人力，所以他的这个要都是无偿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从这些他们去无偿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就是说一年就是大概有上百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
0: 如果他换算成薪资的话，根本付不起，
1: 对，上百亿，对，等于基本上就是说，慈济他这个如果 要用这个企业的这个管理来讲，就是说我要花那么多的成本，我才要把找到那么多人来做这些事，要上百亿的这个成本。但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些只是无形的，
0: 嗯，
1: 对，那是像我们的这个执行长，他很想要让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数据化，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但是这个很多也很难用数据化来去做，所以当时他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无形的这个影响力，上百亿元的这个付出，这个价值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也其实用了很多的所谓的这个一些
0: 数据
1: 来去做。那实际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影响力这一块来讲，大家就现在比较大重视的这个就是 SROI 的这个社会投资报酬率的计算的方式，就是说我花一块钱，他得到的这个代价，就是他得到的这个是报酬率是多少。那以慈济的志工来讲，就是说他的那个是说你花一块钱，我慈济只要花一块，他得到的是6块到17块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报酬率。那以环保志工来讲，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更大，那个环保志工他的这个报酬是大概153倍，就是说你要付出一块钱，他只是他得到的这个报酬是153倍。其实从这些数据里面来讲，他比较能够知道说慈济人做的很多事情是超乎想象。对，所以才会真的讲说，很多我们在慈济志工在付出的时候，就真的就是只有使命感才有办法真正这样子去做这么多的付出。
0: 是，就是看得出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花这一块钱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回馈，而是他们发自内心、嗯、自费自驾还出钱出力、嗯、
1: 对对，自理，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这样子不是一般的人说，我说好像做志工这件事情，我有钱有闲的时候我才做的事情其实很多的志工他是职志合一、
0: 嗯、
1: 对，职志合一这件事情就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你除非有使命感，否则你很难去做到自治会，大家都是说我就上班就是要赚钱，
0: 对，
1: 就是将本求利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就是很多的职，我发现很多的慈济人，他就真的是自治合一、
0: 嗯，
1: 对，所以你才会真正能够发心，那因为有使命，所以才会发心去做这些事情。
0: 除了您刚才有谈到了一些，就是您眼中的执行长或是上人，有没有就是您在写完书以后？现在的感受呢，就是对于执行长或是上人，
1: 我觉得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是从科技业出身的这个执行长，应该就是真的是绩效啊，然后谈的就是这个做事情非常果断，然后非常有效率啊。实际上，执行长他在做事情上是真的非常有魄力跟有效率，但是他的亲和力也是我觉得很难。很想象的，对，在跟执行长接触之后，才发现他其实哦，他真的是让人有那种慈济人的那种感觉，对，他就是非常的亲切，然后呢，他其实对人非常的这个和善，然后就是待人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是无私，哎，他就是那真的无私。我、哦、相信说在联电当执行长，这个所谓的这个薪水啊，所谓的这个福利啦，应该是这个没有话讲，一定是这个一定是有非常非常丰厚。
0: 嗯，
1: 可是执行长来到慈济当执行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不知心的。
0: 嗯。
1: 对，所以你要把你这个身边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财富的诱惑这个去除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事情。那我记得我曾经访问过执行长，我在问他说，我说联电的执行长的薪水是非常非常诱人的，你当时怎么会舍得就是说放弃了那边的这个收入，然后呢来到这边还不自信，还要掏腰包，还要利息但是我觉得执行长他曾经回答一句话，他就是说我的欲望，个人的欲望非常的低、就是说哎、欸，他基本上就是让人家觉得现好像都是身外之物、 对，然后他真的要真的发心要来慈济当这个执行长是用一个使命跟奉献的心情来做。从严执行长他在规划这些课程的时候，就是大家想说这个是其实是突破了非常多的限制去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后来在开课的时候呢，这严执行长他是每堂课都到上课哦，就是台大那个这个教授这个在上课，他执行长是跟所有的学员一样都在台下听课，而且是每一天，我们是记得那个课程是一个月上这个一次上两个整天，然后执行长就是那两天必定会在。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这个课程是在台大跟花莲金石堂两边开课，有一次的课程在花莲金石堂上课，那一天那个执行长他下了课5:30下课，马上他去赶火车，然后到台北，因为他当天晚上就要飞到美国去，然后去到美国到哈佛大学，他去参加一个的跟慈济跟哈佛大的一个论坛，即便是他当天也要赴美的行程，他还是两天的课程都上完才去。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他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堂课，开这门课之前他一定跟任课的教授充分的沟通，他们会事先跟讨论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然后他还跟这个教授介绍慈济的精神，把为什么他要开这个课的这个想法，还过去慈济做了哪些事情，他跟教授的有很非常非常深入的这样子沟通
2: 讨论
1: 之后，才后续才有那这门课的出来。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这样子的课程的这个内容，就是真正的是做到就是一般这个所谓的 CEO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很佩服执行长，他是亲力亲为。而且非常的慎重，非常的这个就专注在这样子一个想要对所谓的这个高阶人力的这个培训要做好的这件事情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执行长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上任以前，我们都是很远远的在看着他，很少有机会可以这个跟上任有近距离的接触。我记得在因为写书的关系，我曾经跟上任有过近距离的几次的这个会面的时候，就是当执行长在介绍我在要帮慈济写这本书的那个过程，我记得上任他那边对面的时候有两三次的时间，他就是看到我，他就会等于说爱嗲嗲瞪来。
2: 要常回来，
1: 对，爱嗲嗲瞪来，他常常回来，就是他的那样子，好像就是你回到家，好像阿嬷或者你那个长辈，他会跟你讲说要常常回来，那种亲切的那种的，把你视为家人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其实是一般很难得的，就是说让我觉得说你没有什么距离跟隔阂。他就是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孙女、自己的这个晚辈。就用常常回来这件事情，这也是我在去年在参与慈济的周年庆的那个过程，大家回到精舍回娘家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好讶异，就是塞满了各个角落，
2: 你说
1: 所有人塞满，真的是塞满，真的好像 你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有空地的感觉，就是精舍里面那个人山人海，我真的有点吓到，而且很多这些都是所谓的老菩萨，都是80-90岁的，然后都不良于行的，然后就是叩楼的身躯，满头白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那个真的好像，从各地回来，然后回到这个大家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这种就是上人的号召力，让我真正的感觉是他的那种。影响力真的是你没有亲眼见到真的是很难去体会，因为以前大家觉得说好像上人就是高高在上，好像是只能远观，然后没有办法
2: 只能从电视上看到，
1: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我都会觉得其实其实那个影响力就是真的就是好像就是在你身边，很亲切，是
0: 是，所以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写之前跟写之后对伟琼来说其实感受很不一样，然后对于慈济的这个理解程度也差了非常的多，然后从刚开始也许没有那么的了解，到后来非常深入的去参与很多的东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这份的爱是无缘弗届的。那这本书其实它也 不完全是给慈济人看的，我觉得它更多是要让更多不了解慈济的人来看。那您认为就是这本书对于像是一些职场的一些经理人啊，或是这种创业者，甚至是对于非营利组织有想要更多的了解的人来说，会推荐大家怎么去看它呢？
1: 我觉得其实来讲，就是不管是一个上班族，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你的事业生涯里面有做一些是就是说有一番作为，或者是你是想要创业的一个企业家，基本上来讲，其实这本书我从未从所谓的你要不忘初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今天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做这个职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职业跟志业合而为一、
0: 嗯、
1: 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你的使命去做，然后你要去创业，你就要把这个企业你的初心是什么，除了赚钱之外，你想要在这个事业能够有什么样的影响力，你有什么样的成就，其实来讲就是说你只要不忘初心，那也就是我觉得呼应就是慈济这个上人他在最早开始在创办慈济功德会的时候，还有就是为利益众生，对，那为利益众生这件事情来讲就是利他，那其实你不管是我们在做事情或者我们在做这个要创业，如果说我们用以利他的角度去出发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很容易成功。对，因为刚刚讲就是说这个赚钱嘛，就是当然要自己要赚钱，可是你要赚钱你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如果你是为你的客户去着想，为你的这个供应商去着想，为你的合作伙伴去着想，就是这件东西就是利他，就是当大家都能得利的时候，其实你才容易成功。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想要我要赚大钱，
0: 只想自己得利，
1: 是，对，那个时候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你不容易在这里面得利。对，所以我访问了很多非常非常多成功的企业家，很成功的企业，实际上来讲就是说我发现就是以利他为出发的企业，它反而是可以做到影响力非常的大。对，所以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从写慈济这本书谈到永续治理，就是要永续，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永续生存嘛、
0: 嗯、
1: 那永续生存来讲，如果说这个你赚到钱别人都没有得利的时候，你的企业也难永续生存。那相对的来讲，就是说像慈济他一直在做的事，要做的是慈善事业，为大众的利益去出发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善念，我们这些事情才能够可长可久。企业相对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说你当你不忘这个初心，就是为了要利他，你有了那个使命感的时候，你要去成就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要成就这个利益我的客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才会真正容易走向成功。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来讲说这个百年企业，那要永续，你成功就是要真的永续，如果你只成功过十年二十年，那不叫永续，那不是真正的成功。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角度来讲，你真的要能够让你的价值、啊、怎么样去呈现出来，这个才是一个大家值得去思考的事情。
0: 是，所以呢，其实要从我们每一天每一刻开始，就是把这份善念利他的这颗心就是落实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是把这份善念利他的这颗心就是落实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才有办法让所有的这些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上人说，人生是随着时日而过，如果说浑浑噩噩不明道理，那么这样子是空过人生，而且呢也会累积烦恼业力，那这些呢还会带到来生来世，又会与不好的因缘而纠缠。所以呢每天早上啊，我们起来的时候都要警惕自我，当勤精进，慎勿放逸。因为呢我们经过一整天与人接触啦，会面对很多的人与事，那难免呢会疲累，也会为了不如意的事项而烦忧。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自我调整心态，不要去与人计较，而且呢是要反省自己的言行，消除无明与习气，深入佛法的道理，那么对一切人事看得开，想得透。昨天呢过去了，那今天呢又是新的开始，所以呢要对准正确的方向来勤精进，利用时间做对的事情，那么这样子啊就会随着时日不断的累积福慧。所以上人说，有智慧的人懂得善用时间，造福增慧，并且呢能够带动他人共同精进，那么生命的每一刻也就是很有价值。所以每一天的开始真的好重要哈，那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自我勉励，也与他人共同一起精进，彼此祝福，我们也把这份爱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上人开示，那么谈到我们要自我盘点生命的价值，那么怎么盘点呢？哎，就是想想我们对人间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那我们在投入人群的时候是否用心等等，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各位菩萨，人生啊，要活在为人间付出。平常我们的生活总是呢平平淡淡过，这是平常，把平常的日子啊给浓缩，在一个短短时间啊，可知道啊那样的颜色呢，再加一点加一点加一点，那这个就很明艳啦，就是真明啦，平常无感觉啦，咱各家的物件，天天天天，安尼改浓缩起来，真的，我们呐、啊、是做的很多，说的很好。也是呢发挥得很明亮，所以各位彼此祝福，对自己呢也要说感恩。我的最近啊，最近这几年来啦，我时常要大家盘点生命的价值，同时呢我也对自己呀、啊、说自己也要盘点盘点一下自己的生命是否对人间有帮助，或者是呢用心投入人情，有几次啦是为人间的好，自己也要这样盘点哦，不要太谦虚啊，我无做啥个啦，其实伫咧讲我无做啥个，已经对自己就要说我到底做多少，用心盘点一下，的确呢自己也做不少，不比别人多，但是肯定我们要肯定别人啊，他自我盘点也是呢跟你差不多，所以啊我们人人都是自己很尊重自己，但是呢人对人啊对吧，自我谦虚啦，这时候人知道做人的道理都是这样，不能常常说、啊、我都没什么路用，其实呢你说没什么路用，人对自己都说真实话，没我呢你也不能成就啦、哦、这好、哦是真实话啦，其实呢四季多啊卡啦，一季的来底安尼擦分好，他都会摆卡，他会摇啊，一点嘛俩，他就会摇，这样摇呢，都是因为擦我一点嘛啦，这。不是，不是对自己感觉讲，安尼看到差我一点嘛，你都差哈济，无啥光荣。就是讲，因为无差我，所以呢，这一场呐、啊、演绎呢演得很好，只因为差我这一点，所以呢。有一点缺点，忏悔啊，这叫是就是真忏悔。所以说，各位菩萨，师父跟您讲，咱要常常忏悔自己，不是自我扩大自己。
我们都有年龄的啦，但是呢，我们真正的哈、哦，要把自己啦争取有机会，我还要呢多这一点弥补进去，多这一点弥补进去，自我会感觉到讲啊，我过去那差这点啊好，我要搁再弥补，唔是讲吼、哦。啊，这一回就是欠我啊，所以呢，才会安尼有一点缺人美，没有缺人就是不美，不是那一个被你缺的人，是人人有责任，没有把这个人呢顾好，所以呢让他缺了，所以讲起来。凡事呢都要自我反省哈、哦、呀，这样的很美了，很美的时候要说感恩呐、啊，多了他的一分呐、啊，好你的一分，所以让我们呢这一场戏啊演得很成功。我们现在也在演戏啦，不过呢，人生真实戏，但是现在在那演的是人生的真实戏，因为咱真真真，每一回的团体去活动，没有差我一个，因为我也在里面，不是呢，我故意差啦。让你不美，我没有进去，其实呢也都很美，不过呢我没有进去就是缺我自己缺了这一场戏的美，所以啊我们大家人生无常，我们还有几次的呢可以，你需要我还有几次呢，我需要你而你不缺席，你再够我归处，所以我还是要跟大家说，菩萨我要感恩，因你因他因我，所以说彼此啦爱怎样说，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我爱做一个主动予人需要的人，安尼恁听有？好啦，期待恁师父今仔日讲的话，虽然呐讲安尼尔听，但是呢安尼尔听，予恁真有够深思，吼、哦。你来好好想啦，啊，所以呢，以后咱就是爱做，那咱无予人欠工需要咱的事，每一回他需要，我都在当中。会当安尼，人生都有用啦。我那点啊，予人感觉我欠实，我缺席啦，安尼，哇！被利用的次数很少，安尼呢，我都减一分的德啦。所以讲哦，欠德欠德，就是吼、哦，咱点啊，切实切实，好、哦。所以恁爱把师父讲的话听入去。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提醒我们要盘点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这个盘点呢，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当然也可以从我们的父母啦、祖父母往上来盘点一下自己的这个家族啦，然后到自己的身上呢，也可以想想，哎，从小到大一路走过来，尤其是走入慈济之后，我想很多人的这个生命更加的丰富了哈。那我们活出自己的生命价值，然后呢做了哪些事情，那我们不仅是对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甚至呢是否也可以成为他人生命当中的贵人，尤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事件对自己的生命又增添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色彩，所以呢真的盘点下来，都会觉得哇，自己的人生真的是好有意义，好有价值，对不对？所以呢也千万就像上人说的，不要太谦虚啊，都说啊，我不做什么，我不做什么，爱肯定自己到底做过多少，那肯定的自我也要去肯定别人的付出。上人说，天下事不会因为少了我们一个而不美，当然也不会因为就是很多这种违心的事情那就改变了，但有的时候却也会因为人人的心念而产生的善跟恶业，所以呢很重要的还是要反省跟忏悔。当然啦，我们能够共同来付出，这是共福业。那如果说人人的心念都没有朝向这个好的，那当然可能就会共恶业了。就像我们十一月在大巨蛋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金藏演艺，您是不是也都报名参与了？真的，上人就说，所有的活动缺了一个不美，那我们自己呢，也同样是缺了也不美哦。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我们从肢体当中来表达呈现法，所以好好的一起来盘点自我的生命价值咯。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也是随时点滴。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随师点滴。那么这个是我随师在大林慈济医院的时候呢，听到了许许多多的医疗个案的分享。那么我们首先就来听到这位呢，是慈济大学医学系毕业的黄俊熙医师。那么来谈到一位才50多岁的女性，20多年前因为车祸造成开放性骨折，术后呢伤口始终没有办法愈合，常年饱受慢性骨髓炎还有反复感染之苦啊，而且呢都看不到这个康复的希望，甚至面临可能要截肢哦。所以我们来听听团队如何携手来拔除病根的过程哦。
1: 我毕业于慈济大学，那目前在骨科的部分呢，是负责运动医学科的部分，那主要专精的是在关节镜的手术这一块。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临床的个案，她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大姐，她其实是我们整形外科庄俊奇医师呢转接到我们骨科的门诊。那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她的小腿呢，就是有一个慢性的伤口哦啊，可是这时候我们会很好奇啊，就是说，其实伤口的部分很常是在我们这种整形外科的门诊在做处理的。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整形外科会把这样的个案转接到我们的门诊呢？那我们细看了一下，它这个伤口不是单纯的一个伤口而已，它这个伤口的深度呢，其实是有到骨头，所以它这个伤口我们一看下去哈，是通到里面的一个骨头一个状况。那我们再进一步的问一下这个病人，他你这个伤口多久了啊？一问之下，哇，吓了一跳。他说他这个伤口已经20多年了。哦，那这样我们就很好奇啊，他这样20多年的伤口为什么会是这个状况？那再进一步的跟他了解呢，他说大概在20多年前哦，他因为车祸啊受伤。啊，那时候呢，在其他的医院做的手术，那看起来当初呢，应该是因为一个开放性的骨折，也就是说我们骨折的旁边呢是有一个伤口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后续呢，他虽然接受了用了什么钢板啊、钢钉啊来做固定，那后续可能因为有感染的情况，也做了这个清创的手术，但是他这样的伤口呢，就是一直都没有愈合好。那就这样子，他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去寻求任何的医疗的协助，这20多年来呢，他其实就是四处哈去给人家做这个检查治疗啊，可是他就是每天都一天可能要换2次药，这样一个伤口就是一直都没有愈合。那直到他来到了我们整形外科的门诊，那庄医师再把他转接到我们骨科来。那当下我看到这个伤口，其实想到是我们一个西方的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我看到这个伤口，就看到它这个深棘见骨，就骨头里面有一个洞，就好像一个很深很深的洞。那这个洞可能是在看着我说啊，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伤口呢？那我们当时就在思考，这样一个慢性的伤口这么久了，20多年了，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患者？那前面庄医师其实有把，一般我们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要把可能好的状况跟最差的情形都要跟患者做解释。那时候庄医师有曾经跟患者提到啊，如果真的状况不太好，这个中间的骨头不健康，可能要把中间的骨头给它切掉。然后再来取旁边的健康的骨头来补，好啊。当下呢，病人听到要切骨头，他非常的担心啊，甚至就是落泪，然后跟我们说，他其实这一段时间听到这样要这样子处理，他其实都睡得不太好，也吃不太，也没有办法吃东西，食欲变得很不好。那过去呢，我们科简瑞腾院长还有我们谢明宏部长有分享过，我们大林慈济医院的骨科呢有所谓的3不啦，哦，就是3个不惧，来者不拒，不惧跟不惧，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患者有骨头这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感染啊或是受伤，我们会尽可能去帮助我们的患者，不要再不要切骨头或是截肢的状况，看能不能尽量保留他的骨头，来把他的这个问题给处理好。所以当病人呢问我们说， 可不可以不要切骨头，因为他实在是很担心这个问题。那我们给他的答复是，那我们一起努力看看，我们来帮你想办法，看怎么样可以把这个问题来好好解决。那其实这个患者他遇到的就是我们骨头的一个感染的问题，那也就是我们医学上的这个称呼叫做骨髓炎。那骨髓炎发生的原因呢，很常是有些时候是患者是血中有细菌，那细菌跑到了骨头这个位置造成感染，或者是说他在骨头的附近呢，这些皮肤啊、软组织啊发生了感染，然后进一步去影响到骨头，或者是像这个患者他车祸骨折，那时候旁边有个伤口，细菌直接从伤口跑进去，造成骨头的感染的这个状况。那慢性的骨髓炎的治疗其实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要把它清干净，也就是我们的手术的清创手术的部分。那第二个就会需要用到我们的抗生素来做治疗啊，这个是我们在治疗慢性骨髓炎最主要的两个部分。那所以回到我们的个案，我们去看他的这个 X 光，第一件事我们还是要确认说，他这当初骨折受伤的部分是不是都长好了？看起来骨折是有愈合，但是我们在细看哈，他其实当初呢，这个骨头里面呢有这种白线，还有这种圆圆的这个点，好，啊，我们进一步的去分析，其实这个应该是当初呢，他因为有感染的问题，所以那时候的医师呢，放了一些这种骨水泥球在里面。他当时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借由骨水泥球里面的抗生素呢，去处理这样感染的问题。但是呢，他这个效果在二十多年后已经没有办法发挥这种杀菌的效果了，所以当二十多年过后，这个失效的东西在体内就是一个外来物，反而会成为细菌的一个温床。所以我们当下评估这里面的这些外来物呢，其实是应该要拿掉，它这个感染才有办法处理好。那所以我们就拟定我们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来做。一开始我们是先把，就像好像这个把环境要先清扫干净嘛，要把一些脏东西呢给它清掉，所以我们一开始先做了清创的手术，把这些不好的这种皮肤啊、组织啊、骨头啊给它清干净。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考虑怎么样把骨头里面的这个外来物给它拿掉。那因为我本身是做关节镜的手术的医师，那所以我们就想方法把这个关节镜的工具呢放到骨头的里面，去找到它这个外来的东西，那我们借由特殊的关节镜的工具呢把它给它拿出来，这样以后细菌也就没有可以滋生的温床了。好，那即使呢我们把骨头处理好，其实我们人体不是只靠骨头就可以生存，我们骨头外面呢还有皮肤啊跟肉。那骨科呢能够处理的问题其实是骨头的部分，那外面呢一定要有皮跟肉，不然我们就是骷髅人了。所以外面的皮肤啊跟这个肌肉的部分就要找我们整形科来帮忙。那我们就需要做到所谓的皮肤软组织的重建的手术。那这样一个重建的过程呢，就好比说我们盖房子一样，要一步一步来。比如说一开始这个房子的地基啊，有一些坑洞啊，有一些废弃物，那我们就是要用像我们做这个手术一样，把这些东西呢给它清干净。所以我们第一步是先做了清创的手术。那接下来呢，盖房子的地基要稳嘛，所以如果有不平，我们要把它填平。那我们遇到骨头的缺损呢，就是需要做所谓的补骨的手术，把这个骨头的缺损给它补好。那接下来呢，房子的结构呢要盖，要把它慢慢的盖好。那所以在我们的皮肤的这个地方呢，就需要先做一个皮瓣的重建手术，这个就是请我们整形科庄医师来帮忙。那可想而知，在盖房子这个阶段呢，也是比较复杂、比较辛苦的阶段。确实，我们在做皮瓣的重建呢，需要取皮瓣，然后接血管，所以这是一个相当耗费时间的一个过程。那最后呢，房子盖好之后，外观也是要做一些装潢啊，贴瓷砖啊。那我们在伤口有这个肌肉覆盖之后，最后最外层呢，也是要做一个植皮，把皮肤盖上去，后续这个皮肤的这个状况才会完整。所以藉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这个手术的处理呢，我们帮患者的这个伤口慢慢的给它重建起来。那但是呢，我们这种感染的问题，刚刚有提到，还是会需要我们做所谓的抗生素的治疗，因为有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可能不是我们清得到的地方，可能也有肠细菌，这时候就需要抗生素来做治疗。但是我们那时候想的是，除了抗生素的治疗之外， 我们有没有办法再做得更好。这时候我们帮他想到了一个高压氧的治疗。那什么是高压氧？高压氧就是说我们让患者呢躺在这样的一个高压氧舱里面去吸这种所谓的高浓度的氧气，让我们体内的这个氧气浓度可以提升。那这个提升氧气浓度的这个状况呢，可以刺激我们的白血球呢去清除我们体内的细菌。所以藉由这样的一个高压氧的治疗呢，其实是对我们这种慢性的骨头的感染也会有帮忙。所以在我们健保的制度底下呢，它有列了13项好符合健保的条件可以来做所谓的高压氧治疗。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慢性骨髓炎，也是其中的一个项目。那为了要能够让患者来做我们的高压氧治疗，我们就联络了我们的病理科好曾志恩主任来帮忙。我们请他呢，在这个透过病理检查，在显微镜的底下呢，帮我们去找细菌感染的痕迹，帮我们证明就是说这是一个慢性的感染，一个慢性的骨髓炎。那我们可以藉由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报告呢，来做高压氧的申请。那接着呢，我们就请了我们的胸腔内科朱一群医师呢来帮忙，帮我们安排所谓的高压氧治疗，希望我们可以除了藉由这个抗生素的治疗之外，再加上高压氧的治疗，让患者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可以更好，可以让他不要再面临反复感染的这个问题。那所幸呢，我们在藉由这样不断的努力之下啦，病人其实前后住院的时间超过了一个月，经历了大概5次的手术，还有这种抗生素跟高压氧的治疗。那终于他从原本的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洞的一个伤口呢，然后变成完成了这个重建的手术，然后顺利的出院。那回到门诊呢，我们检查他的伤口整个复原的状况，他在骨科还有整形外科的门诊呢也是要一起追踪来帮助他，让他的这个整个后续的这个状况能够稳定。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病患呢他现身说法回馈的部分。
2: 我好几张他十块死无去啊，是哦，拢在地拢弄想袂开，
3: 没啦，
2: 迄种鬼啊，迄种鬼。我感谢这两个医生，让我痛到安尼，有法度好啊，唔免割，割我拢一工割两届。啊，安尼我都唔免割啊。啊，佮有法度安尼，让我痛到安尼，好啊，有法度让我擘嘴。无我30几年才拢无用着嘴啊。啊，足感谢这个护士长的。人伊拢对咱袂歹，我踮11楼啊，人迄护士长啦、护士啦，拢对我袂歹。
1: 那这就是我们患者呢，他回诊的时候给我们的回馈。那其实回顾这个个案的治疗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是透过了好几科的团队呢一起合作，才有办法把他这个困扰他20多年的一个病灶呢给他处理好。那历经了骨科、整形外科、病理科跟胸腔内科的合作，除了这个以外，包含我们刚刚病人讲的，病房的护理团队，还有我们的社工师都有来给他协助帮忙啊，整个这个医疗的过程呢才能够顺利。那这几位医师包含我啦，就是其中4个医师里面有3个都是慈济大学毕业 的学生。那另外我们这个病理科的曾主任也是慈济大学的一个老师啦。那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要感谢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这个慈济大学培养了许多医疗的人才，不管是医疗啦、护理端这样子，让我们在投入一线的医疗服务这样子。那病理科也是我们这次合作的一个团队 的医师之一，这让我想到我在大学的求学期间，又有一位病理科医师对我们的影响很深，那就是病理科的主任徐永祥主任。我很记得他在我们在进入临床前的最后一堂课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他期许我们要当一个有良心的人， 希望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 初心。那今天我们治疗患者也许不是用什么最先进最高端的这种技术，或是说用非常昂贵的药品来做治疗，但是我们那一份想要帮助患者的心是不会因为时空环境的不同而有所改变。那回顾这样一个病人，他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个案的病情呢，我们其实虽然是各科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的做，但是也要透过团队的合作沟通协调，才能够把这样棘手的这个状况呢一步一脚印来把这个困难给他度过。那就像我们近视语讲的，该做的事情要有毅力与勇气，坚持到底，不畏艰难啊，事情就是一步一脚印的做，总有成功之时。那这一份就是要想要帮助患者的这一份信念，其实也就是我们行医的初衷的初心。感恩。
0: 听完大林慈济医院骨科的黄俊喜医师的这个分享，您是不是也哇觉得20多年备受折磨的这位女性哦，她如何能够20多年这个脚都没有办法碰水，然后每天要不断的擦药物，就是这样子反复感染，始终是看不到康复的希望，甚至还有面临截肢的可能哦。所以在团队当中这样子不断不断的为病人清创啦补骨啦，皮瓣重建植皮这样一步步来重建他受损的肢体哦。那这个真的是跨科别这样子大家一起团队才能够解除他的病苦啦。那因为黄俊喜医师是慈济大学的这个医学系毕业的，那他也永远记住了病理科的徐永祥老师提醒他们要莫忘帮助病人的初心，不因时空改变而有所不同哦。所以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医师用心，然后呢病人也有福，所以呢最近这样是先行延租然后哦，是缺一不可，两个都是要很有福的，所以我们也非常感恩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哇这真的是举重若轻啊，也是在团队当中众志成城帮一位87岁的阿嬷来进行这个心脏的手术。这个是大林慈济医院的张坚华医师的分享。
3: 我是心脏外科张坚华。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患者，其实我爸都把他下了一个题目，就是众志成城举重若轻，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很危险的疾病很高风险的病人然后呢平顺的让他接受完手术治疗好他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87岁的阿嬷，快90岁了年纪很大。那他30年前呢因为心脏黏液瘤有接受过开心的手术所以说呢他已经是如果这一次要再手术就是第二次手术了那我们都知道如果第二次的心脏手术粘黏啊这些问题都会是一个大麻烦那他最近开始觉得越来越喘，那体力大不如前这样子那而且呢发现诊断出来是严重的主动脉瓣膜狭窄。我们来听听看阿嬷是怎么说他的镜头
4: 你哪里感觉喘会开始喘？啊，喘啊严重哦，就喘要喘，赶快来找医生啊！
5: 他到后面，他整个状况上来的时候，然后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才知道他是主动脉瓣狭窄的问题。
4: 啊，就呢，直喘，直喘，直喘啊，喘到拢安足艰苦啊呢，哎呦，赶快请。
3: 所以你可以知道像这种心脏有问题的人常常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喘所以大家有时候喘的时候就会想说我心脏是不是有问题那先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说主动脉瓣膜狭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知道在心脏然后呢这边是主动脉瓣那它就是像心脏的前门我们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呢前门要打开像这样子前门打开 然后让血液能够到全身去。那如果说出现了主动脉瓣膜狭窄、钙化等等的问题的话，它就会像这样子，哦，要关关不太起来，要开也开不太开，哦，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哦，大心脏要出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把血挤出去，哦，所以这样子病人常常会觉得会喘，哦，会胸痛，会胸闷，哦，而且呢，严重主动脉瓣狭窄如果出现症状的话，还能够活几年，哦，如果说呢是出现胸闷的情况呢，活不到五年哦。哦，那如果已经出现昏倒的情况，那平均寿命大概只有三年，那甚至呢已经出现心衰竭的症状的话呢，大概平均存活的寿命只剩两年而已，哦，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听到了很多，哦，一些癌症的治疗等等的，哦，你可以知道严重主动脉瓣狭窄其实它的存活率是比刚刚讲的一些癌症都还要差，哦，我们的现在的乳癌啊、大肠癌啊，哦，像那个今天讲到射物腺癌这一些的，其实他们治疗好存活率并没有那么差这样子，哦，但是呢严重主动脉瓣狭窄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沉默的杀手这样子，哦，那这个门，哦，如果坏掉了，哦，这个门呢钙化了打不开，那我们处理的方法就是换一个新的门，哦，那换一个新的门有一些 处理的方法，哦，例如说，哦，我们传统手术，哦，传统手术呢就是要开胸，哦，然后呢换一个新的瓣膜，但是因为这阿嬷年纪大，而且呢她三十年前已经开过一次心脏了，这一次要再开，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风险很高。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微创或是机器人手术，哦，但微创机器人手术一样也会遇到有粘连的问题，另外它的伤口，哦，我们必须在那个胸前，哦，大概要三四个大小不等的伤口，而且在该壁这边也会有伤口这样子，哦，那我们帮他采取的方法是用经导管的主动脉瓣置换手术，哦，那我们这样子呢只要在该壁的地方，哦，鼠蹊部只要 0.5 公分的伤口，我们把导管放到正确的位置，在 X 光的导引之下，哦，把瓣膜撑开，哦，气球收起来，这样手术就结束了，哦，这样手术就结束了，哦，我们可以来看看阿嬷怎么说。
4: 你之前手术会惊吓？惊是要哪惊？啊，就努力里头，努力里上边嘛。嘿，袂使讲讲安怎啦？吼，哦，点点静静啊，就静静啊，就安尼努力里啊，搁出来，安尼。啊，精神讲话，安尼足舒服啊，啊，无安怎？
3: 哦，所以呢，从阿嬷的视角看起来，哦，就是阿都努力去，阿出来精神讲话，阿足舒服，都安尼。哦，那为什么阿嬷会觉得好像很轻松的就这个事情好像就解决了这样子？哦，你可以看到，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麻醉科团队，哦，麻醉科团队对于我们这种经导管的主动脉瓣置换手术，那他们是用所谓舒眠麻醉的方法。其实舒眠麻醉，哦，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哦，越简单的东西就越困难，哦，就是说你要在进行这样子的手术，然后呢不插管，不然后呢能够用这样子，哦，那个维持它的氧气交换，哦，病人又要能够不动，哦，要能够不痛，哦，那这样子呢其实是，而且尤其像这种心脏又不好的病人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哦，那我们感谢我们的麻醉科的团队，哦，能够帮我们，哦，好好的让病人能够舒眠麻醉。而且你看我们手术当天，哦，你可以看到我们手术当天这照片里面，哦，好像就这些人，哦，实际上，哦，在场的手术人员有21个人，哦哦，在麻醉科的团队、心脏内科的团队，我们心脏外科再加开刀房的团队，总共有21个人在里面，一起来帮阿嬷解决这件事情。阿嬷她都睡着，她什么都不知道，伊都努力去啊，你要出来都进行都恭维都安呢。那其实呢，我们是很多的人在里面，哦，帮她处理这个问题。那所以呢，在手术之后，因为阿嬷没有插管，所以她回到那个家务病房，哦，那个家人来看她的时候，她就已经可以跟她讲话了，哦，然后呢也可以开始吃东西。那我们在家务病房观察一个晚上，那她就可以回到普通病房，哮喘活动，过两天就出院了这样子。那我们看一下阿嬷怎么说。
4: 你手术啦，到现在，你感觉有差吗？
6: 有差吧，
4: 身体状况有差。
6: 哦，差足多哦，即摆拢无毛病，爱食，爱来做工课，阮农夫呢， 来弯刀，叫水果。
5: 种什么？
6: 种笋啊，啊毛莲藕，啊毛荔枝，啊个啥？
3: 哦，所以你看，阿嬷恢复得很好，而且当然很可爱哦。哦，那所以哦，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么高风险的病人，这么困难的一个手术哦，那在病人的视角里面看起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就好了这样子哦？其实我们是很认真的对待我们每一个病人。哦，我们在有这样的病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所有的检查，接下来我们心脏内科、外科、放射科还有麻醉科的团队，我们会一起来开会哦。然后呢，在术前的时候来看这样子的检查的结果，那它适合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案，有哪些治疗的选择，各自的风险是什么哦，我们能够为病人提供最佳的选项是什么哦。那在决定手术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手术要开始之前，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复合式的手术室里面，它有一个大荧幕，我们还做了那个 PowerPoint 哦，就是简报哦，跟大家讲哦，今天的病人哦，他的检查的结果病史哦，然后我们术中要注意的事情，接下来的步骤，每一步提醒所有团队的成员哦，大家哦，就是往同一个方向哦来前进哦。那结束了之后，我们术后哦，我们每个月还会检讨哦，上个月手术的病人哦，如果手术很好，状况很好，那很 OK。那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形，我们就会一个一个逐步来检讨，来检讨我们在流程上面是不是要需要做什么改善，或是在我们术前的时候的讨论，那是不是有哪一些忽略的地方哦，来不断来精进我们自己这样。那我们看一下阿嬷她对医护同仁的感谢哈，这刚好是我们那时候 CCU 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我们请阿嬷来我们现场哦现身说法，也鼓励一下我们的医疗同仁们这样子。
5: 嗯，给你治疗这啊，嗯，医生对你好不？
6: 足好诶喏，诶有够好诶，有够好咯，嘿啊，
5: 啊护理师咧，
6: 足好，拢足好，
5: 啊哪好？
6: 都甲你关心啦，吼！啊，讲话安尼足好诶，安尼啦。啊，像安足好甲你照顾诶，像你照顾妈妈安尼吼，真正大家都足好诶。哎，医生做阮诶，做阮诶囝敢袂过？会吼！啊，亲像阮诶囝咧安尼，会使讲足好足好诶，系啊！啊，太好了，无错。很近咯，好位，迄有差呢，迄差足济呢，嘿，干那医生个叫护士小姐，安尼对我安尼讲话哦，迄就差足济啊。啊，有诶足关心诶，有诶去顾别人比去顾家己诶亲人搁较亲，安尼就差足济啊。嘿，我感觉足好诶，系啊，啊无在很近咯。
3: 我们很感恩我们整个团队哦，我们很感恩所有跟我们一起努力的伙伴，那也很感恩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哦。那有一句话是这样讲哦，就是说你要非常非常的努力哦，才能让一切看起来毫不费力这样子哦。那的确就是我们团队哦一直努力的方向哦，我们把困难留给自己，然后呢把健康带给病人。好，谢谢大家。
0: 这个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外科的张坚华医师，那么谈到了众志成城，举重若轻，为87岁的这个阿嬷来进行开心手术。真的开了这个手术之后，真的越来越开心了哈。从阿嬷的镜头，那很喘啦，甚至大小便都会失禁哈。那因为这个是进行舒眠麻醉了哈，所以呢，上力气。出来就很清醒很舒服了，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只是现在医疗科技不断的一直在进步了。那透过了不管是心脏外科啦、内科还有这个麻醉科护理医师团队，哇，阿嬷的手术其实有20多位的专业人员共同携手合作的了，真的是把困难留给自己，那也把健康还给病人，这真的是慈悲与专业最真实的展现了。所以呢，真的是我们听到了 医疗的报告，我们也会觉得哇，这个就是温馨医病情。我们如何能够真的平常照顾好自己的健康？那如果一旦身体有疾病了，我们就是把病交给医师，把心交给菩萨了哈。好，这个是在随时点滴当中我们与大家所做的分享。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义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义经讲述前言，请翻开21页。无量义经讲述因缘，每年一次的佛期，农历24号这一天，白天要发放，晚上要放农山。讲经进度只能说到前一天，因为时间不够，若没有很需要解释，没有贴近生活的部分，就以很简单的消文方法读过去。虽然没办法详细解释，不过相信大家都听得很清楚。这次讲无量义经感觉非常圆满，不是我讲的好的圆满，而是感觉大家能听得很入耳的圆满。我原本没有准备要讲无量义经，因为功德会每个月24号都是送药师经，所以这一次打佛期本来准备要讲药师经，因缘凑巧修观法师来花莲，本来要讲法华经，却变成讲药师经。修观法师讲药师经，就换我讲法华经。法华经7卷无法在7天说完，而讲法华经前要先讲无量义经，所以我才动了念头讲无量义经。无量义经的经文长，尤其道理很深，大部分的人很少听过。其实在我离家前也不曾听过，直到在台东一位糖厂科长家做客，才出现日文版的《法华经》大讲座。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买《大藏经》，只是从日本的3部经里看到有《无量义经》，却是日文的解释。我从日文的解说一字一字抄下来，抄无量义经时感觉很震撼，原来佛法是生活化，菩萨原来在人间。我们假如做到这一点，就是人间菩萨。有人帮我所抄拿去装订成整本，当时正在学写毛笔字，字不是很漂亮，不过总是纪念。后来出家，拜托别人帮我从日本请一部《新式法华3部经》回来。这部经附有一本《无量义经》，那时候我才知道，《法华经》的开经是《无量义经》。法华会上，佛要开讲《法华经》前，先说《无量义经》。我发现时非常欢喜，就深入研究。感觉这部经完全是教人行菩萨道，很值得讲述。很多人不曾听过无量义经，因为请不到无量义经。我又写信到书局问，才知道在台湾没有无量义经这本书，没办法，自己赶紧用钢板抄写。这次使用的誊写板底有很多字，因为时间太紧迫而写错，有的是颠倒，有的是少写。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 感恩您的收听。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

0: 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自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 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1: 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2: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3: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2: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4: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上，
5: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都很值得。
2: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6: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2: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6: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以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7: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8: 菩萨们大家好，您认为您的一生到现在目前，您觉得自己漂亮吗？或者是觉得还有待加强呢？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句应该算是台湾的俚语吧，他讲的是细者毁一剪哦，大家听懂台语嘛吼，那40岁以前的时候呢怪父母，40岁以后呢要看自己了哈，当然如果再讲说怪自己，那真的是需要检讨。那在佛治时代也有很多的这样子一个故事，可是我们的美跟丑呢取决在什么我们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所以呢我们时常听到的一句最经典的话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每一个人在这个情当中啊，可能他只要有缘呢、 再怎么

漂亮的人好像都也有人爱，那您自己本身对您自己了解吗？您觉得您自己漂亮吗？那您的漂亮是在外在呢，还在内心呢？所以人说有修无修看哪位，大家敢知？不是看面哦，是看目睭。所以回去看看您自己的眼睛是慈眉善目呢，还是哇，人家看到你的时候就真的是退居在后啊。那美丑之间呢，在印度当中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那当然在印度我们所知道的，其实他们到目前哦都还是四性不平等。那在于上人现在目前想要做的就是回归佛陀的故乡。那在佛治时代当时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那现在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呢，就是有一位婆罗门，他叫做摩诃密。那他是非常富有，可是啊他却有七个女儿。那应该是讲说七仙女，但是不是那个白雪公主那个七矮人的那个，不是哦，是真正的是美貌无比，所以七仙女。那有一天呢，她带了七个女儿就是到了祈愿金色里面，那希望能够让佛陀能够赞美。所以呢如果佛陀赞美，那可能他就觉得说哇，这个可能他自己的身价就非凡了，因为毕竟七个女儿真的在当时看起来，在文字上的时候感觉到是真的非常的漂亮。可是这么漂亮的人是不是有一个漂亮的心呢？所以当时摩诃密呢，他就觉得说佛陀应该要像一般正常人一样的见到他的女儿的时候，哇，就是多加赏识啊，赞叹啊。可是呢佛陀看到了这七个他的小孩的时候，哇，佛陀就好像有一点呵斥生气了。然后呢这七个小姐呢好像也被震慑住了。他说没有一点可说美的地方了，要不然你们自己来讲讲吧。结果呢他的父亲呢一听呢，不是佛陀在赞叹，而是用这样子的言语在讲他的女儿，所以他就非常的不快乐。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啊，其实你知道吗，在我的国度里面呢，没有一个人哦会说我的女儿是真的是不漂亮。可是为什么来到社会国，来到你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说我的女儿丑陋呢？那佛陀他就跟这一位摩诃密就跟他讲，他说世间人啊都是以面容的好坏美丑的标准，而佛陀呢，佛陀就讲说他身为就是看人的这个标准的是口不能够说恶语，那这个意念呢，身口意是非常重要的，身呢不能够贪细滑，他口不能够说恶语，那意呢不能够起邪念，才是真正的美啊。那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对这个美的这个定义有所改变了呢？我们可能大家也都很满意自己的长相，可是如果看到佛陀他在观看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其实就如同佛经里面所提到的，众生刚强难调难服，每一个人如果说能够调整好我们自己，让我们的身口意都能够一致的时候，那或许您不是改变您的美，就是美貌的这个容颜，而是什么，您的气质有可能就展现出来。有的人他长相好像很漂亮，但是却缺少了一点点圆呐。所以人老一辈的菩萨拢讲，生缘免生水，生水无缘真吃亏哦。那这一句话谁教我的呢？当然就是在金色的老菩萨教我的哈。那我觉得说我到金色，我非常感恩，有很多的那个菩萨呢，
很爱教我台语，可是呢有一阵子连我们家师父教我都乱教。那因为当时呢我比较不会台语，所以呢当他们教我什么然后我就这样子讲。那有一次啊，我的母亲就讲说这句话想跟你改，那我就说我们家师父在教我的。然后我妈就讲说这一句话不要讲。那所以就代表什么，可能就是在戏论言谈当中的时候，这一句话不是我们出家人应该要说出口的。那其实我们师父也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师父只是觉得说或许就觉得好玩，可是以我母亲年纪大了，所以他会觉得说其实出家人该有的应该是不是在言语当中去失礼。所以我非常感恩，或许我不能够真正的实际上去理解一句话的意思，但是如何我们能够教别人是一个正确的语言，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了。那在于佛智时代也是如此，那在于我们的高僧大德当中其实也是如此。那佛经呢，其实最主要的我们想要去学习到的，当然男女还是有别，但是女人要学到也真的是不容易。您看像我们呢，我们当时的因缘就是因为阿难，因为佛陀的姨母大爱到比丘尼有这样子一个想出家的这份心，佛陀当时是制止的，不应允的。可是呢阿难不断的请求，所以让我们在这一辈子也有这个因缘。所以真正富贵的人应该不是骄慢成性或者是奢侈为心，而是真正富贵的人是改变我们的行为，而且不要攀缘，不要去虚心的就是求取这样子一个荣华富贵，而是要虚心的去求道。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各自不同，那如何能够让我们真正修道如同三十七诸道品，如同我们很多很多的在经典里面所知道的这个部分。那比如说三十七诸道品有三个四，两个五，一个七，一个八，所以这里呢四念处，那如何去观，如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有所改变。所以第一啊，其实我们观身不净，这个身体啊您跟他试试看，如果您一天不洗澡可能还可以，两天不洗澡应该还不舒服了，多天不洗澡的时候可能人家靠近你应该也不会太欢喜。那观身不净，但是观受啊，这个感受啊，别人看你不用言语哦，只有看你，你就开始疑神疑鬼。这个感受已经让你自己本身已经不能够做主了。所以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但是观心无常啊。观受是苦跟观心无常其实它是连接性的，因为你的苦啊来自于什么，你的心没有办法去把持，所以你的感受不断的一直可能升温，那自己本身的这份心啊无法控制，是为什么您知道吗？因为啊我们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快乐的心一直保持永远，也没有办法说你现在目前很伤心，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可能你这个伤心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变，就如同我们的身体也在变化。您的身体变化您感受到了吗？应该感受不到。那为什么会感受不到呢？因为它不是大病，它不是让你切身的去迫切的去了解到身体上改变的这样子一个很强烈的。所以我们在心里面其实也很难感受到。所以观法无我，就是不要以为我自己很厉害，不要觉得说我是可以去说法度众生的人，而是如何能够观照，让这个法呢能够改变我，充遍我的全身，使我的点点滴滴都由此而有所不同。那每个人呢都要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走入慈济的时候最想要做什么事，就是想要传法。
那连结的是一份长情大爱，而不是小情小爱。那也非常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们，大家其实都是咱都是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工作，对吗？我们都是吃自己的饭，可是我们做的都是社会大众之事。所有的慈济人都是台湾的人民，可是台湾的人民以慈济现在目前受证的慈生委员而言，人数是偏少的，可是亮点是多的，因为大家都愿意去投入。那或许有的人就觉得说，不会啊，那个在新闻媒体的时候也很少看到啊。有人问上人这样的一个情况，上人就讲什么大家知道吗？想一想，上人讲说，我们只做自己该做的事，至于别人哦，因为我们问心无愧，我们去做到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这一份心念了，所以至于别人要怎么讲，那真的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人也会被讲啊，当然做不好的人是本来就应该要改变，被讲也是应该的。可是谁是不会讲，被别人讲？以前我阿妈时常就讲说，人若无方讲啊，气袂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我们的这一生啊，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都是活在别人的口里面，他要讲你好讲你坏，可是你要如何讲自己好讲自己坏，就要看你自己的行为，你清楚明白自己造下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很常听到人家讲说，哎呀，我要去种一个健康因，我想要去布施，我想要比如说在慈济之前我们有病床的劝捐的时候，当时病床还有包括一些医疗器材，包括之前也有曾经募过在慈善的这个棺木。那为什么棺木当时也要募捐呢？因为当时真正的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真的不是像现在这么样子一个好的因缘。那以前上人也不是因为他自己有钱所以来做慈济，而是相信大家有爱所以来做慈济。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每个人都发心也有这个愿力啊，那如何能够让全球都能够一心爱铺满地呢？当然时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长时间的累积。所以我们每一梯次啊，在于每年的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举办朝山。这整个的过程呢，其实在今年也就等于是2023年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周年庆跟浴佛三节合一只差一天而已。那我们进到五月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忙碌。那为什么非常忙碌呢？因为第一我们要拜经，第二我们要做寿桃。那只要是在我们做寿桃的这个期间，那我们社区有社区道场，他们各自要朝山的时候，金色还会提供他们就是有寿桃这个跟大家一起结缘。当然如果在于我们做寿桃之前的各社区道场，大家要去就是去做那个就是做朝山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就非常的抱歉，那有可能寿桃的时候就要当地自己去订购。那也非常感恩，其实长时间的时候都是师兄师姐们，他们也知道金色的这样子一个讯息的时候，那甚至有更可爱的，就是他们直接就把原先已经预计好的这个朝山时间调整到金色要做寿桃的时间。那其实我们是非常的感恩，也有这个因缘能够与全省的菩萨一起来结这一份缘。那您如果想朝山的时候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我们除了开放在组队当中一起报名之外呢，当然有的在组队当中报名的时间可能自己的情况是不允许的，但是又很想要回来金色来朝山，那怎么办呢？那当然还是一样欢迎大家，只是进到金色的时候呢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第一我们需要做快筛，那您可以自己筛没有问题，
可是呢，您自己塞的时候，请记得自己要把它拍下来，千万不要不拍，不拍的时候来到金色就还要继续塞一次，就是这么简单。那什么时候塞呢？我想大家已经都经过这个疫情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什么时候塞，当然今天要到今天才塞，不要前两天就塞，前两天塞其实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我们时常回到金色的师兄师姐们，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明明他就快塞了，可是两天之后他却确诊了，那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那我们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同一起在工作，所以为什么一直希望大家在用餐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脱下口罩不断的就是想要讲话，那这一些呢都是保护我们自己本身，也让我们的这个好因好缘呢，不要别人的那个身体上的不舒服是因为我们而引起，内心的真诚显示于在外在的形象，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您自己认为您自己漂亮吗？那希望我们能够更漂亮，而不是只有在漂亮而已，您的气质改变了之后，其实每一个人对于别人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一个外在，所以您好不好人家不知道您是谁，可是人家会从内心上感受到说，哇，这个人气质好好，非常的美，非常的优雅，甚至于就如同上人，大家看到上人的时候，我想除了升起恭敬心之外，是对上人这整个这个是他修行自己的过程当中所得出来的，而不是装出来的。上人很多菩萨们见到上人，包括要受证的时候见到上人，哇，那种内心呢，但是不要忘记了，上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当我们过去还没有爱他的同时，他已经爱我们了。那我们爱别人吗？还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杂染呢？不要因为利益去爱对方，希望我们能够回归到自我的真诚。所以我们都在讲过去心，过去求不可得，我过去的这个念头，我们有过去当然一定就会有现在，更期待的是我们的现在是过去所做的，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如何在我的未来能够有一个更加圆满的人生生活，让我们可以在这样子一个法上可以努力精进用功。那每个人在于见苦之福大家好像都也很应该讲什么，应该是讲说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可是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大爱台，甚至于在网络电台里面，甚至于在网络里面呢，有看到很多的这种苦难，所以如何让我们的眼界能够更加的开阔，让我们的心胸呢能够真正的转苦为福，让我们也能够去得知了解，让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都有所改变。所以很常听到或看到的就是会讲说，怎么会是我，不论是当然好事他一定不会讲说怎么会是我，可是当如果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有一些些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很懊恼的觉得说怎么会是他。如果我们很清楚这样子一个因缘果报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去调整，其实怎么会是我，只要您的心态能够调整改变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够再往上一层，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人世间做事的人，那如何能够结合大家的一起力量，能够招到这个有缘的力量来投入，
那就非常重要了。那更包括我们在见习培训的过程当中，既然是他已经进入到见习培训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如何在于年底的时候让他可以再进一层，那就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更希望呢，我们能够接引到不同年龄层，以及包括于很多很多可能或许就算是跟我没有缘，但是跟您有缘，一起来努力的。佛虽然他有三不能，但是呢，佛的三不能是指针对跟他没有缘的人，但是跟佛陀没有缘的人不见得是跟我们没有缘的人。很多人受证的时候是因为上人，但是有更多人受证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朋友一直不断的邀约，所以让他感觉到非常的不好意思。他慢慢的投入之后，他肯定的上人，而且更加的爱上人，这一些呢也都有。那透过我们在于现在目前的科技，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视讯的时候，也都会把这样子的网址抛出来给大家。那更希望的是大家也能够一起来连结。那比如说大陆的师兄师姐们，其实他们要回来现在目前有一点点不容易，那不论是如何呢，都希望是大家也一定要遵守，因为我们所在地呢大家都不同，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将上人将慈济的这一份精神理念呢能够用在当地，因为毕竟我们只希望能够救拔苦难。所以比如说我看到的是在大陆的慈济人跟上人一起连线的时候呢，就有厦门的慈济人就分享他们那个依依不舍。那请问那个依的时候是什么依呢？是扫掉人字边的依。大家有想过吗？哎呀哇，你看其实每个人都做出了智慧，所以他的依依不舍专案呢，其实他们是从2018年4月就已经开始了。那他送出的这个件数其实蛮多的，有6万多件，那跟包括于有包括于衣物跟食品生活用品啊，然后一直就是说在他们自己本身的国度里面呢，让很多人来受惠温暖。那受惠的人数也很多哦，将近2万呢，将近2万人。但是大家知道吗，动员的志工有多少大家知道吗？1万超过，我们只有送大约将近2万，还不到2万，可是我们动员的志工就超过1万人。上人很肯定师兄师姐们，其实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国度里面，但是大家都肯发心，同一心一致的去为这些苦难人，让他们也能够有得到转换的机会。那除了在厦门之外呢，我们也有看到在漳州的慈济人，其实他们也是一样，他们怎么样子去做，那不只是做慈济事，当然他们在就是今年今年的就是2023年，是吗？不是，是在2022年，在今年的时候，元月他们设立了进士书轩，所以已经开始试营运了。他非常的恭喜他们，因为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可以接引菩萨的地方，让很多人能够再进一层的来了解这一份的悲心大愿。那很希望的是我们所有的不论是在于海内外哪一个国度呢，我们都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法能够传递开来，让每一个人都有法而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了、对，
1: 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班妈妈，我们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0: 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她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先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
0: 、
1: 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0: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得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还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他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嗯、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0: 嗯嗯嗯、
1: 那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嗯、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0: 嗯嗯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嗯、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0: 嗯、
1: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嗯、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
0: 嗯、
1: 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
0: 嗯、
1: 因为它里面有牵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嗯、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喔、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嗯、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那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
0: 嗯、
1: 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嗯、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
0: 嗯、
1: 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嗯、
0: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对，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嗯、我们是法品、
0: 嗯、
1: 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嗯、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
0: 嗯、
1: 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嗯、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
0: 是
1: 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
0: 嗯、
1: 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
0: 嗯、
1: 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
0: 嗯、
1: 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
0: 嗯、
1: 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嗯、对、
1: 嗯、
0: 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ay.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
0: 嗯、
1: 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
0: 嗯、
1: 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哎，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

0: 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嘿，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馨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一起在空中相会。那今天是我们第九次的读书会，主题叫做把烦恼撒在沙滩上，把烦恼写在沙滩上。那人生有很多的烦恼哈，那其实是这个每一个人呢都有各自的烦恼了哦。那有的人是把别人的烦恼呢拿来自己烦恼，那有的人是把还没有到的烦恼呢提前来烦恼，那有的人是生了很多孩子，子女不孝而烦恼，那有的人是这个老了，身体还很健康，但是钱已经花完了而烦恼。有的人是快死了，但是呢，钱还没有花完呢。那有的人是怕失去所拥有的而烦恼，那有的人呢是求不得而烦恼。所以啊，佛法上讲说，这个烦恼无尽啊，四蕴断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的烦恼呢是无止境的，四蕴断，希望呢。用各种方法呢把它断除掉，

0: 所以佛法不只是讲，不只是说烦恼无尽誓愿断啊，还讲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既然有无穷尽的这个烦恼呢，那我们也是要去学无量的法门，用无量的法门呢来对治无尽的烦恼了。那佛法上面其实也是说，用无量的法门呢啊，去度化无边的众生呐。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上呢必须时时去用到的东西呀。那其实呢，现在面对问题的这个人呢，未必是将来要面对事情的那一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烦恼也是哈，白烦恼的，其实不必去烦恼的。因为刚刚讲，现在面对烦恼的这个人，未必是将来要面对事情的那个人。为什么？三个原因呢。第一个呢，历经时空的转变啊，可能我们对治烦恼的看法跟想法呢，已经有改变了。所以以前认为是烦恼的，现在不认为烦恼了。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经过时空的转变啊，年龄的增长呢，我们智慧增长了，智慧提升了，所以呢，可能很多烦恼呢，早就迎刃而解的，我们不必去烦恼。哦，那还有一种，第三种呢是，可能我们已经不在了，所以你都不在，你还烦恼什么？所以白烦恼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呢，这个当我们有烦恼来的时候呢，如果可以把这个烦恼呢，把它写在沙滩上的话呢，那肯定会就会很快的消除，哦，烦恼很快就被啊，哦，就被洗净了，啊，哦，那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个烦恼呢写在沙滩上的话呢，那反而把它刻在石头上，那去加深印象，哦，那甚至是复制烦恼，那这苦上加苦啊。有一位妇人呐，啊，他想在河边想寻死啊，那刚好有一位船夫呢经过那里啊，那这个船夫看到这个妇女哦想寻死，那他就船就划过来的问这个妇女，哦，你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啊，哦，要寻死呢？好，哦，那这个妇人就跟他说，我的先生猝死了。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丈夫呢，活不下去的。那船夫就问了，啊，你结婚多久了？啊，这个妇人就说3年。那船夫又问，没结婚前你是做什么事情呢？啊，这个妇人就说，啊，在村子里面呢染布。船夫再问了，啊，你那个时候生活过得如何啊？啊，这个妇人就说，啊，过得很惬意啦，还算很好。那船夫就回答，啊，你那个时候没有丈夫，就为何活得下去，活得很惬意？哎，啊，这个妇人就一阵哑然呐，啊，哦，哎，这个时候船夫就对这个妇人说，啊，你去找回当初结婚前的你吧。你结婚前的你还不没有现在还不是这么快乐吗？啊，所以那时候一个人也是很快乐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信与不信啊，幸福或者辛苦呢，那都是在什么？在一念之间呢，啊。那其实人生八大苦里面的哦，哪一个苦我们跑得掉？八大苦：生老病死、求不得苦、五阴怨憎会苦啊，那个求不得苦啊，爱别离苦啊，总共八个苦，哪一个我们跑得掉呢？哦，所以佛法上有一句话说，佛法如果缺少了烦恼跟污浊呢，佛法就不能成立的。什么意思啊？哦，佛法一定要有烦恼跟污浊。莲花如果缺少了污泥呢？莲花如果缺少了污泥的话，莲花就没有办法开出清净的花朵出来了。啊，这个就跟说，哎，烦恼其实也是成佛的种子啊。烦恼是成佛的种子啊，所以你要成佛就是要有烦恼，但是问题是你要把烦恼化为菩提的话，还要看我们转化的能力到什么程度啊。如果你转化的那个能力不足，那烦恼 缠身，就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啊。而如果你转换的能力很好，哎，你把烦恼化为菩提了，哎，那这个时候无明就变光明了，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啊。所以佛法可以对治众生的烦恼啊。但是佛法对一种人的没有办法，就是什么？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啊，就是每天呢糊里糊涂不清不楚的，他的生活是懵懵懂懂的，浑浑噩噩的，所以都不觉得自己有病的人呢，他怎么会去看医生呢？就跟说都不觉得自己有贪嗔痴慢疑的这种心理的问题，心理 的众生的这个 习性，那怎么你会想去学佛呢？不可能嘛。对，所以你会问说，那你不是说佛法很厉害吗？所有的众生烦恼都可以度化吗？为什么这种人不行？其实佛也不是无所不能啊，佛也有三不能啊，三种情况下佛陀在都没有办法了啊。第一种呢是不能灭定业，什么意思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业嘛，前世带来的业嘛，那我们要尝这个业报啊，那个定业要靠自己去消，佛陀不能帮我们改习气转业力，也不能帮我们解脱跟觉悟你不能说，哎呀，佛陀拜托你帮我觉悟一下啊，师父你帮我觉悟帮我解脱一下，没有，佛陀跟师父都没办法帮我们转业力改习气，但是他们可以告诉我们方法，改习气的方法，转业力的方法。所以每一个人的业呢，这个佛陀没有办法帮你承受，只能告诉你方法。第二个呢，不能度无缘呐，跟你讲因缘果报，你不相信，你不信，你不信因果啊，当然就有严重的后果了。那像这种不信因缘果报的人呢，你跟他讲佛法也是无缘呐，这个是不度无缘呐，不能度无缘的，无缘的人没办法度。佛陀再也没有用啊！第三个呢，不能进众生界了。什么意思啊？你看佛陀跟我们都是人啊，我们人跟人之间语言都可以通的，有时候要度化众生都这么难了，何况是那些入三恶道、那些地狱鬼道畜生的那些众生呢？对，那个很简单，我们不可能去教那些动物上洗手间呐，那我们也不可能教猴子穿衣服嘛，这个就是不能进众生界。人道的这些人呢，都已经这么难度了，那不可能度到六道那些众生去了。所以佛也有三不能、三种做不到的事情呐。其实呢，烦恼在形成之前呢，其实有征兆的啊。各位，我们想想哦。我们真的碰到很多事情很烦恼的时候呢，我们就想想，其实这个烦恼来临之前呢，已经有征兆了。你想一想，确实是如此哦。什么征兆啊？担忧，对事情很担忧，很对事情很困扰，对事情很埋怨，对事情很忧愁，烦闷、嫉妒、愤怒、失落、反叛等等的，这些都是烦恼形成之前的什么的征兆。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感冒一样的，以感冒来讲呢，感冒的初期症状什么，就是头痛啊、发烧啊、咳嗽啊，就这些喉咙痛啊，就这些东西嘛。那这个是呢，这个是一个有形的果。那其实它的因是什么？有这个果就有那个因啊。那个因是什么？那个因就是说，我们的抵抗力降低的，免疫力很弱。或者我们那段时间里面呢，对吧？太疲倦，身体太疲倦了，这个就是潜在的因呐。因为有这些因在，所以才有那些果产生嘛，才有感冒的现象产生嘛。所以我们要从因去下手。所以我们平时如果多运动啊，多强健体魄的话呢，就是要什么？就是要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嘛。让这个病菌呢不得其门而入啊！那即使这个病菌入侵呢，我们除了借免疫力跟抵抗力来跟它抗衡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借健康的心理，让自己呢生病心不病，身体的病，但是心没有病啊。一旦我们把这个心灵照顾得很好的话呢，心理健康的，这也会慢慢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哦。相反的，一旦我们的心理有病，身体没有病，但是看起来还是像病人的样子啊，啊，这个就一般我们所讲什么相由心生呐，啊，那烦恼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心念哦，把它锻炼得很强韧，则这刚刚讲烦恼啊、埋怨啊、忧愁啊、愤怒啊、反叛呐、啊、恐惧啊等等的这些。这些心理现象也不得其门而入啊！即使这些负面的情绪来了、产生了，那我们也能靠着坚强的信念呢，至少不让它在我们心中呢招兵买马、做大事业啊！只要我们不让它继续恶化，甚至恶化之前呢，就让它什么随起随灭。即使烦恼还是在呢，烦恼占据我们心田的时间呢，就不会太长。烦恼在我们心中啊所待的时间呢、啊、越短就越不会对我们身心呢造成威胁了。这以前有一位哦很资深的委员啊，那么他向上人呢哭诉自己所遭遇的冤枉的指责，因为他担心哦他担心说会造上人误会他了，他也会担心上人误会他了。那上人看他这样的哭诉，上人就跟他说：“哦，你太在意别人的话而耿耿于怀。别人对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反省过后，有错就改，没错就放下，不要自己对号入座了，否则你会烦恼自己找了。所以，如果自己要对号入座的话，那就是自愿与乱境沾染，那就会变成烦恼呢不尽的什么苦难众生了。”也有一位师姐呢，她是一个大企业家，他们家是一个大企业，对慈济的事业呢出钱出力，甚至呢很多慈济的大活动里面哦，大笔的扶持慈济的救灾活动啊，捐款干什么？可是有一次呢，他就是跟一群人呢互动不是很好，结果呢，然后有点被排斥啊，会被排挤啊，干什么？哎，他是企业家的夫人呐、啊，对，哎、啊，我在很多地方都被人家奉为上宾，啊，在这个地方被人家这样子排挤排斥啊，他有一点心里很不服、啊，那心里就是很受伤了、啊。有一天他跟我讲说，他想休息几天，哎，我说菩萨道哪有在请假的、啊？他想请假几天呢、啊？他没跟上人讲，他跟我讲，他说，哎呀，最近心里很不舒服啊，想休息几天。我跟他讲什么事情啊，他就跟我讲他发生的事情嘛。那这时候我就跟他讲什么，我跟他讲说哈，慈济的一些救灾啊，济贫的那个，还甚至是一些大台的广告也好，你们都大力的支持，那个花了不少的钱呢，哦，那个如果换成买屋子的话，买几间屋子的、啊，对，你大台的广告一年都好几百万了、啊，啊，好多少年下来，是不是可以买屋子了、啊？我说你想想看。你要告诉自己，你屋子都在捐的人呢，你何必去计较那个马桶啊？他一听以后，哎，他就觉得，哎，好像蛮震撼的啊。对哦，哎，我是连屋子都在捐的人，我怎么会计较那个马桶呢？啊，那比起来，那这个还算是小事一桩嘛，对，啊，那所以这个就是跟他讲说哈，一念心转呢，万境转呐、啊。所以他这样一听以后，他没有请假了。哎呀，这句中这句话太好了，那这个我们当他的善知识啊，让他一语惊醒梦中人呐、啊，那他是一念心转万境转呐、啊，但问题是刚开始转不过来啊，为什么？因为转个念头是几秒钟啊，但是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平常就要去转呐、啊，就要去转法轮、转心轮呐、啊。以前呢、啊，古代哈、哦、那个圣贤呐、啊，像什么？伯夷呀、啊、叔齐呀、啊、子贡啊、文天祥、史可法，像这些人哦，他们都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呢。你像伯夷、叔齐，他非常贫穷，但是他什么？他有高风亮节啊， 啊，他们也不接受人家提拔他们去做大官了，啊，尤其是子贡，啊，他去帮皇帝平乱哦，这功劳是很大的呢。可是他平乱之后，皇帝要给他爵位他也不要，要给他官位做他也不要。哦，你像说史可法、文天祥也是一样啊，你看，对，卧薪尝胆呐、啊。但是上次有讲过嘛，对，板荡是忠臣呐、啊。在国家乱的时候，看到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功臣，伟大的臣子啊，才是伟人呐、啊，才是真的爱国之士啊。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像子贡这样平乱之后，对，啊，他拒绝皇帝给他的任何的这个官位啊。那这个让我想起什么？哎，他们是什么？弃天下如敝屣呀。天下就是哦，把这个啊地位啦，哦这个头衔呐，啊或者是功名利禄啊，都算是天下啦。视天下如敝屣，敝屣是什么？就好像破的鞋子一样了。那这些东西当作破鞋子一样，哎呀，不用去重视它，丢掉了。薄帝王将相而不为啊，什么意思？薄就是很薄的薄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不重视它，很忽视它的意思啊。帝王将相都不想做了。哦，所以这个你看，这个都是我就觉得像这种的高风亮节哈。这可以说是正气凛然哦，而且又非常谦卑缩小，那会又非常看开放下，这个就是跟我们佛法是相契合的，那值得我们去学习啊。那其实呢，要把烦恼看开看淡呢，有一个方便法。假如说你很多烦恼啊，心情好像是一些人事问题啊，心情不愉快干什么，要把这个烦恼看淡跟看开呢，有一个方便法。我们也是这样从方便法过来的、啊，什么方便法？有空的时候去医院的太平间走一走，或者去哪里？去医院的急诊室看一看，送进来什么样的情形，都是非常紧急的。为什么紧急？发生意外？为什么发生意外？因为无常。哦，人生无常啊！你开始对无常想去了解，哎，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对不对？哎。本来好好的，人心也无常啊。本来这个人都跟我很好啊，突然间翻脸了，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也很难解释，因为人心就是无常，不是你无常，他无常。但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无常。啊，到急诊室去看一看，去外科病房看一下，外科病房都有动过外科手术的嘛？哎，你才知道哦，啊，怎么年纪轻轻，十七八岁躺在这里，犯什么事情？哦，飙车。为什么飙车啊？想了不起，结果发生车祸了，变得起不了。本来想了不起，变起不了啊！飙车，无常意外产生了。哎，再看看这个人，哎，这个人三十几岁，怎么往生了呢？就我在马来西亚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三十几岁一个年这么年轻就当了一个大公司的经理，派去马来西亚吉隆坡不到两个礼拜，发生事情了。什么事情？礼拜六晚上，他请他的司机载他去马六甲，跟一堆台上在那边哈饮酒作乐啊。到清晨的时候啊，这个司机呢载他回吉隆坡啊，不知道车子怎么开的哦，整辆小轿车呢开进了那个货柜车的那个车底下去。听了现场的人讲啊，那辆车子在卷进去以后喷出来，在高速公路翻了好几圈。这个司机呢，擦伤而已。我看他的司机脸上这擦伤，没事。但是这个台商，这个经理呢，往生了。往生也不是说身体哦被撞到面目全非，也没有，人还好好的，但是往生了。为什么？他的安全带啊。他的安全带啊，从他的后脑这个地方呢，削到这个胸前这个地方来，削一道这么长，那安全带都很厉害的，再削下去，动脉破裂，流血过多，往生了。那他在马来西亚无亲无故啊，那时候我只好，那晚上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带了一些职工呢，就到医院了，到太平间去看他。那个时候已经把他缝起来，因为他失血过多，把他缝起来嘛。那我们到了太平间去之后。就要到那个停尸间里面，不是一个抽屉嘛，对不对？哎，那时候我就不怕了，现在做瓷器比较不怕了。哎，把它拉出来以后，哎， 都弄好了，都缝好了，看到一条那个缝好的线，那通到这里来，那我就必须跟他讲话。以前我们怎敢，我们怎么敢跟往生的人讲话？现在不会啊，啊，跟他结好缘呐、啊，对，啊啊，一些人在那边助念，那我就跟他讲话，啊，他说好，你不要。啊，你就万元放下了哈，在这边虽然发生事情了啊，家人呢也没有还没有来，但是我们会帮你处理一切的事情啊，你的生命就到此结束，万元放下，慈济人会陪你啊，你现在呢啊，就站在那边哦，随着我们呢念佛号啊，祝福他呢，你灵安啊，按你们家人来，我们会让他们心安，一切会帮你处理很好，不要担心，我必须跟他讲这些话。那旁边的职工就开始念佛了嘛，哎，像这个也是一样啊，哎，三十几岁，而且还升官当了经理，才到马来西亚，没两个礼拜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所以，你说刚刚讲你要去这些地方，这个情境看到说哦，昨天好好，今天往生了，啊，这个什么，去太平间看，啊，去急诊室看一看，啊，然后再去这个，啊。这个外科病房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嘛情境教育啦，啊，那其实呢，消除烦恼还有一个很好的方便法，刚刚讲是把烦恼看开看淡的方便法嘛，现在还有一个消除烦恼的很好的方便法。一般人呢碰到烦恼啊、埋怨、忧愁啊、哦、心情郁闷不乐啊、哦、都会怎么样？都会想在家里休息的，因为意兴阑珊的嘛。对，心情很不好，情绪低落，对，这个就想待在家里，想休息嘛，对。那这个时候你一休息下来的话呢，跟他讲说，你休息下来没有做事情，想太多，做太少，胡思乱想，那更什么？更可能跟那些烦恼的事情呢捆绑一起啊。所以消除烦恼有一个方便法，这方便法是什么？就是精进。上次也跟各位分享过了，越精进才会越早偏离脱离险境嘛，对。那为什么说精进，就一般人讲努力嘛，那为什么精进可以消除烦恼，你知道吗？因为精进的人一定什么，一定很忙碌，但是忙碌的人不一定精进哦。你忙着吃喝玩乐游山玩水，那个不叫精进，那个叫忙碌。忙碌跟精进不一样的，精进是忙得有方向、有目标、有重点、有意义的。好，二，你为什么说精进可以消除烦恼呢？因为精进的人一定很忙碌的，当他在忙一件有意义、有目标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会忙的哈，没有时间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他会忙到没有时间去看别人的缺点，他也会忙的没有时间去批评别人，他也会忙的没有时间生病。最重要的，他会忙到没有时间呢去烦恼，甚至呢忙到忘记烦恼。所以因为很忙碌、很精进，而忘记的烦恼，没时间烦恼了。所以这一种的精进跟忙碌跟努力呢，也是一种方便法了。所以当你有烦恼的时候，越不能待在家里，越是要出去。烦恼来的时候，不是到远方的地方呢啊去散心，不是的。烦恼来的时候是要调心，不是调心水啊，调心情，调心念，调心念。所以烦恼来的时候，不是去散心，去调心呢、啊，这个才是究竟之道啊。好啊，这个就好像说哈、哦，好像说一般人呢，一个人的心呢，平常没有修炼的话呢。那个心是软弱无力的，我们不容易察觉我们的心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平时啊没有无常，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啊，甚至在顺境中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就像处在这个诱惑环境的人一样啊，他没有办法体会什么是苦啊，什么是无常啊，他没办法体会的。但是人生毕竟有顺逆起伏啊，不是万事如意的啊。啊，一旦一点点的挫折或不顺心或者无常这种逆境到来呢，马上就受不了了。我们可以生活周遭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啊，对，你看他很痛苦，我们一看，你这哪叫痛苦？这三分的不如意而已嘛，啊，他会把它夸张为十分的痛苦，因为心没有锻炼过，没有转进转念的能力啊。这 这个就好比什么，一个钢琴家也是一样，一个钢琴家如果久不练啊，久不练琴啊，他的指法会变成生硬呢。对，弹钢琴的人他要常常弹啊，就像我们身体一样，常常运动身体才会柔软啊，否则会身体很僵硬嘛。这个钢琴家也是一样，他必须时常去回去弹钢琴练手指，手指才不会生硬啊，曲子也才不会生疏啦。哦，音乐家也是一样啊，一段时间不练唱啊，他的嗓子会变得很生硬的，他的歌曲也会变得很生疏的。所以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嘛，都不去用它，都不去锻炼它，都不去接受磨练跟考验，它就会沉睡在那个地方啊。睡久了以后怎么样的？软弱无力嘛。软弱无力的心怎么去对治烦恼呢？所以啊，人之所以会感觉被冷漠、被埋没、被伤害、被打压、被羞辱、被凌迟、被冤枉、被误解等等的反应，虽然表面上呢，这个是别人加注在我们身上的，其实你把它仔细想想哦，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反应呢。啊，上次有跟各位分享过，叫做自信的显现，不是自信心的自信哦，不是相信的信哦，个性的信，自信的显现呢，就好像什么，好像两个人在跳舞一样啊，其中一个人不跳的话，这个游戏自然终止嘛。其中有一个人不随之起舞的话，就是嘛，就是游戏终止了嘛。啊，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叫做对境不起心呢、啊。对这个境界呢，我们心不动，不被它影响的意思，不跟这个境界沾染。我上次有跟各位分享过这样嘛。佛法上叫做什么？叫做念起不随，生而无住啊。念起，念头起来了，念起不随，哎，这个念头不好，念头起来了。不随着他，不跟着他，生而无住了。哎，这个念头生起来了，但是没有执着在那个地方啊，叫做念起不随，生而无住啊。那这个在《金刚经》里面所讲一句话也是很是异曲同工之妙啊，叫什么？《金刚经》里面讲一句话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生起什么心呐、啊？生起一念无所住之心呐、啊。”起心动念不是不好的啦，不生心焉得妙用啊？起心动念是很好的，很多事情你要用心，你要用心也是要起心呐、啊，对啊，你要转念也是要起念呐、啊，哦，所以这个叫做有起心动念，但是没有执着在那个地方，不惹尘埃啊，不起涟漪啊。有一句话也说得非常好，感受跟反应呢、啊，中间是有微妙的距离的，叫做什么？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呢、啊？我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有感受但是没有反应哦。哎，我当初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哎，有感受，感受很苦就是很苦啊，哎，不一定哦，哎，感受很痛就是很痛啊，哎，没有，感受跟反应之间呢有距离的，我们可以把它什么？区隔开，把它切割开的。对压力有感受，但是不起反应，这样就没有压力的。对伤害有感受，但是不起反应，这样也是没有伤害。哎，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对我是伤害哦，你对我讲话不尊重哦，讲话这么样的重。但是我心不跟你起反应的话，我就没有说不被尊重的感觉啊，没有我嘛，就不说你怎么对我这样子，你怎么这样对我，哎，没有我就不会自惹尘埃嘛，意思是这样子吧。啊，所以对伤害有感受，但是不起反应，这样还是没有伤害。对苦也是一样啊，对苦也是一样啊，对痛苦有感受，但是没有反应，所以还是不痛苦。甚至呢，有时候我们碰到痛苦，痛苦啊！你说在菩萨道里面修行，在人群中做事情，对不对？意见不合，有冲突啊，有彼此意见不合啊，互相伤害啊，对不对？你说有痛苦吗？哎，转个念头，痛苦变痛快，对，痛苦也是这样子过啊，痛快也是这样子过啊。 一念之间嘛。好，你说哀与伤，一般我们讲哀很哀伤，哀伤，哀伤两个连在一起的，对，哀呀，我们的伤痛，很伤痛，很伤痛，伤痛都连在一起的，对，哎，啊，其实呢，这个生活的智慧哦，佛法的智慧在这里哦，哀跟伤也是有，也是有微妙的距离哦，也是可以，也是可以把它切割开，把它区隔开的哦，叫什么？哀而不伤啊，哎，伤跟痛也可以把它区隔开的。也是有距离的啊，伤而不痛，苦跟怨也是一样啊，哎，任劳容易啊，任怨难啊，哎，我做事情我再怎么苦都可以，哎，可是别人批评我我就受不了了，对，任劳容易任怨难嘛，所以劳而不怨什么意思啊，哎，我做得很辛劳，但是我不埋怨，我很辛苦但是我不埋怨，哎，可以嘛？对，就是苦而不怨嘛。所以叫什么？哀而不伤，伤而不痛，痛而不苦，苦而不怨。你看，哎，凶跟猛也是一样啊。孔子讲的嘛，君子凶而不猛。你看这个都很好的话，《论语》里面讲的，一个君子是凶而不猛。哎，那凶跟猛有什么不一样啊？听起来好像一样嘛，很凶，很凶猛嘛，对不对？凶，哎，很凶猛嘛，威而不猛嘛，哎，威很有威力，很有威势，对，那跟猛好像差不多，两个威而不猛。什么叫威呢？孔子的解释啊，不怒而让人生畏，叫做威。不怒就是没有生气嘛，不怒而让人生畏，哎，他没有让人敬畏，对不起，怒而让人敬畏了。他这个人哦，没有生气，可是人家对他很敬畏，那种敬畏的心呢、啊，叫做威，威严的意思啦。哦，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叫做不怒而让人敬畏，叫做威；怒而让人生畏啊，怒就发脾气嘛，脾气发起来了，让人家很害怕、很恐惧，就叫做凶猛，叫做猛。所以威跟猛也是有距离的啊！所以孔子告诉我们，君子一个当一个君子呢，要威而不猛啊。那有人是说，像这种平常生活中这些东西把它区隔开、切割开的话，哎，我们可能会分寸的拿捏呢，恰到好处。对，把它切割开，差一点点差很多了，伤而不痛啊，对，痛而不苦啊，苦而不怨啊，对。那有时候我们就是人，我们凡夫就怎么样，很会钻牛角尖呐、啊。对，其实钻到不见天日是自己造成的嘛，没有人教你这样子钻嘛。哎，所以有人问上人说：“上人，上人，请问你会钻牛角尖吗？”请问各位，正言上人会不会钻牛角尖呢、啊？上人说：“我也会钻牛角尖呐、啊，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是钻进去马上出来啊。”那你们是钻进去就跑不出来啊，差在这里啊，大机大用啊，随起随灭，入是非而不得是非啊，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在烦恼中不落入烦恼，哎，这个厉害啊，啊，这个可进可退啊，可提可放嘛，啊，这个就是提放之间的切割嘛，跟这个距离。要把它分清楚啊！好，所以有一次啊，有一个和尚啊，问一个老禅师啊，他说：“师父，师父，我想渡生死大海，可惜没有舟啊，船的意思啊，舟船的意思啊，怎么办？”这个老禅师回答说：“哈，四个字，寸草不借。不要说一艘小船了。”就连一根小草都不依靠他，都不依靠他，都不给你了。其实关键在哪里啊？关键就在一念之间的无形的一念之间的，而不是有形的，即使是一根草都不给你。一个知见要坚持它，或者放下它，也是一念之间的。你要放下这个知见，或者你要坚持己见，也是一念之间的。所以上人说不要坚持己见啊，要坚持己智啊。所以 你意思是说不必借助外力的意思的，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呢。解脱生死也是一念之间呢，解脱烦恼刚刚讲也是一念之间嘛，天堂地狱一念之间呢，烦恼菩提也是一念之间的，刚刚讲的嘛。所以解脱生死一念之间，解脱烦恼也是一念之间。还有一种解脱呢，也是很不容易的，什么都可以解脱，就是这种东西解脱不了。等一下再跟各位讲这个答案。有一位委员呢，哈，他跟师父讲了，师父，我自认为我是几十年来做慈济，我是付出无所求的，不为名不为利。不过老实讲了，慈济里面也没有名利，没有名誉利给你求了，对。但是很奇怪哦，一旦给你一个头衔下去，哎，那个时候虽然我也是无所求，是你给我的啦，可是一旦给我这个头衔之后，我就会怎么？我就会执着这个头衔呢，执着这个名相哎，然后这个名相所给我的这个权势啊，或者权力啊，哎，我就会享受它了呢。这个人性的弱点在如此啊。所以这个师姐说：“哎呀，师父，我就是自认为我就是就不为名不为利无所求的，可是我觉得我还有烦恼哎。”上头说：“哎，无所求就是无欲啊，无欲就是没有烦恼啊。哎，按理说还有烦恼，那表示你还是有所求。”啊，这个委员说：“师父，我真的想我是没有哎，我真的是无所求呢。”上来马上问他：“上来是通晓人性，有没有坚持己见？”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也是有所求，勉强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那是对别人强求，主观认为自己的意见比别人好那更是没理由。所以要学习什么？放下自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为什么烦恼？坚持己见啊！啊，你来做善事也是一样啊，对，什么都无求，但是为什么我这个方法这么好你不用？哎，为什么我是组长你不听我的？哎，为什么我是负责人你不听我的？哎，就来了，我执我见深重，所以要心空无见，放下知见，解脱知见，哎，这样呢，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哎，烦恼再见了就没有烦恼啦。但是这个是老实讲，3岁小孩听得懂啊。80老翁啊，都做不到啊。同样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哦，各位想想看呢，很奇怪哦。同样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哦，在小孩子身上哦，停了5分钟；在我们大人呢，是难忘一整年呐、啊。甚至有的人会什么样，追忆数十年呐、啊，数十年忘不了啊。但是孩子们呢、哦，也会碰到事与愿违的事情而不高兴，但是跟大人不同的是哦，小孩子几分钟就过了就没事了，他不会放在心上了。这是小孩子为什么他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他也不会恶化成为烦恼的原因呢、啊？那我们以前也是一样啊，我们以前也是小孩子啊，快乐无忧啊，那为什么年纪越大，甚至呢，不做善事还没事哦，在人群做善事，也会起烦恼哎。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忧虑很多，烦恼很多，困扰很多，为什么？随着岁月的增长呢，见思欢颜呢？为什么？因为原本我们无邪的赤子之心，在成长的过程中呢，经过社会的大染缸的染着呢，而造成什么？个性变异啊！哎，这个人以前这么单纯，怎么现在行善过后怎么反而变成这样子的呢？当然这个不是说行善过后行善的人都会这样子，不是，因为进一事长一智啊，进一事长一智的、啊、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磨练过程中成长的嘛，对。哎，这个人为什么以前这么单纯，现在为什么这样啊？心随境转的、啊、在这么多人事的境界里面的被跟他染着了，沾染了，然后自己又没有去闻法入法，所以变成那个邪法恶法杂念的战胜我们的政治政见了，就变成很多烦恼出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过程中呢，烦恼困难挫折障碍等等，它成长的速度快过我们心智成长的速度的话呢，我们就很辛苦了， 常常被困难了，被烦恼克服了。但是我们心智成长的速度如果快过这个烦恼啊，这个困难挫折内心障碍等等的速度的话，哎，我们常常克服它了，不怕。哎，虽然碰到很多的内境的考验，但是呢我们心智成长也是成长得很快啊，这个就比较有保障了嘛。对，就好像说能够做到烦恼止息，没有烦恼的话呢，你自然就会幸福快乐。你说哎，我们大家都在追求幸福快乐嘛，对不对？可是呢学佛之后我才发现说，不是追求幸福快乐，要追求是追求烦恼止息啦。为什么？因为烦恼止息的人他一定幸福快乐的，幸福快乐的人他不一定烦恼止息哦。为什么？你看他很幸福快乐哦，你在卡拉 OK 里面唱歌唱得很快乐啊，真的很快乐吗？那苦中作乐，唱完之后烦恼还是来了。所以我们就是说，哎，心智的成长啊，要透过学习呢，才能够超越跟突破啊。学习很重要啊，学习是灯啊，努力是油啊，要加油灯才会亮啊，要努力学习的意思的。好，所以刚刚讲嘛，你说幸福快乐，对不对？哎。你有幸福快乐的人，他不一定没烦恼。为什么？因为这种的幸福快乐，看他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之上啊。假如这种幸福快乐是建筑在吃喝玩乐、游山玩水的五欲之乐，五欲之乐，欲望的欲啊，五欲之乐呢？五欲之乐其实还是什么？欲乐是苦，还是苦，最后还是苦。那是感官上的短暂的接触啊，才会让我们快乐的。这个短暂的接触才会快乐，这个短暂一拉长的话就不快乐了。为什么？你看，你说好啊，今天吃一餐吃得好舒服哦，今天去大吃一顿，去夜市大吃一顿吃得好舒服哦。好了，好了，你即使去吃那个山珍海味好了啦，你吃一餐可以吃多久？我问你，好了，两个钟头好不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很简单了，吃一顿饭都15分钟就解决的了。啪啪，现在又吃的少啊，这次就解决，15分钟解决，好了，算你大致他吃的很爽快，2个钟头好不好？好，这个是短两个钟头之内感官上短暂的接触，让你觉得很快乐。把时间拉长，好，你既然的话，你吃的很快乐，对不对？好，连续吃4个钟头，不能停，哎，哇，很享受，真变得很悲惨了。好，你说哦，现在夏天到了，洗澡很舒服啊，洗完澡身体很爽快，对不对？啊，很好。你要洗多久？现在冬天了，现在也没有人在泡澡了，对不对？好，现在用冲凉的好了，冲几分钟，20分钟好不好？好了，给你半个钟头了，慢工出细活了，哦，让你冲半个钟头，啊，冲凉很舒服，好，冲2个钟头，不要离开浴室，你继续冲啊，你说冲凉很舒服啊，冲凉把时间加长，很爽快变得很悲惨，在那边拿着蒙头，连蒙头一直冲身体，冲2个钟头，哎。所以这个快乐是因为短暂才快乐的，一拉长就不快乐了。拉长，那学佛人的拉长还是快乐，叫什么？叫做法喜啊，不叫快乐，叫法喜，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所以幸福快乐的人不一定没有烦恼，但是烦恼止息的人一定幸福快乐。所以我们追求的不是幸福快乐，是烦恼止息。你没有烦恼了而幸福快乐，这种快乐才会持久，持久的快乐就叫做法喜，叫做喜悦了。所以这个过程呢，都要靠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学习很重要。孔子又有一句话很好，他说哈，好人不好学了。好人哈，好就是好不好的好了，好人仁爱的人呐，仁慈的人，好人不好学。哎，这个人哈。很爱行善，很爱做好事，他是个好人。但是呢，不好学，只喜欢做善事，不喜欢学习。啊，喜欢去帮助别人，但是自己不充实自己的。其弊也愚啦，弊就是弊端的弊啦，就缺点的意思啦。他的缺点是什么？愚不是讲愚笨啦。啊，这个地方解释是说哈，你也不会变成一个有智慧的好人的意思啦。很爱行善，但是又很爱计较；很发心，但是又很执着。 很爱做慈济，又很爱发脾气，有爱心但是没有智慧，而常常怎么样，好心做错事，叫做什么，只入宗门啊，不入法脉，不知法脉了啊，有进入慈济宗门就走入人群做善事，只入宗门啊，但是不知进士法脉，他不知道他的不知其体，不明其理的意思了，就是说只学不只去做不去学的意思了，缺少学习的意思了，所以好人不好学了，其弊也愚了。第二个什么，好勇不好学了，勇敢的勇了，哎，他这个人很勇猛，很勇敢，很有勇气，但是有勇无谋，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想学习的，很会冲，但是常常呢努力跑错方向，那他不去学习，他没有谋略，他有勇但是没有谋，没有谋略的，就变成匹夫之勇，常常什么其弊也乱啊，他的缺点是什么，会乱，会出乱子啊，会出乱子啊，很有魄力，很积极，没有错，但是呢缺少学习，没有没干，没有那个没做事，没有那个没脚乱冲，所以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容易这种人容易出乱子啦。第三个呢，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啦。刚就是个性很刚强，刚强有好有坏啦，有的是刚正不阿，他这个人很有原则的，没有随便跟人家妥协的，原则掌握得很好，不轻易动摇的。那也有缺点什么？哎，很强硬，个性刚强，但是那个强不是强韧，强硬，坚持己见，我就是这么刚强。哎，这个也不好，这也是不好。那这问他的缺点是什么？其弊也狂了。哦，或者说这个人讲话有话直说了，直言直语的，这个人就是很刚强嘛，刚正嘛。其弊也狂，会变成狂人呐。狂妄了，这个人变成狂妄，这是缺少学习了。所以我们常讲说，头脑有问题了，四肢再怎么灵活都没有用了。头脑有问题，头脑不清楚，会苦的手脚了，手忙脚乱了。对，四肢很有力啊，但是头脑就是不清不楚的，苦的那个手脚，手忙脚乱，到最后一事无成啊。心念有问题，观念不正确哦，没有正念哦，心念有问题呢，身体再怎么精进也没有用，为什么？精进不是很好吗？刚刚不是讲精进很好吗？但是越精进的越偏离正道，因为头脑不清楚，观念不正确，所以越精进越偏离正道，跑得很快，但是呢，在不正确的轨道上呢，全速迈进，努力跑错方向的意思了。所以其实还有另外三个，但是我们只讲这三个，就是有这些优点啊，但是呢他不去学习也是造成一些问题出来。所以刚才讲学习很重要嘛，人生就是不断的在学习。有一个年轻的财夫啊，跟一个老财夫啊同住一间屋子啊，这个年轻的财富呢，早上一大早都去山上砍柴，傍晚呢回到家里，这个老财夫也是一样，跟他同时间上山，同时间下山。可是很奇怪哦，回到柴房一看哦，这个年轻的财富发现老财夫砍的柴比他多。这个年轻财夫呢，他就开始，明天我要早一点上山，比老财夫早上山，我砍的柴一定比他多。结果第二天呢，果然早一点上山砍柴，这个老财富还是照那个时间上山呢。傍晚一起下山的时候，这个年轻财富又发现老财富砍的柴还是比他多。他说：“好，没关系，那明天我就是早上山晚下山，把时间前后都拉长，我一定比老财富砍的柴多。”第三天呢，果然是回来以后一看，我比老财富早上山晚下山，怎么老财富砍的柴还是比我多？老财富用的时间还比我少，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都是一样。那这个年轻财富 就忍不住问这个老问就问这个老财富啊，老财富，你比我晚上山晚下山，我比你早上山早下哎晚下山，啊怎么你砍的柴都比我多呢？问题出在哪里呢？那老财富就跟他讲说：“哎呀，年轻人呐、啊，你每天呐、啊、忙进忙出的啊，哦，你虽然很有体力没有错啊，但是你每天忙到我傍晚的时候精疲力竭的，回到家都想休息睡觉啦。我跟你不一样啊，我照我的时间啊，那个时间上山，那个时间下山，但是我回家以后，我不是忙着休息睡觉啊，我是忙着磨刀斧啊，磨刀斧。”所以第二天上山的时候，同一棵树呢，你要砍四五刀才会倒，我砍一两刀就倒了。所以你是什么？青梅菇做工钢啊，福建话讲啊，台湾话讲，青梅菇做工钢啦、啊，叫什么？懵懵懂懂啦、啊，糊里糊涂的啦、啊，事倍功半啦、啊。好、哦，老财富是什么？老财富是什么？事半功倍啊。所以。学习很重要，所以我们讲学中做，学了以后还要去实行嘛。你知道了就要去做，你知道了不做，那等于跟不知道一样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啊。这个道理你知道了，但是不去做，知而不行的，是为不知，还是叫不知道。不知而行啊，这个道理佛理我不懂啊，艰深的道理我都不懂啊，但是我只知道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上人讲的啊，就是不知而行，我道理我不知道，但是我就去实践做了再说，可以自知啊，最后我也会知道啊，你看看，所以强调这个做的重要性啊。
1: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十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
2: 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3: 拥有日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4: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3: 独创水刀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5: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3: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5: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3: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6: 素食好朋友，
7: 静思人文数位发展课组员陈婷说：“ 我吃素的因缘是呢，读书的时候呢，回到花莲参加了慈济的营队。那那时候听到讲师在介绍地球就是生病了，邀请在座的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那他说吃素呢是一个很好救地球的一个方式。那那时候我当下听了呢，就决定说，哎，那我也要来吃素，贡献我一点力量。那刚开始那时候我当下听了呢，就决定说，哎，那我也要来吃素，贡献我一点力量。那刚开始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吃荤的，

0: 请您和朋友一起享受人生。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王文倩，西西。我每天上班开车的时候就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在搭长途车、火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又让时间不会空过的方法。我最常收听就是爱洒人间、真心看世界，可以听到上人这个行脚的随缘开示，随时点滴里面呢有深入完整独家的上人的开示，而且上人现在都非常直接重点的给弟子们提醒，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读书会，我们也可以听到哦，现在各社区人才辈出，也都非常精进。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今天做这个题目其实也没有跟思浩或者跟祖翰他们讲好，那最主要就是因为2月24号其实就是俄乌战争就是两年了，这整整就是两年了，如果再加上这两天的话就等于是730多个日子。那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刚刚其实听到了很多他们的艰难，也听到了很多慈济人所做的。不过这个地方我就是想要回顾，就像上人不断的讲说，其实对于过去我们应该要知道的更多。乌克兰这个事情其实刚好是在不久远之前的过去，就是两年前的。那这里面除了有慈济志工所做的，其实还有上人的殷殷叮咛。可是我们要去看，就是乌克兰其实更早，1986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就是车诺比的一个核灾。那个核灾呢，其实乌克兰也曾经是非常贫穷的，所以当时他们的首都就是基辅，而且经济很萧条，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医院的这样子的一个病童，其实毛毯、衣物、医疗用品其实都非常的缺乏。那个时候是在墨尔本的办事处，就澳洲墨尔本办事处，他把这个讯息给传给了慈济，所以当时澳洲的慈济人他们就在1998年就是召开了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就是要去参与援助，所以那个是由跨国去做的援助，那就采购相关的医疗用品。所以当时其实在1998年的11月11号是我们在澳洲的慈济分会他们召开了一个会员大会，那当时是由我们的应钦师姐他就去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援助计划。那当时其实还有其他的组织，那还有我们自己的慈济人，那就

获得与会人士的一个响应，所以他们当时总共募了澳币大概是27,300元，好，就去做这样的一个援助。所以这个其实很早的时候，1998年慈济就跟乌克兰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那回过头来当然要看的就是看到2022年的2月24号，就在这一天啊，俄乌战争爆发了，就是俄罗斯就出兵攻打乌克兰，哦，那这个当然是很大量的死亡，而最主要是有几百万的难民潮，因为当时俄罗斯是同意妇女跟小孩可以离开的，所以有所谓的绿色通道，所以走过来逃难的时候，波兰是最大的收容乌克兰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所以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本土志工在波兰这样的一个地方，卢卡斯或者是苏尔师姐或者是慧玲师姐，他们可以在当地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的诞生。那这个事情一发生了，所以各位，我现在在看一个叫时间序，就2月24号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战争的报，2月28号的一个志工早会，哦，上人就对这件事情就讲了他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上人说看到俄罗斯乌克兰的动荡造成多少多少的难民，要跟各位讲，我们在做顺文稿的时候，上人有的时候会说许多许多，他会说多少多少，其实我不会去删他，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上人的语序，就是上人在讲的是有一种很深层的感慨跟悲悯在里面，多少多少，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数的不可计量，跟佛经里面一样的，这样的难民一波波的浩荡场，圣人担心的是什么？他们的生活要何去何从？哎，有的背着小孩的，啊，大的就跟着，然后还要抱着比较小的，携家带眷在人潮中逃难，那个画面其实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历历在目。到底哪里是终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往前走，有车就上，有路就走，还要走多远，哪里才有的吃，这么辽阔的大地哪里才能停下来，哪里是安全处，是衣食处，是孩子的家。各位，我们看到多少多少的问号，每一个每一个都代表着上人那么大的一个悲心大愿，就是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个安住的一个地方。所以上人期待我们在台湾，大家要一起虔诚的心来祈祷，真的就是天下要平安，人人一定要心平气和，因为你身平心静气啊，人祸才能够止息。那人人启发爱心，有对生命的一种怜悯，才能够让人祸消止，哦，那这个人祸是很大的。当然说看到苦难的人是那样的苦，所以这里面也呼吁啊，有福的孩子是很有福，尤其我们在台湾的，在西方国家，我们应该要及时把握因缘，要呼吁孩子。所以当时其实是很多小朋友，好，大家也一起来捐款，要启发爱心，省一点，少吃一点零食，少买一下玩具，啊，就可以去帮助很多人。所以2022年的这个3月1号哈，我们基金会呢就在我们的金色的这个主堂，我们就发起了大爱共善救拔苦难的募心募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当然本会一发起呢，就是海内外慈济的志工还有我们的四大职业，大家就纷纷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响应。那在3月20号的环保干事精进研习啊，上人就讲到，上人说乌克兰的难民啊，之前在战乱中我们没有办法援助，但现在因缘来了，来了是什么？他们开始走，他们要走到波兰，就是到一个平安可以医治的地方，只要走过那个边界，所以上人就在看看这个时间，走过那个边界，我们就要赶快说机会来了，赶快要找慈济人，那赶快就盘点啊，有没有慈济人，才四五个慈济人而已。所以上人那个时候就发出了呼吁，就说把你的亲朋好友都找出来，要鼓励他们出来帮忙啊。那再加上这样全球的所有的每一个时间点的连线，上人说我对台湾跟全球的慈济人呼吁，有人住在那里吗？有去波兰做生意的吗？有华侨移民到那里吗？如果有，你认识有姻缘，就赶快打电话通知他，跟他说乌克兰这些人他们要逃 到那个地方，大家是不是动一念心来帮助他们？那这个就是要呼吁，人间菩萨要赶快站出来，大家赶快发起一念爱心，甚至说这一念爱心就是福。那这个福的力量啊，如果能够起于行动，这个就是力量，愿意出力就是造福的力量，有福就可以消你灾难。2月22号3月29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啊，你看到还有我们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也是一样的援助乌克兰。他说这一波人祸的难民潮不知道要怎么形容，
就是你感觉自己很有福，有福的人要去了解苦难人的苦，真的是见苦之徒。所以最重要上人要讲的是我们在后援，我们没有办法到前线，那我们在后面，我们要启发人人的爱，一方面也要为台湾积福，多一份爱心就多积一份福，福大了就消弭灾难。慈济置业，上人看到当时医院也是我们的慈院，马上就响应，每个医院的院长同仁大家都一起来响应。他志工摆摊义卖啊，而且就会跟大家说，只要有人靠近，就说我们这里很平安啊，几千公里外的地方有多少多少的难民，就大家要有爱心来造福，让苦难的人得救，平安的地方积福积福，这样就会更平安。2022年的4月20号，美国、土耳其还有台湾，就各地的志工呢，大家就汇合一起集聚在波兰的华沙，就开始做难民的一个援助工作。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当地因为志工不多，所以要拜会相关的援助组织去洽谈，还有签署这个合作事宜。所以我们也跟当地的红十字会取得联系。所以4月22号，我们就看着连着几天上人在志工展会都在讲这个乌克兰这件事情虽然说我们离乌克兰很远，可是科技把那样的画面直接就拉到我们的面前，你看着心能不动吗？虽然说我的心跟着他们的心在动，我的心跟着他们一样在悲痛中，我怎么能欢喜呢？苦难的人不得安乐，菩萨怎么能够心安呢？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嘛，所以有心啊，虽然说有心要救的人很多，但是苦难的人是不是都能接受到帮助呢？那我们德国、法国、英国、台湾、土耳其的慈济人啊，都已经不远千里的到波兰去会合了。当然也会看到说，那当地政府当然也做了一些事，当地的慈善组织就看到难民啊在庇护的地方是有床可以睡，但是因为人是在流动嘛，所以他最多就是7天，就是暂时歇歇脚，还要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跟红十字会、儿童基金会还有灵医会汇合在一起，就用共同的力量来帮助。他上人说慈济这两个字啊是从台湾开始的，我们是用灰金沟的精神力量，就是一点一滴的到波兰那里去，他是要怎么样子来安顿这些难民的？看到庇护的地方，那就先从那里着手。那个床够吗？物资够吗？粮食够吗？这个是上人天天担心的。可是担心有用吗？上人说担心也没有用，我们就是要合合力量，大家再接再厉，每一个人就是要发心力愿，做一个能够真正帮助人的人，那个才叫做菩萨。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毛毯还有食物的这样子的一个援助。4月25号志工早会上人接着说，他说现在波兰有几个国家的慈济人已经在那里集合了，很感恩大家，很感恩这群菩萨克服了时间空间种种的困难有的是从晚上或者是凌晨搭车的搭飞机的，还有开车的，从不同的国度汇合在同一个地方，目标只有一个真的是十方菩萨云来集，就是为了一群苦难人。那我们现在要先做的就是急难的帮助就是发放现纸卡或者是现金干粮御寒的义务。甚至说其实这些都只是滴水，我们到底能帮助他们多少呢那他们这几天就是干粮，那将来要怎么办呢？他还有多久的日子能够撑下去？想想看，那个时候上人讲的时候是2022年的四月，而今天我们已经来到2024年的二月，快要结束了，所以时间是真的很漫长。这个日子要怎么过，不堪设想，难以言喻所以见苦要知福啊，知福的人要怎么办？就是启发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心，尽一份力量去帮助他们当然，上人也很感恩胡光中师兄，他们夫妻是开车从土耳其到这个波兰英国、法国大家一起去。更感恩的就是上人说。这个时候因为波兰当地3-4个职工，有一位因缘这么巧合，他就是大爱台的同仁，他因缘就是嫁到那里去，可是他没有离开慈济就淑儿师姐，他在那里他就把他先生也带出来，然后在波兰给予慈济很大的力量其实你会觉得说好像他就是在波兰，我们都不能用台湾想，台湾想其实都很近他其实那个华沙，他距离那个华沙其实他离他有400-500公里，可是他也飞到那个地方去，他也要去为难民做一份付出。4月26号上人接着说，慈济的蓝天白云在那个地方不只可以帮助人，那就是一个很鲜明的标志，而且可以跟国际的 NGO 大家可以认识互相介绍将来就可以互通讯息
啊，借力使力为天下苦难人做事，这样就不会重复，就大家一起来做，然后也不会漏失掉、啊、你做这里我做那里，这个就是拉长情扩大爱。上人说其实我没有做什么，好，那我就是深深呼唤着慈济人。那最主要上人是很担心，上人说你要保护好自己，穿的、吃的、住的，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无论如何，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帮助人的人一定要自己平安健康，才能够去救人。好，那各国的慈济人从不同的地方去，有的开一两天，有的飞三四个小时，可是很甘愿付出。好，他们在那里就是彼此都很欢喜，他们欢喜好，甘愿做欢喜受，上人也很欢喜，也很感恩。上人说，我走不到，他们已经代替我们走到了。啊，我们的手伸不到，他们也代替我们去拥抱。这个爱的能量啊，借力使力，我们在后方啊，一定要尽一份责任。什么样的责任呢？上人说，我一直告诉他们，你们尽管做，后面慈济人会支援你们。这个你们尽管做的意思就是该给的要给。所以难民接受到我们帮助，或者是其他的 NGO 团体啊，看到慈济所规划跟所要做的那个量跟值都非常的够，而且现金卡的发放啊，那个数目是不小啊，一样啊，在这个金额上，上人是很坚持的，因为上人说要给有感的这样子的一个援助，我们给他们的现金啊，要足够给他们，如果他们要继续往前走，就是他们要走的路要用的量一定要足够，不是蜻蜓点水，这个就是我们在后方啊要支援的力量。2022年的5月17号志工早安，虽然说乌克兰的难民在逃难中流离失所，来自台湾的爱从遥远的地方、啊、给他们毛毯，品质很好。那上人看到什么呢？就是画面啊，其实我们刚刚在这个中汉他们的报告里面也有看到、啊、我们发放毛毯，他上说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拿到毛毯展开披上去、啊、他觉得、啊、披上去的那种温暖啊，那种感觉到温暖，那种脸上啊露出来的一丝丝的这样的一个微笑哈、哦，上人说我感觉到他披上那个毛毯，我就觉得自己这一件，因为上人也都会披着毛毯嘛哈、哦，上人说我也觉得很温暖啊，我的生命中啊也少不了毛毯跟围巾，我们要给人家真的有感觉，很有用，不要蜻蜓点水，蜻蜓点水不如无啊，哦，上人说大家开车搭飞机来回多辛苦。这么辛苦就要有感啊，都是为了发挥一份爱，这个是一个多么可贵。如果给的对方没有感觉啊，就是硬硬毛拿一下，那不就是白做的吗？所以要说盘点生命的价值，想一想我们有生命的价值，是为那一群落难的人，也要给他们好、啊、有价值的感觉，要抚慰他们，让他们知道，永远记得，当他落难的时刻，人世间有这么有价值的爱。因为只有爱可以抚平仇恨，可以弭平这样子的一个裂痕。2022年5月22号就是我们开始跟很多的组织合作，那我们也同时因为难民是走到很多地方，不是只有在波兰，包括罗马尼亚，包括摩尔瓦多这些国家进行援助计划，所以在对乌克兰难民要发出45000张，多少钱呢？这个波币、哦、是2000元的这个小瓢虫的超市购物卡，大概14000元左右的一个台币。2022年5月24号志工早，上人说十几个国家慈济人前前后后到了，大家宗教不同，有佛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还有穆斯林，但是没有关系，不同的宗教共同的名称就是慈济人，他们义不容辞，大家相见欢。那相见欢以后，很奇怪，这种跨山越海的爱、哦、因为慈济这两个，大家就融合在一块了，就开始分配工作了，然后就顺便带动当地人一起为苦难人付出，你负责这一组，我负责那一组。所以说每一次看到这样子，我都觉得是很感恩啊，殊胜的因缘，因为有共同的一念爱，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爱，大家汇合起来长情永在。好，所以看到画面上那一群孩子，有的还抱在手里耶，那这些孩子如果感情把他拉住了，将来因为这样的因缘，因为慈济他记住了这一份爱，因为这样的因缘，在他将来长大之后走入了慈济，也许他们会成为慈济人，这份情会随着时间不断的拉长，这样的友谊长情会不断的扩大，将来他们在分开在任何一个国度，他们就是一颗小小的种子诶、哦、那这一颗种子虽然这么小，可是只要有大地、阳光、空气、水分，不管在哪一个地方落地，爱的种子就会成为慈济林，
那就是菩提林立同根生，那就是一个菩萨林。所以这一张卡上能告诉大家多少，2000波币，台币将近15000，他们真的没有想到在逃难的过程中会有一个完全不知道的组织，然后给他们的打开来看到这么多，眼睛一亮，这么多，很多的 NGO 团队也会围过来看，慈济发的这么多，哇，上人说逃难一无所有啊，有这样的额度，他们可以走多远的路，要在哪里落脚，还可以温饱，就是让他们可以撑个一个月两个月，家庭安顿一下。上人说这个就叫做有感觉的帮助。然后这一康卡，我相信很多人会留着，也许10年20年之后我们再回顾，有人会拿出来跟你说，这个就是当年我最苦的时候见证慈济给我的，提醒他们曾经落难过，但是有被台湾这样一个国度用心用爱的帮助过他们，所以他们愿意相信长情大爱。所以刚刚我们听到好，这个中翰师兄讲到，他们说我愿意，我要放下仇恨，我希望世界和平，因为他们相信爱才是能够包容一切。所以我们发的，上面说我们发的这45000张购物卡，这个也要有因缘啊，不要想说你拿着人家就要给你帮助，没有因缘，哪怕他是逃难的人，离我们很遥远，我们的手也伸不到，他们也接受不到啊。可是如果有缘的可以碰到，这个缘是很紧密的。你看这么远从台湾去的爱，从这么多国家来的慈济之光集中在那里啊，他们就能够代替慈济人亲手去做这样的一个爱的布施。而我们到2022年的，就去年的2022年当年的11月11号就跟11个NGO 的组织啊来做合作，援助乌克兰的难民哈。那11月4号上人跟大林慈院中央，上人说几个月前我们去波兰的华沙发放，哦，看到共同的大爱啊。他说我们到那里没有地方发放，就去拜访神父，神父也是欣然接受啊，就借给我们慈幼会的那个教堂啊，我们在教堂里面发放，欸，借教堂里面来住宿，欸，拉长情扩大爱，慈济做到了，看到人生的疾苦，体会大爱无边。这样说，这是我这一辈子觉得最有价值的。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但是他需要，他有苦，我们就去付出。他们接受的物质有慈济的情，所以呢，就是慈济情。那从2022年到2023年，慈济总共动员了12个国家，超过3500人次的志工去援助难民的生活，也定期去做访视，也去开设相关的课程，难民大概有12万人次啊受益。所以2023年去年的8月18号上人跟北区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最近师父一直说这个时代我很急，急的是生命还有多久自己不知道，这一辈子认识了佛法，遇见这么多菩萨，共同汇合起来就是一件事，慈济在人间。在两年慈济就60年了，从那个时代的5毛钱一步一步一个脚印步步精进，这一双脚印到底踏了多少国家，这个都是要有人的能量才能够向前前进。那上人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去想，我不知道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也没有去，我这样子那有没有这份功德，有没有算我一份在内啊？上人很肯定的跟大家说有，师父哪里都没有去过，我同样在台湾，但是在这一片地图里同样在这么一小点，可是我把我自己的心放得很大，就是心包太虚，不管哪里需要慈济，哪里的慈济有缘就会带着慈济人的爱心普及到。所以上人跟大家说，只要你有出这一份力，有这一滴水，你们都有去过，我们都是为天下用爱去关怀去付出。哪怕现在这个俄乌之战，慈济天天为了那群逃难的人在挂心，要怎么集中力量，怎么可以过关到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如果有慈济人，我们就把毛毯啊物资粮食就运过去。上人说我也不知道距离，就是每一个啦，有慈济人的地方到底距离有多远，我说反正哪个国家有人你就去通知他们啊，有的国家慈济人不多啊，但是上人点到了，只要上人点到那个国家，哪怕只有一个志工，他都会赶快穿上衣服赶快出门，他们就去。上人说我知道他们都很辛苦很为难，可是大家都有慈济精神，有这样的因缘啊，把握因缘去做就对了，说道理不用很深，再怎么深不启动，脚不踏出去做不了事，所以呢起步快速啊就可以做得到。2024年今年的1月9号北区岁末初，上人说慈济人给难民物资券，
告诉他们这个是从台湾来的，啊，告诉他们这个钱怎么来，有人做环保，有的人洗衣服，一点一滴捐的，所以他们接到这样的物资券啊，衣服毯子，就会赶快从口袋里面拿出铜板，这个就是普济百以富为说法，一定要说法，让他们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哦，所以他们也说我要帮助人，那我们在发放钱啊，就要告诉他们因缘果报的道理，他们也听进去了，也知道这就是业力，哦，当然不一定用同样的语言讲，但他们了解了因跟果，哦，他会说我就是没有造福，我也要捐一点点钱造大福，让大家都能够得到，啊，我这一点点钱合起来就是很多的钱，哦，完全了解滴水成河，可以去救很多人，这就是爱的循环，也是弘法利生，除了帮助他们还为他们说法，引导他们可以去帮助别人，哦，1月14号一样北区的一个座谈，虽然说波兰是难民经过驻足的地方啊，这里面上来就讲到另一对夫妻，就是这个陈慧茹师姐，哦，他知道这个事情就请他的先生安德克呼吁企业界的朋友出来，虽然说你看这个就是有因有缘啊，如果没有我们启动，没有台商在那里，没有台湾的女儿嫁到那个地方，这个因缘是合不起来的，你看到那样浩荡长的难民是很不舍的，可是有慈济人在那里就可以暂时帮助，但是这些难民到底长久要怎么办呢？不管要怎么办，总是有力才有办法帮助别人，然后呢走一步我们就尽力往下走，力量就是这样的点滴汇合。那虽然呢上人的负担很重，上人说我们要翻转佛陀的故乡，哦，也要花很大的力气，也有一批的新马的志工在那里，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俄乌战争的难民很多，我们要去帮助这个难民，我们就把翻转佛陀故乡的事情停在这里，上人说我们不能停啊，慈济爱的能量就是要不断不断的累积，哦，所以想一想我们今天所做的，在全球各地面对这样的灾难所做的，就是符合到啊《无量义经》里面讲的示诸众生真善之事，示诸众生大良福田，示诸众生不请之师，示诸众生安隐乐处，右处副处大医子处，处处为众做大导师。所以慈济在乌克兰啊，在波兰援助乌克兰难民，已经从急难的救助时期啊，转成中长期的一个关怀。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啊，还在往前进行的工作。好，感恩各位。

0: 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1: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1: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1: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2: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三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0: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2: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0: 第二招，站起来动30。
2: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它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0: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2: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无量易经》讲述第332页第一章德横品，阿那律天眼第一。天眼阿那律又称阿那律陀，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为什么称作天眼呢？天眼还有一个名称是半头天眼。为什么他会得到半头天眼这个名呢？这有一个因缘。阿那律陀虽然是佛陀的堂弟，但是他的生活和所有比丘一样平等。佛若是在讲经，他也一样跟随在佛的身边听佛说法。但是阿那律陀的业很重，他平常说话的时候不会打瞌睡，若要听经或听法时就开始打瞌睡。譬如很多人在听经时，阿那律陀一坐下来，佛不讲经他不睡，佛开始讲他开始睡。佛陀用尽方法教他，甚至用鞭策攻击的方法很大声来骂他。佛说，你爱睡呀，听经在睡什么啊？你若爱睡觉，不如去当蚌类，蚌类有一层壳，若要睡必须躲得很牢，不会在那么多人的地方睡觉。你把蚌壳合起来，一睡3000年，不用爬起来没关系。佛陀这样鞭策他，刺激他，让他起了一种惭愧的心情。阿那律陀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被世尊这么大声来鞭策，确实很惭愧。别人听经听得欢欢喜喜，得到法义，而他一来听经还没有听到什么，坐下来开始就一直睡，都没有得到法。从此开始他就立志，我从今天起绝对不睡，不睡就是不睡，不止白天，连晚上也不肯睡，眼睛故意睁得大大的，绝对不眨。那时候的阿那律陀不是三两天这样做，是志愿一立下很多天都不休息。要知道每一项东西都需要休息，身体的各部分也需要营养，眼睛的营养就是睡眠，假使都不休息不睡，没给他营养，当然会有损失。阿那律陀在经过7天7夜，眼睛连眨都不让他眨的程度，眼睛就一直红肿，但他仍然不愿意眨眼，因为他已经立志，若不让我开悟，我绝对不眨眼睛。佛陀也去劝他，你要好好保养眼睛，不要这样糟蹋。但是他向佛说，我过去实在很愚痴，这几年来佛所说的法我全都没听到，若牺牲一只眼睛能让我得到一个法，就很有价值了。后来阿那律陀两只眼睛就失明看不见了。释迦牟尼佛很着急，弟子为了一句鞭策的话使眼睛失明，所以慈悲来安慰阿那律陀，说一个方便法门让他去用功。阿那律陀虽然眼睛看不见，不过他可以训练一种金刚天眼，就是不用肉眼来看东西，而是用心来看。他练到未来的事情也知道，就像半边头的中间都长眼睛，平常人的眼睛是看前面而已，不能看到后面。阿那律陀练到不用眼睛去看外界，周围的事情全都清清楚楚，红青黑白在他的心目中都亮亮照得到，能够了解。这就是他立志用功所得到的，所以变成天眼阿那律。他的眼睛不但凡间的东西看得到，就是天堂也看得清清楚楚。就像他眼前的东西，失明的人能看到事情，这不稀奇，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面的境界其实都不是真的，心目中看的才是真的。常看到有些失明的人很有智慧，譬如日本有一位叫做文将的人，他在各寺院做法会的时候就去帮忙，每种法器音乐他都会，走路不必拿拐杖，没人知道他是失明的。一部法华经7卷，眼睛正常的人学几年还学不起来，但听说他7卷法华经全都会，还会教眼睛正常的人。想想看，像这样有失明等于没有失明，
若是明眼人学东西学不起来，纵然眼睛正常，也像眼睛失明一样。常听人说，我不识字，我像失明，和这个意思一样。失明的人眼睛不会受到外面的色相诱引，心就很清，心若清，心眼就开，外面的境界反而样样都在心中。我曾出去访问一户平民，夫妻眼睛都失明，我们去访视的时候，刚好眼盲的妻子正在穿针，我就站在旁边看她怎样穿，她的脸转向一边，手一直穿，穿三次而已，就把针线穿过了。普通人若要穿针，有的会说，快点帮我拿眼镜来，有戴眼镜才穿得过。眼睛亮的人还需要眼镜才有办法穿针，比眼睛看不到的人又更麻烦。像读《无量易经》时，刚开始前两行清清楚楚，再读下来，有的人会说，哎呦，字不知道跑到哪里呀，快点帮我拿眼镜来，因为看久了会乱视，文字会跑跳来跳去，就找不到行了。像这样眼睛虽然正常也没有用，阿难律陀的受持就是眼睛不看，这样的修行还比较快，因为眼睛若完全看不到，会靠耳朵靠心的智力，所以他得到半头天眼，就像半颗头颅中间有个眼睛，可以说前后的事情都看得到。

优波离尊者持戒第一，持戒优波离。优波离尊者是手持戒律最严谨的人，他本是皇宫里的理发师，就是为王子们整理头发的人。当时印度的制度，这种人是低贱阶级。那时候佛弟子很多是贵族，王子也都去出家了。优波离也发心想要出家，但是他不敢说，也不敢要求。佛陀慈悲邀请他说：优波离，现在皇宫里的王子都已经出家落法，不用你理法了，你想要出家吗？优波离非常吃惊，也非常欢喜，他想不到佛允许他出家，所以下决心，佛慈悲允许我入僧团，从现在开始，佛规定的戒律每一项我都要严谨受持。因此他自入僧团，最守佛的规矩是持戒第一，僧团里守戒的人最受人尊敬。优婆离尊者虽然过去身份很低贱，但是出家后他是僧团里最被尊敬的一位，这是佛教平等之处。

阿难尊者多闻第一。逝者阿难，阿难尊者是佛陀的堂弟，他在佛陀成道当天出生，所以名字又叫做庆喜。在佛说法二十年后，阿难二十岁时出家，后来成为佛陀的侍者。他在僧团中形象端正，威仪庄严。佛陀三十二相，阿难有三十相。阿难常常被误认为是释迦牟尼佛，因为他的形象和佛陀差不多。阿难出家后，因为威仪端正，又与佛陀亲近，所以迦摄尊者和舍利弗尊者就推荐阿难做侍者。因为佛陀的年纪渐大，身边需要一个侍奉他的人，别人想当佛的侍者都求不到，而大家要阿难当侍者，他却不要。舍利弗说，不然我当佛的侍者。但佛陀不中意，迦摄尊者也求说，不然我当佛的侍者，佛陀也没允许。问到阿难，佛陀静静的微笑，也就是欢喜阿难当他的侍者。这些尊者觉得很奇怪，别人欢喜当佛的侍者，你为什么不要呢？阿难说，要当佛的侍者我很欢喜，但是我有条件，若答应我，我才要当侍者。舍利弗说，你非常幸运，佛要你当侍者，你还要什么条件呢？阿难说了三种条件。第一，二十年前佛所说的法我都没有听到，因为当时还小，还没有出家，若当佛的侍者，佛一定要答应将二十年前所说的法再说一遍给我听。第二，若佛穿过的衣服我不穿。有人问，要求佛说法给你听，要求虽然大，但是有道理，不过为什么佛穿过的衣服你不要穿呢？他说，别人供养佛的衣服质料都比较好，我若穿佛穿过的衣服，别人会议论，我不要让人多说话，所以佛穿过的衣服我不要穿。第三，若人单独供养佛，我也不要去。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会说，阿难托佛的福气跟着佛吃饭，阿难不要让人为此而说是非。迦摄尊者和舍利弗替阿难向佛说了这些条件，佛很欢喜。佛心里本来就准备了，阿难是闻法第一，智慧很高，记忆很好，佛的教法需要他流传。现在我们能研究佛法是阿难的功劳，阿难若不当侍者，他不会向佛陀要求重复二十年前所说的法。佛陀若没有重复说，在集结经藏时就无法看到佛说法的全部。

家好，我是淡水二区的邱春莹，吃素保健康，爱护地球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敬天爱地。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六章发愿一，您遂此生不为甚教。谨言慎行，不赞不谤。赞叹别人要谨慎，《法华经》教我们不要轻易赞叹别人，也不要动不动就说别人的过恶。所说的不轻易赞叹别人好，是指有时候赞叹人也会产生问题，出毛病。因为对方是对或错我们不知道，却一昧盲目赞叹，因而影响他人，对我们赞叹的人产生盲从。所以好与坏必定要很清楚，确实有德值得赞叹才赞叹。若只用偏爱我知我见轻易赞叹人，有时也会错误，会影响别人无法分辨，随着我们所赞叹的人而迷失了路，这是佛陀对我们最正确的教育。若没有了解一个人，要我轻易的赞叹很难，因为对一个人不了解而去赞叹，就等于自我迷惑，自己迷之后还去隐性让别人迷，这是一项很危险的事情。但若要我轻易去说某某人有什么不好或怎么坏，我也不需要说。我们要培养宽谅宽大的心，时时抱着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一步山高地厚的自在。不论他对我如何坏，我都做得到不口出恶言去毁谤他人。总而言之，对人要有很深刻的了解，不要以为说话很简单，说错了再说一次就好。要知道说错就已经错了，再说也不一定能挽回我们造的口业。

身不为甚教。您以百千刀轮于自身中自由出入，是不为于如来甚教。这里又再次譬喻，不只是舌头而已，您愿自己的身体被百只刀、千只刀编成的刀轮自由出入，也绝对不敢违背佛陀的教诲。有的机器上面装有一只只刀所组成的圆轮，若要搅碎东西，只要刀轮一动，不论东西有多完整，都会被搅碎掉。

天，我去慈济医院走进病房里，看到一位年轻的太太躺在病床上，医生正在为她的手换药。我问她：“你怎么会受伤？”她说：“我的手被切割大理石的机器绞伤。”医生替她解释说：“她这只手啊，被机器绞进去，肉也碎，骨也碎。”但是我所看到的手已经整只包好了。医生从他的病历里抽出了两三张照片问我：“师父，你敢看吗？”我瞄了一眼说：“还是不要看比较好。”但是患者很勇敢地说：“长什么样子啊，让我看一下。”他将照片接过去，我就和他一同看，真的是血肉模糊，整只手被机器拖进去，被刀的轮子拧过。还好有慈济医院，医生如同活菩萨，用心手术将已经碎掉的肉和骨头恢复回来，就好像是巧夺天工。世间的刀轮在转动中，只要突然一秒钟的时间不小心被拖进去，就血肉模糊，何况用100只、1000只的刀组起来的刀轮呢？若刀轮从全身自由出入，可以想象是多么痛苦。不过即使全身受到刀轮的刺伤，对父母也不敢表现出一点恶的心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景象，多是父母爱孩子，说孩子几句，孩子却很快地转身就走，用恶劣的形态对待父母，不听就出去了。古圣贤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以前的人不论父母说什么，都要非常恭敬地听。父母的话若还没有说完，不敢动，甚至父母坐着，我们还要跪着，让他们骂到完。等父母说：“好了，我说完了，你可以出去了”，才敢站起身走出去。但现在不是，即使父母关心：“今天好像会下雨，出门有带雨衣吗？是不是有多带一件衣服？”孩子反而会说：“我自己会啦，好啰嗦哦。”佛陀教育我们，对父母要恭敬，不要让父母担心不悦。身体能表现的是色，就是行动态度；口舌回应的是身，恶言恶语都是从口舌出来的。若让父母看到会生气，都是从身体的动作而来。所以对父母一定要用很恭敬的形态，哪怕身体像是被刀轮绞过那么痛，也不敢有一点违背如来的教育。名以铁网周匝缠身，经百千劫，誓不违于如来圣教。铁网表示没有自由，不论周围的环境多么恶劣，宁可全身让铁网网住，时间经过百千劫，也不敢有一点点违背如来的教育。宁以错对斩碎其身，百千万段皮肉筋骨悉皆零落，经百千劫终不违于如来圣教。错是邪行的斩，斩是直斩下去，对是捣碎。错对不只是斩，身体不论是横的、直的斩碎，或是用对倒磨，变成千段、万段，皮肉筋骨完全碎掉，快快散开。
这样经过百千劫，也不敢有一点点违背如来的教育。人是带业而来，成过去的业因，与现在的人群汇合，互相造缘。有过去的因，就有现在的果，现在的果又受现在的缘牵引，变成将来的报，一样业业相报。所以我们与父母，不论是好缘或坏缘，都要欢喜感恩报恩，这才是真正得救之道。佛陀在世时，有这么多弟子受到佛陀的教育，从内心感动，以最诚恳的忏悔叙述，纵然身心受到很多痛苦，他们都立愿不敢违背如来的圣教。何况我们离佛世这么久远，难免会起心动念，但是既然接受佛陀的教育，就绝对不能有一点点违背。我们若真要得救，唯有奉持如来的教法。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请翻开268页。皈依与受戒，70岁的许聪明与夫人黄玉美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儿女皆已成家立业在外，夫妻俩如父母般照顾着在花莲举目无亲、出入如来家的修参。

恩深德厚的许老居士。许聪明居士1892年生于彰化鹿港，幼年丧父，21岁独自翻山越岭到后山打拼。当时花莲对外交通封闭，人口稀少，一片荒凉的景象。他从摆摊卖旧货做起，诚信耐劳，短短几年即拓展成甚具规模的振兴商行，经营煤油、轮胎、杂货等。25岁时，与友人申请创立东部信用组合，是日治时代花莲唯一由台湾人经营的金融组织。许聪明受日本人推崇为诚实正直的商人，45岁担任花莲港厅协议会协议员。战后花莲县政府初成立时，地方粮荒严重，许聪明等人组织博爱会，协助政府调济民食。隔年1947年，以所余基金创办花莲救济院。1951年，花莲强震，85人死亡，3000栋房屋全倒，东靖寺毁损严重。许聪明大力资助重修及扩建。1960年代，担任花莲汽车货运公司董事长，花莲市第一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早年因贫失学，发迹后积极周济平民，捐资兴学。许居士、许善士名闻遐迩。1962年当选第5届全国好人好事代表。佛陀时代，婆罗门商人须达经商有成，成为社卫国首富，常救济贫穷困苦者，得人爱戴和尊敬。须达长者以黄金铺满地为代价，向祇陀太子购买园林，为佛陀及弟子兴建精舍，供养饮食衣具等，被称为济孤独长者，以及举世无比的施主。慈悲的许老居士不只让浪迹后山2年的修参有了落脚地，更成就他落法的心愿。因此在修参眼中，乐于布施的许老居士就是当代的济孤独长者。虽然富有钱财，许老居士平日总是一袭布衣，粗茶淡饭，生活恬静淡泊，而且持戒严谨，修行精进，每日清晨3点多必起床做早课，修行堪比出家人。许老居士慈悲有智慧，善行具足，德从行中来，并非名噪，他是我浪迹中的慈悲护持者，恩深德厚。20年后回顾，仍敏感于心。尽管许老夫妇生活如修行人，但是依佛教戒律，出家众不能在俗家住太久，修参现了出家相，却还寄宿许老居士家，内心十分煎熬。

到台北受戒。冬去春来，时令跨到1963年，万物从冬眠中苏醒，枝头冒出新芽，大地披上绿衣，鸟儿周啾着春之讯息，一个跃动人心的讯息，从台北越过中央山脉，传到后山花莲，飘进了徐老居士家。3月17日至4月17日，林济寺将扩大举办三坛大戒，修参新闻此讯，准备赶赴台北参与。临行前向徐老居士提出请求，能否为他简单搭一间小屋，受戒回来后能安住修行。徐老慈悲允诺，会在普明寺后方为他盖一间小木屋。修参安心欢喜地从花莲出发，乘车翻过重重山岭，风尘仆仆来到台北。在徐老居士事先安排下，到菩提讲堂挂单。菩提讲堂是徐老护持的寺院之一，也是4年多前景云复丧几个月动念出家时首次翘家躲避之处。如今重返旧地，身心已然不同。景云成了修参，不再提心吊胆躲藏，而是满怀期待受戒后成为如来座下承担传法重责的比丘尼。在菩提讲堂挂单一晚，隔天一早到位于圆山的戒场临济护国禅寺报道。临济护国禅寺1912年由梅山玄秀禅师所建，依山傍水，是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在台湾的弘法总部。战后本源法师、贤顿法师历任住持。1960年由重视僧伽教育的白胜法师接任。具足戒是最殊胜的戒法，也是出家僧人的资格认定。比丘、比丘尼受具足戒，需三师七正。三师为受戒的得戒和尚，主持仪式的结摩阿舍离，教授戒律威严的教授阿舍离，七正指七位以上尊正阿舍离作证，三师七正共十师，才算得到僧团的许可。1963年，白胜长老60寿诞，在临济寺扩大传戒，报名受戒者超过500人，是历年最大规模。戒坛三师分别为白胜长老是得戒和尚，慧三长老是结摩阿舍离，及道元长老是教授阿舍离。3月17日，修参和其他500位新戒子一样，慎重进入戒场报道。填写表格时，他在剃度皈依师父那一栏留白，因为他私塾许聪明老居士为师，自行剃度并无皈依师。没想到因资格不符，没有剃度皈依师父，不能受戒，被要求离开。犹如一记惊天霹雳，让修参好生沮丧。他提起行囊准备离开，内心凄然。有人建议可从现场众多诸山长老中就地择师皈依。天地之大，哪一位才是我的师父呢？修参茫然环视现场，法师众多但无一识得。他默默告诉自己，师父是精神导师，慧命的医指师，一定要慎重，宁可慢慢找，先不受戒。因此他成了唯一入了戒场随即又出戒场的人，带着没落心情回到菩提讲堂，
与修道法师同门的修观法师，见他即将离开，加以劝留。难得来一趟，就这样回去很可惜，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赶紧找一位师父皈依，再回戒场重新报名。我要找哪一位师父呢？修观法师推荐他可找某位法师，你皈依他，他会栽培你。进了戒场又出戒场，修参虽感郁闷，但心念仍澄净分明。修行是要靠自己，他人如何能够栽培呢？我想我还是先回花莲进修一段时间再说吧。一旁的慧音法师也再三劝慰，专程为受戒而来，因缘难得。然而修参的心意已定，只能感谢众法亲的好意。他在心中自我慰勉，回花莲有小屋可住，有地方修行即可，要找此生慧命的导师，再慢慢等待因缘吧。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二月一号到二号，主题挽救地球危机，静思小语，节能减碳知道还要做到，心灵生态会影响地球生态。

不为名获利，带动人与利。2月1日，日本慈济人透过网络视讯向上人报告元旦能登半岛地震震灾。第一阶段从元月13日至29日，在重灾区血水町发放热食，17天以来提供7000多份热腾腾的餐点，后续你将运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供应。另一方面，对于东日本大震灾的受灾乡亲，将近13年来，日本慈济人的关怀不曾间断。东京慈济志工有一部分赶往能登半岛投入热食发放，一部分按照既定行程前往宫城县东松岛市和石卷市举办祈福会，与乡亲共同祝福能登半岛受灾民众。日本慈济人以女众委员居多，上人赞叹师姐们如千手观音，人人的心力汇合，付出的力量很扎实，各方面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全。曾经遭遇过强震、海啸大灾难的东北居民，慈济人直到现在都还在关心，这份情没有间断，很令人感动。对于能登半岛的后续援助，上人请日本慈济人了解政府对于受灾户的安置以及重建方向，让慈济的帮助可以更贴切。上人说，到底受灾的民众需要的是什么，政府要如何做，都需要时间去了解，去与当地人士互动，慈济人才有实际的方向再去付出。过去一个月的时间是急难期，现在已经是中期，居民惊惶的心已平静下来，只是前途茫茫，失去家园，未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要了解政府对受灾人的帮助，再看看慈济如何付出。上人建议日本慈济人可与当地华人、台商互动，邀约他们投入灾后援助。慈济现在很需要志工人力，脚踩人家的土地，头顶人家的天，在那里经商生活，要以回馈的心去帮助受灾居民，不要轻视每个人一点一滴的力量，人人出一分心力，可以凝聚安定社会的大力量。上人肯定日本慈济人以少数人力长途奔波，到灾区做了这么多事，实在。

很幸福。此际人不谈苦，要谈福，因为你们付出时间心力，造福了当地人，很了不起。急难救助先告一段落，不是停步，而是要为未来铺路。首先是人力，要有人才会有力量。你们在那里所做的，当地居民应该都看到了。我们不是为了名或利，是要带动人与力。未来的慈善救助需要人力，要召集当地志工，也可以看看其他地区是否有人肯发心前往。不只要愿意与慈济人一起做事，还要会招呼，凝聚大家的心力。享受少一点，发心多一点。上人于四大志策会对主管叮咛，四大志业都要用心推动素食，带动护身爱身，引导大众疼惜生命而如素。尤其医疗志业推素，可以影响民众建立如素有益健康的观念。人文志业可以发挥媒体传播的力量，用说故事的方式传达疼惜生命因缘果报观，还能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佐证素食的环保道理，比自己一个人不断呼吁更有效果。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上人提到，现在为了方便，许多食品用塑胶或纸类包装，少少分量就用几层外袋包裹，相对制造了大量的垃圾。如果这样的商品包装越来越普遍，大地空气怎么会不受污染呢？只是制造一张包装纸，就不知道要用多少资源。所以教育人文志业若能多做分析，善法多弘扬，可以让大众知道如何健康过生活。节能减碳减少污染的方法有很多，只是现在的人不大喜欢去思考，或是知道方法却不愿做，这才是危机所在。上人叹道，只是随着欲念享受便利，不愿意为了挽救地球环境而改变，这就是人的心灵生态导致的地球生态危机。上人说，慈济人分布在全球许多国家地区，同心同志愿而和和互协，一手动时牵手动。假如本会对于环保推素节能减碳有明确的方向规划和做法，可以让全球慈济人就地推展，应该能在国际间发挥影响力，让人们建立正确观念而改变生活习惯，这是真正造福人间。想到未来，师父真的很担心气候大变迁，环境污染导致的摧毁力量很大。不论信仰什么宗教，我们要相互勉励，带动人人缩小欲望，扩大虔诚的心，凝聚大力量去帮助苦难人。上人说，只要减少自己的一点点享受，将享受的费用转为付出助人的善款，每天的一点点，一个月，一年，累积起来就是一股力量。会和人人每天的点滴之力，就有力量为天下众生做事。请大家多说好话，不断启发人心的爱，共同造福人群。上人指出，竹筒岁月的推动是要让人人起一念善，会和人人的虔诚善念，一善破千灾。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合道理的，我们要警告大家不能做；有道理的，我们就推动人人向前走。四大志业都可以弘扬善法，带动人人培养这一念善心。

付出无所求，欢喜有价值。二月二日，花莲慈济医院总务室沈芳吉主任陪同警勤组、公善组的同仁向上人拜早年，并分享警勤有许多外包的保全公司人员。他们看着慈院同仁与志工亲切对待病患与家属，也会在用心投入本份勤务的同时，对病患与家属多加给予关怀与帮助。上人欢喜回应，听到大家在慈济大家庭里和乐融融，就让自己很安心。盘点生命的价值，此时做这份工作，真正帮助到人就有价值。大家在这里培养出爱心，关心来院的每一位，不只扶持长者、病弱者，对于年幼的孩子也有如同父母的慈爱之心，能够疼惜人，也会疼惜物，对于人、事、物都有爱心，都能用心，这就是道理。慈济医院是救命的地方，很多病人的家庭经济不好，同仁了解以后也会关心他们的家，照顾他们不安的心。期待各位都是慈济人，把职业当作置业，平时在职业岗位上各自尽职责做事，更进一步发心立志投入置业是更加可贵，因为已经不只为了生活而做事，是真正负起做人的志向，发挥置业精神。你们刚才分享在工作时能够帮助需要的人，都说很欢喜，这就是人生的价值。所做的事对人有帮助，且不求回报，这份志工精神很有价值。生命的价值为何？上人说，听到别人做好事而乐于响应，用心投入，即使付出脑力、体力，再累也甘愿，这就是慈济人常常说的甘愿做，欢喜受。因为劳心劳力而做出成果，看到别人因为自己的付出而得救，会有很欢喜的感受。立志利益人群，恒持这份志愿，把握机会付出，这份欢喜会长久维持。上人指出，甘愿做，欢喜受，与欢喜做，甘愿受不同。甘愿做，欢喜受是很甘愿做好事，内心法喜充满。欢喜做，甘愿受，则是随着欲念不顾一切，即使是错的，也凭着自己欢喜就要做。例如赌博、十赌九输，但仍有许多人不顾劝告而沉迷其中。既然是自己欢喜做，无论要承受什么痛苦的后果，再如何后悔也无可奈何，只能甘愿受了。上人期待大家有机会多参与志工活动，与慈济人互动，了解他们为什么能够付出无所求，还说欢喜感恩，体会学习觉有情的菩萨精神。也可以跟着师兄师姐去家访，看见人间的苦难而自我反省与自我警惕，找到正确方向，日常生活谨慎不犯错，否则一念偏差，步步皆错。很高兴看到大家因为职业而走入置业，有相同的愿力为慈济、为人间而付出。若只用职业的心态做事，离职了就与慈济没有关系了。慈济志工是立志、立愿投入慈济，一日慈济人，则终身慈济人。慈济是我们的家，我们共同发挥愿力来做慈济要为人间做的事。祝福你们的道心越来越坚固，也感恩你们一直在岗位上付出，投入慈济大家庭，让大家平平安安。希望你们愿力永恒，祝福大家日日快乐。

学佛啊，咱来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大志业吧。咱啊有发安尼的心，立安尼的愿，追求佛法啊，才袂去互伊偏差去。所以咱爱有大根基大地啊，信大法，解大理。修大行啊，立大因，成大果，会当安尼啦，才会当称为觉有情者。逐天，咱敢毋就是希望咱会当成为人间的觉有情者呢？哈、啊，人生啊，苦难偏多啊，菩萨啊！就是为苦难众生啊，多加助盘在人间中。当然来啦，人间呐、啊，开始呢，就是宣扬佛法啦，接引众生，众生初闻佛法啦，起欢喜心，这叫做心法义。开始在学啦、啊、开始要学就要有那个因缘根基，当到大法啦，咱接受啦，这种根基也就是过去生虽然也未尽心定正觉，也无法度堪得讲道家自旁，不过伊过去，我那有结着安尼的缘，这呢，拢是过去有因缘呐，啊，一代根者哦，过去就已经知咯，只是呢，也未到达迄个最成熟的境界，这回阁有缘呐，所以有代根基，搁在期待。还是有积足迄个智慧啊，所以接受了佛法，他就会相信啦。身为道观功德庙，尤其是呢正信，所以呢这种的正信大法，这都会当了解呀、啊，大道理，大道理呀、啊。那就是大乘法，伊唔只是信，可以当了解，所以呢，伊会当专心修持大乘。这个大乘啊，就是菩萨行，上不断求，上求，那下。化化度众生，所以有上求下化，一方面滴滴学啊，追求佛法的正理；一方面呢，真殷勤啊，为大地苦难众生，还是不断施教。咱接受到什么款的教法是正确的、是好的教法，赶紧把这个教法啊！搁再传达予别人去，这呢叫做修大行，尤其是立大因啊。咱过去既然有这个因，这世人成熟，当着安尼的话，要好好把握机会，唔通去予伊空过。那立家己呢，会过去的大缘呐，搁再呢。为未来众生的因，能够造福因，结善缘，这拢叫做立大因呐、啊。有这个因呐、啊，咱呢，甲大家人来结这个缘吼、哦，所以成大果，将来啦，咱过去生也未成定正觉，这世人呢，嘛已经愈来愈成熟了吼。哦那来世人啦、啊，会经过再较成熟，
所以呢，只要咱的守护咱这点心意不乱呐，那过去、现在、未来，不断的成因，不断成果，因缘呐、果报呢，不断累积啊，这呢是大因大果，安尼才会当到各有情啊，就是菩萨呐、各我世间呢，苦难众生的有情人，是甘愿来啦，也甘愿入灵群中去啦，会当上求下化，这就是各有情者，因为发化会上啊，都是拢发大心入大愿呐，那除了呢？在佛陀的僧团啊，佛陀呢，感觉因缘成熟，也是要把僧团呢，那转一个方向，希望僧团人人会当发大心立大愿，所以要教菩萨法，在法华会啊，在要开始教菩萨法的时。八万人的菩萨啊，也是从十方安尼来呀，啊，总是四方八达啊，发大心入大愿都来了吼，在各有情人都到位了，搁在呢，哦，天龙八部啊，诸天护法嘛拢集齐了。也同款呢，降临伫这个道场里吼，来成就这道场。所以现在呢，就是讲人为替世主而下世王，以若干百千观想机为替世主，就是而下世王啦。伊嘛甲伊个观想呢，有若干人，或者是八千观想，应该也是讲袂少人。一位国王啊，既然都出来了，当然呢，随和嘛真多啊。尤其是这个国家大事呐、信仰佛法嘛无少啊，但是呢，伊五下世王代表啦。五下世王证明呢，各有为替喜，那这为替喜啊，就是观无量寿经因缘而发起者，那就是五下世王的老母啦，也嘛是吼闻波沙罗王的夫人啦。佛在说法这个中间，已经是五下世王的时代了。啊，提起了为提起啊，伊是安怎有这个观无量寿经的开头？那所以改标名在这个所在，那这当然都是有阿弥的因缘呐。因为呢，五下世王也未出生的以前。同款照这个例啊，闻波沙罗王请一位呢真有名的上师来为为提起，看伊的怀孕这个囡啊，将来呢是啊为这个国家会成就什么款的大业？但是呢，迄、那个上师啊就讲为提起夫人。怀孕这个囡啊，将来出世了后，会对国王不利，就是安尼的一句话。所以这个国王闻波沙罗王啊，他呢就定定心呢，真正的忧郁，伊真爱伊的夫人，当然啦，嘛真期待呢，怀孕这个囡啊，将来呢。是会当继承伊个王位，所以啊，伊就是逐天过着真无欢喜个心，总是囡仔出世啦，
伊去想到迄个算命先的话，所以伊一时呢，安尼无名气啊，这囡仔呢，扑来都该弹落去。那结果呢，这囡仔呀，叫弹落去的时呢，将来的公路啊，赶紧呢去改铺起来，将安尼呢国王。在这个中间，这个举动呢，伊家己嘛着惊，因为伊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无应该呢有这个动作啊。所以呢，看到囝去互宫女救起来，家财无损伤，敢若枕头啊有伤啦，所以伊开始对这个囡仔真疼，好亲像心内有一个内疚啊。所以呢，一直呢，就是真疼这个囡仔大汉啦。从安尼开始，这乌下世就伫一个真好的环境中，爸母呢真慈祥，都是真虔诚的佛教徒。这个国家呢，风物顺调啊，所以伊是伫这个。真好的环境中成长的一个囡仔，但是大汉啊，佛陀的僧团啊，有一位呢，提婆达多，其实提婆达多呢，嘛是佛的堂小弟呀，伊真聪明，伊呢听法会当了解，但是了解是了解，无法度呢彻底入心嘛，所以呢。心所怀到的，就是一挂真不规则啊！要安怎呢？破坏佛陀的僧团，要安怎样杀伤佛陀？这伫佛教的故事中嘛真多啊！这个典故吼，亲像阿弥的人，伊呢甲乌下世啊，啊都真好啊，他就是尽量呢。去添美这个乌下世，定定在乌下世的身边显伊的神通，所以呢，乌下世受提婆达多的影响啊，开始呢，心也有一个叛逆吼，一个反逆的心态，所以两个约束，你反佛做新的佛，我来反我的国王。我篡位，我会当做新王，所以两个人呢，安尼合谋起来，有一回啦，兵部沙罗王出城去，这个机会呢，乌下世啊，从宫中开始呢，完全封锁，国王入来啦，从安尼呢，用伊的这个兵将，从国王抓起来。安尼，甲伊禁入牢狱去啦，无要送物件互伊吃，但是呢，胃提虚啊，真烦恼，所以伊每一天只好都是去炒一个糖啊，翻着面啦，啊，互伊安尼有营养、有甜的物件，安尼呢，抹抹伫这个衫穿的内底啊。入去探牙吼，国王就是靠这个蜜甲糖啊，安尼来维持伊的这个性命。那在中间呐，维提希夫人呐、啊，她感觉到讲人生啊，哪会这么矛盾呐、啊？最亲最爱的囝。变就变啦，安尼呢做这种恶业的罪啊，无法度谈好来解辅导伊呢，对这个人间伊真厌世，但是呢为着国王，为着这个国家，所以伊只好爱忍耐。不过呢，伊的心灵的依靠就是佛，所以伊向佛啊求法，佛陀呢。就为伊讲解《观无量寿经》，
成就为提起啊，迄、那个无生法忍，互伊呢会当通了解你都爱忍耐啊。人世间就是安尼啊，五浊恶世啊，娑婆世界是堪忍，所以呢，你一定爱超越这个堪忍，为无生法忍。所以真用心，伫这个净土法门，那就是《观无量寿经》吼。所以阎王呢，这个阎浮提啦。那向往着净土的地方，所以伊受观无量寿经啊，得到迄个无生法忍。虽然是一面修学佛法啊，虔诚呢念佛修净土，但是逐天啊还是照常同款呢，用糖啊蜜啊那去供应予伊个国王，但是这个代志呢，乌夏氏知影，他就叫人啊去把迄个牢狱个门给封起来，就安尼呢，为提起啊，再也无法度搁再入去啦。这个中间啊，国王啊，伊嘛是幸福啦，伊呢感觉万念俱灰啦，啊，要安怎呢？伊还是用真虔诚的心啊，向着迄个灵鹫山呐、啊，祈求佛啊，会当救伊啊。所以佛陀呢，知影派遣目犍连去为伊说法。当然，目犍连嘛无法度好入啊，透过了迄个罗岳面顶的光线，目犍连运用神通。迄、那个声音啊，入迄个罗岳去，都伫这个中间呐、啊。乌夏世王甲伊个老母为提起啊，共同伫要食饭个时，乌夏世个囝真调皮，啊，耍一只狗啊，一直呢，都要甲迄只狗啊耍啦。啊，若要叫伊食饭，伊就讲哦，伊爱狗啊来甲伊坐做伙。啊！乌夏氏爱囝心切啦，好啦好啦，狗来啦，那囝也来啦。安尼呢，迄只狗坐伫伊个囝个身边，乌夏氏真慨叹呐，就甲伊个老母讲：我当当是一个国王，我竟然呢为着爱我个囝啦，所以我甲狗共度食饭啦，为提起啊。在这中间，真正的忧戚啦，就甲伊个囝讲：你敢知？你细汉的时啊，你的脚尖头啊有受伤，内底工人迄、那个脓啊真多啊，你痛啊、疼啊、肿啊，你哭啊，你的老爸呢为着减轻你脚尖头啊。内底工人，迄、那个肿起来，为着要互你较快活咧，伊咧用嘴啊，甲你锁出了你个脚尖头啊，迄、那个人甲血，迄当阵乌夏氏听到，伊非常的震撼啊，嘛非常的忏悔，赶紧叫人啊，要去啊，甲拍开罗家个门，要请伊个老爸出来。多伫这个时阵，目犍连呐，啊，向贫婆沙罗王讲着，四天王天天人食的物件，胜过了咱人间。伊一时呢，起着迄个贪着的心啊，好亲像呢，伫咧食迄个物件，安尼想入非非啊。忽然间，听到外面的声音，乌夏氏要来开门啦。请伊出去，伊安尼忽然间啊，听到的是着惊，我惊来要开门，一定呢是要来杀我，迄是一时的动念起来。啊，原来是我真侪讲啊啦，原来无体啦，搁在心着伫迄个食哦，这四天王天的食，所以啊，伫这个中间啊，着惊，全呢。
往生哦。从这个时阵，乌下世开始呢，真悔悟，很忏悔。去当阵，乌下世家己也有病啦。乌下世的小弟就甲乌下世王讲：“哈，你逐天安尼嘛，唔是办法，佛在灵鹫山呐、啊，伫咧说法，你是唔是赶紧去求佛啊？请佛甲你开示。”去当阵，伊去啦。文殊菩萨呢接引乌下世，啊，甲乌下世带到佛前去呢，就安尼呢，忏悔过去的错误啦，开始归道佛法。但是呢，伊都是破病啊，病嘛是一日一日的沉重。不过呢，伊发愿护持佛法，所以佛陀你讲《法华经》啊，迄个时阵的乌下世嘛是普遍啊，教佛的面前，在这个法会中啦、啊，了后鸠摩罗什伊在咧译经的时啊，故意呢就把维提希列入吼，其实唔是维提希夫人在这个内底，是维提希的囝乌下世。在这个道场的内底吼，所以要予人知影讲，维提希呢，也就是开发了佛陀吼，有这个因缘呐，和佛陀呢讲解了《观无量寿经》啊的一个人吼，也是国王的老母吼，所以把伊的名列出，所以这个所在才讲维提希住乌下世。各位学佛啊，咱爱发大心立大愿呐、啊。这个大愿呢，要安怎立呢？咱过去心中、现在心中呢，咱应该呢爱好好发大心吼、哦，那修大圣行呐、啊，那咱爱立灵根呐，好好呢顾好咱的大因呐、啊，才会当将来成大果。才袂讲迄个心呢。一时的动念呐，造成了呢不可改的愿吼，所以乌下世呢，另外一个名叫做未生愿，也未生出来以前，老爸都真愿呐吼，但是呢生出来一个激动呢，就有立了这种的缘起来。总共一句，学佛啊，时时爱顾好这颗心嘛，所以多用心哦。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医师知道我饰演万通之后，他只跟我讲了一句话：万通是我遇过最特别的病人。
2: 我想要把我得病的过程、治疗的过程，通通记录下来，然后出一本书。
1: 我上网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发现很多的病友他们其实都有看过万通的书，或是他的部落格。
3: 你的书总有一天会成为某个人的光之来源，这就是你的书存在的价值。
4: 就是怕以后就再也看不到。
5: 我真的很感谢你那时候建议让玛利亚照顾你。
1: 在万通的这个白血病之殿，有非常多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或是很好的想法。
6: 我好朋友写的文章，他叫黄万通，他的文章我遇到很多人，想说你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5: 知道。
6: 嗯。
1: 所以我觉得启程医师，后来有帮他圆这个梦，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7: 那是一间这么大的出版社，哎，很多有名的作家都想要在那边出书，哎。
2: 下次我们约定好了。
8: 你的书店
2: 第一本书就是我黄万通的书。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

人逐天啊，就是啊，这么有好的姻缘，那聚集一堂，听经啊，讲经啊，这是多少年真好的姻缘啊，所以咱要真珍惜。在佛陀讲经的时代，也是要看因缘啊，起居清法啊，要有讲的人，有听的人，也嘛都要有适当的因缘。所以讲，起居清法教法啊，文教五戒同基。文化二理五戒啊，亦以何结缘上，礼仪成就，所以听经拢是有因缘，有诶呢，是伫某种诶因缘呐，开始有这个机会，就亲像为提起，为提起啊，伊呢？看到伊个宫中内底啊，啊两个夫妻辛辛苦苦啊，疼惜这个囝，这个囝呢啊，慢慢伫少年时代啊，交到无好的朋友，提不达多，所以不断安尼叛逆，他唔忘囝，伊将来呢会当接掌这个。政策会当使人爱民呐、啊，无想到这个囡仔竟然呢安尼会叛逆啊，所以伊感觉人生啊，哪会这么正？在富足中会不如意呢？虽然是这么正富足，确实呢无法度如意的心愿，但囡仔会。乖，所以慢慢啊，对人世间的感情就升起着疑惑，也是有厌弃这个世间的情，所以伊就去请佛陀啊来开示，这种到底是什么世间吗？我什么代志都是啊，事事圆满，富足。哪会这个囡仔会安尼呢？世间到底呢是什么款的因缘来结成？佛陀啊，就为这位为提起说法，这是一个契机，因为呢，为提起来请教嘛。佛陀呢，就要为伊说法，所以文法五戒同基，所以观

无量寿经啦，就是啊，归提起叫做动机者，就是啊，会当通开机说法啦。佛陀为这个人来讲经，所以叫做动机者。这种听佛的教法了后，伊会当误解啊。啊，佛到底为伊讲什么法呢？都只讲过去，就是观无量寿经。佛陀为伊解说的，是这个所大的地方叫做娑婆世界，是伫阎浮提。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总是刚强难调伏。娑婆世界的众生，拢是各有带业带因缘来，所以伫这个五次十机啊的地方，本来都是真物种。你那是有对这个世间的情啊不满足啊，那也个有一个世界，那就是无量寿佛所居的地方。迄、那个所在，舒舒如林意啊，环境优美啊，寿命长久啊，哦，等等呢，迄种真水的境界，这是佛陀啊向维提希所讲的话，可以知影世间啊，就是这呢在厌恶，只爱你好傲。在那个净土干净的啦，人心也很干净，国土也很干净啦。那在那个地方呢，寿命又是长吼，等等啦。那维提希听了后起到那个好傲啊，这个法门呢，伊真刻意的记，所以啊就一观无量寿经啊，为伊呢修行的方向，所以得到无生法忍嘛。不管呢，伊的囝是安怎的形态，他还是可以忍耐。那伊会当找机会啊，安怎样来劝告伊的囝，甲伊讲啊。哦，你的老爸啊，你细汉的时是安怎安怎疼你啊？唔甘乎你疼，看你的枕头啊，工人伊呢，亲身啊，用嘴诉出伊的人来哦。看这种父母疼囝的心是这呢纯，这呢真真呐。那不顾一切，甘愿为囝呢？安尼受尽委屈啊，干那安尼轻轻一讲一个啊，我下世啊，他呢突然间呐，如梦初醒啊，了解伊的错误啦，已经做着这种翻译罪啦，真恶业的罪过。看人生就是干那一个心念，一个心念一。转啊，可能呢，就是隐形的慧命。心念呐不转呐，可能呢隐形对落。所以讲听经啊，有因缘，契机请说法吼。那亲像安尼呢，咱有啥物代志，赶紧提起来问，无听到呢。用你的根基，讲你要爱听的话，改变你的人生。这文教误解动机，虽然你的问题啦，啊，会当呢及时提出来请教，旁边的人听呢，嘛感觉讲，哦，什么人伫咧请教法，我伫边啊听着，啊，都亲像伫咧讲我同款，我嘛是有受用。这种不管是动机啦，或者是呢旁边呢，诶，这个助缘呐，那阿弥呢，都是
会当了解吼，这两种叫做动机。那直接请教或者是旁边听到会当接受，这拢是对机啦，受法安尼叫做动机吼。那这个文化意味误解的，啊那听啦。我对你伫咧讲，我拢听无咧，我无了解，因为我心无这个境界，所以呢，讲这个话呢，甲我一点啊关系都无。虽然是无关系啦，嘛是伊感觉也听无吼，啊，不过呢，由于何结缘种，嘛是伫未来的结缘种啊。佛法经内底，我哪有安尼一段文啊？就是佛说法迄个中间，佛法会上的会众，无听到，也是结伫未来的结缘种。这也是伫迄个法会里，嘛是伫过去呢。我那是有因缘，所以呢，伫佛法会啊，也搁再来听法，唔是一处都有法都接受。无听到，这处呢是一个因，来处呢各有缘呐、啊，所以因缘呐汇合啦，那这个果啊都会成就哦。所以呢，听经不管你听有听无啦，就是呢爱起着恭敬孝敬的心来听，这处听无，才也种一个因呐、啊，为未来呢会。结缘，有时阵呢，听的人无心呐，安尼都过去啊。啊，有时阵呐，过后了后，无听到呢，伫某一个场合，碰到什么款的环境啊，无听到，迄当阵会去想到，我伫什么时阵，好亲像有听到一句话，一句话呢，伫我现在的境界。感觉是真受用，嘛无定着啦。总讲一句呢，咱学佛啊，都爱多闻法，心有余，爱赶紧请教。那安尼呢，自然咱家己呢，本身啊，会当积极受用，或者是呢，会当别人也会当受用吼，或者是听无袂要紧，会当对。以后无听到，我那会当受用，所以总共一句呢，学佛啊，咱爱用心倾听吼，爱好好有问题赶紧提出来问，安尼呢，咱才有进步的机会。那证明呢，就是为替虚主恶下世王，以欲干逼迁灌俗机。都已经呢啊，到这个会中来了。那这个说法的地方是伫王下城。王下城呢是恶下世王所领导的国度，所以因为安尼标出了这恶下世王的名称出来吼。那安尼这个会啦。已经呢，该来的人应该拢够齐咯。那所以呢，佛陀伫迄个所在，人拢够齐啦。国内佛教退众一面，吼、你是世尊，四众威严，敬仰恭敬，尊重赞叹，这就是要甲咱讲迄个境界。该来的人拢总来啦，那有遮侪人啊，哦，有比丘，有菩萨啦，有天，有八部良神，各有人间的人王，安尼呢，拢总到位咯吼。所以大家人到位呢，各地佛教啊，退坐一面，其实呢。唔是等个大家人来才来礼佛吼，其实呢，来的时呀，就纷纷安尼来礼佛照啊，了后呢，慢慢
退走去哈，这些文化大众啊，前后分争，这么多人啊，有前有后来呀，吼，那先来的人呐，已经呢坐伫迄个所在等咯，礼佛足了后，就退甲伊的位置去，坐伫迄个所在默然呐。后面呢，陆陆续续搁再来，来的人呢，还是同款，搁再礼佛照啊，又是搁再退走一面，这就是要表示呢，众的礼仪成就，这个会场里呐，人这么正多啊，必定要有前后礼仪啦，佛陀在迄个所在。这种的仪规啦，应该爱有一个大会，那无有仪规啦，那都会乱哈。所以呢，佛陀的教法啊，无离开的人，而这个礼节哈，这个礼仪呀，这就是表达出了集中会场啊，礼敬仪规的成就，这。咱一旦想象出梁山会上啊，这里这多人安尼伫咧来，迄种呢庄严的队伍啊，前后有次序啊，迄种礼敬呢，场面的水吼，这都是对啊。人拢一挂的时阵，那伫这中间，人拢一挂来。了后呢，啊，四众为摇，这呢嘛应该爱讲，对啊，佛啊初成佛的时，那三宝呢的僧团已经集众啦，佛宝、法宝、僧宝啊，第六要完初转法轮了后，开始呢佛陀啊。就带着僧团，爱入世度生咯。那伫这中间，咱人间的人看到佛啊僧团啊，是这呢这庄严，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迄份的尊敬？有一回啊，有一位中者，安尼。摸到这个佛陀的德加伊的威仪，希望会当亲近佛。有一天啊，想到佛陀呢集众的地方开始的时呢，佛甲僧团啊，拢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所以伊就去啊，去到迄个佛陀。集中的地方，天也未光啦。伊想要去看看佛陀因的生活是什么方式，伊应该爱表达什么款的礼仪。天也未光，他一路行来呀，看到迄个大树卡，好亲像呢，在黑暗中啊，那有一团的光啊。把酒果改看较清楚，好像呢有一群呐真庄严的人，在迄个佛的周围啊游绕啊，在迄个所在绕啊，绕佛了后，就用真虔诚在迄个所在礼拜一尊佛，所以在迄个所在看，看较真感动。忽然间呢，这群的人无去啦。那么这位中者呢，伊感觉不可思议啊！这人到底是倒位来的呢？伊静静想，敢是天人呐、啊？天人呐、啊，都会当来到人间啊，恭敬尊重啊，安尼向佛礼拜。礼拜以前呢，安尼伫咧绕佛啊，
像你家精致的腰腹，腰腹了后呢，按呢顶礼虔诚膜拜，所以呢，这位中者呢，伊按呢就开始，伊就学着在天人向佛做按呢微妙礼拜的方式，这都是佛陀到每一个所在呀。要恭敬以前拢有安尼个礼节啊，这都是啊。伫当初呢，佛初成佛，要入世度生啊，迄当阵人也毋知影要安怎礼敬，就是有这正基天人呐、啊，安尼化作亲像人像共款来到佛前。阿弥的又摇又酸呐、啊，那向佛礼拜。这位中者呢，一看到伊阿弥哦，从阿弥开始就有这个摇佛礼拜的方式。所以啊，这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除了呢阿弥的礼拜啦，其实呢是表示。恭敬尊重，就是供养佛，是三供养。供养呢，有物质的供养，也个有身体的敬重吼，的仪轨吼，也个有身体力行这种的供养，那都是从内心迄份的赞叹、敬重，真呢。每一尊佛啊，在人间受人间的供养，人间呢要供养佛的呢，最重要就是心口意三业啊，除了敬的尊重啦，甚至呢，也搁在行的尊重，搁不断的赞叹。所以啊，佛法啊，要推行在人间啊，必定呢爱众生啊。对佛的尊重、恭敬、赞叹，安尼呢来供养，安尼佛法啊，才会当畅通人间呐、啊。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呢，这种被众生恭敬供养的礼节呢，咱应该爱好好来护持佛法，应该好好呢自我。从心开始，佛陀虽然呐、啊、离开人间完结，哦，那已经有两千多年。不过呢，佛哎呀，发心还是在人间呐、啊，就是伊的佛法呐、啊，永远呐、啊，慧命流传人间。所以咱必定呢，啊、哦，敬佛如佛在，佛陀的教法呢。有法的地方，咱都爱真恭敬吼。所以呢，这就是佛陀的发心呐、啊，应住人间呐、啊。所以咱人人时时啊，爱敬佛、敬佛，那必定爱敬法，也爱传法吼。这才是咱为学弟子啦，应该爱有的态度。所以啊，必定爱时时。做一个契机者、动机者，或者是呢，要做结缘者，无不都是呢，为法啊，那来追求，这都是真重要。所以，请大家人呢，时时爱多用心啊。

0: 初听了高爱的故事以后，其实想拍的是跟我自己某些亲情是相同的。片名叫相信，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生命才有力量，我们才能把我们相信那个东西化为一种生活里面恒常的去呈现出来。
1: 都是众生的因缘功德。
2: 早期慈济人带给台湾社会的那个感动久久不散，正言法师透过他的智慧跟他的精神力，包括从五毛钱的竹筒，包括他筚路蓝缕的到处去访贫，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这些精神感动了非常多的台湾人。
3: 因为其实人就是很有限，那我们要在重复的日常里找到某种安静跟恒定，就是那个信仰的追求不是要去远求，就是在每一个生活的缝隙里。
4: 在这个世代交替之间呢、把一个重要的精神把它传递下去，我们永远把这样的精神摆在心中，然后用这样的精神继续去克服未来。我们因为看到别人所受的苦，而自己愿意掏出来的慈悲。
5: 其他人敢敢救啊？当然嘛爱救。

0: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叫叫叫叫好，坐好。
1: 好，我载落去啊。
2: 无啦无啦，我会甲你护保护好，吼。
0: 好。
2: 我
0: 要请起来。
1: 走啊。
3: 那是我会的啦，没有他我早走了，急性出血脑中风，这多条耶。
4: 哟，左，哟，左，啊。
2: 不简单，
5: 不简单哦。
2: 天福就像自己的弟弟啊，我爸妈中风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不方便，而且他是一个，现在只剩一个人，可是他旁边的居服啊，或者是各方面那个复健过程的那些善友，你就会觉得他的鼓励是非常的大的。对，
0: 阿公，
6: 被上帝也帮打，
5: 你还给我帮耕耘，你还给我帮耕耘，怕被安怎？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乐。有时间通常好发地五十岁左右的人，所以有个叫有时间。但是四十岁以上的人也是要注意，虽然的年纪增长啊，有可能啊，咱的肌肉会变加卡硬，然后而且呢，咱的身躯呢也可能开始退化，甚至是吼。

0: 是郑嘉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提供天气方面的讯息，今天的第一个重点从雷达回波图要告诉大家，此时此刻正在下雨的地方包括了中部地区以及南台湾，主要是因为今天整个台湾风向吹的是西南风，南方水汽一路有一些云雨带发展起来，就造成部分地区是在清晨，也就是此时此刻哗啦啦正在下雨，提醒大家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今天的12小时的定量降水预报图就要告诉大家，今天的降雨形态分成两种形式，一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整个南台湾受到了风向的关系，水汽一路，天气比较不稳定，从一大早就会开始有下雨的状况。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尤其是在山区的部分下的会比较明显，部分地区甚至是傍晚5、6点都还在下，所以提醒大家，午后雷阵雨通常下得又急又猛，尤其山区会比较明显一些些，时间都落在中午过后，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是中午过后要外出办事的话，还是要特别留意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主要就是非常典型的夏季气候。那么今天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要告诉大家的是呢，今天有部分地区，像是在中部地区的彰化、云林以及台南，还有东部地区的花莲，今天是发了橙色灯号，也就是连续好几天会出现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另外包括了双北，还有嘉义以及东部地区的台东地区，今天呢则是也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要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甚至整这个在台东地区呢，因为背风侧的关系，所以今天有机会出现焚风。那么从这个温度高低温的变化以及降雨的形态告诉大家，南来北往的话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上的一些变化以及温度上的变化。今天的气象小叮咛整理了3点就要告诉大家了。首先第一点，一再强调的是在中部以北地区，今天午后雷阵雨跟昨天的形态都相当的类似，所以建议大家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另外在离岛的地区则是要留意强阵风，主要就是因为风向的关系再加上地形的关系，那么这个星期一直到星期五之前都适逢年度的天文大潮，提醒沿海地区低洼地区要严防这个海水倒灌的情形出现。这是今天的气象小叮咛，整理了3点提供给大家来做生活准则的参考。那么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今天的新闻重点。为了要让孩子们能够摆脱刻板的说教方式以及远离3C 产品，台中大理静思堂日前就举办了一场这一个舞台剧的演出，现场可以说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在欢笑以及感动当中获得了启发，也就是了解了感恩与尊重还有品德教育的重要性。
1: 孩子们的引颈期盼，如果剧团的舞台剧《绿野仙踪》热闹展开。活泼有趣的表演，将勇气、智慧、爱心和团队合作这些正向价值观融入童话故事。
2: 他给予你的是什么？
3: 勇气，要更有自信。
1: 台下观众时而紧张，时而大笑。
4: 舞蹈里面有融入那个感恩祈福，剧情当中会安插一些教育的东西在里面，让孩子在欢乐过程中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
1: 从6年前起，慈济基金会持续和全台多个知名剧团合作，推动以戏剧为媒介的品格教育。
5: 随着3C的演变，一直到现在，很多孩子其实他不看故事书了，其实都会非常忧心，孩子在脑子里面的建构。画面图像的概念会越来越薄弱， 创造力上也会有所减损。那我们就是看到这样子的趋势，也希望能够孩子能够脱离三 C。
6: 舞台剧是可以像真实的面对到彼此，才有那个看到东西的温度，演员给到观众的能量，那观众再回馈到演员身上的能量，这些东西都是在三 C 上面没有办法去感受的。
1: 相较于三 C 的荧幕观看，情境式的互动演出建立了深层的亲子连结以及成长的美好回忆。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雪花、朱清流台中报道。
0: 上人行脚在新店静思堂，慈济志工分享了走入社区做慈济的心得，甚至也有志工利用社群网络吸引更多年轻人一起来共襄盛举。
7: 就是我接引爱心竹筒，然后他们也很发喜充满。
8: 翻开手机，社群软体满满的分享照片，都是参与慈济活动的兴奋回忆。肖秀满，中生代慈济志工，推富有爱心店，是因为父母都是志工，他想打破外界的刻板印象。
7: 以前我的想法是我要先玩乐，然后等到老了60岁的时候再来做志工好了。但因为我已经答应妈妈了，我就想要接引我身边的年轻人哦，所以我任何出办的事情啊，我去做任何的勤务的事情，我都把它抛出去。他们就觉得说，做慈济好像很快乐，无形中就已经募心、募爱、募款，有爱心店家，然后有会员。
8: 充满活力，在朋友间推广慈济。另外，在菜市场卖石花冻的老板放爱心竹筒很特别，
9: 他有捐钱，我就说我送你一个石花冻。
8: 因为对他来说，石花冻和慈济的爱连结非常深刻。
9: 我本来是做经络做40年的，后来是因为做那个石花冻被烧烫伤40%，我有接受慈济的急难救助跟帮忙，跟师姐的关怀，因为在烧烫伤的时候过程很痛苦，此生遇到了苦难，可是也遇到真心的好朋友，跟慈济这么好，这么浩瀚，我觉得我也是有福报的人。
8: 小小竹筒牵起一段锥心之痛的理解和接住。
10: 人生最苦也莫过于丧子之痛，这是切身之痛。那我看到他这样子也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刚好有富有爱心店嘛，那我就是邀约去参加，带他去综合募富有爱心店，
9: 心情就比较愉悦啊，然后比较宽心，比较不会一直挂念从前的一些事。慈济发挥这个爱心真的是很好。
8: 陈淑慧在慈济之工陪伴下推富有爱心店，做环保与人互动，心情不知不觉被疗愈。爱心竹筒的巧思运用，更成为人与人之间培养善心和修行的桥梁。
11: 我本身工厂是在新庄新宿路，所以我们的竹筒就变成我们跟员工每天许一个好愿给自己，在工作场所有一些愤怒或什么生气的讲一些粗话，我们就请他涂一个竹筒给自己忏悔一下，那把公司的气氛也搞得很不错。我们公司也有贴静思语，
12: 师父讲爱做心无疑问，就是做啦，做就对啦，师父讲做就对啦。我自己在盘点啊，很有价值，我跟大家人有缘，所以我一呼啦，百千万人相应。
8: 大爱新闻陈宏烈、黄林浩、简元吉台北报道。
0: 继续来看到，在香港慈济大爱中医诊所上个月底有一场义诊，许多志工来参与，现场提供了贴心的陪诊服务。
13: 你看病我奉陪，香港慈济大爱中医诊所专人贴心搀扶到位。
14: 在圣公会那里听到你们说有义诊，所以报名过来参加，喉咙皮肤不太好。
13: 穷人不敢病，除了怕烧钱心痛，还有被流程宰制的恐惧。排队挂号候诊这三道关就足够让人吃不消，半天时间休的没了，还要跟工资说拜拜。中医诊所两年前成立来，这是办第三场义诊，专业的态度让在地人交口称赞，也是替弱势健康把脉的一张天罗地网。
14: 我之所以参加，还是希望能够帮到别人了。毕竟我们做了这一行，然后觉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就希望他能够回馈社会。
13: 义诊持续从早到傍晚，来了85位病患，目的是让医疗去阶级化，要让小病不敢看，一拖成大病的医疗悲歌别再发生。大爱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菲律宾的慈济志工在保和岛举办了青年生活营队，今年是第七届，课程内容带领学员像是飞行一样，把视野高度拉伸，关怀地球，造福众生，从环保以及素食开始做起。
15: 保特平的一生很短暂，当他做成环保毛毯，救地球也帮助苦难。血流成河的画面从《途经节》这一项文化影片中看见真实。
16: Especially when I saw about the whales that just being killed just for tradition in I think it's in Denmark if I remember it correctly. So during the sessions, like I realized that we should really not hurting about other animals.
17: What is number one?
15: binasa ninyo. 慈济保和青年生活营课程设计带大家见微知著，不能小看自己一个生活习惯的影响力。
18: The thing that I really understand is that the earth is sick, and that it is our micro habits that really have macro effects negatively on our environment.And I also learned that as humans, it is our duty to protect our nature, and it is also on our hands to navigate our own sky of the future.
15: Young man, 放电时刻，分组过关卡。佛典故事，小鸟救森林，学员们用小汤匙取水，多趟来回，体会什么叫做愿力。完成迷宫任务，团队合作很重要。每一步每一关，培养承担责任以及待人接物诚正信实。大爱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马六甲慈少展开了雪龙环保一日游，走进资源回收工厂，也走访了河流保护现场，从第一线了解垃圾如何被处理、被再生，以及在不当处理之下如何变成环境污染。
19: 你们知道吗？一个小小的垃圾也能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一日绿色志工叶慈，今天就让我来带大家走一趟，看看垃圾的命运到底是由谁决定吧。
20: 捡垃圾会因为人的一个选择走向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马六甲慈少展开环保之旅，亲眼见证垃圾的两条去向。
19: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垃圾通往的另一条路，回收工厂。人类在这地球上真的制造很多垃圾，但是幸好有这些人帮我们做分类，不然我感觉也不是说马上，可能将来有一天啊，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垃圾。
20: 一股难闻的气味也提醒大家，每一次方便消费的背后，都需要更多人投入处理，减少垃圾产生，远比处理垃圾来得重要。
21: 就是一些纸皮，然后混合起来，加一点放多水。有点臭味，能自己带餐具就自己带餐具啦，不然这些纸皮吃一次用啊，然后他又来做环保，
22: 因为垃圾多到环境跟人类也开始受威胁了，这是人的责任啊，我们知道垃圾就是要回收垃圾。
20: 然而被随手丢弃的垃圾会顺着排水沟流入河流，最终污染我们赖以生存的水环境。
2: Every Saturday we are here to volunteer for 2 hours to upkeep the river park to ensure that no trash go into the river. 呢个系你需要 for 你个生活上你个 livelihood, and yet you don't care. Then who is going to take care your food source?Gardeners can be a profession. Farmers can be a profession. Green education is important. Only then we can enable green economy.
3: 现在很难得可以看到这么干净的大自然。如果我们的垃圾走来这一条路，我们就需要更多人去帮忙维持和保护它。如果每个人都放任不管的话，还是让垃圾继续走回这条路，我们的河流会变成不满垃圾和没有人想要去欣赏的景点。
20: 垃圾的命运其实只在人们伸手丢弃的一念间，当人类愿意善待环境，垃圾就不会走上污染河流的道路，而是迎向新的生命。大爱新闻戴嘉欣，马来西亚报道。
0: 休斯顿慈济志工参与美国自由节的活动，把握机会推广慈济。
13: 美国的文化标签是多元与包容。舞狮开场喜气洋洋，印度舞群用婀娜姿态狂吸人潮驻足。休斯顿西南区大型购物中心广场设置了120个摊位，是为了庆祝美国独立日举办自由节前导活动，加上美国建国250年，今年内容加码。人潮就是现实里的流量，志工也懂这个道理，抓住机会摆摊亮相。现场大出风头的还得是救灾神器，如同变形金刚能屈能伸的变吸床位，让这位老兄好奇的要亲自试试。
17: 都跟人家介绍慈济，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话题，那就想说，那也就有这一次这样的机会，把我们这个抚慰床跟环保的毛毯的概念呢结合起来。
13: 移民社会的状况就是复杂，却也成为行善公益的门槛。当知名度尚未打开，慈济仍尝试在不同族群里找出文化共性。
23: 或许大家认为慈济是一个全球的组织，所以应该理应上来讲大家都认识慈济，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尤其是在美国这个社会，在美国南方观念又特别的保守。
24: 做了这么多好事情，在全世界帮了这么多人，那有时候呢就需要靠大家的交流，跟大家来交往，让更多人知道你们。我也希望慈济能够跟我们共同互动。
13: 美国250岁，慈济也60年，志工们十年如一日，基层跑透透，照顾美国弱势族群，用佛法的柔性力量共创双赢。每一次的交流与微笑都是肯定的标章。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朱秀莲、刘本琪、吴玉宗、许维珍，美国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家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1991年，来看到在1991年，上人当年呼吁要展开华东水患的劝募救灾工作。

0: 1991年7月15日，正言上人行脚彰化，宣布展开华东水患赈灾劝募工作。当期初刊的《慈济道旅半月刊》中，临时更换版面，刊登大陆赈灾消息。由于中国大陆华中、华东地区在5、6月间发生严重洪涝，2亿多人受到影响，百年大水灾震惊全世界。正言上人不忍众生受苦，1991年8月25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第14次慈济荣誉董事联谊会中，提出一粒米中藏日月，期望众人发挥平等大爱，前往灾区。
1: 恁大家人有一个人出钱，有两个人出力，我还是感恩这句正言，敢那人一个命一条，所以我应该就是捐出了我的命来做好咱自己的志向，会当让我做包含一挂山河历史的志向，这是我对祖国的一份的回报。我哦，即马亲身体会到，一粒米的内底装一挂。
2: 祖国，你唔知了解我的意思无？即当阵，一粒米是较大过苏米山。咱若会当头讲哦，伊现在当咧枵的时阵，咱若会当把这个物件送去给伊去，这份是开拓了呢台湾甲大陆的一个历史，这等于呢是中日关啦。
0: 而在慈济荣董联谊会说明赈灾心境与理念之前，慈济刊灾脚步已启动。1991年8月7日，慈济成立大陆赈灾小组，并拟定赈灾方针。第一批前往勘灾人员有慈济基金会副总执行长王端正，以及当时花莲慈济医院曾文斌院长和志工。
3: 在初步接触的那种心情啊，老实说有一点害怕，有一点犹豫，有一点不确定感，因为在台湾我们对中国大陆确实不是十分了解。我要出门之前，上人就不断叮咛说：“哎，是我们自愿要去的哦，凡事要忍哦。”
1: 这是两个原则哦，一项就是直接要好，另外一项呢，就是迄个最贫困，原来就真贫困，现在呢无法度无生活这款的啦。
0: 从台湾到北京，再到安徽，最后抵达全椒县灾区，展开赈灾行动。当时受灾居民已经成为房子倒光、财产冲光、农田淹光的三光户。
4: 这个所在一直在受难呢，那既然去到遐，就是要表示讲，我要来跟你共担同苦。
0: 赈灾重点协助灾民重建与复耕。慈济在安徽省全椒县14个社区兴建慈济村，10月14日举行动土典礼。
5: 今天是一个非常具有特殊的意义的历史，慈济大罗汉已让台湾同胞和大陆的同胞今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隔日15日首次发放，送来台湾人的爱心、救助金、棉衣和棉裤。
6: 那时候天气已经凉了，那上说临时买个卫生衣，那卫生衣因为不是定制的，所以它有很多的颜色，但是买的卫生衣它没有我们的 logo，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做这个工作，把 logo 烫在我们的卫生衣上面。
7: 上人告诉我们说，年龄比你大的就要把它当成自己的母亲，所以看到这个阿婆的话，我真的是很就是那感触很深。而且呢那些官员呢，他们还就是怕可能时间关系，就一会一直催这些阿公阿婆快点快点快点。那我在旁边我就说不急不急，慢慢来慢慢来。结果呢，我这样讲了几次之后，他们的领导也跟着我说：“哦，不急不急，慢慢来。”所以我是觉得慈济就是办一个带动跟企划。
0: 在台湾，募款行动从未停歇，各阶层人士纷纷开始响应募心募爱。
8: 我感觉足感动的，师公恁大家出钱出力，我师敢出一条命呢，所以讲我当时我听了，我目屎全滴落， 啊，我回来我有跟阮太太讲，讲咱一定爱来地书的脚步行，绝对袂使去哦落后去。阮十周年这个纪念嘛，有举办这个八节的这个回馈活动吼。最后第五天迄天吼，咱来办这个义卖活动安尼，来赈灾这个大量吼，这个百年水灾这个赈灾活动的活动啊。
0: 1991年12月25日，慈济于台湾大学举办“用爱心挡严冬，赈灾义卖圆游会”，吸引近150,000民众共襄盛举，募得8500余万元。慈济职工林雅美是主办人，踏上安徽，让她体会“富人一餐饭，穷人半年粮”。
9: 他们真的很辛苦，未来就想说我做一个义卖的活动来帮助他们，这个需要很多的款项，所以我们那时候发起这个爱需要很多的款项，所以我们那时候发起这个爱心屋爱心挡严冬，就是我

0: 请合掌。恭请合掌师父带领大众向活菩萨暨上人行三问信礼。一问心，再问心，三问心。向合掌师父问心，请坐。
1: 敬仰的上人，各位各院的院长，还有白衣大士，还有现场的菩萨们，还有线上的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德藻。我们刚刚在那个十分钟带里面啊，看到真的是就是天灾很多哦，所以我们生在台湾真的是很有福，要知福惜福再造福，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再加快行善造福的一个脚步，让我们更加的有福。那今天德藻要来分享的是法水涤垢，水涨慧命。因为我们知道水呢是很清净，当然也是有脏水，那法水呢可以洗涤我们的无明垢秽，而法水呢是可以成长我们的慧命。好，那无量义经里面有讲到，法譬如水，能洗垢秽，若井若池若江若河，吸取大海，皆悉能洗诸有垢秽。这个也就是说，刚刚所讲的，就是法水呢，就是可以洗涤我们心中的无明。而无量义经有在讲到，其法水者，亦复如是哈，能洗众生诸烦恼垢。那我们就来做一个比喻哈，水呢，是上人说水就是大生命。那它可以涵养世间的万物，可以洗涤天下一切的垢秽。而法呢，是我们的慧命的一个泉源，它可以洗涤我们的烦恼无明，更可以成长我们的慧命。那法譬如水，能洗垢秽呢？说法品里面也有讲到水性四一，好，那可以洗净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可是要怎么来洗净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呢？上人说，我们人人都有一个心泉，那这个心泉我们是要自己来发掘，自己去开发，好，那之后呢，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法水来洗我们心中的一个垢秽。那我们现在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2: 咱们人呢，内心啊，这个心地，咱也是同款呢，有一股的清水，只是咱向来啊，就不要去用。什么叫做清水？烦啊，就是心地的清水。各位，其实呢，你我都有，我们呢是向内向来啦，家己呢吹出了清泉、清泉，咱人人心地吼都有一颗井，这一颗井呢，我们要自己呢爱去开发出来。只是呢，佛陀跟我们指点就是说，人人心地中都有一口井，有一口井。那师父只是跟您说，会井爱骨咯，你呢真的要挖井啊。各位啊，师父呢真正是真用心，莫非就是希望说，我已经来不及，

0: 把我所知的话跟大家分享啊，希望人人呢都有华听啊，人人呢都可以接触到了华水，或者是呢华水哈、哦，是发水噶发脆哈、哦，那初入门的人啊，发水来洗涤咱的心嘛、啊，啊那是够较了解舒服的。跟发啦，那就是发脆哈，它就可以增长慧命啊，家己会制造家己的哈心血轮呐哈，所以迄叫做发脆哈。也那是呢，也开始呢才要听呢，那咱听一挂好话了后呢，把家己的心呢消化洗一下哈，安尼呢，咱也袂容易发。错啊，所以希望人人呢，希望恁吼好好甲发入心吼，那恁若发入心呢，慧命才会成长起来哦。师父真疼惜恁的慧命。
1: 好，这个就是上人每天这样子，苦口婆心的为我们说法，就是要增长我们的慧命，疼惜我们的慧命。那刚刚有讲到水哈，还有法水跟法水。那上人说，清水呢，就是可以洗世间的一切的肮脏，而我们的清洁剂呢，就是更可以洗涤很厚重的一个油垢啊跟污秽，哦，就是可以清净就是我们的周遭的一个环境。而净心呢？也就是法水可以成长无上的慧命，法水呢，就是可以洗涤心灵的垢秽，而法水呢，就是刚刚上人在开示中也有讲到，就是加上上人的意跟法呢，就可以成长慧命。而我就把清洁剂呢譬喻成法水，因为刚刚有讲说清水可以洗一切的肮脏，那法水呢是可以洗涤我们心中的垢秽，可是一滴清洁剂呢，就像我们在金色里面啊，其实我们要在大寮啊，在大寮是应该是很多油污的一个集散地哈，那像我们富康呢，就是要擦桌子啊，好，就是用完餐之后要擦桌子啊，就像现在的在场的那个小朋友啊，他们晚上回来的时候也会帮忙擦桌子，还有师姐也是，就是洗我们要洗这些抹布的时候呢，就是除了清水是一定是不够的，因为它是油污非常的多，好，就是因为桌上啊都会有一些残渣嘛。那我们富康的话呢，就是两个礼拜在斋堂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再把所有的抹布跟菜瓜布呢，再把它就是彻底的再把它洗干净一点。平常每一天当然都会洗，可是两个礼拜会再彻底的清洗，就是有清水啊、热水啊、清洁剂，还有酵素粉，也就是过碳酸钠。就是把里面比较深层的一个油污呢，再把它去除掉。那就像法水呢，就是我们平常有闻法，可是我们经常会忘记。那法水呢，就是我们法入心之后，法入行就会更彻底的，好，把我们累生累世的那个积习啊，就是硬土啊，好，就是把它松软，那还有就像抹布呢，深层的油垢呢，就是再把它去除干净一点。那所以说，法水跟法水呢，就是可以层层的把我们的无明烦恼呢，就是把它洗涤干净。那还有法水入心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变成法水，可以来成长我们的慧命。那这个就是师父们啊，就是都很用心的在洗涤自己外在的抹布的一个油垢，那也在清洗心中的一个垢秽这样子。那所以说我们都会摸看看啊， 如果是这个抹布削削削就是很涩的话就可以过关。有时候我们当然也会被退货，就是要洗到干净。像昨天有一位师姐，她就把我退货了两次，就说哎，这个还不干净，就是我们擦那个就是工作台的那个刮盘子工作台的那个地方呢是最油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师姐的一个用心。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其实我们净思净色有六座的大水塔，六座的大水塔当中呢，这六座的大水塔牵动着每天上千人次的生命的一个品质跟生活的一个品质。因为上人有说心是万法之气，容器干净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装干净的水。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水塔也是承载着清水之气，所以我把它当作是生命之窖。像甘肃也有那个就是水窖嘛，或者是新巴威也是有那个水井嘛，这个都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来源，所以不可轻忽。好，那我们每年夏天的一个大事呢，就是要清洗这六座的大水塔。那水塔当然我们是放在最高处嘛，哈。那你看到画面上啊，就是我们的两座大水塔，师父们跟清修，跟我们的进驻女士同时在进行的。那也有刚进来的师父啊，就是新发义的师父，他们也会觉得说，哎，我们的水塔上面啊，都有还有几十公斤的那个顶盖啊、盖柱啊，是紧密的把关水质，我们每天用的也都很干净啊，为什么要年年这样子大清扫呢？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人的一个疑问。那所以我们的日师父啊就有这样子的疑问。那他自己看到水塔底部的尘沙之后呢，他自己就想自己会去思考啊，就是说哎，自来水公司呢，他可能在管路维修跟施工的时候就会夹杂很多的沙土呢渗入，那日积月累啊，累积了一年，日积月累啊，成为塔底的一个尘沙。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过，我们累生累世的一个累积啊，其实我们的无名尘沙祸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这个疑问啊，也代表很多人今天有这个纳闷，今天来解疑。好，那工欲善其事呢，必先利其器。那我们在打扫水塔之前呢，我们在两天前啊，或者是几天前，我们就要一直备工具哦，就像雨鞋啊，就是我们专用的一个雨鞋。为什么要穿雨鞋呢？因为水质要保持干净嘛，因为每个人都有脚气，可能会受污染啊。那还有大小水桶，还有方形的水桶，就是要储备净水啊，要接驳污水啊。因为水塔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所以我们都是要用接驳的方式再把它就是送到那个最顶楼去。那还有这个小畚斗啊，就是因为我们都要弯身嘛，弯身来摇那个污水。好，那另外呢还有抹布啊、刮刀啊、刷子啊、水瓢，这些都林林种种都是需要的，这样子我们工作起来才会更有效率。那这个也就是日积月累的污垢，大家看到那个痕迹有没有？看起来我也觉得真的是有一点震惊。真的，我们每天的水质都很干净，可是在水塔里面竟有这样子的污垢的一个沉积。那这个每一个步骤也都是道场啊，就是像说瓷砖上的那个就是缝隙啊，师父们都是非常的仔细用心的在刷洗。那外面外部的 的空间呢，周围啊，师父们也是有一批人马在那边刷洗，这样子，就是里里外外呢，就像我们人啊，我们外面看得非常的干净光鲜，可是我们内心的无名烦恼有洗干净了吗？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思考的地方。所以每一个步骤都是我们自己修行的一个道场。那这个也是就是要接驳污水。画面上有看到有一位就是进驻女呢，她提着污水就是要接驳到下面来，就是工程是很浩大的。那还有刚刚有说刷洗外围啊，这个都是一种功夫，这个也是一种我们在大热天下的一个大试炼。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蹲跪啊，师父们都是要蹲着啊，或跪着，有些人是坐着。好，就是要洗污垢啊，洗污垢的同时呢，也洗涤了自己的心垢。那其实在里面是密闭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热，都汗流浃背。就是一念心，就是为了要提供干净的水呢，可以跟大众结善缘。那我们水塔干净的，就像挺师傅啊，他先用这个清水呢，清水呢，我们刚开始要洗之前呢，就是要备一些清水，当做最后的一个擦拭，好，就是最后面的时候要一个总。就是一个完整的再擦干净。那所以说水塔干净了，我们的心自己也干净了。那因此呢，其实我们多年来就是洗水塔的一个经验啊，就是事半功倍嘛，就是从坐中学、学中觉、觉中悟当中呢，就是用欢喜心来跟大众结缘。那这个就是让水塔里面呢转污为净。那我们来做一个就是一个对比的一个实体跟我们众生心气的一个譬喻哈，就像说我们水塔底部啊有尘沙，是因为呢就是在维修管路的时候的一个渗透，因此呢我们每年都要定期的大扫除。而我们众生的心气呢，就是累生累世呢累积这个无名垢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又受到外面就是诱惑啊，引起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啊，或者是干扰我们清净的一个生活。好，那所以我们要时时的洗心忏悔，就像上人刚刚有开示说，我们要自己挖掘心泉，好，来洗心忏悔的意思。那这个上人也有讲过说，心是受万法之气，那漏呢就是有烦恼，我们心气有漏呢，我们的法水就会流失。而如果我们的心气都是非常的干净，好，那我们所装的清水呢就是也不会流失，那容器干净了，就是可以装载万法。因此呢，忏悔的真意啊，忏就是洗涤垢秽，好，就是要彻底改过，斩断恶性的循环。而这个就是要熄灭我们的贪嗔痴，好，这三把无明火。那其实呢，上人有跟我们讲过，其实我们在苦集灭道当中，我们就是要知苦断集正灭跟修道。那其实我们心如果干净了，因为我们众生就是集了种种无明贪嗔痴慢疑的这种苦啊，集那么多的苦，那所以我们要用道来灭苦。那用道来灭苦，这个集这些苦呢就会断掉。好，极端的时候苦就灭了，哦，就是我们心干净，我们就没有这些无名尘沙祸，所以心干净的时候，这个极这个苦就会灭掉。 因此上人说我们人人都有一口井嘛，我们要自己去开发内在的一个清泉，找回我们清净无染的一个佛性，好，就是要自我发掘内在的清泉。可是我们水塔洗完了之后呢，这样还不够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提供净水给所有的人使用，所以又要打开供水阀，不仅注入净水，还要让水流通。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让水塔净化了，我们的心气也净化了，自我净化之后，我们还要把这个净化的妙方呢，再传输到众生群中，我们还要到入人群当中去付出，让这个妙方呢、妙法呢，也可以让人群当中来使用，就是要把这个清净的水来受惠于天下众生，跟众生皆清净的福缘。那这个也是净化自己，也要净化别人，就是要自利利他。所以修行的深度，我们刚刚有讲到法水就是洗心，让我们不容易犯错，而法水入心之后呢，就化为水，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体悟更深层的一个道理。那体悟更深层的道理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像上人说的，我们就可以自己会制造自己的心血轮，增长慧命，让内心的法水呢，好，就是源源不绝这样子。那这里我们来听一段，因为就是洗水塔，我有写一篇文章，那有一位游记明师兄，他就把它写成歌，我们来听一下。

0: 好，我觉得越听越有感觉哈，就是希望自己也是那一道清泉呢，可以洗就是洗涤自己之外呢，也可以就是让所有的天下众生呢都受到利益，让我们一直走向如来这样的佛道。那最就是体会心地的风光呢，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慈悲。那慈悲可以开启我们善念的一个涌泉，那忏悔是洗涤烦恼的一个妙方，而我们要体会佛法的一个甘美呢，就是唯有身体力行，才能够体会当中的一个心地风光。那因为还有3分钟哦，我后面呢其实还要讲慧命的 DNA。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上人有相同的法髓 DNA，好，因为我们跟上人配对成功才可以受证，可是受证呢之后，我们就是成为上人的心肝宝贝。可是我们有时候碰到无明烦恼啊，或者是太丢剃棒啊，我们可能就会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呢说再见。这个也就是说，像骨髓移植的时候，就是好坏的细胞一旦被歼灭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要不排斥，好，不排斥呢，我们才有办法就是法髓移植成功，就是要零排斥，好，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菩萨道上这个火炉当中啊，火宅当中啊，我们要道心非常的坚固，要不排斥，才能够生生世世的法随缘一直走下去。那上人也是每天啊，虽然上人现在还在行脚，可是每天呢，听说今天还要去林口进食堂，就是一直在用慧命的分多精来一直喂补我们大家哈。所以我们要自己歼灭自体的烦恼因啊，无明果哈。除习气啊，涤心垢，我们的法髓才能够健康。那当然就是还要再走向人群啊，这样子才可以再活跃，我们才可以制造我们的法髓的一个良能啊。就像刚刚说，我们可以自己制造我们自己的心血轮一样。那这个影片就没有办法看了哈。所以法随缘要生生世世呢，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慧命的种子让它苏醒起来。那因此呢，我们每个人走入慈济呢，都不是结缘众哦，要当影响众。因为上人有讲过，我们如果说这一生只是跟上人结一世的缘呢，我们来生再来的时候，没有法入心啊，我们可能就是只有浮萍缘，因此我们要缘续法住，好，就是类似说，哎，不是人家像之前，我的父亲，我在读书的时候，他也会讲说，你唔通吼，哎，拍一个册牌啊吼，对人去，对人回来，好，就是要用心的去学习这样子，这样我们才能够缘续法住。所结的就是一种法随缘，可以跟上人，生生世世紧紧跟随着上人，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法带到来生，在有这个因缘线一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上人再接续师徒缘。好，今天德藻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台中慈院简院长分享，感恩。
1: 亲爱的上人、亲师师父、德藻师父、全球的师兄师姐、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我相信大家听了刚刚德藻师父跟我们的这份的一个温馨的一个分享，感触一定非常深刻。从来不知道金色有6座水塔，我自认为我加入慈济也蛮久的，可是我竟然不知道有6座水塔，水塔里面的风景也好，或者说那样的一个改变也好，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那师父们的一个用心啊，汗流浃背的一个状况，我相信大家看了都会非常非常的 受用，然后感动，也会把这一份的一个洗涤的一个力量化为我们未来每一天用心去洗涤世间需要去洗涤的事情啊。法这个字啊，三点水再一个去，为什么法要这样写？就是水去要整不平啊。我们世间是有太多太多的烦恼也好，不平也好，很多的一个心酸也好，要用什么？用水去把那个不平把它弄平啊！当然我们自己的心也要是这样子啊，身如菩提树嘛，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个是每一个人，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找师父对我们的开示中，我们要学习的一个东西啊，真的是非常受用。在这医院里面，实在真的是满怀感恩的。譬如说，我们也有毕业典礼啊，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啊，你看幼儿园进来的那个样子，你就知道这一定是慈济教育啊。感受非常非常深刻，他们捧着那个茶要奉茶的那个情形啊，父母亲家属啊，师长当然会非常感动啊。其实幼儿园呢，现在是已经是第三届的毕业生啊，哎，早在他们还没有这个毕业前呢，像这个我有到幼儿园里面去说故事，蛮好的。这个平常跟我们的同仁说故事以外，也要跟我们幼儿园的这个同学说故事啊，这个大家非常开心的、啊。然后走了还跟他们这样依依不舍啊，大家在那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里面呢、啊，真的感受得到慈济爱的一个教育，它所能影响那么样小小心灵的一个成长。那早在这个之前，我们也去打扫。还没启用的时候，我们也去这个幼儿园里面打扫，更感受得到那个处处的用心啊。譬如说，洗手台啊等等的一个位置啊，这个桌椅的位置啊，就可以见到那样的一个巧思啊。每一个我们的同仁也帮忙去啊，所以那一天参与他们的一个毕业典礼啊，感受非常深刻。你看，我们才几个毕业生，八个，第一届一个，第二届六个。第三届八个，越来越多的意思啊，而且一路发、啊，这个真的是蛮好的，这个毕业生的一个人数啊，啊，看到我们的徐师傅啊、守师傅、啊、还这样子，哎，一个人只要负责四位，这个，但是那一份的一个情啊，我相信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不只是毕业生啊，这是毕业生的家长代表致辞啊，这是我们外科的专师啊，哎，非常好，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幼儿园以后，他们的一个工作啊，各方面非常的安定，因为知道他小朋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照顾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啊，他就讲说，他来幼儿园的时候，有很多的同年龄的就会讲说，你要去慈济幼儿园啊，那都吃素哎，那就有一些会有这样的质疑啊。结果他告诉我们说，他的小朋友现在走的长得壮壮的，体力非常好，更重要的那份的懂事啊，这个对爸爸妈妈那份的一个孝顺啊，这是让他跟可以非常大声的跟其他的这些妈妈们分享的一件事情，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的在医院里面。那这个我们除了在医院的一个角落以外，我们上个月也去金门义诊。那去金门这是一个镇公所啊，金城镇公所到那个地方义诊，那个用心啊，我一个小小的一个画面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同仁去做我们准备动作的时候，你看厕所理论上它上面已经有标示啊，可是我们在这里台中我们要去之前就列印好更大的一个标示，要让整个动线更明确，大家很清楚知道那个是哪里啊，这个地方是看诊，这个地方是等等的一个地方啊，连那个标示都做得那么样的清楚，所以非常用心啊，这个用这个福慧隔屏啊，然后做超音波的一个地方，那看诊的情形啊，这是我们鼻喉科这个一凡主任啊他带去，不是只是去那边问诊，他还带超音波，可以看到颈部的这个结构的一个状况，还包括耳镜啊，去耳镜一看，看到耳朵里面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师姐的爸爸70几岁，在耳朵啊左右耳流脓啊，这个听力也受到一些影响，已经 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啊，在当地啊也不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照顾啊。结果我们周主任一看，你看上面，这是耳镜里面看到底这个耳膜那个地方啊，上面这个就是胆汁瘤。胆汁瘤的意思不是它长一个瘤在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因为慢性中耳炎，所以会刺激局部的那些表皮增生以后变成好像一颗瘤。那这个不是只是一颗瘤而已，它会破坏我们中耳的结构，我们中耳是非常精密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什么？那个是看诊的时间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五？下个礼拜一就来到台中慈院，就可以办住院，接着做这些听力的检查、电脑断层的检查。你看听力啊，两边都往下的那个状况啊，这个听力，我们的听力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运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外耳道我们比较熟悉啊，然后经过耳膜。然后耳膜把那个声波的震动经过三个听小骨啊，它把它放大，放大以后就会到我们的内耳那个地方，耳瓜那个地方啊，淋巴液的流动以后，我们才这个上面非常微细的细胞，这个像毛发，比毛发还细的细胞才能够感知，我们才能够听得到这个声音啊。所以要听见声音是非常非常精巧的事情，而它的问题就在中耳这个地方啊，所以给它做电脑断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您看的那个画面的有黑黑的那个地方啊，那个是我们正常的骨头里面有空气的意思。另外一边呢、啊，黑黑的很少，都变成灰色，那就是代表那里面骨头里面都发炎了，这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发炎的一个位置，这些不处理，不只是听力的一些问题啊，后续还有很多一样。这是横切面看的时候，黑黑的那边的细这个颜色那个部位，那个是正常，左边的就不太相同。然后开刀进去啊，这个后续就礼拜一住院，礼拜二就开刀。开刀进去那个所在的圈起来那个位置啊，就是我们中耳的那个地方，所以你一约略可以看到有一些好像凸起来的那个，那是我们中耳的三个听小骨。所以他那个听小骨都已经受到影响了，这个是在弄下去整个破坏的影响会非常大的。然后在底下的地方就是把那个附近的骨髓也已经发炎的地方再给它清干净，然后再把耳膜再给它盖回去，耳膜盖回去上面还盖了一层保护的筋膜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这样子，这个病人才可能恢复啊。而这个病人来到我们医院住院几天出院金门，你要回去回诊蛮麻烦的，回诊的时间也帮他预定好，所以让他很安心的来，然后各样的一个准备设施都是可以配合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家属要休息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楼上还有家属休息室啊，所以让他可以照顾爸爸非常方便的一个状况之下，解决了这个长期的一些问题，同时让他的心可以安下来。所以一次义诊，我们绝对不是只是一次去看这样这个一天的这样的情形而已，持续不断的怎么把健康的一个关怀让我们的师兄师姐们更能够可以感受得到。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会陆续推广到不只是外岛的地方，我们在中区啊，我们也打算用这样的方式啊，因为透过实际上了解我们师兄师姐健康的一个状况，或者他家人健康的状况，他在实际道路上会走得更稳，走得更久，法水才能够滋润这片大地。感恩阿弥陀佛。
0: 感恩简院长的分享哈，刚刚简院长有分享到幼儿园嘛，我觉得院长真的是老少咸宜，大小通吃，因为院长呢就是对病患啊，或者是在医生馆啊，给我们的一个知识啊，就是都是可能是普遍性的这样子，那小孩子。也可以这样子听得津津有味啊，对院长爷爷呢一定都是非常的那一份爱呢一定都是存在心里这样子。那刚刚院长也有讲说168 其实一就是无量啊，因为其实无量义经就是讲一生无量，那从一呢到六到八，再来就是无量了。很感恩院长，那也很感恩院长啊，就是守护中区啊，或者是或者是扩及更多的地方啊，让很多的病患啊，或者是慈济的志工啊，都可以让大家的健康啊都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感恩院长的分享。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花莲慈院的郭伯成主治医师分享。感恩。
2: 好，敬爱的上人啊，金色师父，然后全球与会的慈济大众，还有各个各院的医疗同仁，还有与会的大众，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影像医学部郭伯成，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创伤性腹内出血的一个治疗方式，叫做颈动脉栓塞术。那创伤性腹内出血呢，就是当我们腹部受到钝伤之后，然后造成的肚子里面受伤，容易受伤的脏器像是脾脏、肝脏、肾脏这些实质高血流的一些器官。那如果没有及时的治疗止血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低血容休克。那它的主要的治疗方式除了输血之外，一个是手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颈动脉栓塞术。好，下面会来讲一个案例。他是一个57岁男性，他本身是渔夫，工作的时候呢，他是从他的渔船上跌落，然后左后背的话撞到鱼篓，也就是装鱼的篮子，然后受伤这样子。然后一开始是送到玉里慈济医院，后来转至本院。当时做的电脑断层检查，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画面的右侧那个地方是我们的脾脏，中间有一些显影，就是一些比较亮的一些圈圈的点，那就是在脾脏在内部有一个假性动脉瘤，那就是它持续出血的位置。那旁边的话也可以看到许多血液的肿块在它的那个左腹的地方，那像这种情况就需要做紧急的去做帮他做止血，不然的话没有止血的话，病人可能会低血容休克。然后这是另外一个画面，也是可以看到说他在他的脾脏的内部有许多就是显影剂显影的一些亮点，那些都是假性动脉瘤，也就是显影剂破出去脾脏，然后聚集在那个一个地方，看起来像是动脉瘤，但它实际并不是一个真的动脉瘤。那周围只有一些比较松散的一些组织，那如果一直摆着不放的话，它显影剂就会外露出来，就造成持续的腹内出血。那因此的话呢，我们就帮他安排了血管摄影师的检查，先做血管摄影的一个诊断的检查。那我们血管摄影的诊断检查做法呢，是让病人从病人的右侧股膝部从股动脉地方伸导管，一直伸到病人的皮动脉之内。影像大概长得像是这样子，导管伸到皮动脉之内之后，我们开始打显影剂。然后就可以看到说，就是一些逐渐显影的一些脾脏的血管。那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有一球一球是黑黑的，那就是它在出血地方的一个假性动脉瘤。它原本是在脾脏的比较下侧，然后最后还流出去，然后延伸到上侧这样子。所以它的出血量其实是蛮快速而且蛮大的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下一步骤就是要去帮它做治疗。我们接下来就是做颈动脉栓塞栓塞术去帮他做止血。那在栓塞的第一步骤呢，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导管地方再深入更细的微导管和微导丝，然后要去筛选到我们那个假性动脉瘤的内部或是它的附近，然后才可以去帮他做止血。那这就是他这个微导丝，它已经就是伸到了那个假性动脉瘤里面，那个就是圆圆黑黑的球中有个黑点，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微导管的那个头部。那伸到里面之后呢，我们要帮它做止血的话，通常的做法就是在里面填充一些栓塞物质，让它的血液不要再容易的流出去。那这个案例的话，我们选择是使用金属线圈来做栓塞。那这个是放了第一个金属线圈的样子，就可以看到说，就是中间有那个黑黑的圈圈，那些就是金属线圈。那我们是要把这个动脉瘤尽量的填满，像这样子。 然后像这样子是已经填了很多科，看起来好像已经有点满了，那我们就会在中间再做一下检查，打一下心肌，看看它栓塞的效果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是打了心肌之后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说，就是有一条淡淡的区区的心肌还是外露出来，那就表示说我们这个止血还是没有完成。那这时候就是必须还是要沉住气，再继续进行，就是需要一步一步来，就每一步骤皆是道场，我们就是还是要继续找它剩下残余的地方，然后再继续把那个金属线圈再放进去。那放的过程要小心，不要让它的线圈掉出来。然后最后的话是总共放了八个金属线圈，然后最后再打线引机做检查，这样就确定说它的止血已经完成了，这样子，那它这个检查就结束这样。那这是后续的话，它就是几天之后有追踪一次那个腹部的那个电脑断层，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在画面的就是右下角有一个很亮的那个白点，那些就是我那伸进去的那八个金属线圈，它就缠绕在之前就是出血的位置。那它这个电脑断层检查就没有再看到它再有持续出血的情况。那脾脏周边和那个左腹部还是有些血块，它就之后会在自己再慢慢的吸收掉这样子。那后续的话，病人就是一开始是从加护病房观察，后来病况稳定就转入一般病房，然后之后住院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顺利出院，然后持续追踪，他病人也恢复了原本的生活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个筋动脉栓塞术呢，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说它的我们帮他做治疗的伤口非常小，就是在鼠蹊部一个针孔大小的伤口，所以恢复的也比较快一些，而且我们可以针定特定的血管去做止血。那再来就是说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病人，如果说我们只用手术开刀的话，会需要把他整个脾脏拿掉，但是像我们做这种动脉栓塞术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留我们那受伤的器官，让健康的器官可以继续留下来。然后在这个检查通常只需要局部麻醉就可以进行做检查，但注意就是并不是每一个案例都适合用这个颈动脉栓塞术止血，有一些案例仍然需要开刀，然后就是每一个案例需要有医师综合评估去判断去进行这样子。那我们颈动脉栓塞术使用的栓塞物质的话，其实有一些不同的种类，其实像主要就是分为可吸收和不可吸收型的。像可吸收型的，就是像是图中右上的那个明胶海绵，它可能就是一片白白的一个海绵状的东西，我们会用剪刀把它剪碎，然后泡在生理实验室里面，它就会变成一些有点粘稠状，然后会把它打到就是受损或是出血的位置，让那边的血流减少。那这种明胶海绵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自行被人体吸收掉，所以之后后续就会看不到它。那下面就是永久性的，就是不可吸收的，像是金属线圈啊、金栓塞胶还有微球等等。那图中右下角那个地方就是那金属线圈长的样子，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大部分看来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大小，有一些会像图中像这样弹簧的形状。那上面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毛状的那些东西，是它是就是协助让周遭出血的位置的血液比较容易凝固，以达到更好的止血的效果。那我们后面最后再分享两个也是类似的案例，就是有一个案例是65岁男性机车车祸，然后也是可以看到红色箭头的地方，看到脾脏里面也是有出血的撕裂伤。那这是他的动脉的血管摄影，也是可以看到说在红色箭头的地方有许多显影剂在迅速的外渗这样子，然后也是有一个假性动脉瘤的产生。那这个案例后来的话呢，是使用明胶海绵去做栓塞，然后就可以看到说前面原本就是假性动脉瘤的位置，在经过栓塞之后呢，它那个地方整个假性动脉就消失了这样子，然后也是止血完成，后续病人也是顺利出院。那再来这是另外一个案例，这也是48岁男性，也是机车车祸，然后是从台东基督教医院转过来本院。那可以看到电脑断层里面呢，就是看到他在左边的肾脏有明显的损伤，左肾前方也是有聚集很大量的那个显影剂，也就是他在持续出血的位置，然后整个左后腹壁也是有蛮大片的血肿。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纵观面的角度，也是可以看到显影剂大量的渗出这样子，这也是持续出血的样子。那我们就是帮他一次做血管摄影，这一次的话就是动脉就伸到左边肾的肾脏动脉，然后也是可以在看到在肾脏箭头指的地方有一个假性动脉瘤，然后并且还有持续往外流到肾脏外面。那这个案例最后的话也是使用金属线圈去做栓塞，然后后来是成功的止血，并且是顺利出院。对，那这是我今天大概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动脉栓塞用于就是创伤腹内出血的一些治疗。那就是谢谢大家。
0: 感恩郭医师的分享哈。从那个影像医学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就是医疗的一个进步啊，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影像呢，可以让就是所有的很多疾病啊，就是透过影像的医学啊，让我们知道说症结点是在哪里，那就可以抽丝剥茧的来对症治疗这样子。那像如果说我们其实我们新的一个摄影机也是一样啊，其实现在科技的发达，其实法呢 都是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新的一个影像啊也是可以就是很多影像呢，我们自己心中的贪嗔痴慢疑啊也可以透过我们新的摄影机呢把它影像就是很快的就可以把它影现出来，那可以用法来对治，就像说医学一样啊，这样子的影像就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透过医学的影像啊，很快的就可以找到就是病症的一个症结哈，可以做最好的一个治疗。那很感恩郭医师的一个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9A护理长陈秀平分享感恩。
3: 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各院区主管同仁以及师兄师姐，大家早安，阿弥陀佛。我是大林慈济医院九位病房会长陈秀平哈。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小猴子哈，猕猴。那它的中文名字叫做胖奇。我想前一阵子在新闻媒体，甚至很多的一些那个 FB 啊哈，都还蛮有名的，在提到这一只猴子猕猴的一个小故事。那主要是它的一个生命非常的有韧性哈。他是出生在这个日本千叶县的一个动物园，那因为妈妈是第一次生宝宝，那缺乏了这个育儿的经验，再加上一些环境的影响，所以后来胖奇就被弃养。那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过程当中，当一个宝宝出生的宝宝没有妈妈呵护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是随时会被终止。那所以动物园呢就讨论之后，到底要让它自然的淘汰掉呢，还是由人工来饲养？最后呢决定还是由这个饲养员呢，就是24小时的在旁边去做一个人工的抚育啊。那因为宝宝一出生就没有妈妈，缺乏安全感，所以动物园这边就给他一只这个填充的娃娃来当作是他的一个妈妈，给他一个温暖的一个怀抱哈。那我们可以看到饲养员跟他的互动，就是跟人类的一个部分啊，那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状况。可是他终究他不是人，他是猴子哈，他还是要回到就是猴群里面去做生活。所以在他6个月的时候呢，他就被安排到回到他的那个猴山里面去，跟其他的一些猴群一起生活。那在前6个月，因为他都是跟饲养员在一起嘛，所以就是有拟人化的一些动作。那到这个猴群的时候，其实他的生活很辛苦，因为在日本猕猴，他的阶级制度是很强烈的，也就是说，当你如果是一个比较弱弱的一些小猴子，你是不能够直视这个其他的那个比你长辈然后权威还要高大的人，你是不能直接眼睛对着他的哈。可是他在跟这个饲养员人类的一个互动过程当中，他显现的亲密是他们会直视，然后会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一些互动，甚至会亲吻之类的。所以他到这个猴群的时候去互动跟生活的时候，他就会 受到欺负，那有一次他不小心去就是踩到人家的一个地盘，所以就被这个猴妈妈，其他的猴妈妈甚至其他的猴群就是咬啊，然后甚至脱血。那其实在另外一个照片比较大张那张，他的鼻子跟眼睛都是有淤青跟甚至破皮。那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他在那边生活很辛苦，应该把他隔离起来，因为他觉得他是被霸凌这样。可是这个就是他回归在这个猴群世界里面的生活的另外一个规范，他必须要去融入，所以他就是要懂得他们的规矩。那所以他每一次受到惊吓的时候，胖奇他就开始会去找这个布偶妈妈，那哭了然后甚至是受伤了，可是他还是会再接再厉的去想要再亲近其他的一些猴群。那他害怕吗？他其实是很害怕。那可是每一次受伤之后，他还是愿意再走出去，再去尝试。所以后来慢慢的开始，他找开始交到朋友，有开始有猴子呢愿意去帮他理毛，甚至是跟他分享食物。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代表他被接受了。所以后来有一天大家开始发现，欸，他离那个猴妈妈，每次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是去找那个布偶妈妈，可是现在开始他的时间越来越短，甚至是他不太会去找他，虽然他的布偶还是在那里。可是可以看到的是，他开始被接受之后，有其他的一些小猴子啦，甚至是一些长辈开始会慢慢的去靠近他，那他也开始慢慢的在独立去探索整个一个猴山的一个的阶级的一个制度。那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胖奇的故事，是因为我觉得有三件事情，我觉得从他身上我觉得学到，第一个是韧性。即使他受伤了，那我们已经跌倒，可是你受伤之后他还是愿意再站起来，这个也是我自己日常的时候，当我受到有一些可能困境，可是我只要想到人家小猴子六个月他就可以这样子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压力，那我们有什么东西是过不去的。那第二个是陪伴，其实如果我今天没有一个很好的陪伴饲养员玩偶，我想胖奇大概也没有办法走到今天。那我想很多人不是因为遇到困难，而是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人在他旁边陪着他走。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志工在临床甚至是在病房然后门诊，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师兄姐会去陪着他去挂号啦，或者是帮他找看地点在哪里，这个都是一个陪伴。那另外一个就是成长需要时间，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每一次的跌倒我们都是在学会怎么去把它站起来，怎么去突破这个困境。那在这个医院里面我们有看到很多的病人家属，其实他们看起来都很疲累啦，外表是很坚强，可是其实他们是很孤单，需要人家去陪伴他。我们未必能够替他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陪他走这一段路是我们可以做的。那再来我想最大的一个勇敢是他即使跌倒了很多次可是依然往前走。那我想人生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也期望我们在医院服务的时候也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支持的力量。那希望每一份学习师兄姐的耐心慈悲，然后不放弃去陪伴每一个生命，也是找到自己的一个猴群，然后走过这个逆境。以上
4: 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